0: 欢迎回来，接着我们进入到中企出海特别板块问海。从低成本制造到技术输出，从销售产品到定义产品，今天的中国企业出海正在经历一场根本性的逻辑转变。欧洲市场对中国创新的态度也在悄然生变，认可在增加，戒心未消散。今天的问海，第一财经记者陈喜宇在英国剑桥采访江远投资董事总经理兼英国负责人 Jerry Wu， 探寻中国资本与企业在欧洲的真实处境。
1: 就选择英国呢，相对来说我们有几个原因。因为欧洲又有很好的一个 ecosystem， 包括德国、法国和北欧的国家。因为我们江远主要投两个赛道，一个是生物医药，还有一个生科技。尤其在生物医药这个赛道上，英国比较有强大的这个创新优势。比如说剑桥，虽然是个小地方，但是它是世界上第三大的这个生物医药的这个我们叫集散地，最大的是美国 Boston， 第二呢是美国湾区，第三就是这个剑桥。但是呢，它产生了700多家这个生物医药企业，然后高科技企业有3000多家，所以它是一个人才和资本非常密集的地方。所以我们希望呢，就是说介入到当地的这个生态圈，而且英国它具有很强大的这个学术底蕴，毕竟是它有百年学术底蕴。剑桥这个小地方产生了130多位这个诺奖，那这个人才优势、这个基础科研优势，我们觉得是能够产生出很好的一个今后商业转化的一个能力。第二呢，可能是从这个资本，因为毕竟是依靠了这个伦敦这个金融这个市场，也是个资本密集的市场。然后呢，作为生物医药领域呢，英国作为国家来说，去年拿到整个欧洲在 VC 行业的超过40%以上的这个投资，超过了德国、法国、西班牙3个国家加起来总和。所以做 VC 的人都说跟着 capital， 跟着资本走。所以说我们觉得把这办公室设在这个英国，能够更好的这种接近这个全球的资本。
2: 那如果从您的角度哈，跳出企业来说，就行业来说，您观察到的是否这种投资机构的全球化布局正在加速？
1: 我认为这个是毫无疑问的，因为就是说从基金我们看过一个数据，来自于中国的这个本土的这个 VC， 2021年那个时候大概就在海外到2024年，就对比2024年到2021年来说，这个在海外有办公室的基金增长了67%，所以这个还是一个非常这个强大的一个数据支持。所以基金来说呢，已经从最开始的这种常数出海变成一种结构化的一种出海的这种方式。驱动点呢，我觉得作为基金来说呢，有3点。首先呢，是被投企业有一个刚需，它需要呢就纳入到全球的这个创新体系之内，所以这个是从基金被投企业的一个刚需上来讲。第二点呢，就是说从一个 LP， 就是说基金的这个投资人这个角度讲，他希望呢就是说整个的在全球的这个资本布局中呢，能够分得一杯羹，就是说不愿意失去一个机会，或者说不愿把这个所有的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这样从这个资本的一个风险和这个多样性来说呢，他希望在除了中国、美国传统的两个市场之外呢，在其他地方有一个布局。这是从这个资本角度讲。最后一个维度就是说，这个整个全球优质资产呢，其实是在一个全球化，包括了这个中国和美国的这个在科技上的一个崛起，创新药啊，然后呢新能源呀、这个电车呀这些行业。欧洲呢主要是这个生物医药的 AI， 或者说金融科技，就全球资产的优质性，这个是毫无疑问的。所以说对于中国企业的基金来说呢，是个出海，我觉得不是要不要做的问题，是要多快多大的力度去支持这个全球创新。
2: 刚刚我们跳出了您所在的企业说这个行业，现在我们跳出这个行业来看目前中国企业的这一波出海的热潮，跟10年、20年甚至30年前的所谓的这种中国企业走出去这波浪潮，你觉得这一波中国企业出海跟之前相比，您是怎么样来看待这一波出海的一个浪潮的？
1: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挺大的变化。从这个企业出海这个维度呢，其实以前更多的是一种成本驱动，我们希望利用这种低成本去换取这个

0: 球这个市场，进而呢会延伸到就是说，中国人在海外的创新，就说从 Made in China 一直到那个 China for Global，其次现在是到这个 Chinese for Global，就说中国创始人在各行各业展示出他强大的这个创新能力。
1: 那么，在您看来，什么样的企业它具备一种全球竞争、国际竞争的一个能力？
0: 我们希望呢，中国的这个技术平台和公司也好，不光在国内市场能够这个一枝独秀，而且呢，放在别人的这个规则上，别人的这个全球这个赛场上也能够这个胜出。所以这样的企业，其实我们觉得是要有几个维度吧。首先，我们觉得是至少要一个技术壁垒，就说我能做的，别人做不了，这个是很关键。护城河呢要足够深，要足够的这个足够宽。这个行业其实就是像在这个新能源材料，比如说电池，还有包括这个生物医药，这个点呢是非常突出。比如说去年38%的这种全球性的这种药物的这个授权，来自于这个中国。这个如果是放在这个10年前，2015年，这个数字呢不到5%，所以我们有个非常大的一个跨越。所以这个是基于我们的创新，基于我们的技术壁垒。第二点呢，其实就是一个产品的这个定义能力。我们以前是输出产品，现在是我们定义这个产品的需求，从需求端去解决大家这个痛点。然后第三点呢，其实就是一个对于企业来说是要有一个全球化的一个组织能力，这个就是需要一个本地运作的一个团队去理解当地的这个文化法规来去操作。通俗点就是说来到本地要遵守当地的这个法规就是说来去自适应它，这个是非常这个关键的。然后呢，最后一点呢，其实就是说，从这个资本和这个长期这个角度讲，就是说中国的企业、中国技术不光能融资国内基金的钱，要去有能力去融海外的钱，就是说融全球这个资本，或者说通俗一点，去拿美国人的钱，因为毕竟是一个最大的一个资本市场。就是说我要有能力，除了拿中国资本的钱，首先呢，其次呢，我要拿全球资本的钱，包括美国基金、美国资本的钱。然后呢，还有一个是长期投入，这个不是一个短期的一个策略，必须就是有长期在海外投入的一个这个 mindset，才去可以在海外的这个长期持有的去发展。
1: 企业自身的，特别是这种科技的硬的实力在上升。另一方面，其实国际形势在复杂化。那在您看来，过去几年这个欧洲市场对于中国企业的认知或者态度有什么变化吗？
0: 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问题啊。其实政经环境一直在不断的变化，但是呢趋好的一个方向发展。特别在今年年初的时候，比如说像德国的这个总理，英国首相、西班牙首相来访华，其实都表达了出了这样一个愿望。我们看到的数据说，最近这个3年，欧洲的这些企业对拥抱中国创新的这种认知度，从21%提高了40%多，所以从这个角度可以说，能看出，欧洲的企业其实对中国的创新是认可的，尤其在一些我们非常主导的行业电车呀，生物医药啊，然后呢 AI 光伏这些行业，但是呢，他们也看到了一个自我保护的一个机制，在有些行业，电车我们能够占领整个世界舞台，但是呢，为了保护它本土的这个汽车行业，它会设定了很多人为的一些，比如说在这个进口税上在定价上来保护这个本土自己的企业，所以这个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一个心态，在拥抱同时呢，又有一定的这个戒心，但我认为在总体的趋势上呢，对中国创新呢是趋好的，其实是。
2: 股票汤加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3: 学前股，
2: 用九方
3: 总要赢，
2: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3: 九方。
4: Hola, la, la, soy Felipe, venimos de Tenerife.
5: Chao, Benito.
6: 由于一路协商放弃，
7: 旅行。
5: 萨瓦迪卡。

0: 锦鲤经理贾元龙。
1: 今天我们在上海带你用舌尖环游世界。
2: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3: 随着数字化转型浪潮日渐融入产业与金融领域，产融结合作为激活实体经济活力的关键路径，数字化升级也已成为产业升级的必要条件。商业保理行业作为产融衔接的核心载体之一，在服务中小企业融资、盘活应收账款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4: 商业保理的定位正在发生根本上的改变。过去的数字1.0的时代，我们可能会被更多的视为供应链的融资工具，而在人工智能加数字化的2.0时代，我们必须转型为数字供应链的服务商。
5: 当前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商业保理作为供应链金融的核心支撑力量，正从传统单一的应收账款融资工具加速向产业生态的连接器、赋能器和稳定器转型。
6: 客户真正的需求是什么？提供的时候不可能只仅仅给他提供的是一个金融产品，是你怎么能好好赋能他、助力他。
7: 这些数据化工具的这个运用，它主要带来了效率的提升，另外在风控的很多场景下面，确实在前期避免了很多风险的这个发生。那对金融企业来说，这可能是一个最最重要的一点。
8: 保理产品就是实现你又能够稳定产业链，然后又能够促进销售，同时又能解决核心企业营运资金降低的问题。
3: 本期陆家嘴金融沙龙，商业保理领域的专家从业者齐聚一堂，将共同探讨数字链通、产融共生、商业保理数字化创新与产融协同实践，敬请关注。
9: 陆家嘴金融沙龙由上海银行特别呈现。
10: 潮起潮落如何看清？东方卫视两说，观大势，解脉络，明方向，多元视角立体呈现。每一次对谈都是对时代命题的回应。
11: I think in eventually a majority will be replaced.
12: AI 汽车，今天我们看到是刚刚开始。
13: The story of the 21st century is of all of Asia rising.
14: The government has to take a long view of what the world will need.
15: We're in an era where the ground is shifting.
10: 两说，在观点之间看见真实。
16: Very critical issue that the world needs to grapple with.
17: Two is the target, and two is the target, period.
18: We've got both cooperation and competition
19: view. It's going to continue to be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economies in the world.
20: China is a very patient country, so I'm not too worried.
21: And in reality, there are ups and downs.
22: We're here for the next 100 years.
23: Ruiyi Jinxu, 追求卓越。9个月，14场沙龙，200位顶级嘉宾，5000万人次触达，张江论剑科创沙龙，以一场场思想碰撞，书写着科创驱动发展的时代答卷。
24: 我们现在一些新药已经在海外获批了，就是我们张江生产，那也说明我们的药现在开始走出国门了。中国已经迈入了全球创新药首发的第一梯队。
25: 脑机接口是迈向通用人工智能的必经之路，有可能成为下一代人机交换的界面，甚至取代手机，可以和任何的物理世界、数字世界无缝的连接。
26: 在浦东校区有一个医谷，同时呢，我们也有一个科创项目的孵化平台，我们欢迎企业到交大学院来做研发，我们来提供场所、提供条件、提供基础设施。
23: 汇聚张江论剑之道，是技术路线的交锋，是创新范式的碰撞，更是战略棋局的远见。
27: 从简单的感知转化成认知，认知呢投射到世界模型里面，让机器人更好地理解世界，在模拟。

0: 理时间中做出决策。
1: 我们本来想来盖房子来做消费设计，但是后来发现砖块没有，我们就要从烧砖开始。
2: 在浦东，跨国公司的本土化创新之路是一条从输入到共创的路径。我们不再简单的定位为技术的输入者，而是找准中国的节奏，全力融入本土的创新生态。
3: 深耕蓄力，步履坚实，从何以张江的初心之问出发，中国智慧在这里定义前沿科技。
4: 我们的研究所是一个高度国际化的研究所，十五年时间就研究这一个问题，宇宙里面这个物质是从哪来的。
5: 因为有了一个上海光源，很多的实验就不用跑到国外去做了。
6: 上海科技大学总共有超过2000项的专利，我们的 PCT 国际专利的比例要占到30%，总共的专利的这样一个转化率大概现在目前是超过20%。
3: 务实笃行，硕果盈之，以攻坚破局的奋进之志为基，新智生产力在这里重塑产业生态。
7: 所以一款新药上市，你需要12到15年的时间，需要花费20亿美金以上的研发投入，利用我们的算法减少了我们很多的试错成本。
0: 我们希望能一起来加速这个平台的应用，最后实现人形机器人的规模化落地。
2: 独行者也许快，但是众行者才能够走得更加的长远。我们的梦想呢，就是和我们的战略合作伙伴一起来实现科技自立自强的中国梦。
8: 做了35年的美，我是一直在做美梦，来为实现中国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添砖加瓦。
3: 奇迹驰骋，一马当先，论据全球智识，剑指前沿科技，张江论剑科创沙龙与您共赴2026时代之约。
9: 妈妈，吃饭了。

0: 来，先喝点汤吧。
1: 嗯。

0: 小一，小一，小一，小一，小一，
1: 妈妈。

0: 为什么说十五五期间提振消费需要建立全国统一大市场？
1: 统一大市场包括把内部的各种壁垒畅通，从消费方面也有更多的产品可以涌现出来，供给需求双轮驱动，十五前景是非常好。
0: 供给需求良性互动驱动消费经济增长，外资国际品牌如何看待未来五年中国为世界带来的市场机遇？
2: 现在整个中国汽车行业的智能制造的水平、智能化科技的水平，以及目前已经形成的产业链的优势，一定能够对全球汽车产业形成积极的促进作用，最后达到在中国为全球的情况。
3: The policy environment that's changing is really making it easy for international companies to come and play here, and we are super encouraged by that.
4: 十五五期间，中国的消费市场将会呈现哪些新的趋势和新的特点？而他们又将怎么样来影响经济的发展？
0: 进博会第八届虹桥国际经济论坛，第一财经再次承办消费分论坛电视专场。本期的第一财经中国经济论坛，中外企业界代表和学者将围绕着提振消费、世界共享中国市场机遇的主题，洞察未来五年以消费链接全球的新方式，前瞻中国市场增长新机遇。

0: 今天的第一财经中国经济论坛节目呈现的是由商务部主办、第一财经承办的第八届虹桥国际经济论坛提振消费、世界共享中国市场机遇电视专场分论坛的精彩内容，主题是消费链接全球，共享增长机遇。今天的节目共有四位嘉宾参与，他们分别是沈建光，京东集团首席经济学家，盛德璞，泰佩思琪集团国际业务总裁及首席增长官，贾明迪，林肯中国总裁，论坛主持人杨宇东，第一财经总编辑。精彩的内容即将展开，我们的论坛马上开始。
1: 中国的十五规划建议对未来的五年的重点工作进行了部署。我们看到十五期间关于扩大内需提振消费有了新的提法，明确以新需求引领新供给，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的导向，强调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等等。第一个问题是想问一下沈建光先生啊，根据您的观察和分析啊，在十五五期间中国的消费市场将会呈现哪些新的趋势和新的特点，而他们又将怎么样来影响中国经济的发展？
2: 很明显，现在中国的消费者其实越来越精明，对品质的要求越来越高。我从大数据分析来看呢，消费者对新产品，特别是这人工智能节能环保的产品偏好都很高，而且一些新产品，我举个例子，像冰箱，它不是正常尺寸的冰箱，而是超薄型的冰箱，就根据你这个房间的不同尺寸它可以变化的这种。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变化呢，就是中国国货品牌的崛起，国潮品牌的崛起，我觉得这个比重越来越高，而且呢越来越受欢迎。这个里边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中国的国内的竞争非常激烈，所以居民现在都追求性价比，很重要的一个性价比，同样的性能还有更低的价格，所以这一点也很明显。现在感觉到价格特别高的增长就不容易了，而且价格又低，又有一些新的创新的而且质量又好的，这个就卖得特别好，这个趋势非常明显。在十五服务业收入怎么增长是关键，但是对消费者来说呢，企业怎么样可以看到目前最新的一个变化来迎合消费者的偏好。中国现在 CPI 就是零到一之间，特别是我们有些商品价格是不断走低的，这个对消费品的生产者其实更高的要求。
1: 我这两天在看这个进博会的场馆也是印象很深刻，产品性价比，价格越便宜消费者的利益越大，但与此同时还有一种叫质价比，还有很多技术含量很高的，因为它的技术含量高它价格贵，但是它符合未来的这种生活的需求和它的一些标准的时候，如果有环保理念，大家也是愿意去支付一些高一点的溢价。接下来我们想问一下盛德璞先生啊，根据你的观察，近年来呢展现出哪些比较鲜明的中国市场的一些特质啊？有市场分析说，现在中国的轻奢市场它的核心力量是平视世界的一代消费者，那从仰视到共情啊，它有一个深刻的转变，这个对于你们品牌的一个产品的叙事和营销策略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3: We use a lot of data from our partners to really understand the insights, but also go to the homes of consumers across many cities in China. And the whole idea is to really understand, the consumer behavior towards our category. And I will talk about three key trends that we are seeing from the consumers. The first one is about the changing behavior towards luxury, moving from status to self-expression.The second one is how sustainability is becoming a decision factor into many things that they're doing. And thirdly, the whole appreciation for local culture and heritage and how the global and local comes together on that. The first one, look, luxury has always been a symbol of status and something that, consumers across the world have participated. But what we're seeing with the Gen Z consumer, especially here in China, is a much different, relationship with luxury today. Status is not the primary reason, it's self-expression. But what's changed in self-expression now is social media has created a whole different pressure on this generation. And also, there are so many different platforms online and offline.Each one creates a different expression of these consumers. And so this insight is becoming pretty core to how we are designing everything, how these insights feed into the product that we design, the physical experiences, the omnichannel experiences, as well as the storytelling that we do through our marketing. And the third thing that I mentioned is really the interest of this generation much more into local culture and heritage. This is sometimes contrary to what people think, but younger consumers are way more entrenched in their heritage and culture. And again, so we want to make sure that while, yes, we bring the global aspect of what our brands are, but we want to marry the global and local. And so I think all in all, there's a big and interesting change that we are seeing with the younger generation. And brands that want to stay relevant with this generation cannot overlook this. These insights define everything our teams are doing. China's a big and important design market for us.
1: 非常感谢邓德布先生，他非常详细细致的一些经验的分享啊。想问问贾总啊，在你的观察下来，中国的豪华汽车市场和消费者的变化和趋势，你认为消费者对于价值的评判标准发生了哪些新的定义？
4: 关于汽车消费，尤其是豪华车消费的趋势，其实呢，现在整个汽车市场有非常多不确定的这个趋势。但是呢，我觉得在未来有两个趋势应该是确定的。一个趋势呢，就是新能源化。这两年，新能源的销售占比超过一半已经成为常态了。那么大概在2030年，全国超过3000万的乘用车啊，我们预计这个新能源占比会超过60%。那么同时呢，在这个新能源消费群的特性里面，他们从原来的这个入门级到现在主流品牌，逐步呢也在向豪华品牌进行一些升级。第二个趋势呢，中国豪华车市场用户的年轻化的趋势非常明显。我们做了统计，中国豪华车这个用户的平均年龄只有35岁，远低于欧美要近20岁的年龄，他们大概是在55岁左右。所以呢，在中国的豪华车市场，我们必须要关注到年轻一代消费者，他们对于汽车，包括豪华，包括刚刚谈到价值的这样一个认同和认可。其实35岁年轻人就是所谓现在消费主力，就是90后，啊，他们基本是生长在这样一个数字的原生环境嘛，所以现在对科技驱动都非常的崇尚，而且呢很重视个性化，也比较在意他的个人感受啊。很多年轻人认为我自己舒服享受比让邻居羡慕可能更加重要，这也是一个年轻人现在的一个变化的趋势。所以呢，谈到这个对豪华车这样一个价值标准呢，一定是发生变化的。但是在变化的方向方面，我认为比较重要的啊，现在知道车机啊，包括驾驶辅助系统，它的这个智能化现在是一个比较明显的趋势。对于这个造型和内饰的这个科技感，以及把车作为移动的第三空间所能提供的这种全场景啊、多用途啊，都是比较明确的这样一个变化的趋势。当然我认为它也有不变的价值底线，就是作为一个汽车产品，它的安全、它的通过性、可靠性、舒适性啊，这个一定是不变的。所以一个品牌如何能够让自己为用户提供不一样的体验和服务，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而且我觉得在这个基础上呢，另外一个方面也是对这些用户的在不同人生阶段他的生活感悟的一个理解和认同。
0: 如何看待15期间中国消费市场增长存在的新空间？
2: 实际上还有一些领域呢是消费者很想消费，但是呢有这些限制，明明有这种需求，国际上也很流行的，但在中国就是没有，完全是新的赛道。
0: 如何理解以新需求引领新供给，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什么又是企业在借助新技术进行赋能的核心？
4: 过去整个汽车行业可能是技术和工程导向，但现在呢，可以说已经充分了转向了用户导向。所以呢，为谁服务，用什么服务，如何服务，这是每一个车企所必须面对的灵魂三问。
3: What we've looked at is again, it starts with consumer behavior. It's not technology for the sake of technology, but how technology can enable that consumer engagement in the best possible way.
0: 第一财经中国。

0: 今天的第一财经中国经济论坛节目呈现的是第八届虹桥国际经济论坛提振消费、世界共享中国市场机遇分论坛电视专场的精彩内容，主题是消费链接全球，共享增长机遇。在刚刚的节目中，京东集团首席经济学家沈建光认为，中国消费市场有三个新的趋势：一是消费者越来越精明，对品质的要求越来越高，偏好人工智能、节能环保的产品等定制化新产品；二是中国国货品牌崛起，消费者更追求性价比，低价格、高质量、有创新的产品；三是有些商品价格不断走低，对消费品和生产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泰佩斯基集团国际业务总裁及首席增长官盛德璞从所在行业的观察则认为，中国市场的趋势主要表现在以下三点：一、消费者对奢侈品的态度从追求身份象征转向自我表达；二、可持续性成为消费决策的影响因素；三、把本土文化和传统的欣赏与全球视角进行融合。同时他强调，中国 Z 时代消费者更注重自我表达，社交媒体正在改变消费心态，年轻消费者更扎根于传统和文化，全球品牌需考虑与本土的结合，中国是重要的设计灵感市场，国际品牌需要关注变化并与消费者保持共鸣。林肯中国总裁贾明迪认为，中国汽车消费有两个趋势，第一个是新能源化，预计2030年新能源车乘用车占比将超60%；第二个是中国豪华车市场用户年�轻化非常明显，平均年龄35岁，低于欧美近20岁。他表示，年轻的汽车消费者更加崇尚科技驱动，重视个性化和自我感受，豪华车的价值标准在变化，在向智能化、科技感、全场景空间和多用途等方面变化，因此为用户提供不一样的体验和服务对品牌来说非常重要。那么在科技重塑产业的背景下，新需求与新供给良性互动，未来还会激发哪些潜力，形成哪些消费的新场景、新模式？第一财经中国经济论坛，请您继续收看。
1: 我们刚才谈到的是趋势研判，那接下来操作和路径模式，对吧？贾总，具体到汽车行业来讲，我们看到当前整个汽车行业还是一个非常深刻的变革，车企正在从一个产品制造向用户运营这么一个阶段去转型。那么你认为有些什么样具体的途径，新的科技手段又会在当中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2: 其实在过去，整个汽车行业可能是技术和工程导向，但现在呢，可以说已经充分了转向了用户导向，所以呢，为谁服务、用什么服务、如何服务，这是每一个车企所必须面对的这样一个灵魂三问，所以都要解决好这三个问题啊，才能可持续的发展。那么对于品牌价值提升呢，我们要注重的不是简单的一个产品的销售变现，而是如何能够为用户的全生命周期来提供这样一个体验和服务。我们现在非常注重整个经销商的健康度嘛，因为经销商只有他健康了，才能可持续的来确保我们用户得到高价值的这样一个服务的过程。那么在经销健康度方面呢，我觉得很多实现的途径有很多科技的手段来赋能我们经销商对用户的服务，比如在线上的层面，我们有非常多的这种 AI 的工具啊，能够让我们的经销商他在赋能的时候呢提高效率啊，我们有一个系统叫智慧客流系统，在这个系统的支持下呢，每一个销售顾问他能够得到及时的高质量的与用户沟通的这个效率。当然还有非常多的这种啊营销方面的数字化的工具，通过数字化的营销工具呢，我们今年工作邮件节省了16000多封，大家的效率呢这个大大提升了。那么另外一个非常重要，就在线下的整个运营里面要帮经销商减负啊，我们做了这个轻量化的这样一个投资标准，以前投一个 4S 店和现在投，我们的投资标准资本投入上下降了 90%， 同时运营成本下降 40%， 就是为了让经销商能够把自己所有的人力啊、财力、精力能够投入到为用户的服务上面去。所以产品是一方面，服务是未来我们要发展整个在市场里面形成影响力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
1: 现在大家越来越重视是消费者的体验嘛。好，接下来我还是要问问盛德璞先生啊，在未来数字和 AI 技术会怎么样来改变我们的商业，特别是在现在全球化的这么一个新的趋势。

0: 这就是科技，人工智能啊，没有人工智能算法把商品布到最可能被销售出去的地方，你不可能半小时。而且中国的物流网络，对吧？这个也是各种仓储建设，还有
1: 基础设施也非常好。
0: 基础设施，这个确实中国这个走在前面。所以第一个就是我们现在发现，中国电商可以帮企业出海，可以起巨大的作用。包括京东，我们现在就是在欧洲，比如说布这个供应链的网络。把中国电商可以带到欧洲居民，可以把我们的经验带出去。当然，另一方面，我们也把全世界好的商品，京东上我们有国家馆啊，是吧？很多这个地区馆，海外的商品介绍到中国。
2: 十五五期间，如何打通市场的堵点，来切实拉动消费？
0: 消费方面，我们利用产业端的很多创新啊，包括用在消费，包括人工智能，包括新产品的崛起，包括我们的品牌创意啊。那么这个东西呢，其实需要全国统一大市场。
2: 未来中国的消费市场环境将为国际品牌深耕中国提供哪些结构性的机遇？
3: As I look at the next 3 to 5 years, I see huge headroom. We're looking at significantly investing.
4: 在产品技术趋同的情况下，只有有自己的品牌差异化和核心技术的品牌，有未来生存下去的机会的。
2: 第一财经中国经济论坛，请您继续收看。今天的第一财经中国经济论坛节目呈现的是第八届虹桥国际经济论坛提振消费世界共享中国市场机遇分论坛电视专场的精彩内容，主题是消费链接全球，共享增长机遇。在刚刚的节目中，京东集团首席经济学家沈建光表示，中国仍有一些未满足人们消费需求的新赛道，但目前还存在着限制，在未来可以打开空间。中国的电商发展和物流基础设施全球领先，背后得益于 AI 算法的支持。他指出，中国电商在帮企业出海方面可起巨大作用，同时也可以把全世界好的商品面向国内销售。泰佩思琪集团国际业务总裁及首席增长官盛德璞认为，关注技术的目的是为了以最佳方式促进消费者互动，在中国利用新媒体及电商平台可以有效提升消费者满意度和互动性。同时他表示，在中国市场形成的消费者互动反馈经验趋势判断经常会影响到全球其他市场，他们已经开始在许多地方尝试利用人工智能技术，特别在供应链媒体策划个性化内容推送等领域， AI 技术都已经进行了很有效的赋能，未来将把人工智能用于消费者研究和内容生成等方面，进一步探索能长期帮助企业提升生产力以及与效能的结合方式。林肯中国总裁贾明迪指出，汽车行业过去是技术和工程导向，现在已经充分转为用户导向。车企品牌价值提升不再是简单的产品销售变现，更要注重为用户提供全生命周期的体验和服务。可以利用 AI 工具提高经销商的健康度，确保为用户提供高价值服务。通过数字化营销工具为经销商减负，同时提升效率，提高服务水平。那么中国消费市场未来5年的新商机在哪里？第一财经中国经济论坛，请您继续收看。
1: 当下又是15的这么一个关键的起步的节点啊，大家对于中国市场未来5年新商机的一个前瞻和预判。经济和技术环境我们说进入这么新阶段，那未来5年对于中国汽车市场的发展趋势和格局是怎么研判的？以及怎么样来看待未来中国市场给整个汽车行业带来的机遇？
4: 我认为汽车本质还是一个能够安全快速抵达目的地的这样一个移动空间，所以它的可靠性、耐用性、通过性一定是不可忽视的基本的属性。但我们谈到乘用车，那么人的它的体感的舒适度也变成一个比较关键的一个要素了。豪华的特质一方面它一定是具有稀缺性的啊，另一方面很多性价比和配置之外，豪华品牌一定能提供情绪价值的，能够让用户使用这个产品的时候体验到对它更多针对性的一些定制化的一些服务，才能称之为豪华。简单跟随一定是成不了一个豪华品牌，所以豪华品牌不是用价格来限定的，安全可靠的满足用户的需求。但是呢，我们必须要面对下一代的行业的发展的趋势，这个未来豪华汽车发展趋势，所以我们认为在下个阶段一定要积极的拥抱智能化， 而且我们认为

0: 15期间这个大力提升消费啊，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思路和观点，就是面对世界经济格局的这么一个深度的重构，中国还是以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以及制度型的开放策略呢，为全球经济增长注入了非常稀缺的确定性。如何把中国消费的潜力转化为全球共享的机遇，也今天是我们这个主题啊。如何让中国消费成为全球增长的稳定器、加速器，也是我们未来5年的一道必答题。再次用热烈的掌声对所有的嘉宾表示感谢，让我们下次再见。
1: 祝第一财经中国经济论坛越办越好，让思想照亮全球经济的未来。
2: I want to wish all the best to Caixin Media and wish you have a wonderful forum and great success in the future.
3: 祝第一财经中国经济论坛越办越好，让思想继续照亮未来。

各位好，欢迎收看第六交易日，我是英科，在上海问候各位。本周呢，沪指缩量十字星啊，虽然比上周是缩量的，但是仍然高于五周的平均量能。那深指呢是略强于这个沪指，小阳线报收。从周线的角度上来看的话，创业板指的趋势是没有改变的，而且科创50呢还创出了一个新高。但是从持仓的体验来说的话，本周的这个波动是很大的，市场的指数呢是可以连续。

0: 的高开低走，也可以从上涨近一个点到收盘跌两个多点这样的一种走法。那指数尚且如此，个股的颠簸呢就更为激烈了。站在光里的呢是一天大涨一天大跌，那没站在光里的就已经开始不赚钱了。那么下周市场企稳了没有？还是要集体拥抱光吗？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讨论这些话题，给大家来介绍一下今天来到我们上海演播室的三位嘉宾啊。坐在我右手侧的呢是我们的 FOF 投资经理高琛女士，欢迎您。还有呢我们的老朋友黄俊啊，市场分析人士黄先生，以及涂小龙啊，易盟股份有限公司的投资顾问，欢迎。好，其实大家现在特别特别的关注的一个点呢，就是周五我们看到这个市场呢似乎有一个企稳的迹象，至少都是一个小阳线的这样的一种走法啊。这个创业板啊还有这个科创五零表现呢可能更为强烈，更为好一些。那么到了下周，这个市场有可能企稳然后再修复，或者是有一个反弹的这样的走势，我们应该怎么来预期一下呢？高琛。
1: 嗯，其实市场呢走到这个位置上，我们已经可以感受到市场的这个波动率是明显放大的，从周四到周五的这个巨幅的这个震荡，大家也可以感知到市场情绪呢其实在这个位置上已经有了很大的分歧，所以才会有这样的一个多空之间的这个博弈。所以下面的走势呢，我们其实也要去看，就是我们现在已经市场已经反映了的一些信息。比方说从这一次市场的这个从四月中旬的这一次反弹来看呢，其实很多是基本面推动的。在基本面这个层面上呢，其实更多的就是集中在了 AI 算力和相关的一些领域里面有了一个集中的爆发。我们感知到的呢是市场上可能拥抱像科技算力板块的，像后面的这个国产芯片相关的一些设备之类的资产呢，确实是在短期内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涨幅，而且呢相对来说这一轮行情的集中性呢要比年初的那一波更加集中，它不是一个多点开花的一个状态，它更多的是一个集中在某一个行业领域，比方说像 TMT 这样子的，还有相关的像这个电就是锂电方面的一些算力的一些能源相关的一些东西，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些比较集中的表现。但是像是红利类，像是消费类，那在这个过程中呢，确实它的不管是从基本面上，还是这个就是交易之间的这些青睐度上，都其实是被资金相对来说抛弃的一些板块。那也就是说，往后来看的话，我们一个是聚焦这个行情是不是可以出现一些多点开花的这么一个状态，那这个呢相对来说在牛市过程中呢也是一个比较健康的一个情况。但是我们这一轮行情它其实是有比较强的这个特殊性在里面的，因为它的从板块特征上来看，这个 AI 它是一个主升浪，那它的光芒已经掩盖掉了其他的这些资产的一些这个它的这个爆发性增长已经掩盖掉了其他的这种就是缓慢增长的这种状态，这个是这轮行情一个最主要的一个特征。另外呢，就是我们也看到，就是在整个资金面的这个层面上，就是全球的几大央行可能在下个月都会集中的去表态它的这个利率的一个走向。我们也看到像下半周这个其实从周末就开始，这个美国的这个国债利率已经到了一个比较高的位置上，那这个呢其实对全球的流动性形成了一定的压制，那这个对科技股呢可能会有一些承压的一个状态，这可能是后面一段时间内我们会重点去关注的一个在分母端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变量。那分子端呢，其实催化的因素会比前一个阶段要少一些，但是相对来说产业层面上的利好信息还是不断在释放的，所以整体来说可能板块上仍然会以科技为主线，但是在分母端上会有一定的压制的一些负面的因素在里面啊。
0: 所以呢就接下来这个波动率还是会这种像本周一样的这样的一些情况吗？
1: 我个人判断呢，就是波动率上应该说是还是会维持在这个位置上，大概是上下波动的这么一个概率是比较大的。像之前这种一气呵成的这种修复性上涨，可能会稍微停歇一段时间了。
0: 好。那黄总呢，以您资深的市场人士的这种认识啊，来判断，现在我们看到沪指呢是刚刚卡在60日线，就是

0: 好像是跌破了60日线，但是迅速的收回了，所以60日均线嘛，大家又说牛熊分界诸此类的这样的一种表述。那您觉得60日沪指能守得住吗？
1: 60日要守住，可能还要需要有一段时间的，
0: 还是要反复考验。
1: 对，还是要考验啊，因为毕竟我们看到在周五整个的一个反弹过程当中，涨幅好的仍然还是一些这个科技。啊，也和光有关的这种科技，但是也有部分的一些板块啊，一些权重啊，比方说像白酒之类的啊，这一类的个股仍然还是处于调整的这样的一个状况。那么这就表明呢，这个如果从上证的角度来讲，60日均线啊，因为有相关的一些权重股，它表现啊并不理想，所以呢，它在这个位置呢，很有可能还会有震荡整理的这个要求。啊，并且通常我们说，一根比较长的阴线之后，啊，如果不能在短期啊把这根阴线作为一个反包的话，啊，市场大致是一个进一步探底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0: 那会不会像本周就是，这个叫星光里负责涨，然后呢，其他的负责探底？
1: 对，应该讲也有这种可能啊，因为市场实际上更多的现在是。应该讲都是一个比较极致的这样的一种状况，啊，我们看到有很多的一些数据是什么呢？就是说，原先的一些公募基金，比方说，非 TNT 的，啊，非这个 AI 的这样的一些基金，他们都已经什么，都已经把原来持有的像医药啊、白酒啊、消费啊等这些都是什么，都换成了这个。AI 都换成了光的这样的一些，
0: 踏空的这一部分，
1: 对啊，实际上这
0: 急急上车，
1: 对，那么这个反映的是什么？如果你和光无关的话，如果你和 AI 无关的话，实际上你是远远跑赢啊，跑输，跑输了这个市场，对吧？所以在这个前提下，他们这些基金经理他可能也是有这样的一种冲动，也有这样的一种啊意愿要去做这样的一个调整，啊，所以呢，我们看到现在这个非主流的。啊，非 AI 的啊，非科技的这样的一些品种，实际上还是就是大盘涨它不涨，大盘跌它跟着跌，
0: 嗯，
1: 对吧？
0: 少跌，
1: 它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之下，那么可能就会对指数啊，尤其是对上证指数的影响就会比较大。我们看一下这个科创五零，包括我们看这个创业一个是科创，包括创业板。实际上他们在周线所表现出来的仍然还是一个非常强势的走势，
0: 没错，
1: 对吧？虽然我们说科创50在周线上带有比较长的上影线，但是它的上涨趋势仍然还是非常强劲，
0: 对，还离50日线有点远，
1: 还有点远，这就表明什么，就是说现在的资金，现在市场的热点仍然还是在啊这个科技里面，仍然还是在 AI 里面，所以呢这个未来的市场走势，包括下一周的市场走势，那我想，可能这种分化的格局还会延续，啊，不排除啊，对一些这个权重的，对一些这个，比方说是非主流的这些品种，仍然还是作为平仓的这种对象，或者作为一个换股调整的一个对象。所以呢，在这样一个前提之下，我们觉得大盘调整啊，尤其是周线级别的调整，仍然还会延续，啊，它并非会立马去。什么就是反身向上，或者做这样的一个阴包啊这个阳包阴的这样的一种走势，所以呢，我们觉得现在还是在未来一个阶段，一个是对你仓位的控制，一个是对你板块的选择，这是非常重要。
0: 您说仓位的控制，我如果还是看好这个市场主流的主线上涨的这些品种，我需要控制仓位吗？我可能这个难受的是一个体感的问题，但是我还有一个机会的问题，机会成本的问题。
1: 但是在我们看到周四的时候，当这一些高高在上的科技股下跌的时候，你能够扛得住吗？你能够持股信心还是原来这么坚强吗？
0: 你能够迎来周五的胜利吗？
1: 对啊，这个时候是一种不确定的，所以在仓位在大盘调整，在大盘尤其是在周四，我们看到下午它的下跌是没有抵抗的下跌，没有任何抵抗性的这种下跌，在这种情况之下，我想仓位的管理、仓位的控制是非常重要，对吧？无论你是持有科技也好，无论是持有非科技也好，实际上你如果当初你能够把仓位有所降低， 实际上你的损失就会相对。

0: 有很多资金，就比方说周四卖掉的股票，周五很有可能再会反身过来再去补回来，对吧？人家并且是不会这个担忧这种什么手续费之间或者差价之类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我们觉得在下一周仍然还是这些科技股继续的强者恒强。
1: 所以仓位管理其实是一种心态的管理，是吧？
0: 对的，是一种对市场的一种判断。
1: 对，那好，那所以现在比较舒服的这个仓位是不是也是因人而异呢？
0: 但我感觉还是要根据你自己手中啊持有的股票来做一个判断。
1: 嗯，
0: 啊，反过来，如果你手中持有的是啊一些非主流的品种，或者说在这一轮调整过程当中啊没有上涨，没有受到上涨，并且下跌的时候还继续下跌的话，那我是建议投资者在反弹的过程当中把仓位降下来。
1: 嗯，
0: 把仓位降下来，因为你非主流，并且跌的时候，
1: 关键非主流它也不涨啊，
0: 对
1: 吧？
0: 涨的时候又不涨，跌的时候又不跌，那怎么？那你就尽量的，你把借助于反弹的过程当中把仓位降低来，那这个实际上也是手上留有子弹，为下一轮的如果有新的热点上来了，新的科技赛道上来了哈，那你可以比较主动的去参与。所以呢，我们觉得仓位的管理在这个尤其是对一些非主流品种的话，那我觉得是非常重要。当然前提刚才主持人也讲，如果是持有主流品种的话，那么你这种仓位的管理可能只是降一小部分。比方说我原来是八成仓的，我价格出现周四的这种下跌的话，我降个两成仓，降到五成左右，然后反过来周五看到跌不下去了，整个市场还是继续强势的话，那么反过来再加两成仓，加到八成仓，加到七成，加到八成。所以呢，我们觉得在这个市场当中仍然还是更多的要根据你手中持有的股票，然后根据市场的变化做一定的调整。
1: 嗯，我看小图频频点头啊，你是觉得接下来这个市场的主线还是会重复在之前的这样的上涨比较好的这样的品种当中，会不会有一些新的主线来承接呢？比如说我们看到市场不太好的时候，像机器人最近好像似乎在有一个卡位的这样的一个动作，就是整体光强了他们似乎也就没那么亮眼了，但是光不强的时候，哎，他们似乎集体有一个这样的一种反应。所以有没有可能会有一些其他的品种有机会自我表现一下？
2: 好的，是这样，就是我记得我上次在做节目的时候，大概是四月份的时候，当时我们讲到 AI 产业链的上游、中游和到下游。那么上游的话，像半导体、像芯片、像那个光通讯等等，还有像中游的云计算软件，然后以及到下游的像机器人这一些。那么在四月份以及到现在啊，当然我们从涨幅的表现来看，依旧是上游的话表现是非常非常的亮眼的，但是在泛科技之内部里面，它还是会有轮动的一些机会的。所以我个人觉得，从这个大家现在一直似乎都在讨论这一个转折啊，因为他们已经到了一种高估的状态下，就是我们这个中摆的话到底什么时候往回摆，现在的话大家都导致了很多投资者就非常担心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其实我们一方面关注一些低位低估什么时候可以往回摆回来估值回归的机会，那么另外一块又担心，哎，那些高估的品种的话这个出现了高位震荡波动加大的这样的一些风险。我个人的话是首先第一个，对于 AI 产业链的一些投资机会啊，依旧还是我们目前当下的这样的一个主线的一个基调。那么我们可以从仓位管理的角度啊，如果是真的有非常大的浮盈的情况下，就是我已经赚到了比较多了，我可以借助市场的波动再适当的加一些小的一些差价的机会，直到这一个尽头啊这个结束。好，第二个，可能现在我们还有很多人就是我原本待在消费里面一直没有投资的机会，那么我现在是不是要反身去加入到这一些品种呢？就是等到你实在熬不住的时候啊，就这口肉你没吃到，好，又怕到时候挨打的话又是我，那这个真的是两脉挨耳光的这种风险。那我个人觉得，如果你想要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我个人觉得在这个趋势的就没有出现明确的拐头向下的情况下，可适当的去关注，并且你要把风控应该是放在第一位的。这或许的话我们可以解释当下从市场主流基调的讨论上看，我们应该怎么去参与这样的一个市场。那么刚刚主持人的话有聊到啊，就是如果是 AI 产业链，就是像一些偏科技的品种的话表现非常热，还有什么样的一些机会值得挖掘了？那我这边的话是可以直接啊聊一聊啊，就是首先第一个，在算力协同的这个啊这个 2026年写进政府工作报告，当下就是像算力这一块已经表现得非常强劲。

0: 性的。那么算力级镜头有些时候就比如说电力的这一些模块，它可能会相对比较温和一点。为什么说温和呢？大家可以去复盘一下这些品种的一些走势啊，你会发现从我们这个今年以来吧，这个电力的一些涨幅虽然没有跑赢很多的科技的品种，但是它是跑赢了我们的上证指数的。它的走势的话是形成了这种阶梯式的往上的这样的一个契机。那么另外马上现在是五月份吧，后面到六月份七月份，随着这个短期季节的来临啊，那么对于这些品种的话也会迎来一定的可交易性的一些机会以及投资机会。那么这或许是我们啊又考虑到算力的镜头是电力，然后再加上季节的一些推动，加上政策的一些啊支持，那我个人觉得如果你不是特别想要去追涨，又不想待在那些弱势的品种里面，那么对一些相对温和的逐步推进的这样的一些品种，我们可以适度的关注他们的一些投资机会。
1: 嗯，好，这是场内嘉宾的一些观点啊，我们也来听听场外嘉宾观点。因为本周这个 A 股呢，确实是触摸到了沪指，触摸到了4199点之后呢，是上演了 A 型的一种走势。那周五呢，似乎也是止跌了，下周呢，是不是会有一个像样的反弹，或者仅仅只是一个反抽？我们来听一下深圳时代方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创始人魏海红他的观点。
2: 首先我们要把时间拉长来看，2024年2月启动至今，上证在五月份创下了本轮的高点4258点，已经创下了27个月的最长的上涨周期。过去上证指数的上涨周期通常都是在24到25个月，所以在走势上面也证实了或者说验证了我们的市场的一个慢牛的判断。那在今年年初的时候，我们对今年的市场的整体上维持一个高位震荡的一个判断。中短期来看，这里呢又有一定的调整的需要啊，不管是时间上还是空间上还是上涨动能方面。时间进入到五月下旬，那么从基本面的角度来讲啊，已经一季报的一个叫季报的一个驱动因素，以包括年报的已经基本上消化完毕，那外部的重大事件的一个驱动基本上也利好落地，所以现在进入了相对来说利好的真空期。那市场本来也具备了一个叫技术上的调整的需求。那从最近本周的快速的调整来看，我认为整体的调整的时间和空间并没有结束，但是快速下跌段已经基本上接近尾声，也就是说从4258然后到了跌破4100点。那从区间上来讲呢，4200点和4000点之间呢，它是一个高位震荡区间，4100点它是一个中轴，所以在周四反抽到4200附近遇阻，在技术上也符合一定的规律。那从周五的技术形态上来看呢，有点像下跌中继，那也就是说调整我倾向于还没有结束。那展望下周，我们觉得那可能市场有一个叫缩量回调的过程，下跌空间不是十分大，但是成交量有一定的萎缩的需要。这里面我们是觉得市场在五月份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成交量都是在3万亿上方，有一些过热，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的下周可能也不用说太过的乐观，或者说在策略上不用过分的激进。
1: 嗯，好，所以刚才这个小图也提到说，市场那些比较强势的板块要有一个拐头向下的这样的一个走势的时候，可能就得适可而止了。但是我们想了解这个拐头向下的信号都是一些什么呢？
0: 好的，那这个或许涉及到我们的一些这个量化的一些信号点啊。我们比如说有一些比如说拐头，我们去举个例子吧。我从技术面的角度来看，比如说五日均线作为一个短期的强弱分水岭，我们就可以关注一下，比如说科创50，在这一波调整的时候，特别是昨天，有很多品种它在调整的时候，还有像半导体啊这一些，它没有直接杀破五日均线。那我们可以在市场啊高峰的阶段下，我们可以把第一个当成是五日均线，当成是一个关键的一个准则点。如果你五日均线不破的话，其实市场不论是从上证指数的角度， 还是从板块指数的角度，还是从个股的角度，你可以去观察，轻易的不会出现特别。

0: 别大的一些变化，那么这个是一个关键的一个转折点。好，当然还有一个，我们有些时候会用一个中期均线，比如说60日均线，我们有些时候也当成是一个中长期趋势向上的过程当中啊，那里作为一个关键的一个分水岭。好，那么这个是通过常用指标我的五日均线的这样的一些信号点啊，作为一个跟踪点。
1: 60日均线有点太长了，
0: 稍微离得比较远。这个里面我们就涉及到另外一个维度，就是乖离率和到偏离度的问题。如果是乖离60日均线比较远，比如说我们有些时候会有一个值，就比如说20%以上。好，那这个时候的话，可能达到一个相对比较极致的情况下，那么你得注意它会向反方向运动的这个关键点。有些时候我们再看，比如说我就举个例子吧，上次创业板指数，这一次我们在关注创业板的一些投资机会的时候，它应该是先站上60日均线之后，好，开始逐步的增强。那么最近的话，创业板应该是走出来了一个偏离60日比较相对比较远的这样的一个状态的状态下啊，它就适当的稍微回来一点点，但是这个趋势是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的。好，我们反过来再说一个相对弱势的，很多品种啊，它都是从60日均线开始往下出现了明显的走弱迹象，比如说像白酒啊这样的一些品种，它现在连60日均线就算站上了50日均线也算是一个止跌企稳的表现，但是你真正的走强的话还得是60日均线。所以我们在跟用户讲这一些投资机会的时候啊，我们也会以这种比较简单的方式去把握这种顺趋势的一些投资机会。
1: 嗯，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请这个高琛啊也来看一看，如果要是接下来市场下个星期有一个这个操作的话，会从哪几个方向进行一个选择呢？
2: 因为市场的主线其实还是在科技上，从本周的这个市场的情况来看，就是说科技有一个回调反弹之后，其实科技仍然是这个反弹之后的一个非常强势的主线，就是说大家对于整个科技赛道的这个关注度依然是在的，并没有出现比较大的去扩散到其他的这种就是轮动的这种特征上，比方说像消费啊、银行啊、券商啊，都其实是在周五的这个下跌过程中还是一个没有补涨的这么一个形态。所以从如果看很短期的话，可能就是科技依然是这个主线行情的这个上涨的势能，依然估计还是会是投资者重点关注的一个方向。另外呢，就是说我们从基金的这些调研上来看的话，其实像光模块，就是整个大家关注度比较高的这种赛道，依然是就是会是持仓最重的一个主线。另外呢，就是说像在新能源板块上，其实大家也是在关注这方面的一个投资机会。一方面呢，是它跟 AI 的这个算力是相关的；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在能源安全的这个大的这个宏观背景下，那其实像储能啊，一些新能源车，包括像一些风电，可能都是市场上就是排产量会比较景气度也比较高的这么一个板块。那这个呢，其实在过去的新能源，它其实是一个相对来说是一个其实是一个相对过剩的这么一个环节过程中，很多的环节呢，它其实不管是利润率啊各方面都处于在一个产业的低位。那这个呢是一个拐点性的机会。那这个相对于高景气度的这个 AI 赛道而言呢，它的这个投资机会和安全度呢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我们看到很多其实在4月份的这一波反弹里面，像一些锂电，那我们关注到锂电它其实在短期内就突破了二十万元每吨的这么一个价格，那它可能在这个位置上呢会有一定的压力，但是它同时也证明了这个行业呢其实是在有一个转头向上的一个中长期的一个产业性的趋势机会。那这块呢可能是可以去关注的一个方面。第三呢，就是说我们也会去看这个市场会不会出现一个高低切的这么一个可能性，因为像红利类的资产已经在这一轮的下跌过程中不仅没有补涨，而且探出了一个新低。比方说之前几期也提到这个像自由现金流指数，这个是924之后整个去各家基金公司都比较 大力去推广的这么一个指数。那今年以来它其实在年初的时候它的走势是比较好的，这个跟可能保险的这个资金量去投红利类的资产是相关的，但是在这一轮的调整中呢，它是不断的在创新低的这么一个过程。
1: 煤炭有一度有所表现，但是这两周好像也是开始走比较弱。
2: 对对对，煤炭可能跟油的相关度也会更大一些，整个能源链上它跟整个油价的那一波反弹的相关度会大一些。
1: 然后本周四看到券商有所表现，可能有些人会感觉啊，是不是高低切了，结果周五的时候
2: 也没有一个很明确的一个验证。
1: 对，
2: 对，
1: 对，
2: 对， 对，所以就是在高低切的这个过程中，我觉得投资者还是需要去谨慎的验证一下，比方说它是不是有一个持续性的这么一个过程，因为它的位置呢相对来说还是一个比较低的位置，就是说一定要确认这个拐点之后呢再去进入，可能偏右侧趋势出来了之后，那这样子的胜率呢会高一些，
1: 就是切换的时候不能过于着急，是吧？
2: 对对，
1: 还是应该有一点偏右侧的，要多观察的这样的一种准备。
2: 对对对，因为现在整个 AI 的整个主线的它的这个形势太好了，所以说是不是会有，因为在整个市场比较顺畅的情况下，它也很难说一下子因为什么什么去切换，一定是有一些很重要的一些事件性影响的因素。那如果没有的情况下，只是这种涨多了去切的这种过程呢，它可能相对来说它伴随着回调的概率是比较大的。
1: 那市场现在会有一个算是一个隐忧吧，就长存的这个 IPO 啊，会不会对整体市场的一个流动性带来一些影响呢？
2: 从过去的这个情况上来看呢，其实这种流动性的影响大家是会担忧，但实质上的影响呢没有想象中的这么的大，因为在前期大家也会对这个板块相对来说关注度会非常的高，比方说这一轮上我们看到科创板指数其实是有一个创新高的过程，就是像创业板50啊，整个半导体的这个赛道上都是其实是比较热闹的这么一个行情在里面，所以长存的上市是呢，反而会促进整个板块会有一个产业性的一个投资的机会，大家不一定会因为它的一个简单的上市去把这个板块呢，就是说这个行情就会有一个流动性抽离的这么个过程就戛然而止，这种概率呢相对来说是比较小的，但是从中长期来看呢，可能会有一个会有一个见顶的一个过程在里面。因为这一轮呢其实整个不光是国内长存的上市啊，还有就是像海外像 SpaceX 还有就是后面几个巨无霸的这么一个全球性的上市，其实对流动性都有一些抽离的过程，所以呢就是流动性确实是一个关注的点，但是这种上市之后呢带来的产业性机会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投资的看点啊。
1: 黄总，您是怎么来判断的呢？这个流动性如果要是长存上来的话，会受到一些影响吗？
3: 这种影响可能也是短期的啊，包括我们看到这个周四的这样的一个回调，市场的这种回调，实际上还是有很大的一部分因素是，大家可能是要从一些盈利已经非常好的啊，可能做一个落袋为安，然后囤积这部分资金来等待什么这个长存的这样的一个上市。所以有很多机构包括有很多主力实际上他在做这样的一个动作，那么当然他的这个下跌以后这个就是市场有些品种我们看到高位啊这个建高位这个套现以后啊出现了这种下跌，它的抵抗性没有了，所以呢再加之这个量化的劳动啊，使得整个市场出现了周五的这样的一个情形，所以呢我们觉得就是说长兴的这样的一个上市对整个主流板块对整个的 AI 板块仍然还是有一定的拉动作用，包括有一个估值提升的作用啊，以及我们看到目前就是投资长兴的这样的一些相关企业近期的市场表现也非常好，对吧？因为大家都有一种预期，你一旦上市以后，啊，整个市场的估值，它会反过来会对这些参股型的，或者说给长兴做配套的这些企业，实际上它都有估值提升的空间。所以呢，我们觉得在目前阶段，市场主线仍然还是在 整个的一个主流的这个 AI 的这个赛道当中。那么当然我今天想给大家就是说提啊、给大家一个思路，就是我们可能关注的是什么，就是这个 AI 产业链里面，也就是说整个的一个芯片这个赛道里面的一些给这些企业做配套的，
1: 嗯，
3: 或者说是它的最上游原材料的，
1: 嗯，
3: 这样的一些企业，那我觉得它受市场的影响会相对会小啊。比方说我们举个例子，就是说大家知道芯片生产过程当中它需要有一个叫磷化铟这样的一个材料，
1: 嗯，
3: 对吧？那么这个磷化铟这个材料呢，因为它更多的是适合什么？适合光模块，适合整个的一个和光有关的啊这样的一个材料的一个上游。而这种上游呢，它是适合什么？是这个光的交换啊，光的通讯，以及又适合高频的这样的一个材料，对吧？所以像这种磷化铟的这种材料，在我们 A 股上市公司是有几家，但是
1: 比较稀缺，
3: 比较稀缺。然后呢，随着未来的光的这种普及，对它的需求量是越来越大。
1: 嗯，
3: 所以它不愁什么，它的订单不愁没有人来买，所以它是供不应求的这种状况。所以呢，我感觉呢，我们对 AI 里面的和材料有关的这些企业，我们可以做一些。
1: 您觉得市场现在对他们还没有进行充分挖掘吗？
3: 已经有充分挖掘。
1: 对啊。
3: 但是大家可能目前还是什么，还是说一到一百的这个阶段，也就是说它的成长性、它的订单的、它的整个的一个供给的啊程度，现在大家可能还是停留在原有的基础上。比方说你一旦比方说是在800G 1.6T 啊这种规模已经量产的话，对它的需求，对磷化铟的需求它可能会越来越大，对吧？所以呢，从这一块来讲，它的未来的空间，它的市值的增长空间是可有预期的啊。所以呢，我觉得这个材料，我们从这个思路上啊，我们去给大家做这样的一个啊，做这样的一个引导。那么材料里面除了磷化铟之外还有哪些材料？比方说钨，金属钨，
1: 嗯，
3: 对吧？金属钨的材料是什么？它是非常硬的这种材料，对吧？它是给什么做 PCB，
1: 嗯，
3: 给做这个我们说做印刷线路板当中所用到的啊这种啊这个关键的零部件。所以这个钨的材料它对市场的影响也是近期的市场表现也是非常良好，对吧？并且在周五的反弹过程当中，他们有些也是率先啊走好，对吧？还有一块是什么？就是金属的胆，我们称为叫胆液啊，就是胆这样的一个材料。而这种胆呢，它更多的是什么？是在整个的一个电容里面的抗辐射的需求量是非常之大，并且还在用在什么军工的一些材料当中，对吧？所以像这一些和 AI 有关，和整个的一个啊芯片制造有关的这样的一些稀有金属，那我们觉得还是非常可以值得关注。包括还有一个材料叫钼，金字边旁一个钼，
1: 嗯，
3: 对吧？而这种钼的材料它是用于什么？用于散热，它作为一种散热的基板来制作。并且随着我们说啊数据中心的建设，包括整个 AI 的整个的一个啊这个基建的不断扩大，它对散热的要求实际上它也就是对什么，对这些材料的需求量在增加。所以呢，我们觉得现在我们对整个 AI 产业链，我们不仅仅是关注光模块这一块啊，就是持续的增长，那我们可能更多的还是要关注它的上游，给这些光模块提供材料的这样的一些企业，它未来的发展前景。包括在我们看到周五的盘面当中反弹领先的这样的一些板块，其中还有一些什么电子部，对吧？那么这些企业实际上它就是做印刷线路的，做 PCB 当中的核心材料。因为电子部通常用的电子部已经这个相对来讲已经供大于求了，但是给这些 PCB 给这些高端 PCB 做提供材料的已经是什么，这种电子部是已经达到 N8N9 级的，这种电子部实际上市场是稀缺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觉得大家可以去关注这些给这些啊这个光模块做配套的 啊，它的零部件它的上游可以做一个中长期的布局。
1: 哎，就是好东西的价格都不低。
3: 对的，
1: 现在问题就是这个问题，怎么办呢，小图？
0: 好的，那按照我们刚刚所聊到的，如果是关注一些涨幅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些品种，确实下周是有一些关键的一些节点，对吧？比如说像刚刚讲到的半导体材料，这个让我想了一下，刚刚我在听的时候，啊，我们可能很多投资者说，这个到底什么样的一些上市公司适合呢？其实有些时候用 ETF 啊来进行代替，也算是一个相对稳健的这样的一些布局方式。啊，我们有半导体 ETF， 有半导体材料的，那这是第一种，就是如果你真的看好这些品种，又怕这些股票波动比较大，导致了你可能会又认可这些中长期的投资机会，但是呢又怕波动太大的话而影响了我们自己的持有的一些心态，那或许我们可以用一些啊 ETF 来进行代替，这是一种啊我们相对来说啊稳心态的一种方式吧。
1: 嗯，好，那我们也听一下场外的嘉宾的观点啊，因为周五呢，虽然这个市场啊确实有一部分非常火爆，最火爆的就是 PCB， 是集体高歌，但是他们的这个持续性怎样？还有呢，就包括半导体芯片，他们的这些相关的这样比较好的科技赛道的这些品种，哎，他们未来的空间还有多少呢？啊，我们还是来听一听深圳时代方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创始人魏海红先生的观点吧。
4: 我们看到本轮以科技为主线，其中两大热点板块，一个是半导体，包括存储芯片，另外一个就是光通信方向，包括CPU、PCB 等。这两大科技板块呢，在近阶段呈现了轮番领涨的这么一个态势。那周五的这个PCB 的一个反弹，我觉得它是一个叫市场的良性轮动。那鉴于大盘这里调整还没有完全结束，我们在策略上呢也不宜过分的追高，操作上不宜过分激进，比如说我们仓位不宜过分打满。另外呢，在追逐科技方向的时候呢，不宜追高，可能要等市场回调，刚我们的这两个科技热点方向还是有机会。另外，如果不想在科技方向追高的呢，也可以考虑在低位的没怎么涨的但是业绩还不错的，比如说上周四有所表现的这么一个券商板块，可以在这么低位里面做一定的潜伏，等待后面的市场的一个机会。
1: 嗯，好，其实周五的时候我们看到有色的一些品种也是有所表现的，就是跟刚才这个黄总分析的一些特殊的稀有材料的这种金属相关是有表现的，但是比如说像铜的一些品种其实也是有所表现的，所以我也想请教一下高琛啊，就对于现在来看的话，有色这个品种这个位置现在我们得怎么来认识呢？它是不是还是跟外部的一些扰动的因素关联度比较高一些？
2: 嗯，因为有色这一轮呢，就是从年初开始提的这个哈喽资产，它是一种重资产，而且跟 AI 相对来说相关度也比较高，在各个基建的过程中肯定会用到像铜这样的一些关键的大宗商品在。所以呢，铜呢从年初开始就是机构非常看重的一个标的，包括在这个就是像铜的金属，也包括像铜的就是上市公司的这些标的，一直是机构比较重仓的一个板块。但是在这个位置上呢，铜其实是还是受压制的，因为它跟那个美债利率的相关度呢依然是一个比较高的这么一个品种。如果说美债，因为年初的预期呢是利率是一个整体是下行的一个区间嘛，虽然说它的节奏上大家会有一些分歧，但是下行的趋势呢相对来说还是比较一致的。但是在目前的位置上，就是这种包括油价提升了之后，美债利率是不是能够顺畅的下，就打了一个问号。尤其是像刚才就是偏就是上一趴谈到的这个，就是它其实在从周末开始到现在，十年期美债利率已经上到4.5以上的这么一个位置上，那整个对于像黄金贵金属板块这种金融属性比较强的这种大的板块来说，它其实形成了一定的压制。虽然说在周五像黄金和 铜是有小幅的一个上涨，但是我觉得这种趋势性依然是比较弱的，所以在有这种压力的情况下，可以相对来说是尽量还是再观测一下。因为像也看了一下今年以来的这个涨幅吧，像年初的话，有色金属的这个收益率曾经达到过20多的这么一个比较高的一个收益水平，那现在已经回落到可能个位数的一个涨幅了，在各个板块的这个排序上。

0: 它是一个比较落后的一个状态。那如果说市场还是一个向上趋势比较强的情况下，那这个涨幅和这个年内的涨幅相对来说，我觉得就是从长期来看啊，它是肯定是还是有空间的。但是短期呢，我觉得压制还在，可以再等一等再看。
1: 好。那关于这个新能源锂电锂矿产能出清的这个进度啊，会不会迎来一个供需的拐点？刚才黄总也是分析了一些稀有金属啊，那但对于像锂矿锂电的这样的一些情况的话，
2: 我感觉呢，锂矿锂电呢还是可以值得关注啊，尤其是锂矿这一块啊，我看到现在的锂矿价格已经开始有所反弹啊，从当初的这个低点上来啊，已经基本上每吨达到20万左右的这样的一个水准。那么这种锂矿的上涨更多的还是在于一方面呢有新能源车的这样的一个量产，第二方面呢更多的还是在储能的需求，储能对锂矿的这样的一个需求量在进一步的提升。所以呢我们觉得尤其对一些锂矿开采或者说有锂矿的这样的储备资源的这样的一些企业应该可以值得关注啊。那么当然锂矿它还受到了海外的市场的一些影响啊，因为一些地缘因素影响，使得这个原先这种锂矿可以进口啊，现在相对来讲都有一定的阻力。那么因此呢，我们觉得更多的去关注我们国内有储矿有锂矿资源的这样的一些上市公司，那么它未来的抗风险能力会比较强。那么随着锂矿价格持续走高的话，那么他们的收益、他们的这个利润都会得到一定的体现。所以总体我们觉得，对这一块，对锂矿资源这一块，我们觉得可以近期还是可以做一定的逢低布局。
1: 好，小图，现阶段你觉得大家要注意些什么呢？
3: 好，我觉得从几个方面讲一下。首先第一个就是从整个市场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进入到高位震荡，那么我们的仓位管理上如果是相对比较保守的话，大概是如果是六十日均线上方啊，应该在六成左右，如果是保持在一直五日均线上方，可以适当的在强势一点的仓位，如果是五日均线下方的话，可以把仓位降下来，如果是真的跌到六十日均线下方，再进一步的按照趋势的一个理论这个进一步的减仓，那或许的话可以应对短期市场的一个波动，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点的话，我们从刚刚我们回到开篇所讲到的，一个是低位低估，现在的话真的是光站着的这种感觉啊，那么还有一个是偏趋势派的这个像 AI 产业链的相关的一些品种，那如果是从组合搭配的一个角度我们一方面关注 AI 产业链顺势的这样的一个表现，那至于他们什么时候拐头，那第一个我们关注一下，我是个人觉得第一个下周的话是有一些关键的节点，特别是短期的一些因素影响。好，第二个的话是特别注意一下像半导体的相关的一些价格，这一次的话我觉得除了市场情绪的一个表现，还有一个它是有一个背后的一个这个底层的一个支持的，就是他们价格的一个疯狂的一个飙升，利润的一个大幅的一个增长，所以导致了既有这个趋势的表现，其实也有内在底层的一个支撑。那如果到了三四季度的时候其实还是会有一些偏利空的一些因素影响的，那么我觉得这个既要关注到他们趋势的延续性，也要关注潜在的一些高位波动的一些风险，那么我们在做资产配置的时候可以作为一个这个平衡性我们既要有偏强势的这样的一些方向，另外的话我们也对于一些偏弱势的逐步的关注他们的一些低息机会，就像刚刚我们嘉宾所聊到的一些红利的一些资产，那或许确实在前半段的时候他们有一段很应该还算是跑赢银行定存利率的这样的一些收益表现吧，我们也不去追求他们有获得超额收益的一些机会，因为毕竟偏价值的。好，那么随着这一次的一个回调，他们的话应该也跌到了一个相对的低位，可能那些拐点就是那个可进场的一些时间节点，就在我跟踪这个走势的时候我目前还没有看到，最说就是现在位置相对会比较低了，但是我们在
1: 还是很左侧
3: 还是一个偏左侧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我们在做资产配置管理的时候既要有偏科技的，那么对于红利的一些偏稳健的，甚至是偏低位低估的，刚刚我们在嘉宾的时候也有稍微讲，那比如说像证券保险这一类的，他们也跌的也是够的了，那么我们也是适当的关注一下，在这些情绪面相对开始缓和之后，他们是不是有一定的估值回归的一些机会这个就是两手准备可以应对我们不辜负这一轮市场。

0: 的这种各种的一些投资机会啊，这样的一些表现。
1: 嗯，好。哎呀，但是对于现在这个市场的一种极致化的这样的一种演绎啊，其实，大家可能确实还是有很多的担心呢。否则的话，这个市场不会这么脆弱啊。稍微这个板块有一点这个风吹草动，然后就立刻这个向下这个毫无抵抗的下行这样的一种走势会出现啊。所以，是不是在这个方向里边去？没有涉猎的、涉入的这样的投资人，还是需要有一个默默等待的机会。这个，
2: 我个人认为啊，这个作为投资者来讲，就是你可能更多的还是一个是选对赛道，这是很重要，对吧？那么如果你一旦赛道没选对好以后，那么你怎么样通过交易手段来降低你的这个成本，降低你的持股成本？那么这种呢，实际上我们更多的是讲交易层面，而这种交易层面，也就是说，你在每一次开始出现下跌的时候，你是否把仓位降下来，然后呢，到了一定位置以后，你再把仓位再补上去。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实际上是有一个这个账面上是有现金的收入的。
1: 但是它的这个转换的，
2: 那么这种收入
1: 节奏太快了，您明白吗？
2: 那么
1: 就是我很。

0: 这个世界不可能回到一个封闭的一个状态。
1: 人民币国际化的这个进程和步伐应该怎样呢？
2: Do you have any recommendations?
3: I don't think China should make the first move.
4: You think that is the right thing to
5: do? Doing the right thing doesn't mean that everything is going to work every year.
6: 你不必成为一个经济学家，但是需要像一个经济学家一样来思考。
7: 其实帮企业就是帮国家。
8: 工业革命以来最大的一次迁移。
1: 恐惧比利剑更伤人，信心比黄金更宝贵。
9: 悲观者赢得当下，乐观者赢得未来。
10: 把记录中国经济这件事情共同把它做好。

0: 是你要跟进还是他要跟进，
1: 主体是谁。我们原来叫除旧布新，现在叫因旧而新，
0: 从一个抽象的人走到一个具体的人。
1: 什么叫一个美好生活或者一个好的街区，
0: 一定要给出路，给个可能性。
1: 吴院长你好，今天我们聊这个城市更新这个话题啊，这个话题对很多人来讲其实是一个既熟悉又陌生。
0: 这城市更新也是最近这些年刚刚流行的一个对于我们整个城市发展城市建设的一个描述啊。那其实城市更新本来就在那儿，因为所有的城市都要更新的，

0: 我们曾经有一段时间大灾大劫，是因为我们那个基础是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欠债，不得不动大手术来进行更新。所以那个时候我没有用更新这个字，称之为旧
1: 存
0: 改
1: 造。改
0: 造其实旧存改造就是更新嘛。但现在为什么要在讲宏观的去描述我们这个时代，就是从一个快速的扩张型的一个增量型的发展，逐渐走向一个以提质增效为特点的存量型的发展。那么这种存量型发展，当然它就会显得非常的细节，因为你的生活品质也好，生产条件也好，它的要求越来越高，那么对于城市的这个物理空间的要求也越来越高，这个时候就开始要精细化了。所以我们今天讲的提高城市的品质，跟我们20年、30年前讲提高城市品质是不一样。
1: 对，
0: 那个时候我们更多的重视是大的功能的分布啊，大的文化设施、大的生产设施、大的居住。那今天呢，我们就可能要进到细部，要走到细部里去。因为整个城市大的骨架基本形成，大的功能也比较完备。那么这个时候，其实每一个市民、每一个老百姓，他是不是能在这个城市的整体的这个大的比较好的功能配置当中能获得幸福感，不见得。
1: 不能说他整个大的交通设施或者居住解决了，他就一定是满足感了。
0: 比如上海有很好的文化设施，你说我们老百姓不可能365天天天去看歌剧，这个时候他身边的生活品质就重要了，这是第一。第二呢，现在年轻人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商业需求，
1: 个性化，
0: 个性化的。那么这个时候你的城市空间、城市服务就要配置到这些个性化的需求里面去，那就变细了。所以呢，这种小规模渐进式的更新，持续不断的更新，就变成我们今天城市更新的首要任务。
1: 我们原来叫除旧布新，现在叫因旧而新，就是说我们脑子里腾出现这个城市更新这个四个字的，它画面可能不再是上海的一江一河，整条黄浦江沿线打通，
0: 是
1: 包括苏州河，或者说广州的这个非遗街区啊，深圳的南头古城啊等等，可能更多的是要把视线转移到这种微观的这种，我们说口袋公园也好啊，一些商业街的一些微改造也好，居民小区的某几栋楼加装电梯，像你的一些观点能提出，就是细胞式的这么一些更新，
0: 新的总是要变旧的，功能总是要过时或者总是要发生调整的，那么这个时候就会必然的内在的需要它持续的更新，不是说城市更新就全都变成小的，而是说我们从宏观的、中观的、微观的要同时在乎，特别是在微观层面，过去在我们城市比较粗线条的发展当中呢，相对忽略，它是顾及大部分，
1: 对，
0: 是面上的，
1: 对。
0: 那今天更多的要从一个抽象的人走到一个个具体的人。
1: 我们一直强调，其实民生导向，城市更新最终是为人服务的，对吧？这个其实也跟经济发展一样，现在就是精细化、高质量，对吧？满足个性化的需求，其实商业也是规律，也是商业本身的一个规律。

0: 们原来叫除旧布新，现在叫因旧而新。
1: 那今天更多的要从一个抽象的人走到一个个具体的人。
0: 什么叫一个美好生活或者一个好的街区？这当中怎么去建一套评价体系？
1: 哪些问题是真问题？哪些问题是假问题？哪些问题是大问题？哪些问题是小问题？
0: 吴院长，你看啊，这就是我们电视台，我每天天天路过，原来它是一个什么？就是个绿化。
1: 这在上海也是被当作一个小的城市更新项目来说啊、
0: 哎。原来这个绿化没人注意，大家路过没人会。
1: 原来也很好，但是不是对外，不是以公共的公众为目的的。
0: 对对对啊，对。
1: 现在就变成真的公园了，
0: 是很多人都在这变成个打卡地了。
1: 一般老百姓很喜欢，尤其像这里南京西路吃中饭，很多人坐在这里。
0: 对，
1: 我也在这里待过。
0: 哦，那然后说到城市更新，其实国外的经验也是还是非常丰富。我们看那个美国纽约，它也是个老城市，它有个高线公园，对吧？其实就是铁路上面建的。
1: 那有很多经验，其实已经影响到中国啊。当然，今天中国经验也要走出去。
0: 所以我们也看到上海最近已经有一些案例了。我们看到像那个。白玺公园嘛，
1: 对呀、啊，
0: 最早它是一个货运铁路，
1: 是的，
0: 后来做成了上海最
1: 强的。它基本上是模仿高线的，但是它比高线要好，就是什么呢、嗯？它跟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比高线公园更近。
0: 对对对，它跟居民的生活区几乎连在一起，包括永嘉路那个叫嘉兰亭，对吧？
1: 是的，
0: 我也去过，它其实是内部的一个小空间，
1: 对，
0: 但四周围都是居民楼，
1: 对，
0: 我一下子变成一个公共空间之后，产生了很大的这么一个吸引力。
1: 他一把它变成一个院子，还有一点点遮阳遮雨的地方，那老百姓就很喜欢。
2: 是，
1: 所有的活动在里发生了。其实我们上海最早大概20多年前就开始提口袋公园的问题啊。我记得比上海晚，大概晚那么4-5年，纽约也提出了这个
0: 啊，纽约比上海晚一些，
1: 比我们晚，我们先有。最近这几年，上海这样的例子层出不穷，我觉得这些例子应该是我们中国可以。影响到国外的，
0: 像你提到的，就是我们叫细胞级啊，就意味着你在一个老的房子、老的建筑、老的街区上去进行一种绣花针式的改造，
1: 是的，
0: 它比那种大拆大建其实难度要高得多啊。
1: 那我们在更新当中，那都希望这个城市能够保持历史的延续，能够保持活力不断，那么就称之为有机更新。一个活力的生命是通过不知不觉的细胞层面的代谢来实现的，城市也一样。
0: 比如说老旧小区的加装电梯，大量的一些。居民之间的利益协调，
1: 其实这矛盾是肯定在的，因为大家需求不一样。那自己还没有这一方面诉求的时候，他可能更加关注是别的，比如说你加了电梯以后，由于噪音、由于遮光，带来了他自己家建筑价值的损伤，那怎么办？缺少的是有一个协商的机制，有一个补偿的机制。你比如说住在楼顶上的，特别是有老年人的家庭，他由于加装电梯而获得的好处。跟底层的他从来不用电梯，而且可能还或多或少受到一些影响，他所带来的损害到底有多大，能不能计算，这个计算能不能可以互相补偿，那就好了。
0: 对对对，相当于政府也好，居民也好，包括第三方也好，给出一个更合理的大家都愿意接受的方案。
1: 是的是的，
0: 这个确实还有很多文章要做。
1: 是是是，
0: 嗯，越是在螺丝壳里做道场问题越大。在这个当中你提出一个叫效能导向的原则。
1: 所谓效能导向就是说你要有你的目的是什么。现在这个城市更新变得越来越复杂，也尺度越来越小，越来越细小，所以就不太可能再像过去那样通过一种做法然后放之四海而皆准，像一些老旧的工业区的改造，像一些老旧居住区的改造，都很难用一刀切的办法去解决。那么这个时候就需要就事论事，每一个来谈。所以今天可能我们更需要的不是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而是需要不可复制不可推广的经验。
0: 对，
1: 像我们上海老城乡，你说让消防车在里面随便开，不可能。你说，因为我要考虑到消防安全，就必须要保证路要够宽度，转弯半径够大，消防车开进来，那么历史就全给你破坏掉了。但是，是不是就意味着这种状况下就不需要保证公共安全呢？肯定也不是。那么这个时候就需要精细化了，要针对性的、个案化的、一事一策的去给他制定他所需要的。消防安全要求，当然还不光消防安全，我们城市有很多很多要求，方方面要求。效能导向指的是这个啊，你比如说消防，不是为了让消防车能开进去，而是要保证各种消防设施进得去，能保证出现火灾的时候能
0: 一样的效果，
1: 一样的效果。
0: 你说的一事一策啊，有没有具体的一些经典案例啊？
1: 南京就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这个小西湖。 说出两三百年历史啊，很破旧，居住状况非常差。那么简单的办法就是把它拆掉，那么造楼，当然这个是现在越来越不可能，很多人反对。那么再一个不太简单的办法就是把它全拆掉，然后呢再按照历史上的样子重新恢复，这个现在也遭到越来越多的批评啊，我们不希望这样的假古董。所以他做的办法就是让里面每一户老百姓有各种各样不同的选择，你可以把这个房子被征收，你也可以留在里面不走，参与将来的股权去进行改造更新，你也可以觉得你没这个能力，但是你把这部分权利呢租给开发商或者租给政府都可以，这样呢它就灵活了。其实城市空间的细节能够得到及时的更新，它的生活的幸福感立马提升。你比如说我们传统的上海人比较羡慕的就是这个梧桐树下的徐汇区啊，那些老洋房，但这老洋房其实有很多时候由于它相对来说历史的原因，所以它的这个日常的服务的这种烟火气其实是不够的。那么我们发现最近这段时间变化很大，有意识的鼓励他们的这种一开始是自下而上的自发的一些改造行为和商业行为，比如说
0: 开店
1: 啊，开小咖啡馆啦、啊，没有太多的用我们非常严格的城市管理的这种制度去管它，而是呢去引导它，因为你不符合规定就意味着你可能带来一些问题嘛，消防的问题、油烟的问题、嘈杂的问题，你不一刀切而是帮助它，结果现在那好，那些菜场竟然变成了网红，
0: 是
1: 公共厕所竟然变成了网红，这是你没有想到的啊！我们需要这个树更加科学的，更加按照我们人的意愿，同时又不要带来不太好的东西，比如说树上太大把人家阳光都遮了等等啊，是需要及时修理。可是可以不可以一树一策呢？是需要一房一策，需要一户一策，需要一树一策，那么这个城市才会越来越好嘛？
0: 什么叫一个美好生活或者一个好的街区？其实应该还是有一些量化的标准，比如有多少咖啡馆，
1: 对，
0: 步行的这个马路的宽度，对吧？这个离地铁站买个菜等等等等，包括各种各样空间的设计。我们又看到很多失败的案例嘛，对吧？有些城市主义，像30年，他把一个公厕改成咖啡馆了，或者是巨资建一些仿古街区。我们也呼吁更具体化的一些机制，包括一些评价。
1: 哪些地方该更新，哪些地方不该更新，所以现在有个说法叫城市体检。体检其实就是建立指标体系。过去我们指标体系更多的是目标导向性的，也就是说我城市要实现什么实现什么实现什么。将来的我们指标体系更多的是问题导向性的，就告诉你哪里有问题哪里有问题。
0: 对对，
1: 从20世纪三中全会提出这个城市更新时代的到来，就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要求，叫做无体检不更新。
0: 尤其是微更新、细胞级更新，每个街区、每个城市可能都完全不一样。
1: 现在的城市体检，一方面这个非常好、非常及时，但是另外一方面呢，这个体检指标还是过于粗线条，因为城市的很多问题不在粗线条层面上，在细小的层面上。当然，这套指标体系本身是给医生看的，不是给病人看的，所以还缺少一个专业工作者对体检的结果进行分析评价，告诉我们的市场、告诉我们的决策者哪些问题是真问题。哪些问题是假问题，哪些问题是大问题，哪些问题是小问题。那么这个时候大问题结构的问题，那么我政府要自上而下进行设计，甚至于要投入。那么中间的问题可以更多的鼓励市场，鼓励机制让它去解决。很小的小问题其实我觉得更多的应该鼓励市民个人解决。
0: 主体是谁？可能政府更关注的是一些宏观的，对吧？大的交通啊，等等等等。所以微观的主体可能还是需要我们在这个市场当中啊去看，去找到一种新的机制，让大家有动力。
1: 我不认为这个主体应该是政府。我刚才讲，政府是引导者，是政策设计者，是重大的功能的操盘者。但是很多方面是需要市场。其实我们有一些比较好的开发商啊，已经在做这方面探索。他们的说法叫做丢掉过去的重资产开发，转入轻资产开发。我觉得这是对的，但是现在这些轻资产运营的市场还缺少更加能够吸引力的这种政策，让它能更好的获利。

0: 所以今天可能我们更需要的不是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而是需要不可复制不可推广的经验。
1: 对，
0: 哪些问题是真问题，哪些问题是假问题，哪些问题是大问题，哪些问题是小问题，
2: 怎么样去利用好我们说商业的力量啊？有哪些核心要素是能够在城市更新当中我们需要坚持去遵循的，它背后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城市发展观念。我们说了一些新和旧的变化，新和旧必然有撞击，撞击当中去怎么样去让每个城市去守护它本身的特质，比如说旧的一些街区的改造当中有可能一拆就拆没了，历史就没了。
0: 所以在城市更新当中，特别是大规模城市更新当中，非常容易犯的错误就是忽视了它原来就有的历史。
2: 我们记得90年代包括00年代，你记得吧，那时候有个说就大县城，
0: 对
2: 中国所有的城市都以

0: 长一个样子。
1: 对呀、啊、对呀、啊、千城一面
0: 嘛。你根本没有兴趣去，但现在你看你要去选择的旅游目的地往往是那些保留了几十年上百年甚至上千年我们说历史文化印记的，包括很多这种生动的鲜活的文化传承的城市。比如说我去那个陶溪川，在那个宇宙陶瓷厂改完之后，
1: 是是，
0: 它其实最后是整个把城市的功能给提升了，城市的吸引力提升了，不简单是一个物理空间的改造和只是一个文商旅体展。
1: 这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例子，在城市既有的空间上通过优化更新让新的功能进来，变成新的产业的来源。它现在变成一个全世界都著名的一个新的个性化的陶瓷业的集聚点，所以它吸收了吸引了大量的来自世界各地的陶艺家。
0: 对，
1: 那么它的经济就上去了，这个时候老百姓在里面呢也从中获得了很利，所以这个城市的活力也起来了。那么这个当中我们讲到杨府滨江也
0: 是，
1: 因为它以前是工业嘛，
0: 工业袖带。
1: 我们上海从宏观规划上就已经定位把生产型的岸线转变为生活型岸线。杨府滨江呢，它在打通这个公共空间的同时没有忘掉尽可能多的把过去的工业的遗迹留下来。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后面开始不停的去刺激新兴产业的介入，数字产业呀、创意产业呀、网络经济呀进来了。那么这个时候你可想而知，这个地方就变得很活了，产业、生活、公共空间、自然生态全有了。
0: 因为我们是财经媒体啊，也是一直在考量它需要资金的投入，所以这个当中怎么样去利用好我们说商业的力量啊？就这方面您有一些什么样的一
1: 个
0: 观察？
1: 这个倒是我们现在特别特别要关注。那我们国家过去几十年中国的城市建设基础设施造得那么好，都是因为我们利用了市场机制。但今天在这样一个持续的这种微小的啊细胞层面的更新当中，市场的机制我认为还没有真正建立起来。比如说我们的市场它在城市建设过程当中主要的利益的回报是来自于它的土地的增值，可是在我们城市的很多微更新当中
0: 没有了，这
1: 没有
0: 了。
1: 所以有没有通过其他的一种机制让我们的市场愿意投入？比如说我们房地产开发当中我们有七十年五十年，可是越是这种小尺度城市更新它现在给的时间越短，恰恰相反应该越是小尺度城市更新给的时间更长才对。
0: 对，它的投资它的回报应该是慢的，对吧？持续的稳定的，
1: 也许一百年，也许更长。我们经常讲一个好的商业不管是消费者需要还是经营者都需要百年老店。那么今天可以不可以把这个轻资产的经营城市的运营者让他的获利的时间拉长而不能指望短利？你知道一个开发过程当中的短利已经给城市带来了伤害，如果是这个运营行为也需短利，那就害处更大。
0: 是，
1: 所以我希望它放长。
0: 对，所以国外一些大的地产公司最后它都是长期持有物业，长期运营，
1: 没错，
0: 稳定回报，
1: 对
0: 吧？资金也很，
1: 它可能一百年以后回就有回报了。
0: 对对 对, 对、
1: 啊、只有在这种长期的微量的但是持续不断的回报体系建立以后市场才肯进来嘛。
0: 所以对我们的物业的持有者包括国有的一些资产，其实我觉得都是需要有更新一些观念吧。
1: 是的，
0: 城市更新，
1: 所以城市
0: 更
1: 新，城市更新主要是要更新观念然后更新我们的政策
0: 是。那我们也看到十五规划当中提出要这个提出叫发展工程这么一个定位。
1: 对，
0: 那么面对这么巨大的更新的需求，在这个当中怎么样去激励社会资本的进入？那么我去参观过苏州的一个样本，其实它大概一公里以内一定有这么一个小的社区，有菜场也有一些咖啡馆，它甚至有个小的电影院。然后这个公司在香港发 REITs、发了 REITs 之后这个钱就可以持续的去扩张。
1: 是是，
0: 还是需要有方方面面更多元化的一种机制和创新，对吧？
1: 是因为刚刚开始嘛，完备的现成的立马就可以大规模复制的经验可能还不多，但是呢需要探索还是要更加积极。
0: 在商业可持续方面有哪些模式或者哪些核心要素是能够在城市更新当中我们需要坚持去遵循的？
1: 我不是经济学家，但是我总觉得现在时代不一样了。如果说过去我们那样一种快速大规模建设的时候它这个资金的资源可以看成是一种非常丰满的这个油田的话，
0: 对，
1: 那么将来的这种新的持续更新的市场它所提供的金资源可能更像这种页岩油，它藏在很多细部，所以你得通过一个大的机制，通过一个很长的周期让这个经济回报能够兑现。所以我们在制度设计当中可能就会要设计从各种各样的商业可能性。第一个方面就是要允许它有足够的弹性让商业可以自主调整，我们现在很多地方就是定死了那就不行。第二个要让商业和非商业之间有更多的互相通融互相兼容的可能性，当然它是需要有一定的

0: 对这个城市的价值提升，是不是也会起到很大的作用？
1: 影响很大。就更新本身不是目的，更新的目的是为了满足人们的需求。另外一方面，这个通过更新，它又要刺激一些新的产业的产生，因为这个产业能带来经济，而这个经济又能保持活力，这个活力又能够反过来支撑持续不断的小规模渐进式更新，所以它是一个良性循环的过程。
0: 我们看到非常壮观的一江一河，对吧？也看到很多一个个社区啊、口袋公园这样的绣花针的功夫啊，其实是两种尺度的实践，又有宏观的，又有微观的，对吧？
1: 对，
0: 这个它背后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城市发展观念？
1: 不管你怎么去描述各种各样尺度、各种各样不同性质城市更新，我个人一直把上海的一江一河看成是中国城市更新当中最成功、最伟大，也对全世界最有感召力的一个例子。为什么原因？全世界没有第二个城市把这个城市所有的滨水空间100%的打开给老百姓，
0: 是
1: 上海是唯一的，这是第一。第二呢，不是说打开了就好了，老百姓不是为了要一江一河打通，他更需要的是这里面有他日常的美好生活的寄托，所以他要便利，他很容易进去，所以需要细化。所以我觉得一江一河打开用了十几年时间，一江一河的建设肯定要几个几十年的十几年时间，
0: 已经很精细化了，里面绿化、跑步道。
1: 我有个理想，我的理想就是总有一天上海的一江一河会成为全世界所有人最最羡慕的城市公共空间。
0: 是
1: 我们城市更新其实也就是为了这个目的啊。
0: 现在已经走到了一个非常正确的前景，非常让大家期待的这么条路上了。
1: 是的，只要我们锲而不舍一直朝着正确方向走，那城市总会越来越好。

0: 这个世界不可能回到一个封闭的一个状态。
1: 人民币国际化的这个进程和步伐应该怎样呢？
2: Do you have any recommendations?
3: I don't think China should make the first move.
4: You think that is the right thing to
5: do? Doing the right thing doesn't mean that everything is going to work every year.
6: 你不必成为一个经济学家，但是需要像一个经济学家一样来思考。
7: 其实帮企业就是帮国家。
8: 工业革命以来最大的一次迁移。
1: 恐惧比利剑更伤人，信心比黄金更宝贵。
9: 悲观者赢得当下，乐观者赢得未来。
10: 把记录中国经济这件事情，共同把它做好。

0: 随着数字化转型浪潮日渐融入产业与金融领域，产融结合作为激活实体经济活力的关键路径，数字化升级也已成为产业升级的必要条件。商业保理行业作为产融衔接的核心载体之一，在服务中小企业融资、盘活应收账款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1: 商业保理的定位正在发生根本上的改变。过去的数字1.0的时代，我们可能会被更多的视为供应链的融资工具，而在人工智能加数字化的2.0时代，我们必须转型为数字供应链的服务商。

0: 当前数字经济啊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商业保理作为供应链金融的核心支撑力量，正从传统单一的应收账款融资工具加速向产业生态的连接器、赋能器和稳定器转型。
1: 客户真正的需求是什么？提供的时候不可能只仅仅给他提供的是一个金融产品，是你怎么能好好赋能他、助力他。
2: 这些数据化工具的这个运用，它主要带来了效率的提升，另外在风控的很多场景上面确实在前期避免了很多风险的这个发生。那对金融企业来说，这可能是一个最最重要的一点。
3: 保理产品就是实现你又能够稳定产业链，然后又能够促进销售，同时又能解决核心企业营运资金降低的问题。
4: 本期陆家嘴金融沙龙，商业保理领域的专家从业者齐聚一堂，将共同探讨数智链通、产融共生、商业保理数字化创新与产融协同实践，敬请关注。
5: 陆家嘴金融沙龙由上海银行特别呈现。

0: 我们这代人不是为了钱去创业的，
1: 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坚持做，一直做，努力做。
2: 成功是爬起来比跌倒多一次，
3: 有一些实际的东西去改变这个世界。
4: 每一个攻克的瞬间都弥足珍贵，
5: 今天是可能比昨天做得更好。
6: 能做事情的时候遇上能做事情的时代，
7: 我们是一代一代的格局，
8: 这整个世界不会辜负努力的人。

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上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0: 我们节目呢不定期推出出海瞭望栏目，聚焦中国企业全球化新周期，追踪品牌出海技术输出，产业布局与跨境创新，深度解读全球的政策、市场的机遇与竞争的格局，为中国企业全球化定位方向、锚定未来确立新坐标。近年来，全球的电力需求增速呢出现了明显的台阶式的抬升，工业领域的深度电气化、人工智能驱动之下的数据中心的快速扩张，以及全球气候变暖所引发的制冷负荷激增，这三大因素呢不仅是显著推高了用电的总量，更是深刻改变了电力的消费的结构、时序和空间的分布。我们今天的主题呢是全球缺电重塑能源格局，哪些能源黄金赛道出海的确定性最高呢？我们请到的嘉宾是国泰君安期货能化的高级研究员贺晓晴，以及我们线上还有一位嘉宾是国泰海通证券的煤炭行业的首席分析师黄涛。那首先呢，我们来请教一下贺女士啊，我们都知道这个眼下中东局势呢仍然是整个能源市场运输的一个主导的因素，霍尔木兹海峡呢是全球能源运输的咽喉，那么自二月底美伊战争发生以来呢，地缘溢价成为了交易的主要的逻辑，那么通航中断对于能源贸易究竟产生了多大规模的一个影响呢？
1: 好的，那我们看到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它在全球的原油和天然气的贸易量的一个占比都是非常大的，大概占到20%左右。那么在霍尔木兹海峡断航了之后，

0: 原本每天通过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游轮包括 LNG 的这样的一个船运的这样的一个数量，大概是在150到160艘左右。那么在断航了之后的话，几乎是很少有船只能够通过。到目前为止的话，那可以通过的这样的一个船只也每天只有零星的，可能十条以内的这样的一个速度。所以呢，整个的这个通航是直接影响了全球的原油包括天然气的供应。那当然呢，市场也在反反复复的去交易这个地缘的一个溢价的风险，就是我们看到这个经过前期的像美国和伊朗的这个反复的和谈的一个预期之下，油价也是上上下下的有一个波动。但是如果我们去看现货市场上来讲的话，它整个的一个交易的中枢并没有发生太大的一个变化，一直是维持在140美金到150美金这样的一个空间上。那意味着其实全球原油的不管是生产也好，还是这个贸易上的这个总量上也好，确实是出现了非常明显的萎缩。那现阶段呢，更多的是要看供应上的一个减量和需求上的一个高价之下的一个需求的减量怎么样去平衡的一个问题。那么就天然气相关而言的话，全球 IEA 的一个数据预估，我们目前的整个的这个每个月的一个天然气的一个产量的一个缺口，大致是在1200亿立方米的这样的一个空间。
1: 我们来请教一下这个线上的黄先生啊，当前地缘导致的这个能源的供应的稳定性下降，重要的基赫能源天然气的供给呢是出现了硬缺口，对于全球的能源的供应影响究竟有多大呢？
2: 大家好，这边整个我们看到整个美伊冲突之后啊，对于整个这个尤其是整个天然气吧啊，其实造成了比较大的硬缺口啊。这边首先我们看到啊，这个整个霍尔木兹海峡其实是整个 LNG 的贸易额占全球的20%啊，那么每个月差不多对全球啊，差不多这个都会影响啊，这个100亿立方米的整个天然气。那么从我们目前来看啊，已经海峡关闭了2个月有余啊，这个其实是已经影响了啊200多亿立方米的这个供应量。同时呢，整个伊朗是摧毁了卡塔尔的2条液化装置啊，这个是占整个全球 LNG 供应量3%啊，这个预计呢恢复这个复产需要3到4年的时间啊。同时呢整个卡塔尔的这个新建的天然气的这个项目也会被延后啊，所以按照最近国际能源署预计的这个最新发布的报告吧，预计整个天然气因为美伊冲突的影响，会影响未来的总量供给可能达到1200亿立方米，占全球的供应量的可能达到15%啊，可能是有15%这么比较大的一个影响。
1: 嗯，那么我们看到这个国泰海通的这个研报认为啊，这个全球的能源体系呢进入到了一个电力主导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但是错配呢正在加剧，这种错配究竟体现在哪里呢？
2: 我们认为整个错配来自于结构性啊。这个为什么说结构性呢？就是我们其实看到在过去几年的时间里面，整个全球的能源的需求结构其实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啊。原来我们看到能源增长主要是跟随着 GDP 啊，这个还是这个比较传统的一个结构。但是最近几年由于 AI 带来的新兴的用电这个需求爆发式的增长啊，这块由于 AI 是对于整个用电的需求是这个需求是比较这个高度要求稳定性的，并且是全天24小时全天候的啊，这个其实就跟传统的经济的用电波动会产生区别。同时呢，整个全球气候变暖对于整个居民用电的负荷的拉伸啊，其实是集中在比如说晚间高峰啊，大幅度提升负荷啊，这个其实就会对整个用电的这个结构跟习惯产生很大的这个变化啊。但是我们发现整个全球能源的投资在过去几年还是主要去集中在传统的老的思维啊，就是我跟随着经济的这个增长结构啊增速啊来去这个推动整个各方面的投资建设啊，没有去匹配我刚才前面说的整个用电的新兴结构的变化啊，所以这才是逐步造成了当前全球电网和电力系统的一个深层次的一个问题。
1: 需求也发生了变化，那么从结构上来看，这个全球电力需求的这个新增能源又也发生了哪些变化呢？
2: 新增能源其实也有一些调整啊，就是我们看到就是整个尤其是整个 AI 出来吧，它对整个能源的需求是这个 一是欧美以这么低的这个基建速度啊，其实整个欧美发达国家的这个富裕中心落地

0: 啊，都是2年一个，2年一个啊。其实这个速度是远远快于整个电网系统建设的5年以上的一个周期的啊。然后呢，同时呢，整个居民用电啊，其实也是随着整个全球的气候变暖，整个波峰是在快速的在拉大啊。但是我们看到整个能源啊，传统能源啊，作为这个其实最贴合当前新兴需求的这种集合电源，天然气啊，煤电。核能等啊，其实在过去几年的整个全球的投资里面，其实占比都是在快速在下降的啊。尤其像以煤炭啊这种可能过去几年全球认为可能不是太ESG 的这种能源啊，其实在各个国家啊是在被快速在出清的啊。所以这也造成了当前电力系统的这个逐步断电的一个问题。
1: 天然气的价格上涨了之后，可能煤电也会成为一个替代品哈。那刚才其实也提到了这样的一个气候因素的影响，近期市场比较关注的这个厄尔尼诺的效应，以及 AI 行业的加速发展，也是加剧了夏季的用电的压力。那么对于今年夏季的能源化工市场，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2: 那么厄尔尼诺首先它的一个效应就是说，可能会在有一些地区会出现一些洪涝的灾害，比如说近期我们在中国地区的话，广西的这种洪涝的这样的一个因素和它这个下雨的这个雨量也会非常明显的在增加，包括最近这个湖北地区的这样的一个雨量也是在非常明显的增加的。然后部分地区的这样的一个气温，包括华南和华东地区的这样的一个夏季。高峰期的这样的一个气温也会更加的明显的出现一个上涨，那么因此带动的是夏季的这样的一个用电会是一个更加有一峰值上会有一个非常明显的这样的一个上升。那么除了在这种用电上的气温上的一个影响之外的话，近期我们也看到 AI 的一个大幅的发展，它会提高我们的基础用电的，就是不管是波峰时段还是什么午时段，它的整体的这样的一个用电量都会有一个非常明显的这样的一个上升。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这两者的叠加会使得我们夏季的这样的一个电价还是会受到一个非常明显的上涨。我们目前已经在部分地区感受到了这些电价的上涨对我们工业用电上带来的一些成本上的推动。尤其是我们就中国而言的话，我们的华南地区的气头的这样的一个发电的一个比例会更大，然后大概是在20%左右。我们华东、华北地区还相对少一些，那主要是华南地区。那华南地区的这个电价的上涨，也使得当地的一些比如说利润相对比较敏感的这种劳动密集性的这样的一个产业，它的一个生产成本大幅的增加，订单会又是需求上相对比较缺失的情况下，它只能是不得不去选择去调降自己的这个生产负荷。降低自己的这个出产的一个产量，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对于我们能源化工市场的一个影响而言的话，主要是推涨了我们的生产的一个成本。在这种高成本的一个情况下，它传导到下游的产品会直接抑制下游的一个需求，所以现在是供需两弱的这么一个情况。
1: 那么刚才您提到的这个人工智能为代表的这样的一个数据中心的负荷，包括全球气候变暖啊，这两个因素将会如何改变全球整个的电力系统的这样的一个运行的模式呢？
0: 电力系统运行模式，我刚才前面其实也略微提到了啊，就是传统的这个经济，比如说工商业跟传统的居民啊，其实你的整个用电的需求其实是比较波动的啊，就是会有明显的这个高峰跟低谷啊，但是呢，我们发现整个数据中心其实是全天候24小时的，并且它对于整个用电的稳定性系数要求达到99.999%啊，其实是非常这个要求稳定度非常高的啊。然后呢，整个居民用电啊，我们看到近年来随着整个全球气候变暖，不断推升你的夏季用电的这种高峰和提升你的夏季这个炎热的时间。其实是快速在提升你的比如说像空调这种制冷设备的这种渗透率，这个同时呢，整个电气化渗透也加大了你对整个电力的这个需求的一个负荷所以我们看到随着全球气候的逐步变暖对于你的高峰负荷的整个这个波峰其实是不断的在大幅度拉升的其实就是跟传统的这个跟经济推动的用电习惯会有很大的差别。
1: 认为这个中国的能源资产的出海的黄金的赛道究竟有哪些？
0: 我们觉得这个，如果按照我前面说的，这个方向我们能够看到，其实全球如果缺电的话，首先我觉得对于整个电网的投资，我觉得是全球。

0: 投的，整个电网投资需要去大幅度扩张的。所以从整个电网的产业链啊，我觉得这个像一些这个逆变器啊、这个高压开关啊、等等这些这个设备啊，我觉得是很具备这个未来的一个发展前景的。啊，然后呢，同时啊，为了应对缺电啊，我觉得这个储能的这个逐步的去配套啊，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确定性的一个方向啊。所以，我们其实从这几年的订单也能看到，国内的这种储能企业的这个出海啊，其实反映到整个业绩跟订单方面，其实也是非常的强劲啊。所以后续我觉得从海外的整个储能，无论是工商业啊，还是户储等几方面啊，其实都还有非常大的一个提升的空间。啊，然后呢？最后，我觉得对于整个集合电源啊，整个天然气、燃气、燃这个天然气机组，甚至到这个燃煤机组的这个后续的这个出海啊，我觉得可能也会有比较大的一个上升空间。
1: 那么在目前这样一个能源格局整体比较偏紧的一个大背景之下啊，那商品市场有些什么样的交易机会？
2: 首先在商品市场上的原料端，我们是倾向于像原油、煤炭、天然气这些产品依然是在旺季，从6月份到7月份逐步开始会进入到这个能源的消费和用电的消费的一个高峰期。那么，所以在这个阶段的话，我们相对更加看好原料端的一个表现。所以呢，在这个单边价格上，我们更加就是关注一下这个能源的一个需求，在二季度末到三季度初的这样的一个上涨的一个行情。那么在需求上来讲呢，就是在中间品的这些环节来讲的话，我们会看到它相应的面临两难的一个局面。一方面成本端的上涨，一方面呢需求是一个萎缩的一个情况。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中间品的这个中间的这些工业品的这样的一个制品，它的一个利润会受到一个非常明显的这样的一个压缩。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一方面我们去布局原料端上涨的这些机会，然后一方面我们对于中间品来讲的话，它可能更多的是交易需求走弱的这么一个状况，这是两个相对比较极端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也是商品市场上可能走出一个严重的原料和产品之间的一个分化的一个头寸。那么目前的我们相对比较更看好的是靠近上游的一个原料，这个像原油、燃料油、沥青等等这种像油品相关的一些这个价格传导更加顺畅的一些品种，以及在化工品当中呢，就是化工和工业品当中呢，我们是更加看好比如说像煤炭类的一个商品，因为我们看到全球的一个煤炭在今年的这个用电高峰期，从预估上来讲的话，它的一个需求的增量和消费的增量大概是在2000到3000万吨的这样的一个体量，所以在整个的这个煤电的需求和这个相对来讲，煤电还在生产下游化工品还有利润的情况下，它的其他领域的这样的一个需求同步增加的情况下，整个煤炭的一个价格中枢，我们也还是相对更加看好一些。然后整个下游的一个产品上，相对库存低然后整个的这个供应量收缩更加明显的这些产品，它相应的价格的一个走势会更加强势一些。那么相反的，这个相对现在的库存去库不及预期的一些这个像芳烃类的产品烯烃类的产品，它整体的这个价格的上行可能很难跟上我们的原油类的这样的一个原料的价格的一个上涨，所以呈现出两极分化的这么一个走势。
1: 刚才您跟我们分析了一下这个全球缺电的这样的一个趋势啊，那么它可能会重塑这个全球整个的能源投资的一个框架啊，国泰海通有哪些投资方面的建议？
0: 我投资其实刚才前面我已经提到了这三块然后呢，同时呢，从整个大的方法论上我是觉得整个全球的能源投资这个原来可能是完全聚焦于偏传统的一个这个投资的方向，但是我觉得可能在今年夏天扩大的全球缺电的问题，同时叠加最近的美伊造成的能源供给的问题可能都会导致全球对于后续的整个能源体系的安全和整个能源体系的一个这个重新的一个塑造吧我觉得会有一个新的认知所以我觉得首先很有可能会出现整个这个能源政策让渡给能源国家能源安全我们能够看到，其实在最近这一年多的时间里面， 像美国重启煤电，那像今年的整个日本重启煤电啊，其实就是一个这个短期 ESG 政策让渡给国家能源安全的一个方向的选择啊。然后第二块，对于整个电力系统投资，我们也觉得要从可能传统的这个从按照平均的这个经济增长来去预计我的电力投资，可能要去更多的电力投资来去保障你的最高的这个波峰的负荷啊，可能更从电量维度更这个转向负荷的维度啊。所以我觉得，然后呢，同时第三方面，对于你各个国家的整个对于电力系统稳定贡献度最高的集核电源啊，像天然气啊，像煤电啊，像核能啊等这些这个板块，我觉得很有可能会迎来价值重估。
1: 在目前的这样的一个地缘的，不是特别稳定的这样的一个形势之下，接下来对于原油价格的这个判断是怎样的呢？
2: 当前呢，整个油价的一个走势的中枢，我们可以看到在，前面，美伊冲突打到最激烈，然后大家去交易地缘的一个溢价更加最为激烈的时候，大致像布伦特的话，在120美金上下的这样的一个幅度。然后，那么在战前的话，我们会发现整个原油的价格中心这个中枢啊，大致像布伦特的话在75到80这样的一个区间。那如果说想在现在的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如果即使是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情况下，你想要回到战前的一个水平，我们觉得难度是比较大的。主要有两点原因吧。第一点原因是，首先你霍尔木兹海峡通航之后，首先它的物流的一个恢复，它是需要时间的。目前我们测算下来，至少1到2个月之内，它整个的一个物流的周转的一个效率，然后实际运输的一个效率，它是这个包括船只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紧缺的一个程度，我们觉得相对来讲都是比较紧张的一个情况。那这个是从这个物流的时间的窗口上来讲的话，至少要有1到2个月的这样的一个缓冲的时间。第二个就是在真实的这个供应，就排除掉我们看到的这些物流上的一个影响，我们就看全球的这个原油的一个供应上，它真真实实的发生了原油的一个减产的一个情况。大致是在1000万桶每日的这样的一个体量，那么也就是说接近10%的一个供应量，现在是暂时它是很难回得来的，包括像沙特，然后科威特，还有伊朗自己的这样的一个产量，它的一个减量，它想要去立即的去恢复生产也是不太可能的一个事情。所以说，我们给到原油的从开通航到真正的去恢复到战前水平的这样的一个时间，至少需要给6个月的这样的一个周期。所以呢，在这6个月之内的话，即使是说明天美伊的这样的一个冲突立即结束，那么这样的一个通航的一个时间这个包括价格回到原先的一个状况的一个情况那也需要6个月时间。所以这个是我们说这2点主要的原因导致油价可能很难再回到战前的一个水平。所以基本上上下限也已经比较明确的在锚定了。下方空间在布伦特85到86这样的一个区间，然后 WTI 在80附近的这样的一个空间，我们觉得相对是一个比较偏低估的位置。然后上方的话，能不能突破120呢？我觉得是有一定的可能性的，因为我们实际上可以看到这个原油的一个现货价格，刚才我们也讲到 Dated Brent 的价格，它实际成交的价格就是在140美金上下的一个位置，它是要比我们现在看到的盘面上的价格要更高一些，也有一定的这个几率能够突破。那更考虑的这个更多的一个因素还是在于是不是这个会有一些更大的一些变量，更为明显的一个变量，就是主要是地缘上的一些变量和这个产量上的一个损失的一些变量会不会进一步的扩大。那这个它的上下限我们基本上是比较明确的在锚定了。然后从节奏上来说的话，如果说宣布这个通航的这么一刹那，可能会立即去杀出一个相对应的低点，但是这个低点一旦出来之后，必定会带动整个周边，尤其是亚洲地区的这样的一个采购的一个热情，大家囤货的一个热情。因为经过从3月份到目前为止的话，已经经过了2个半月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大家消化自己原先的一个库存。那么正常情况下，商业原油库存的一个消耗其实已经相对比较低位了，就是消耗到一个相对比较低位的一个位置。所以一旦价格有回调，还是会带动补库的一个热情，会带动整个价格的一个触底的反弹。所以从节奏上来说，就是也要看一下这个现在的这种从信息上从消息上来讲的话， 美伊的和谈进度到底能不能够去落地，和谈的一个情况到底要能不能落地，如果落地了之后可能会给出一个低点给到大家很好的一个买点出来、
1: 嗯、
2: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观点。
1: 好，非常感谢贺女士的解读。
3: 股票汤增，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九方。
4: 守护是生命的本能，妈妈教会孩子生存。组长守护族群未来，而我们的使命是成为他们最坚实的依靠。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5: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6: This is a very critical issue that the world needs to grapple with.
7: Two is the target, and two is the target, period.
8: We've got both cooperation and competition
9: view. It's going to continue to be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economies in the world.
10: China is a very patient country, so I'm not too worried.
11: And in reality, there are ups and downs.
12: We're here for the next 100 years.

0: 我们这代人不是为了钱去创业的。
1: 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坚持做，一直做，努力做。
2: 成功是爬起来比跌倒多一次。
3: 有一些实际的东西去改变这个世界。
4: 每一个攻克的瞬间都弥足珍贵。
5: 今天是不是能比昨天做得更好？
6: 能做事情的时候遇上能做事情的时代。
7: 我们是一代的格局。
8: 这整个世界不会辜负努力的人。

0: 市场变幻莫测，行情跌宕起伏。第一财经首席策略会邀请专业机构首席专家，从宏观经济到行业趋势，从全球视野到微观研判，全方位为您洞见市场趋势，把脉投资策略。每月最后一个交易日14点，首席策略会倾力呈现，与您不见不散。
1: 我们现在的这个演播室我们已经是把这个电信行业的首席分析师杨瑞请到我们演播室里来了，是华西证券电信行业首席分析师杨瑞，欢迎你啊。
2: 谢谢张老师。
1: 首先来说这个全球缺电红利的这个投资窗口期还能不能继续的问题，其实这个问题呢，就是有些人会认为说它是确定性的，不用再问。但是现在呢，就是说，因为它已经这个基本面的情况，它已经走了一段时间了，那所以就是现在呢，就大家都还是有疑问的，就是说，北美或者全球这个是不是这个需求已经满足了？因为这个中国的订单也很充足啊，对。所以呢，这个问题是说，在你的研报里面，你是提到了说，哎，这个是继续的，以及呢是持续看好电力设备出海。那这个核心逻辑为什么持续看好？
2: 好的，在解答这个问题之前呢，我觉得我们首先要应该明确一个事情啊，就是这一轮我们能整体能够看到能源和电力它整体的生态其实正在经历一个比较深刻的变革啊。那这个深刻的变革呢，一共有3点驱动因素。其实刚才你也提到了，第一个是电网的这个整个的改造和升级的诉求啊。那我们现在看，其实主要的这个经济体对于未来的发电量，我们都是预计它是一个持续增长的态势。而且发达经济体呢，它也面临着电网老化的问题。那欠发达地区呢，它也面临着这个电网相对薄弱的这样的一个挑战啊。那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

0: 是我们现在能够感受到 AI 的这样的一个变化啊，从 DeepSeek 的这个横空出世到我们 AI Agent 这样的一个大规模的应用，那实际上从体感上，我相信大家无论在生活和工作当中都已经能够感受到 AI 的渗透啊。那如果我们用一个相对量化的数据去看 Token 的处理量啊，实际上它近期呢也是有一个
1: 爆发。
0: 对倍数指数级
1: 增长
0: 的态势，对的，是的。所以 AI 这一部分呢，现在又是全球所有的头部的科技公司都在共同去做的竞相布局的这样的一个赛道。那另外呢，就是从我们这个产业发展环境上来讲，也是非常良好的。那而且在 AI 整体的推动下，我们可以看到有技术相应的这个持续的升级。那第三一点呢，就是来到了能源转型这个目标。那其实大家讲能源转型的目标已经讲了一阵子了大家都知道这个整体好多国家都有这个能源转型很明确的目标。那我们说第一点出发是追求绿色低碳环保那当然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能源的提升它的独立性然后降低它对外的这样的依赖性。那从这个维度出发呢，最近我们整体的地缘政治冲突，大家也能够感受到整体能源价格其实出现了一个整个一个大幅的这样的一个波动，无论看石油还是天然气所以它也确实是我们从能源转型中长期议题下一个非常核心的这样的一个。
1: 也就是说你刚才谈到的这种种这个背景，就无论是这个过去的还是现在新发的无论是地缘还是说本身这个它的需求的爆发，就是这些个背景都支撑着，就是继续支撑着这个电力设备出海的这个底层逻辑，
0: 底层
1: 就是它一直是在支撑的。
0: 是的，底层的一个非常核心的逻辑，其实我们刚才讲的这三个要素，那它非常核心的逻辑是带来整个电力生态它的价值的重塑和变革。那这里面呢，其实我们可以从搭建一个相对立体一点的框架，让大家更好理解。第一个是两大方向，一个是量，一个是质。量很好理解因为这个像2024年数据中心它整个的用电体量全球大概是在400 T 瓦时，这相当于法国一年的一个用电量的情况
1: 这是量。
0: 对那到2030年，现在 IEA 的预期是翻倍900 T 瓦时以上。那质呢？它质的需求是更加高效、绿色安全、稳定所以这是量和质的变化。那如果我们刚才提到是一个系统性的变化，我们可以从三个维度出发。第一个维度是发电侧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燃气轮机还是光储还有这个欧洲的海风然后另外是电网侧升级改造建造的需求的提升，那最后是电源侧就是我们说这个对于直流供电体系它需求的加大所以这是整个系统性的变化。那我们刚才讲完系统性的变化之后呢，我觉得张老师刚才提了一个非常好的问题也是大家其实也是我们整个团队最近在持续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叙事已经被交易了一段时间了而且大家也其实在关注也一直都在讲，
1: 这才是我们今天最重要的点，
0: 是
1: 在这里
0: 那刚才我们讲了这样的一个背景那我们再往后怎么看其实我想从两到三个维度来出发吧第一个呢是我们如果从区域的维度上来讲其实在前期大家更多交易的是北美缺电因为它 IIDC 整体的这个矛盾的突出，那现在呢实际上它是在做一个扩散就是扩散到全球主要的经济体包括新兴市场所以从区域范围上来讲刚才我基于我刚才说的三点它再来进行一个相应的扩散。那第二个维度呢就是时间周期维度我们一般说它的景气上行我们其实前期聚焦的比较短期，比如说短期的去库周期或者是短期的由于一些产业政策的支持带来的这样的一个脉冲的景气上行但是这一轮我们对于它的定义是电力设备的超级景气周期所谓超级景气周期，就我们对于它整体的时间维度拉得更长，也是刚才为什么我要把刚才前三
1: 点这个时间维度到底是多长有预判吗？
0: 对，是这样的，
1: 超级景气周期的维度
0: 是的。比如说我们我要讲到的下一点我们从中观或者是微观整体去看，已经能够看到在有一些环节或者是说有一些产品它的这个订单的排单或者是持续性拉到了28到30年所以这个相应上来讲我们可以看到5年以上的这样的一个维度那从这样的一个角度去出发，确实可以解释我们说超级景气周期这样的一个看法，
1: 就是在这个电力设备的这个企业，就是它的超级景气周期，就是你已经把它就是都给论述得很清晰了在这个过程里边呢，就肯定就是中国的这个优势制造，刚才我们嘉宾一直在提中国的优势制造，那么我们的中国的电力设备出海这个大家都已经看到，其实在二级市场表现的已经非常的突出了那么这种情况之下呢，就是说有些这个市场人士提到了这么一个观点，就是说国内这些个企业它在这个出海的过程当中，它其实已经从一个国内的设备商，它蜕变成了一个全球能源基础的一个供应商，所以它的定位发生变化。所以具体到这样的企业的话，那么 我们。

0: 是不是在具体的这个叫做参数上，能够给他一个更高的一个 PE 的容忍度？
1: 嗯嗯，好的啊，那我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
0: 嗯，
1: 那首先呢，就是我们在过去啊，就是国内的这些电网设备的公司，其实它的景气也是围绕着整个电网投资的情况去走的。那基于刚才我们说电力设备超级景气周期这样的一个大的背景下，
0: 嗯，
1: 而且我的区域扩散到全球了之后，他们就迎来一个很好的出海的时间窗口。哎，也就是说，全球的刚需需求跟我们国内的啊这个优质的这样的一个先进制造刚好是匹配的。
0: 嗯嗯，
1: 那从现在来讲呢，我们确实已经看到了。有一些公司啊，它来进行一个相应的转型，就是它不仅是一个设备的制造商，还是一个变成一个像您刚才讲的这个服务整体的这样的一个供应商。那这个的优势是什么呢？啊，第一，它有更强的拿单能力啊，那我们对应相应更大的这个收入空间或者是市场空间。第二呢，是带来了一个更强的护城河啊，因为这样的话呢，它对于它整体的这个综合竞争实力是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提升。
0: 嗯，
1: 而且在出海之后呢，我们也可以看到更多高端的市场啊，实际上它的毛利情况是比国内要更高的啊，那所以也有一个结构性的优化。
0: 嗯，
1: 那我们对于估值的这样的一个角度来出发，或者容忍度的角度去看呢，啊，我觉得有一点非常重要的是，我们是要看后续啊它的成长性和持续性啊。那当它向一个综合这个供应商去转型的时候，我们认为它的这个对于在整个市场斩获的啊这个持续性也会更强。
0: 嗯嗯嗯，好，这是我问到的，就是我们如果看这个电力设备的超级景气周期，这些代表性的企业，我们应该怎么看？这个里边有一个细节，有一个细节就是这个固态变压器，这是一个非常具体的一个技术，同时也是一个设备啊。那么大家如果熟悉这个的话呢，其实能看到这个英伟达白皮书它推出来的一个这个叫做力推这800伏的这样一个 DC 的架构，其中这个固态变压器就是 SST 成为这个里边的最关键的，也就是说。如果就是未来的就是整个供电的最终的技术格局就是固态变压器来决定的，那么这个就非常的重要了。所以那么如果我们来谈这个固态变压器的话，你是怎么来看待传统变压器和这个现在我们新提的这个固态变压器这两者之间它的这个投资价值？
1: 嗯，好的，那其实有我们刚才其实提到了啊，就是这个 AI 这样整体的变革下，我们可以看到新技术上的推进。那我们认为这正是这个行业的魅力和它的投资机会所在啊。
0: 其实也包括你刚才说的那个，就是说电力企业就是一个价值重塑的过程。
1: 是的，
0: 是不是也包含了里边这些非常关键的这些？
1: 对，是的，
0: 设备环节，
1: 对它的一个技术变革、
0: 嗯、
1: 啊。因为现在呢，我们能够明显的感受到后续功率的一个跃升啊，从这个百千瓦级，甚至像兆瓦级啊去跃升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这也就意味着传统的供电体系很难去满足我们新一轮的啊，像从容量啊、能耗啊啊等等相应的这样的一个需求。那它呢就要朝着直流化、高压化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去来发展趋势去前进。那您刚才提到的传统变压器和我们这个新的这个固态变压器，那就传统变压器来讲呢，包括我们现在其实非常看好的也是聚焦在高电压等级的变压器啊，因为这一部分呢，其实它的主变在整个供需环节里面，它是一个错配的情况，景气度看得也更高啊。那所以其实我们倒是觉得他们两个之间是不是一个此消彼长的关系啊。那传统变压器的话，因为它这一部分的这个供需相对紧张，所以它是我们认为是一块稀缺的资产。那在未来后续需求持续上升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下，也是为这些出海企业留出了更广阔的这样的一个空间啊。那第二呢，就是回到我们的 SST 啊，因为 SST 呢是凭借了电力电子的优势，它可以直接把10000伏的交流啊，转成800伏的直流、
0: 嗯，
1: 那它的这个优势是什么呢？就是减少了我们的能源转换的这样的一个环节，
0: 嗯、
1: 那它直接提升的是我们的系统的这样的一个效率啊、
0: 嗯嗯。
1: 所以它还有一个优势是说体积小啊，然后重量也轻，
0: 嗯、
1: 我也适合规模化部署、
0: 嗯。
1: 所以在 SST 这一部分呢，它的这个优势是非常突出的。
0: 嗯、
1: 那现在 SST 呢是有很多公司其实是在积极的布局、
0: 嗯，
1: 无论是国内的还是海外的、
0: 嗯，
1: 而且我们基本上可以把这些主要的玩家进行一个大致的分类。啊，一部分是传统做电力电子的公司啊，比如说逆变器的公司啊，它也在这方面有优势可以布局。那另外一部分的参与者呢，是传统的做电力设备的公司，包括做变压器的公司，或者是有高电压等级啊，它这个相关的项目经验的电力设备的公司。所以玩家呢，现在也是一个百花齐放的状态。那因为是一个全新的领域啊，那我们从这个全新的领域上来讲呢，就是也会有一个新的这个态势和业态来进行一个相应的衍生。
0: 嗯嗯嗯，这是固态变压器这一块啊。因为我们时间关系也没有办法展开太多，但是给大家提一个醒，这是一个在这个叫什么呢，在这个 左手是这个发电，右手是这个应用，那你这个机柜啊数据中心要用中间，就是如何把这个新能源里面的这些不稳定

0: 的这些店能够变成就是我们新的这个基础设施 AI 啊，整个 AIDC 啊所需要的那个店，那是需要固态变压器，比原来传统变压器要好一些。好，那么既然请教了这个杨瑞，你关于这个电这一块的事情，那么接下来还有新能源。新能源里边的话呢，刚才就是已经提问到你了啊。那么还有一个关键的事儿，就是自从这个战争的影响呢，使得就是全球都不仅仅是欧洲或者是北美，不仅仅。我看东南亚呀，就当然还有包括中东，啊，包括这个非洲国家等等，这些都在说这个能源的自主可控。那么必然是说，在这个传统的油气等等这些受限的情况下，那就得去看光、看风，然后最后储能等等这些。所以这里边呢，关于户储和工商储，因为就是尤其北美，就不像我们中国这个设备什么的电网什么的，我们都是最新的，它那个一时半时还改造不过来，所以那么就是要用这些新能源，比方说我要去做户储、做工商储等等这些，有的人家都在做这个壁挂太阳能等等这些。好，我问你的是这个，就是说它只是临时的一个应对，还是说我可以把它看成一个中长期的一个明确的方向？
1: 好的，户储和工商储呢，首先就是我们先来聊一下储能。储能的话呢，它不是一个发电的作用，它更多的是做一个补足。那它在发电侧、电网侧和用电侧，其实它起到一个稳定啊、支撑、灵活、调节的这样的一个作用。那在前期呢，大家在储能这一端，包括对于户储这一块是板块的这样的一个操作，其实更多的是关注短期的排产啊，是做一些短期的交易。那实际上呢，我们是认为这一轮储能和工商储，就是它整体是发生了一些本质上的变化啊。我们现在的整体的用电生态呢，也是能够看到不同的地区，它是从集中式向分布式来进行一个相应的转变。那在刚才讲的整体的全球缺电大的背景下它的驱动因素是什么我们为什么中长期会看好它？我觉得分为两点。第一点非常直观的就是在现在整体电价水平上行的这样的一个背景下，需求经济性是大家本质的核心的驱动力那另外呢，还有就是能源安全包括它供给的一个相应的一个稳定性这也是大家核心去追求的一件事情。所以这两个因素是户储和工商储我们认为它是这个朝着前端持续推进发展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当然我们现在从政策的角度上来讲，也能看到不同国家地区他们发布了相关的政策比如说这个英国的温暖家园计划，还有澳洲的这个更便宜的这个用电家用电池计划等等所以从这个维度去出发呢，我们也能看到政策实际上也是在鼓励激励的这样的一个态势。
0: 在这个里边你的研报里面提到了一个另外一个观点，就是说可能你看到的工商储它将来会迎来爆发式的增长，那我是不是可以理解工商储可能更优于户储，对于我们站在投资的角度来说？
1: 是这样的，工商储和户储呢，首先我们是有本质上的区别的，因为户储呢它是相当于是 2C 的
0: 2C
1: 它是一个类似于像消费品一样。
0: 是的。
1: 那工商储呢它是 2B 的所以它具备投资属性。那当具备投资属性的时候，大家核心更看重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项目的收益率我们看这个整体，比如说分股电价差带来的这个收益率情况。那我们可以聊一下量级的数据比如说以欧洲为例，欧洲的户储在2024年的时候，它它的新增装机大概是在10吉瓦时左右，那它的工商储是2吉瓦时，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工商储它是一个在整个产业发展进程中是一个相对初期的阶段，而且它基数更小，所以对于它未来后续的复合增速预期，我们预计它也是更高的大概到2029年是在50%左右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0: 这个增速还蛮高的。那么大储这个也得聊一下，因为这个有的人会认为就是以后不要看大储了，但是我看到另外一个圈上是说，你尽管现在户储工商储被大家提到一个议事日程，非常非常的热，但是事实上你从这个你能投资得到更高的回报来看，还得要是去看大储。你们是怎么看的？
1: 是这样的，我们认为呢，大储、户储和工商储其实是适用于不同的场景当然它背后的逻辑都是我们讲的比如说能源的补足然后它经济性的这样的一个追求。那从现在整体大储来讲呢，我们预计在2026年的时候，全球的大储是在400吉瓦时以上那这个量级呢是一个同比50%以上的这样的一个增长。那我们去区分这些不同的市场这里面最大的是中国是国内。那国内这一部分呢，原来是以新能源配储这种强 强制配储的要求为主。那现在我们一定要重视的是它已经向经济性驱动来进行转化了。那这里面最重要的是来自于这个多元收入的这样的一个模型的搭建啊，那包括了比如说我们的分股套利啊，再加上这个辅助服务，那还有这个相应的这个容量电价补偿等等啊，所以它的这个收入来源也更为的多元啊，它从经济上也有驱动独立储能整体大的快速的发展。

0: 来第二个呢是美国啊，美国的话呢它有 IDC 啊，也有新能源和电网整个需求的需求的提升。那当然美国也有这个 IR 政策的激励啊，所以现在美国是我们啊这样的一个第二大市场啊。那另外就是还有增速比较快的是欧洲和这个中东北非啊。那欧洲地区呢它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征啊，就是它的可再生能源的占比比较高。那在2024年底的时候，可再生能源整体的占比大概是在47%啊，所以它渗透率的提升啊，后续包括对于整个电价波动的这样的一个预期啊，也是需要相应储能来进行补足和配备啊。那我们再看中东和北非，它也有相应的这个项目的储备，所以从这个维度去看呢，这个大储啊确实是这样。那最后我们要提两点，就是对于未来大家要关注的这个预期。第一个呢是用电小时数的这样的一个拉长，那第二个呢是我们现在在降本这一部分实际上持续还是在做。那在今年呢，我们可以看到大容量电芯的这样的一个迭代啊，就是从300多安时啊，再到500安时及以上来进行进阶啊，带来成本相应的一个下探。
1: 好，我想最后一个问题吧，最后一个问题，你能不能就是很简要的告诉大家啊，我们去聊了这个电力设备的出海，它的高景气周期，我们也聊了这个储能，那不管是什么储，它其实也都在一个高景气周期当中。那么我们如果去选择我的投资机会啊，前面电力设备说了，然后那个储能这一部分的话，你认为我们应该去寻找什么样特质的这种企业？
0: 或者说其实您这个问题很好啊，我觉得包括我们今天聊的整个全球的这样的一个缺电啊，包括这些啊我觉得我们要寻求的这个相应的赛道和公司的特质啊有这么以下几点啊。第一个呢是我们需要希望去寻找卡脖子环节啊，就是说它的供需是出现相应的错配的啊，有相应的这个瓶颈，那它的这个竞争呢也会更加的这个竞争环境更加的优质啊，所以也会带来更强悍的盈利能力。
1: 是的，是的。
0: 那第二个呢是景气上行的一个赛道，其实整体储能也是满足这样的一个这个要求的啊。那景气上行的这样的一个赛道呢，它可以充分享受行业的贝塔啊。那最后呢，其实聊到就是说我们整个这些预期啊，前期其实已经做了一些交易啊，那我们到现在今年这个时间节点，我们更看重的是兑现啊。这里面的兑现呢，我可以提说是一个订单的兑现，或者是说是一个业绩上的兑现。那我们不能再说是想象空间了啊，那更多的是要看到啊，在整个全球啊电力设备或者是储能它这个景气周期之下，我们真正能够突出重围，然后从中获得红利啊，成长成更大的更有综合竞争实力的公司。
1: 好，这是刚才这几个要点，应该是对于这个储能这个大的赛道下的，应该是寻找什么样特质企业。好，谢谢杨瑞，谢谢。

巨变中，你勇敢登场，奋斗大半生，你仍在闯关升级。面对人生的拐点，你主动求变；拥抱发展的趋势，你化危为机。你在浮华喧嚣中埋头坚守，你在重重压力下破冰出发，纵然世界瞬息万变，初心

因坚守而同行，因信任而相伴，因真实而成就。

0: 有先例。
1: 没有经验，有的时候我认为也是一种优质。
2: 我们的机器人的效率、成功率会无限接近于100%。
3: 有一天，机器人走到千家万户的时候，工程未必在我，但是工程的过程当中一定有我。
4: 传统的从靶点发现到临床前化合物的一个筛选，大概要花费4.5到5年，我们平均缩短到了12到18个月。
1: 我们多个人呢，围着一颗星去工作，变成了我们这种卫星的生产线。
4: 我们的整个团队基本上都是由90后构成的，
2: 90后和00后的思维会比较活跃，也敢闯，真的是敢于做事。
5: 你要在变化中的不断去学习，更快的去接受这些新兴的事物。
6: 浦东因为在生物医药这块特别重视，你要找的任何的这种服务都很容易能够找到。
1: 浦东把技术研发到应用融合到了同一个创新空间里面。
7: 张江这么多年在这个行业上呢，有人才高地的积累，
0: 他一直是在引领，无论是在科研创新上面，还是在企业这个产品创新上面，

0: 再一次期待。
1: 在2020年已经基本建成的基础上，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十四五”规划出台，
2: 上海已经成为国际上金融市场体系最为完备、最为集中的城市之一。
0: 每一次探索，
2: 承载着资本市场改革先行先试、科技强国目标的科创板在上海落地。
3: 平稳运行一年后，科创板指数终于来了。
0: 每一次前行，
4: 推出30条具体措施，加快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和金融支持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2: 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推出了金融16条。
5: 交通银行长三角一体化管理总部在上海成立。
0: 每一次突破，
2: 上海自贸区临港新片区今天发布金融开放与创新发展的若干措施。
6: 在经过半年的等待之后，沪港通终于尘埃落定，
2: 备受各界关注的沪伦通正式启动。
0: 每一次选择，
7: 首个国际化期货品种原油期货在
2: 上海金的落地意味
8: 国际铜正式在上期所上市，将提升中国在大宗商品市场的定价影响力。
0: 每一次托付，
2: 让金融资源更好配置于人民生产生活的衣食住行、安居乐业。
0: 每一次守望，
9: 稳定和增加人民群众的财产性收入，守护好百姓的钱袋。
0: 这就是金融，如血脉一般。这就是金融，看得见的搏动力量。脉搏上海。
10: 利润冲突冲击能源市场，全球增长承压，当旧规则难以为继，新共识如何达成？首席评论专访全球顶尖学者，追问全球治理破局之路。

0: 将如何在与世界的深度合作与共同发展中贡献更多智慧与力量呢？
1: 应该说国际社会普遍对中国的作用还是有很大的期待的啊。我们中国也说我们要在世界上发挥更大的作用，做出更多的贡献，但是这个贡献，更大的贡献，更大的作用到底到什么程度，大家看法是不一样的啊。其实这个在美国最近，特别是特朗普第二任期以来，国际上很多人在问中国会不会去填补美国的空白啊。那么有善意的是说这个世界现在变得乱了啊，美国往后撤，中国能不能去填补这个空白，让这个世界变得更稳定啊。也有恶意的看法，说是不是中国准备替代美国。我个人认为呢，中国当然希望也会发挥更大的作用，但我认为呢，这个世界呢现在不能指望一个国家，我们中国也是主张多极化，主张世界各国大家一起商量着来办这个事儿。这个呢也不简单的是一个好像说一个漂亮的冠冕堂皇的话，今天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有这个能力真的就是去凭一己之力把这个世界秩序全部问题都解决掉，也要其他国家一块努力。然后在这个里面呢，我觉得至少是有三个层次。第一个就是怎么样去提高联合国的以及整个联合国体系的这个作用，进行内部的改革。中国现在是联合国的会费的第二大的这个贡献方啊，20%都是中国在贡献的啊，仅次于美国，而美国经常不按时交会费啊，中国应该说是特别重要的一个贡献者。第二个层次呢，就是世界上还有很多区域性的组织啊，区域性的机制，它会更灵活，它更适应各个区域或者说特定议题的一些合作，比如说 RCEP 上海合作组织、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AIIB 啊、金砖银行啊，这些中国积极参与多边的地区的机制的创设啊。最后呢，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双边关系，中国和美国的关系啊，我们呢让它稳定啊，那么中国和美国做更多的协调，我觉得这些呢都对于未来的全球治理啊，全球秩序都是至关重要的。

0: 这个世界不可能回到一个封闭的一个状态。
1: 人民币国际化的这个进程和步伐应该怎样呢？
2: Do you have any recommendations?
3: I don't think China should make the first move.
4: You think that is the right thing to
5: do? Doing the right thing doesn't mean that everything is going to work every year.
6: 你不必成为一个经济学家，但是需要像一个经济学家一样来思考。
7: 其实帮企业就是帮国家。
8: 工业革命以来最大的一次迁移。
1: 恐惧比利剑更伤人，信心比黄金更宝贵。
9: 悲观者赢得当下，乐观者赢得未来。
10: 把记录中国经济这件事情共同把它做好。

0: 随着数字化转型浪潮日渐融入产业与金融领域，产融结合作为激活实体经济活力的关键路径，数字化升级也已成为产业升级的必要条件。商业保理行业作为产融衔接的核心载体之一，在服务中小企业融资、盘活应收账款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1: 商业保理的定位正在发生根本上的改变。过去的数字1.0的时代，我们可能会被更多的视为供应链的融资工具，而在人工智能加数字化的2.0时代，我们必须转型为数字供应链的服务商。
2: 当前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商业保理作为供应链金融的核心支撑力量，正从传统单一的应收账款融资工具加速向产业生态的连接器、赋能器和稳定器转型。
3: 客户真正的需求是什么？提供的时候不可能只仅仅给他提供的是一个金融产品，是你怎么能好好赋能他、助力他。
4: 这些数据化工具的这个运用，它主要带来了效率的提升，另外在风控的很多场景上面，确实在前期避免了很多风险的这个发生。那对金融企业来说，这可能是一个最最重要的一点。
5: 保理产品就是实现你又能够稳定产业链，然后又能够促进销售，同时又能解决核心企业营运资金降低的问题。
0: 本期陆家嘴金融沙龙，商业保理领域的专家从业者齐聚一堂，将共同探讨数字链通、产融共生、商业保理数字化创新与产融协同实践，敬请关注。
6: 陆家嘴金融沙龙由上海银行特别呈现。

0: 我们这代人不是为了钱去创业的，
1: 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坚持做，一直做，努力做。
2: 成功是爬起来比跌倒多一次，
3: 有一些实际的东西去改变这个世界。
4: 每一个功课的瞬间都弥足珍贵，
5: 今天是不是能比昨天做得更好。
6: 能做事情的时候遇上能做事情的时代，
7: 我们是一代一代的布局，
8: 这整个世界不会辜负努力的人。

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上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

0: 清晨的第一缕暖光划过城市的天际线，摩天大楼的街角一隅，他正在萃取今天的第一杯晴天拿铁。通勤奔忙的十字路口，他正在守护明珠塔下的车水马龙。地铁二号线迎接着每一天崭新的可能。632米的高空是对话大洋彼岸的优雅和从容，24公里单岸绵延，10万平米绿意舒展，1000指数跳动，4海8方的人才汇聚。在这里，我们比任何时候离梦想更近。这里有点燃微观世界的一束光，照亮着家门口对浩瀚未知的勇敢探寻。这里有显微镜下的小小分子，造福老百姓买得起用得起的创新药。这里有训练场里不断迭代的具身智能，以银河之力闪耀智慧之光，从国产大飞机蓝天翱翔，到造船明珠碧海逐浪，从无人驾驶陆上驰骋，到跨省飞机空中穿梭，从聚集全球最强大脑到打造清创第一城。在这里，我们开启科学之门，孜孜以求逐梦星河。17000公里秘鲁蓝莓，从前凯湾来到阳山港，24小时智利车厘子从当地果园直达中国果盘，马耳他蓝鳍金枪鱼从深海到货架，西班牙鲜香火腿从牧场到舌尖，我们持续刷新抵达餐桌的味蕾极限，不断拓宽跨越山海的贸易桥梁。在这里，我们与全世界做生意，咬一口刚出笼的古镇烧麦，购一车满满当当的全球好物，观一场群星闪耀的艺术大展，追一次箭雨破空的热血现场。我们邂逅诗意庭院，登临云端之境，我们遨游童话世界，纵情万人合唱，一张票根遇见千店百业的多重精彩，240小时免签入境。 Welcome to Shanghai, Welcome to 浦东。在这里，我们拥抱当下的热爱，奔赴心动与璀璨。我们用金融活水破解小微科创企业融资难题，我们让 AI 读懂生命代码，打破新药研发双十魔咒。我们在半马现场为健儿加油，用一身绝技演绎无限可能。我们不断刷新 LNG 船交付新纪录，让国产巨轮劈波斩浪，纵横深蓝。我们把定制服务精准送到，当好改革前沿的金牌店小二。我们也从职场精英到乡村新农人，用科学轮作带动千百农户实现亩产万元。我们来自世界各地，雕琢林中玉石，点亮阅读之光。我们扎根脚下热土，勾勒一针一线，绣出锦绣芳华。在这里，我们绘就人人向往的幸福之城。36年前，我们在江畔种下一个春天，生根发芽，成长壮大，这是我们的生活，也是我们的舞台。今天，我们再一次踏上崭新的征程，奔赴春天，续写时代华章。
1: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0: 从制造中心到创新高地，从成本红利到价值共创，
1: 中国正在成为全球最大的创新应用场。
0: 中国市场正在经历一场全面转型。
2: 外企百年老店有很多成功的惯性，但这些经验在中国不一定适用。
0: 众多跨国企业为何持续加码在华投资？
3: 你不赢中国，何以赢世界呢？
0: 他们发现了什么？
4: 现在的研发需求都是来自于中国。
0: 他们做对了什么？
5: 淡化跨国企业的国家标签。
0: 他们改变了什么？
1: 外资跟中国的市场跟中国的消费者叫做相互成就。
0: 本期头脑风暴特邀多位深耕中国市场的跨国企业高管与智库专家，共同探讨在中国市场的新发现、新路径、新价值。头脑风暴年度特别策划，重新发现中国市场，敬请期待。
6: 让头脑进入风暴，让风暴改变头脑。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走进本期头脑风暴，我是主持人刘烨。从高速增长到高质量发展，从速度驱动到创新驱动，从制造优势到全方位综合竞争力的提升，中国市场正在经历深刻的转型和升级。在日趋复杂的国际贸易背景之下，不少的跨国企业正在重新认识和理解中国市场独特的价值。面对正在变化的中国市场，他们如何调整战略，突破瓶颈？而当合作不断深化，中国价值又如何被全球共享？本期风暴马上开启。首先认识一下今天来到我们风暴现场的各位嘉宾。
0: 本期头脑风暴重磅邀请全球知名跨国企业掌舵人与权威智库专家，企业方代表林洪恩，来自德国特殊材料领域龙头罗姆集团；彭阳，来自市值超千亿美元的生命科学巨头丹纳赫集团；雷开庭，来自百年美妆企业拜尔斯道夫。风暴智库则由人文财经观察家秦硕，德勤中国消费行业领导合伙人张天兵，复旦大学东方管理研究院

0: 创始院长苏勇坐镇，风暴即将展开。十四五以来，我国实际使用外资额持续处于历史高位，从制造到研发，从技术到市场，跨国企业已深度嵌入各行各业的产业链与创新链，成为推动技术进步、产业升级与就业增长的重要力量。站在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经济在全球不确定性中依然展现出强大的韧性与持续开放的定力。从制造升级到绿色转型，从数字经济到高水平制度型开放，一系列结构性变革正深刻重塑着中国市场的全球吸引力。越来越多的新技术、新产品和新方案先在中国面世，再走向全球。跨国企业为何持续看好中国？在快速演进的中国市场中，他们又找寻到哪些新发现？这些问题正成为理解当前中国市场的关键入口。风暴点一，重新定义新发现，跨国企业为何持续看好中国？
1: 很多这个来华多年的这个外资企业，深耕中国多年，但是近些年他们不断地说我们对中国市场有新的发现，所以到底我们如何重新定义这个新发现，我们要听听我们外资企业代表的声音哈。
2: 我们一直以来在中国，其实在因为二三十年的这个耕耘，我觉得可能最大的一个发现就是中国从单一的一个市场已经变成了一个全面的创新的这么一个策源地。
0: 丹纳赫，全球生命科学与医学诊断领域的创新者，1993年将旗下莱卡工厂落户浦东，2023年在上海成立斯珀凡创新中心，创多个亚洲第一。
2: 那在过去，我们看中国可能是单一的从市场的角度去看销售，那我们最近这几年其实已经在转到创新、合作创新的这么一个角度。其实我这边带了个东西，这个是我们在苏州研发、上海生产的。应该说是最近刚上市的一款这个叫做导致的人工智能代表的荧光显微镜，它可以专门在细胞的培养跟科研上进行非常多的这个分析的工作。这个全在中国研发生产制造啊，本来以前的这些研发都是在海外进行的，那现在中国已经具有了全链条的这么一个能力，从市场的需求到研发到生产到上市，并且我们可以把它卖向海外。
1: 它从研发、生产、制造到上市都在中国闭环。那么这个需求是只有中国市场还是全球市场？
2: 这个需求是全球市场。
1: 全球市场。
2: 对，但是中国的需求更加的敏锐。就全球它会有需求，但它没有这么紧迫，它可以慢慢等个两三年，但中国是不能等。中国的竞争这个速度其实逼着我们往前更新我们自己的能力，让我们相当于在国内第一个推出来，其实我们在海外还没有，所以中国这样的创新速度其实非常惊人的。
1: 以前我们可能会觉得，尤其在医疗领域当中哈，我可能要到海外，我可以获得最先进的一些医疗的技术、仪器或者一些检测的方式。但其实刚才我觉得彭总的故事让我们听到，现在我们在中国可能可以最早的享受到在某一些细分领域当中全球领先的仪器和技术。
2: 对，我们可以领跑。
1: 我们可以领跑，
2: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我们发现的一个转换。
1: 好，谢谢林总。
3: 这个发现太大了，我们德国的同事每一次在震惊当中不断的学习和提高。那么最大的一个变化，其实我们在汽车领域的应用。
0: 罗姆化学1907年创建于德国，特殊材料细分领域的领先供应商，20世纪90年代进入中国市场。2009年，在上海化工区投资2.5亿欧元建设一体化生产装置，实现关键产品的本地化生产。
3: 在今年，包括这个整个中国的汽车市场还在以二位数的增长，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蓬勃的发展。当然，汽车的发展呢，也对我们提出了新的要求。我给大家看的这样一个灯，这一款灯用在前面，它是替代了一个原来用镀铬的一个格栅，然后现在变成了一个灯光。这个从设计师的角度来讲，它是一个新的灯光语言，使得本来比较死板的一个线条变成了一个灵动的东西，可以和消费者车主进行一个互动的这样一个产品。那么这个产品呢，其实在国外是没有
1: 啊。所以这个是中国市场对你们的新需求，
3: 对我们
1: 提出
3: 了新的要求。德国总部的同事他们非常坦白地讲，

0: 于德国汉堡，全球最大的美妆级消费品企业之一，1984年进入中国，2020年在上海建立全球第二大创新研发中心，旗下多款产品在上海进行全球首发。
1: 哎，色素沉着跟美白什么关系呢？你色素沉着这个斑斑点点，你是不是要祛斑呢？祛斑不就美白了吗？所以中国人的想法是说我要美白，他不会说解决色素沉着。所以这个发现之后呢，就中国是应该是某种意义上是全世界最大的一个美白类的产品的市场，数字可以说明。我们这个产品先是通过跨境电商的渠道让中国消费者可以感受和感用，仅过去三年我们逐步爬坡，仅跨境电商这一个渠道就在我全世界的单一市场，比方说德国市场、法国市场，远超他们，成了世界第一，仅仅这一个渠道。这个其实带动我们今年的大概加起来将近2亿多人民币的注册资本金的增加投资，就是为了在中国继续把这个市场给做大。在这个很大的这个市场，全世界最大市场，我们努力想做到第一。
2: 我们三位这个智库专家，各位有什么样的感受？
3: 刚才听了这三位这个跨公司活生生的讲述啊，他们每个公司在中国的时间都很长，就从不离开，一直扎根在这里，有长期主义的啊这样的一种定力，你更容易呢分享中国市场的一些这个机会。到底中国市场是一个什么样的变化？这个有两个心，一个呢是尝新，喜欢品尝新的东西，就中国消费者，特别中国年轻消费者就特别喜欢
2: 新鲜的
3: 这个东西，而且这个迭代速度很快，是吧？第二个呢，我觉得就是创新啊，就是说中国正在成为全球最大的一个创新应用场。为什么有创新的应用场呢？因为我们有很好的产业链、供应链的这个系统化的这种布局，就是想生产什么东西很容易。那更重要的话呢，就中国市场本身的消费者他非常愿意去尝新，那这样就倒逼形成了很大的创新应用需求。还有呢，你可以在全球他们的这个跨国公司的母国，跨国公司它也有很多的这个技术专利能力，只是过去呢它没有被很好的激发，因为它本地的如果说变化没有那么快，消费者的这个迭代速度没有那么快，他就觉得就吃老本就可以了嘛。但是现在的这个突然冒出来一个中国，每天都在向他们提问题提需求，那我觉得这些人他也会被激发出来。
4: 外资这个进来以后，可以说是跟中国的市场、跟中国的消费者，我用一个词来形容，叫做相互成就。一方面，外资带来了很多先进的技术、先进的产品，包括我从企业管理的角度来讲，他们还带来了很多的管理的理念啊、管理的方法。但另一方面，就随着我们中国的市场不断的发展，中国的消费者不断的成熟，哎，他也产生了很多新的要求。我说中国的消费者他的喜新厌旧的程度大概在全世界可以名列前茅，那么这样的一种情况就使得我们这些先进的企业他会有这样一种发展的一种科研的一种动力，然后不断的去研发出新的产品，那么而且很多新的产品就首先拿来在中国市场来让大家来试用，逐渐的被不仅被中国消费者所接受，而且慢慢的就推向全世界，所以我觉得是一种相互成就。
5: 那最后我就讲一个说，其实中国现在开始向海外输出新的产品、新的技术，还有在输出管理的人才，这个是跟以前不可想象的事情。以前管理人才都是海外输入的，但是我们可以看得到，现在我很多的有些客户里面，他们在中国的这些做得很成功的这些人，先是做到了中国的老总，那完之后这个到了亚太地区做老总，做到全球去做老总，我看到的这个是越来越多了，所以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也在向全球输出了。
0: 在本节内容中，我们探讨了过去几年中国市场正在悄然发生的新变化，以及跨国企业的新发现。下一阶段，我们将聚焦跨国企业的实战策略，探索其在日新月异的中国市场中如何精准布局，实现合作共赢。
6: 我不希望外企被排除在这个创新之外，
1: 这块市场你不做，别人就做，你必须是有人我有的东西的。
0: 从供应链重构到数字化转型，他们又在探索哪些全新路径？
5: 与其看宏观说我不行，还不如去寻找这个中间的这个结构性的机遇。
4: 扬长避短，不断创新，合作共赢。
3: 离开了中国，未来在很多领域里面会失去创新的入场券。
0: 头脑风暴年度特别策划，重新发现中国市场。

0: 精彩正在继续。目前中国市场的发展已经从规模扩张迈入高质量深耕的全新阶段，在华经营数十年的跨国公司正处在检验战略定力与创新韧性的关键阶段。过去十年，中国制造业平均工资大幅上涨，生产要素成本持续走高，供应链安全、数据合规与绿色转型成为新的硬约束，本土竞争者强势崛起。在此背景下，部分跨国企业调整门店结构，转移部分产能，持续加码本地合作与数字化转型。在市场格局不断升级的今天，想要在机遇与风险并存的环境中赢得先机，跨国企业急需探索全新的破局之道。风暴点二，重新探索新路径，跨国企业如何应对在华挑战。
1: 那接下来我也想现场做个小调查哈，大家觉得现在的中国市场是更难了吗？挑战是更大了吗？竞争是更激烈了吗？如果是，请举手，全票通过哈。我们请几位企业方的这个代表哈来分享一下，就当下的这个阶段，在华运营面临的最突出的挑战是什么？林总。
2: 就化工来讲啊，化工来讲是中国非常大的一个支柱产业。我们现在这个化工产业的很多产品的产能已经是全球第一，所以这个格局啊，对于我们来讲是非常非常困难的，就是产能过剩的这样一个格局。
1: 秦老师怎么来看这个目前我们在化工领域当中遇到的，
3: 就是
1: 这个挑战？
3: 化工领域只是中国若干领域的一个这个代表，就是我们的这个规模啊是非常非常大。我们全世界504种的主要的工业产品，过去我们说中国是220种是第一，现在呢最新的说法是大部分都是第一了。因为中国竞争确实激烈啊，我们国资民资外资，比如说全行业都不挣钱，比如说行业里的领军者产能很先进啊，他也在亏钱，他也要裁员，他还可能去投资研发吗？他还可能会为中长期的技术创新去更多的投资吗？他也不会了。所以的话呢，我们目前的中国市场一定要遵循这个高质量的这个发展，一定要反对竞争性的内卷，一定要这个有一定的市场秩序，一定要讲商业的文明，商业的这个伦理，是吧？这样的话呢，才能够用一种恰当的竞争强度带动你的这个创新。
1: 我们再来看看彭总，你当下面临的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4: 我的压力来自于我们国内的这个科研的发展，可能还不一定是我的这个直接的竞争对手给我的压力，这是一方面。更多的我所担心的是中国的科学家可以有更新的发现，而我被排除在外。因为中国的创新，因为那么多的应用的场景，也有受过良好教育而且非常勤奋的科研人员，这就是一个创新的土壤。那我不希望外企被排除在这个创新之外。
1: 好，雷总。
5: 对我来说是什么？流量两种，一种是线上的，一种是线下的。线下的这个曾经是外商投资企业的优势，大家耳熟能详的沃尔玛、家乐福，那沃尔玛今天还在做，也做得不错。但线下的渠道已经变成不再是我们说欧美企业所熟悉的这种大卖场的这种形式的，它变了，变成了很多新的场景。比方说我们像胖东来这样的叫宽类啊，类是宽的，品是很窄的，我只放一米货架，我不会两米货架，一米货架你要在这里陈列，这是个挑战，你必须是有这个人我有的东西的。第二呢，中国是全世界最大的电商，线上的市场它跟欧洲又不一样，欧洲就那么一两家平台，中国呢有这个淘宝，还有天猫，那我们还有拼多多、小红书，还有抖音，不同的平台有不同的流量，这对于我们企业来说，要找到精准的流量，更好的把我的产品交付给那些想获得我们产品的，是一个挑战。
1: 好，所以接下来哈，我要请各位写题板了。面对当下的这个中国市场的挑战、竞争格局的升级哈，大家用一种什么样的路径、什么样的解题方式来应对？
2: 我写了这样几个啊，管理、创新、生产，然后最后一个写标准。其实本地化的管理在 过去的五年十年基本完成，那么本地化的创新我们也在不断的推进，因为这块市场你不做，你创新不做，别人就做了，所以我们必须要加强。第三个呢，也是本地化的生产，我们还在不断的扩大。最后一条呢，我写的特别大，就是本地化的标准。其实我们跨国公司通常会开会的时候会讲，总部会讲，这个是 global 全球的标准，你这个是 region。 我挑战他们，我说你这个不是 global， 你这个就是德国标准，在上海不适用。那么包括这个商业模式也好，包括产品的性能也好等等，我想这个更多的会融入我们本地的需求，把它变成一个我们全球范围之内跨国公司可以接受的这样一个标准。
4: 我这边写了三个哈，就是第一个是全面本土化，就是快速的把生产、运营、研发、服务形成一个链条，一个闭环，用这个闭环来快速的响应市场的这个变化。第二个就是叫融入创新生态，我们很多外企过去可能会从自己的这个公司的层面上去做创新，还是不够，在中国的这个环境里面，所以我们希望是一种融合性的创新。我们必须要持一个开放的态度，去把中国的真正创新的这个融合进来啊。最后一个，我觉得还是要聚焦，就是中国市场很大，但是不是每个市场我们都能够做啊，必须要找到自己的优势，就是把我们的资源真的是聚焦投入到几个非常重要的这个赛道。
1: 好，谢谢彭总。来，雷总
5: ，CDMO B2C， 我很认同，我们现在是重新认识中国。以前嘛，一线城市、二线城市、三四线城市，对吧？这个你可以分。但现在呢，大家线上的出台渗透率非常高，都是无线了。而且它其实另外一个城市无线，这个市场很大，没有边界的限制。那你需要什么 ？CDMO 啊 ，Chief Digital Marketing Office， 专门做数据营销的，来构建销售。那销售是电商，来构建市场、产品也好，打通。
1: 嗯
5: 啊，这个也是2025年的时候新设的，适应这个中国的不同的无限战争。
1: 那中国现在是全球唯一的有这个 CDMO 的。
5: 中国有了之后，其他国家看中国，
1: 啊、
5: 你们如何如何做？还有一个又是中国现在第一个的 B2C， 欧洲的品牌方呀都是什么 B2B， 经销商、二分商、批发商、零售商，最终到了消费者。所以我们真正是 to customer 是我客户，是我经销商。Consumer 之间是靠我的人去市场去看，看什么？要看两个，一个是进店的，这是 shopper， 买的人未必用啊。比方说很多男士的护肤品，其实是你的太太、你的女友帮你买的。然后那另外一个说，真正的 consumer 是您用，您是 consumer， 但我跟您的对话没有啊。这个以前系统都很难支持的，但是我们也通过中国市场蓬勃发展，让我们可以直接在我们的电商平台开启账户，以我们企业直接可以和卖货卖给消费者。那这样我可以很清楚看到我的消费者在哪里，我的消费者是什么样的。
1: 那我们三位我们的这个智库专家哈、啊，也可以分享一下大家的对于路径的建议，或者对他们的一些建议。
3: 我写了两条啊，一条是更紧密的拥抱中国。很多的这个外资企业在过去的这些时间里面，有的时候是转移产能，有的时候原来要把亚太区的总部放在中国就不放了，有的要新增的研发就不增了。过去几年受到种种因素的影响是有这种情况的，但是现在越来越多人意识到离开了中国可能就未来在很多领域里面会失去创新的入场券。
1: 嗯，
3: 因为这些创新的资源，无论是需求的资源还是人才的资源，在中国，这是过去十几年中国这个发展一个巨大的，它不是说单个企业的创新，它是整个产业整个的生态，它有这么一种创新的啊这个崛起啊。
1: 嗯，
3: 第二个呢，说以合作来深化本地化呢，因为现在确实从这个人才决策等等越来越本地化，但是呢我认为这个跟中国企业其实可以产生很多的合作的机会，比如说百胜集团，比如说麦当劳，它现在的这个在中国这个业务的主要股权已经不是原来的百胜国际和原来的麦当劳全球了，他在中国的资产他也做了重组，他们在里面持一部分的股权。那这样的好处是什么呢？我更多的利用中国的更加本地化的力量去赚钱嘛，赚钱以后我有股份，同时我有全球的这个无论是特许经营也好，无论是专利也好，无论是品牌授予也好，我还可以收那一笔费用。 那干嘛是一定要我100%就自己在这里来做，做得那么辛苦呢？同时呢，在中国你可以更多的借助本地的一些伙伴，对吧？但是在全球，中国企业出海可能要更多的借助你，因为你在全球有产能的布局，你在全球有渠道的布局，所以呢，中国企业走出去呢，很大程度上也需要全球很多伙伴的支持。
4: 我写了这个三条啊，这个第一条呢，就是我觉得我们外企啊，怎么样来更加充分的认识中国市场和消费者。今天的中国市场和10年、20年以前是完全不一样的，无论是这个机构客户也好，或者是我们的这个 consumer 也好，它的成熟啊，它的要求啊，都跟以前完全不一样。第二点呢，我觉得外企呢，全方位的做强自己，每一条赛道都有强大的中国竞争对手。在中国的外资企业，从技术上、产品上、管理上，包括 marketing 上，还有就人才的吸引方面啊，怎么样更好的做强自己？第三点，我觉得就是我们外企要扬长避短，不断创新，合作共赢，啊！我相信我们这些老牌的外国企业，百年老店啊，那些先进的世界的头部企业，一定有他自己的长处。所以，怎么样继续把自己的长处发挥出来，扬长避短，然后呢，不断的去创新。
1: 张总，
6: 好，前面三条里头，利用中国的创新的这个生态，前面已经讲了很多。我这边写的是叫做淡化跨国企业的国家标签。在现在的这个环境之下，到底是在多大程度上还要去强调我这个跨国企业本身的国家的标签，还是是说我把它就置身于融合在一个全球市场当中的一员？
1: 我们就是一个国际化的企业，而且未来很多中国企业也是国际化的企业。
6: 对，在只有这样的趋势之下的话，那么大家是在一个平等的这个语境当中进行交流。这个第二个的话呢，叫做捕捉结构性机遇，像老龄化所带来的新银发经济的这些机会，那么这是一个很庞大的一个市场的机遇。我们有没有相应的就类似这样的这种结构性机遇，在中国这个市场中间经常会出现的？那么我们与其看宏观说我不行，还不如去寻找这个中间的这个结构性的机遇。
1: 当我们在讨论中国市场、讨论世界，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这个中国能力和中国的价值在走向世界，越来越多的外企去走进和拥抱中国市场。所以我想请我们的三位外企的代表哈，来给我们想要进入中国市场的外企，如果给三条建议啊，大家会给什么？这个林总。
2: 刚才我们讲了中国市场有很多的机会、创新等等这些方面，但是外企呢也要认识到自己在竞争上面应该还是有一定的优势。除了从未来去看，你不参与这个竞争，你将来是没有发展前途的。从历史上看，这些百年企业它还有很多的潜能可以发挥。我经常跟我们的同事说，你去德国翻他们的抽屉，它里边肯定还有没拿出来的宝贝。所以为外企打打气，这个百年企业根深蒂固，我相信在中国跟上我们这个发展的这趟车一定会重新枝繁叶茂。
1: 好，那彭总呢？
4: 我觉得第一个还是要把中国的这个定位要讲清楚。我认为将来的定位肯定是一个综合性的定位，不仅是一个单一的市场或者单一的这个低成本的生产。第二个，在中国去做好我们的生意，如果我们只是单独的自己在做，我觉得这个是很难的，它必须要有一个行业生态的融合、共建、共同发展的这么一个能力。第三个，我觉得可能还是一个不断自我革新革命的这么一个能力，因为很多的这个外企百年老店，百年老店其实是有很多这个从过去带来的这个成功的
1: 惯性一些
4: 经验，但这些经验在中国不一定适用。所以我们必须要去思考怎么样推成革新。
1: 谢谢。来，雷总。
5: 我们是消费品公司，我们是尽量是什么去看市场，也就是什么看消费者，最终我们是看数字而不是看 narrative 叙事，因为每个人会有自己的观点嘛。所以我们现在看到最大的一个叙事是说中国增长放缓，但是我们看这个数字 numbers 它还是在增长的。所以在这个消费品市场要看怎么去获得市场份额，你不赢中国何以赢世界呢，对吧？第二个是说增长 会来自于新的应用场景，

0: 智慧到电商，欧洲的电商还是货架电商时代，我们中国已经进入什么叫短、直、文、短视频带货、直播带货、图文带货，这都是新的应用场景啊。
1: 所以，雷总，第二条建议是要更好的去理解中国市
0: 理
1: 场新
0: 解，
1: 的应
0: 找
1: 用
0: 到
1: 场
0: 新的
1: 景。
0: 应用场景，它不断在发生的。
1: 第三条
0: 建议的话，就是说什么，它会有新的机会的，银发经济。不是满头银发才叫银发经济啊！当你开始有一丝银发的时候，基本上你会色素沉着了，你需要祛斑了。大家只是强调美白，但我可以强调祛斑啊！这又是个新的机会，新的人群啊，都是可以发掘的。所以不需要看那个 narrative，那是主观题，我们就看客观题 number 数字。这个数字它既是增长放缓，它还是增长的，机会都是有的，要抓住。
2: 在本节节目中，我们讨论了面对中国市场的深刻变革与竞争升级，跨国企业如何应对在华挑战。下一阶段，我们试图回答一个关键命题：当中国在世界贸易格局中的分量越来越重要，跨国企业应该在这其中扮演怎样的角色？
3: 要讲好中国的故事，看得到中国的蓬勃发展。
4: 对中国就是有很多的这种刻板印象，因为他没有来过，但是凡是来过的，他们都有很大的改变。
5: 进一步的开放，高质量的发展。
2: 当合作不断深化，成果加速共创，中国价值又将以怎样的姿态面向世界？
4: 我们还是有很多方面要向世界的先进的企业来学习的。
0: 创新监管、专利保护、商业文明，
6: 现在这个认知的差异是巨大，怎样能够在文化、艺术、人文等领域去浸润？
2: 头脑风暴年度特别策划，重新发现中国市场，精彩马上回来。

0: 从制造中国到创造中国，从产品输出到能力输出，中国正以新的姿态融入全球创新版图。中国不仅是全球最具潜力的消费市场，更成为跨国企业创新研发与数字化转型的重要舞台。越来越多源自中国的技术方案、商业模式被广泛应用于世界各地。中国标准、中国方案、中国能力正成为世界产业链中的全新变量。而在这场开放与共创的进程中，跨国企业的身份也逐渐从市场的参与者转变为创新的合作者与价值共建的同行者。他们在中国落地研发，将成果推向全球，形成了从中国制造迈向全球赋能的新循环。当合作迈入深水区，跨国企业应如何找寻新的角色定位？源自中国的智慧与方案又将如何引领一个全球共享的新未来？风暴点三，重新构建新价值，中国价值如何被世界共享？
1: 中国价值如何更好地被世界共享？首先我想提一个问题，关于中国市场的国际叙事，目前存在哪些最大的误解或者是信息差？秦硕老师有什么样的感受？
2: 我觉得在最近的几年里啊，误解呢是大大的减少了。那么在以前的这个时候呢，一个是我们本身的产品跟服务确实呢这个竞争力还不太行，国外的媒体传播渠道对中国就是有很多的这种刻板印象。我在深圳访问过一个做风险投资的一个创业者，他每天都在那个社交媒体上，他是美国的社交媒体，他是分享深圳的日新月异的很多的变化，但是他在波士顿的很多原来的朋友认为这都是伪造的。
1: 就到今天还会有？
2: 到今天还有。因为什么？因为他没有来过
1: 啊。
2: 但是凡是来过的他们都有很大的改变。所以我前段写过一篇文章，我说为世界献上一堂中国制造课，就是我们不仅有中国制造课，我们有中国基建课，我们有中国的这个数字化应用的课，就很多很多都可以慢慢的出去。中国消费者很多方面的偏好和审美所打造的产品，它本身具有了这个全球的啊非常新的这样的一种价值了。
1: 嗯，
2: 所以我觉得是中国的这个还是在我们的整个的经济、整个的产业、整个的创新起来以后，慢慢靠你好的产品跟服务走向世界，那把中国的价值呢就自然带到了世界。
1: 谢谢。最后呢，我想请各位再写一次题板哈，目前。

0: 的中国价值、中国市场要被世界更好的看见，那从企业层面、行业层面、政府层面可以如何共同努力？看看林总，您写的是什么？
1: 我写了两条啊，一条是进一步的开放，第二条是高质量的发展。作为海外的企业，我觉得现在免签啊等等的非常好，我们global 的这些高管能够随时可以过来。那么反过来呢，中国企业也是要进一步的放开和海外企业的沟通。第二个呢，高质量发展。五年以前我们从某一个产品的纯进口国，我们现在呢变成纯出口国。那么这些就我们作为一个创新的企业来讲，我们有这个上游的我们所谓的 commodity 啊，大宗产品，大宗产品的创新。那么 specialty 当然是我们有更多的门槛，所以我想中国也应该致力高质量的发展。
2: 我也写了两条哈，第一个我写的是要讲好中国的故事，但这个关键不是由我们自己讲，我就应该让别人讲啊。那我觉得这个是很核心的。
0: 这个别人。在你心目
2: 中
0: 你觉得是谁？
2: 在我的心目当中可能是外企，或者是这个在中国看得到中国的蓬勃发展而且得到利益的外企，他有自己现实的这个实际的这个工作环境的这个理解，所以他讲出来的案例跟故事是更有说服力。第二点讲的是拥抱外企。我在外企工作很多年，我自己也见证了中国的发展啊，但是外企对中国的发展的贡献是巨大的。因为外企有非常多的资源是中国的企业目前也不具备的，我相信中国一定会走出全球500强、百年的老店，对吧？全球知名的品牌，这个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外企可以在当中可以共存，而且可以起到非常大的作用。
0: 好，谢谢彭总。雷总，
3: 我是12个字，创新监管、专利保护还有商业文明。创新药也好，化妆品的创新原料也好，如果没有专利保护，或者专利保护是一个没有牙的老虎的话，那么谁以后还做创新啊？第三个，商业那根子啊，其实在商业文明，
0: 最后讲
3: 监管部门其实都想帮助我们创新，帮助我们发展的根子在商业文明。我们说就是不怕竞争，希望竞争。
4: 我还写了三条啊，第一条呢，我觉得就是更好的要加强沟通。我想起一个故事，我90年代初到美国去做访问学者的时候，美国的一个商学院的教授，他问了我一个问题，他说：“你作为中国商学院的教授，你知道哪些美国品牌吧？”我不加思索的马上就出来什么可口可乐、IBM 啊，我就反问他：“我说你作为一个美国的商学院教授，你能够讲得出哪些中国的品牌吧？”他想了大概几秒钟，蹦出来一个青岛啤酒。好，那么讲了一个，我还等着他讲第二个，他就没了。我想这个情况呢，今天大概已经不会了。但是事实上，很多老外也好，包括很多这个海外的华人也好，他实际上对今天中国经济的发展，对中国市场的蓬勃兴起，了解还是不够的。那么第二点，虽然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经世界第二了，我们在很多技术上也已经很发达了，但是我们还是有很多方面要向世界的企业，向世界各国的先进的国家来学习的。第三点，就中国的企业，尤其是中国的本土的企业，一定要更好地融入这个世界的商业文明，你早晚要融入世界的商业文明。
0: 秦硕老师，
5: 我首先就觉得更好地进行交流啊，外国人到中国呢，这个无论是游客、投资者方面都方便了很多，但是呢，我也遇到了一些，比如说我们要走出去啊，比如说一些做外贸的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也应该让他们更好的，你出去才能有更好的了解嘛。
4: 所以交流一定是双向。
5: 双向的。第二个呢，我觉得我们也要创造更好的营商环境。第三个，我觉得就是预期，啊，要更加的稳定，因为外资企业，特别是大型外资企业，他们的投资呢，都不是一个简单的决定。他们一般做一个决定以后呢，他的时间很长，而且他们往往是比如说是上市公司，他对股东还要有一个承诺。那么如果说下了这样一个决定，是吧，做了这样一个投资，而你的有一些的这个政策又有一定的这个波动，是吧，那他就面临一个问题，他怎么交代呢？他跟股东怎么交代呢？所以我们的预期呢也必须要更加的稳定。
0: 张总，
6: 本来只想写两个字"认知"的这个事情，但后来加了三个字叫"客观的认知"。

0: 是现在如果你去看中国和西方市场之间其实有鸿沟的，那社交媒体给人带来的好处是说你可以获取各种各样的信息，但是社交媒体同时现在所有的推荐系统导致带来的就是自己的叫所谓的这个信息的茧房，把每个人的绑在自己愿意相信的东西里面，它不断的推送给你相信的东西。怎样能够去突破像这样的这种信息的这个分裂哈，能够通过一些更软的在文化艺术人文等领域的方式能够去在那种层面去浸润的话，可能比这种更加硬的宣传要好，效果要会好很多。所以的话呢，希望是说能够透过各种方式还是能够形成一个更大的这种影响力吧。
1: 再一次感谢各位嘉宾啊，今天来到头脑风暴的现场，带来了一段非常高质量的讨论和分享。其实对于跨国企业来说，今天的中国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市场，更是一个充满无限可能的创新的土壤。而对于中国来说，只有更加的开放包容，才是赢得世界信任的真正的底气。我们希望更多的外资能够在中国生根发芽，更多美好的故事可以在这片土地发生。再次感谢各位，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本期的头脑风暴，我是刘烨，我们下期再见。
2: 潮起潮落如何看清，东方卫视两说观大势，解脉络，明方向，多元视角立体呈现。每一次对谈都是对时代命题的回应。
3: I think in eventually the majority will be replaced.
4: AI 汽车，今天我们看到是刚刚开始。
5: The story of the 21st century is of all of Asia rising.
6: The government has to take a long view of what the world will need.
7: We're in an era where the ground is shifting.
2: 两说，在观点之间看见真实。
8: 随着数字化转型浪潮日渐融入产业与金融领域，产融结合作为激活实体经济活力的关键路径，数字化升级也已成为产业升级的必要条件。商业保理行业作为产融衔接的核心载体之一，在服务中小企业融资、盘活应收账款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9: 商业保理的定位正在发生根本上的改变。过去的数字1.0的时代，我们可能会被更多的视为供应链的融资工具，而在人工智能加数字化的2.0时代，我们必须转型为数字供应链的服务商。
10: 当前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商业保理作为供应链金融的核心支撑力量，正从传统单一的应收账款融资工具加速向产业生态的连接器、赋能器和稳定器转型。
11: 客户真正的需求是什么？提供的时候不可能只仅仅给他提供的是一个金融产品，是你怎么能好好赋能他、助力他。
12: 这些数据化工具的这个运用，它主要带来了效率的提升，另外在风控的很多场景上面，确实在前期避免了很多风险的这个发生。那对金融企业来说，这可能是一个最最重要的一点。
13: 保理产品就是实现你又能够稳定产业链，然后又能够促进销售，同时又能解决核心企业营运资金降低的问题。
8: 本期陆家嘴金融沙龙，商业保理领域的专家从业者齐聚一堂，将共同探讨数字链通、产融共生、商业保理数字化创新与产融协同实践，敬请关注。
14: 陆家嘴金融沙龙由上海银行特别呈现。
15: 你全世界范围之内都没有人有先例，
16: 没有经验，有的时候我认为也是一种优势。
17: 我们的机器人的效率、成功率会逐渐接近于100%。
18: 有一天，机器人走到千家万户的时候，工程未必在我，但是工程的过程当中一定有我。
19: 传统的从靶点发现到临床前化合物的一个筛选，大概要花费4.5到5年，平均缩短到了12到18个月。
20: 我们多个人

0: 呢围着一颗星去工作，变成了我们这种卫星的生产线。
1: 我们的整个团队基本上都是由90后构成的，
2: 90后和00后的思维会比较活跃，也敢闯，真的是敢于做事，
3: 要在变化中的不断去学习，更快的去接受这些新兴的事物。
4: 浦东因为在生物医药这块特别重视，你要找的任何的这种服务都很容易能够找到。
0: 浦东把技术研发到应用融合到了同一个创新空间里面。
5: 张江这么多年在这个行业上呢有人才高地的积累，
6: 他一直是在引领，无论是在科研创新上面还是在企业这个产品创新上面。

0: 时代风口，财富浪潮，每一次机遇都藏在趋势里。选个股太难，盯盘面太累，掘金 ETF 让复杂投资变简单，精准捕捉核心赛道红利。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稳健布局也好，乘风而上也罢，这里都有你要的答案。掘金 ETF 专业解读市场趋势，深挖优质标的，手把手教你把握财富机遇，选对赛道。锁定掘金 ETF， 把握财富脉搏。每周一11:15准时开播，掘金时代不见不散。
1: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能够看到各种年龄段的抑郁焦虑的人群。超声波的脑机接口对于精神类疾病会是一个非常好的介入方式。在 AI 走向 AGI 过程中的关键命题背后都有神经科学的影子，互相之间可以被解释的时候，也许就是基点的时刻。人类的意识其实是宇宙观察自己的窗口，这个终极答案值得我投入未来的15年、20年甚至更长时间。

0: 彭磊你好，今年是十五规划的第一年，我们这规划纲要里讲到要前瞻布局未来产业，脑机接口就在这个赛道里。那你今年一月一号成立的这个格式大科技呢，刚好也在这个风口上。其实这也不仅仅是中国的风口，我觉得也是一个全球的风口啊。
1: 是。
0: 那 OpenAI 的创办人这个 Sam Altman 今年呢也是在一月份也投了一家 Merge Lab， 而且有意思的是 Merge Lab 跟你创办的这个格式塔科技走的技术路线都是一种啊非侵入式的，而且是这个超声波啊这样的一个技术路线。
1: 整个脑机接口的行业其实时间很长了，可能有三十年、四十年。

0: 前二三十年大家用电学是因为在临床上它是最容易实现的有效手段，所以说电学脑机接口通过深部电极、通过表面电极、通过皮层电极等等不同形态的电极对大脑的神经元进行读写啊，比较代表性的就是 Neuralink， 帮助瘫痪的患者能够控制鼠标，帮助失语的患者能够有机会说出语言，甚至未来帮助残疾的患者能够控制外骨骼或者机械臂之类的。为什么技术发展到了去年今年交界的时候开始出现了超声波脑机接口的这么一个趋势呢？回到物理本质上，就是声光电磁四种手段。电学的特征就是我必须得把那种很细的电极是直接插进大脑，接触到神经元，那可以对局部的神经元进行有效的读写，它有效，但它也有一些局限性，就是比方说它不能有更大尺度层面上对大脑的整体的观察。而我们的大脑一定是一个有复杂网络产生的结果啊，这也就诞生了为什么我新的超声波脑机接口的公司的名字叫格式塔勒，
1: 整体大于部分之和。
0: 是的，这是100年前德国一个哲学家的概念，整体大于部分之和。我们认为大脑一定是一个局部信号拼起来之后，它还会涌现更高层面上的意识也好，更高能力的原因。科学界大概10年前发现用超声波可以写大脑，然后最近发现用超声波可以通过读血流信号反推出脑部的活动，也就是说也能够读大脑。所以说比电学来讲的话，可能整体起步晚了30年，
1: 所以是非常非常前沿的。那从侵入式到非侵入式，这个两者之间你是怎么权衡的？我过去的印象好像是说非侵入式的好像只能解决一些相对比较容易的一些问题，但是要解决根本性的问题必须还是要这个侵入式的。
0: 我觉得非侵入跟侵入它其实没有上下之分，就是各种技术之间它也没有一个必然的互相替代的关系，各自的形态都有它各自的适应症的价值。在精细控制鼠标这件事情上讲，电学的 Neuralink 的路线一定比超声的效果要好啊，这是肯定的，因为它时间延迟更小，然后控制鼠标可以更精准。但是你说对更宏观的大脑的研究，记忆的调控、情绪啊、精神类的疾病，包括像啊老年痴呆、像 PD 等等一些疾病，它的选择空间超声可能就机会更大。对患者来讲就会看我有了这个疾病，我到底是吃药好还是用这个器械好，还是我选择做一个手术可以一下子提高100%的效果。这个是一个患者根据自己的有效性跟承受结果来自己做选择的，最终还是交给市场来做决定。
1: 这次我看到你从侵入式换到了这个超声波的这个非侵入式呢，你有一个理由是这个赛道好像对于脑子里的情况的这个读的能力啊更全了。比如说我看到这样一个数据，说这个 Neuralink 它目前采用的是1024通道的这个电极呢，最多能记录数千个神经元的啊这样的信号，那么只能覆盖大脑皮层1.3%的这样的一个面积。
0: 对，
1: 而超声波的路线呢，它是采集这个血流信号间接解码这个神经的活动，那同等的设备呢可以覆盖25%的这个全脑的体积，那这可是一个了不得的这个区别啊。
0: 是，我其实总结一下，我从电学脑机接口换到超声脑机接口大概因为3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我说超声是4个物理属性里面我看到唯一有可能实现全脑读
1: 写
0: 的，对啊，这是第一个原因，它的天花板足够高。第二个原因是超声选择的适应症其实更广啊，比电学侵入式的时候呢，我们当时选择的主要是渐冻症跟高位截瘫，这两者患者确实人群是有很大的受益，但是毕竟总人口比较小。而超声之后，我们现在选择了第一个适应症是慢性疼痛，疼痛其实占全球成年人群的可能10%几的人群。然后第二个适应症是精神类疾病，包括焦虑、抑郁、自闭、强迫等等。第三个像 AD 啊，就是奥兹海默。然后包括像 PD 等等中风康复，就它的人群更大，适应症更宽，患者受益可能更快。第三个原因也可能是最主要的原因是超声这次的脑机接口跟 AI 跟 AI for Science 的结合更明确。 AI 在过去4年里面大量的发展，但大家觉得 AI 的想象空间最大的还是在 AI for Science 这件事情。
1: 对，
0: 我们相信 AI for Neuroscience 其实也会帮助我们更好的去解码大脑。
1: AI 和这个神经科学最新的这样的一些这个突破，可能是一枚硬币的这个两面啊。DeepMind 的这个诺奖得主这个哈萨比斯，他讲了这么一句话，他说通用人工智能本质上是一个能展现出人类心智 全部认知的系统，人脑是我们目前唯一已知的证明通用人工智能是可能的这样的一种存在。
0: 首先我觉得这个领域里面特别有意思的，也是被很多人忽视的一点，就是人工智能研究这么多年，其实跟神经科学他们是相互支撑的，包括你刚刚讲的 Demis Hassabis， 包括像 Jeff Hinton 人工智能之父，他们都是神经科学的 PhD。说这个领域里面就是因为过去对大脑神经元工作机制的研究才有了神经网络，就是对于大脑对视觉脑区的研究才有了 computer vision， 是机器视觉。而现在所有做 AI 的人本质上他们的终极目标都是 AGI， 而目前这里就是宇宙中目前唯一可被证明的 AGI。 那我们做脑机做 neuroscience 的就是想研究它到底怎么工作的，那这也是我觉得那像 Demis Hassabis 最近

0: 采访的时候，他讲过 AI 至少还有三个没有被解决的关键性的问题。第一个，持续学习的问题，人脑是持续学习的，但 AI 每次你得预训练之后推理才能到后面去实现一个学习。第二个是长期记忆的问题，或者记忆它不光是长期，记忆有多种状态的记忆。像今天我跟秦老师沟通，我们有些事情是讲话的时候记住了，那可能只记在你的前额叶；有些是今天走了之后，晚上我们还能想得起来的，那明天睡了一觉起来，那记在海马。那这种多层次的记忆架构是非常复杂的，大脑跟 AI 的模型是不一样的。还有就是长时间的 reasoning， 就是我研究一个课题可以研究40年，但是对于 AI 模型来讲，现在还比较难在某一个方向形成长期推理。说这几个在 AI 走向 AGI 过程中的关键命题背后都有神经科学的影子，都有可能在神经科学找到答案。它就像一个桥墩，两边在朝中间长，长到互相之间可以被解释的时候，也许就是基点的时刻。基点的预测是2035年到2045年，我觉得这是人类突破到另一个阶段的一个关键指标，就是我们如何认识宇宙，如何认识为什么我们会诞生，这些终极问题的答案可能都会在未来15年到25年之内走向我们。
1: 那回到你这个格式塔本身，你觉得现在接下来可能会有哪些方面的一些挑战或者是一些瓶颈，是技术，是政策，是商业模式，还是哪些方面？
0: 当你技术要往上推进一个层次的时候，你就需要每一个水桶的板不能有短板，对吧？比方说科研问题，其实我们认为人类对现在大脑的理解是非常少的，可能5%、10%都不到。我们能理解的就是基本的一些客观的脑区做一些基础的功能，导致我们神经科学的很多研究其实是有限的。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认为脑机接口的公司的作用，我们也应该支持这个领域里面的神经科学家去对大脑做终极的问题这个研究层面上的东西。然后不管前面你的科学问题、工程问题，你最终还是得符合医疗器械，因为你用在人身上，那你的伦理、你的合规、你的安全性、有效性又得经得过中国的 NMPA、 美国的 FDA 这些审核的标准，一步一步在非常严肃合规的情况下推向临床。
1: 现在我们这个再回到你本人啊，这个因为你也是一个这个连续的创业者，而且我们今天讨论前沿的科技，你本身就是这个产业里的一个实践者啊。
0: 是，
1: 以及你大三就开始这个创业了。
0: 创业，
1: 那你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你这个学术跟创业过程中的一些这个体会呢？
0: 是，我觉得我人生的境遇就是这样了。有些时候你会发现，25年也好，30年的各种积累，最后就会把你推到某件事情上讲，一切都是这么水到渠成的。我从本科开始创业。
1: 你本科在科大学什么专业？
0: 机械电子工程。
1: 机械电子工程。
0: 然后研究生在香港领域去学 computer science。其实在那个时代里面都是最符合那个时代
1: 特征的
0: 专业，也赶上了那个时代，从 Web 1.0 到 Web 2.0 到移动互联网。到我第四次创业，把公司卖给了阿里，然后再进到阿里，在杭州待了4年，再到第五次做老虎，现在格式塔是第六个公司了，第六次了。所以我觉得整个创业历史，我给自己在10年前就贴过一个标签，我说我是一个好奇心驱动的连续创业者，就是我确实是对这个世界充满好奇，我也希望去找到好奇背后的答案，我希望自己能亲手 build 的一些事情来验证我的好奇心。是因为这种驱动方式，我从连续了4次互联网的创业，到进入阿里，到做脑机接口，也是因为好奇心。就是到那个阶段之后，人就会发现你可能好奇的很多这个世界所运作的规律背后其实都是大脑在控制，但是我一直没有系统的学过 neuroscience， 没有学过 biology，那我就回到复旦去读我的 PhD， 所以我现在 PhD 还没有完全读完，还在做论文的过程中。其实我觉得人生就是个终身学习的过程，我就是这么一个例子。所以我觉得自己现在的标签算是一个懂硬科技的创业者，但我给自己的目标是希望未来5年我能成为一个懂创业的科学家。
1: 那过去的这些创业本身现在已经是第六次了，这个创业本身对于你来讲有哪些特别的这个启发可以分享给今天的这个无论是硬科技还是这个未来产业方面的这些创业者呢？
0: 我觉得对于现在的创业者来讲，最大的一个点就是一定抓住 AI 带来的范式的变化，重构你自己的知识结构。我觉得现在的我跟5年前的我从阿里刚出来做脑机接口的时候完全是两个人了，思维方式、逻辑、 管理的风格，包括能够驾驭的资源，我觉得都有很大的变化。
1: 如果把现在假定说，我们说现在是一个100分啊，当然现在相当于你的理想，那可能也还差很远，
0: 差很远。
1: 但是如果假定说把现在我们作为100，你觉得5年前刚刚开始做脑机接口，那个时候你可以达到？
0: 我觉得就是个50分，
1: 50分，
0: 对，因为
1: 是已经 double 了。
0: 对，那个时候不懂医疗器械啊，不懂临床实验啊。我那个时候也没有进过手术室啊，没有看到过开颅的过程啊，没有看到各种不同的疾病，它的疾病的原因，它的治疗方案，以及它为什么要做这个手术，这个手术7个小时怎么做下来的，我全部在手术室里面盯了10几次啊。那这种让你的人的认知突破的这种过程是非常重要的。我甚至这5年产生了一个变化，是我比我5年前的头发变多了，就是我5年前其实有一点秃顶顶上啊，但这5年因为不断的学新东西，不断的把人扑袭在一个这种状态，放在我自己身体上的反应其实就是我头发变多了。
1: 中美之间的现在所谓说科技的博弈也好，科技的这个竞争也好，你是怎么样的一个看法？
0: 中美在这个领域里面可能起步的时间就差2年。我刚开始做电学脑机接口的时候，我们跟 Neuralink 之间大概差个8年左右吧，现在可能大家都花了4、5年的时间把差距压缩到了4、5年。但超声这个赛道里面，我觉得可能现在从一起步的差距就在2年之内啊，所以这是我觉得我们看到有意义的这么一个点。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觉得格式塔有信心花个2到3年的时间，能够从一个快速的跟随者啊，或者是一个比较接近的跟随者，变成并跑甚至领跑的可能性。中国真的是硬科技创业的热土。我在国外跟这些科学家也好，跟美国脑机构公司的人，我每年都会见一次面，坐下来聊。我每次都说，中国会是神经科学的 Wonderland， 会在未来10年来中国吧，对吧？然后这里这个环境好，工程健全，政府支持，然后产业链齐备，临床资源丰富，能做的事情在这里都能做，而且更快。
1: 就我们现在可能还只有20几个人，是吧？
0: 20多个人。
1: 但是。他要做这么伟大的这个一件事，可能从传统的意义上来讲，这怎么可能？那你的信心又来自于哪里呢？
0: 对，我觉得这也是未来人才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时候，我们肯定也会从量取胜变成从质取胜。其实这也符合我们国家越来越意识到，包括最近15的规划里面提出的投资于人。
1: 对，
0: 这个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信号，对吧？过去投资基础建设，投资于产能，但未来我们要投资人，特别是在 AI 领域，未来产业里面，他可能不追求需要20000人的公司，他可能200人，他就可以推动整个行业的增速。
1: 那你觉得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的高质量发展和创新驱动，是不是也在从这个工程师的红利慢慢会变成这个科学家的这个红利？
0: 是的，完全同意。而且我们现在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趋势，是企业内部里面做这个基础研究同样会有机会产生重要的结果。原来我们认为科学研究是科研机构的事情，就像 AI 里面的 DeepSeek， DeepSeek 真的就是用企业自己的能力做的基础研究，人家也能发到 Nature 的顶刊的封面的论文。那同样我觉得像我对格式塔的要求也是，我为什么有科学家有工程师在一个屋檐下，
1: 那可能就是我们接下来的若干年肯定能看到中国不仅是世界的工厂，世界的市场，也可能变成世界的实验室。
0: 是的，
1: 是吧？
0: 一定是这样的。
1: 回到格式塔本身，就是你们我了解说要推的这个第一代产品，可能对于慢性的疼痛会有一些这个功效啊。
0: 是，
1: 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产品，为什么可以做到这一点呢？
0: 我们第一代的产品现在还在研发中，它基本的构型会是一个头盔式的超声的加上其他模态的一个多模态的闭环的脑机接口的产品。它选择疼痛的作为第一个拿证的适应症，原因很简单，是因为疼痛是相对比较客观的评价标准。就疼痛有各种原因导致疼痛，比方说像带状疱疹其实非常疼，然后包括癌痛，包括像三叉神经痛、臂丛神经痛、肌纤维痛等等，这些疼痛它的患者都有明确的一个疼痛的量表，对于我们这样的产品从拿证的角度来讲就很好衡量。治�疗之前疼10分，治疗45分钟之后疼痛降低50%，而且效果可以维持2周，这是我们目前已经在美国做了一些临床研究的结论。这是我觉得是一个比较符合商业规则，也比较能够快速拿证为目标的角度，但它一定不是唯一的适应症。我们以这个适应症做切入，同时进行探索的第二个就是精神类疾病。 啊，其实现代社会的压力之下，精神内抑郁。

0: 闭、焦虑、自闭啊、失眠、强迫、成瘾等等，都有巨大的市场空间。所以这方面我们也在探索，但它调控的是不同的大脑的位置。所以说，我们用疼痛做切入，再渗透到精神类疾病，然后再慢慢渗透的像中风康复。中风又是中国致残率最高的疾病，巨大的社会负担跟家庭负担。那用超声能让中风康复的过程中，这个神经元梗死的体积变小，或者术后康复的效率变得更高，这是有明确的科学依据做支撑的。然后像 AD，随着中国老龄化，那对于 AD 的能够提供有效的干预方式，也是一个巨大的空间。所以这是我们选择拿证的这么一个逻辑，一路展开，其实有五六个适应症等着
1: 开始。我觉得这五六个适应症如果都能够真正的，有产品，而且能解决这个问题，已经够你
0: 巨大的
1: 忙活很多很多年了，我感觉啊。
0: 绝对足够了，在全球范围，那一个一个拿证，再推向市场，再改善产品，那都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1: 那从你的这个你们的这个研究，以及对全球这个病患情况的一些研究啊，是不是说现代人的这个压力、焦虑、抑郁这些带来的问题是非常突出的？
0: 关于精神类疾病，到底它现在在全球范围是什么样一个状态？我觉得至少从数据上来看是在持续增高的。
1: 增高，对。
0: 对，像我们去上海的精卫中心能够看到各种年龄段的抑郁焦虑的人群，甚至这个比重开始年轻化。所以说我觉得这类型的问题本质上它其实不是大脑的结构性产生的病变，更多的是大脑的神经元的放电的环路上出现了异常。所以说为什么我们觉得超声波的脑机接口对于精神类疾病会是一个非常好的介入方式？它不需要侵入，而且它可以覆盖从稍微大一点的儿童到老年很大的人群。
1: 那么我以前接触过一些国外的一些大的药厂，他们说这个解决类似这样的问题啊，现在有很多的药本身都非常非常的有效，为什么一定要用到你这么前沿的一种这个技术呢？是因为过去的这个治疗方法很多覆盖不了吗？
0: 未来的趋势是药械结合。以西药为代表的精神类疾病，它的成药的机制是相对比较标准的一个方式。你要寻找 biomarker 的一些靶点来设计跟药物结合的特定的化合物。但实际就像我们讲的，人脑是远远超过我们所想象的复杂程度的。所以说单纯通过一个化合物对某一个表征的调控，看上去对某一个效果的这种成药的逻辑，它是不是覆盖于未来长期的，其实是还要有待验证的。
1: 那从那个械本身来讲啊，现在医院场景里都是一些抬架式的设备啊，那你们也提出来未来可能有一些可穿戴的。
0: 是的。
1: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想法呢？
0: 因为我们国内的核磁资源其实是非常宝贵的。那你如果一个患者治疗一个疼痛需要在核磁里面躺45分钟，那从医院的角度来讲是不一定算得回来这笔账的。对吧？所以说我们的第一代的产品会既能够在核磁下用，也能够在非核磁的环境下用。那这样对患者来讲费用也会更低啊，治疗的场所也会更自由，然后它也自然会演变，就甚至这个设备以后足够小型化了，成本足够低了，是有可能变成一个家用医疗设备的，就针对一些精神类疾病啊，针对一些像睡眠调控啊，睡不着，这是一个现代人的一个巨大的市场空间。
1: 那假定说我们在未来，你觉得今年底明年或者后年，或者说大家可以开始去，比如说就在家用场景里都可以用到你们的这个产品，你觉得这种可能性有多大？
0: 我觉得3年之内可能还是比较难，3年之内肯定还是拿证，
1: 拿证
0: 先在医院里面，在医生指导之下，在核磁辅助之下，先把这些病的规模做大，数据积累了，这也是我们后面要做的一些模型层面上的，我们自己的大模型都需要在临床上获得更多的数据，基于这些数据我们自己的模型有突破了，才敢让这个设备用在更多的非医用的场景里面。所以这是一个持续累积的过程，3年之内这样的脑机接口设备一定是在院内使用的，但7、8年之后我觉得就有可能了我们离那一天其实也不会太远。
1: 我发现很多科学家当他们谈到人脑的时候，我觉得都有一种神奇的这种惊异感，
0: 是
1: 或者说是一种敬畏感，而把它叫做这个内在宇宙，而且发现我们对于内在宇宙的了解甚至要远远的低于我们对于外部宇宙世界的一个了解。您在这方面的这个 有没有这样的这种奇异的感觉？

0: 有觉醒，实现自我，就宇宙观察自己的窗口。宇宙通过不断的相减相减，在地球上诞生了人类，人类通过几百万年的进化产生了意识，有了认知，通过人类的眼睛在寻找宇宙的规律。这两个事情很有可能到未来也会变成一个可以共同被解释的东西。所以这些都太让人着迷了，这是我觉得我们神经工作、神经科学的工作者或者人工智能的工作者里面都在追求的一些终极答案，就我们为什么产生意识，我们人类为什么通过这么多年的这个进化到现在能够以自己的视角看待这个宇宙。我觉得这些答案可能就在不远的前面，说这种兴奋感是难以言表，每天早上都会很兴奋的，醒来之后就是属于被梦想叫醒的状态。
1: 作为一个这个连续创业者，当你这么多的这个积累，现在要聚焦到这样一个注定要付出更长时间的这样的一个赛道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以后就不再创业了，就是专注在这一个地方走下去了？
0: 很多人其实问我这个问题，特别是投资人会问，对吧？
1: 对，
0: 我觉得从我目前的角度来讲，这个终极答案值得我投入未来的15年、2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
2: 股票投资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3: 学习机，
2: 用九方
3: 做交易，
2: 用九方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0: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锐意进取，追求卓越。九个月，14场沙龙，200位顶级嘉宾，5000万人次触达，张江论剑科创沙龙，以一场场思想碰撞，书写着科创驱动发展的时代答卷。
2: 我们现在一些新药已经在海外获批了，就是我们张江生产，那也说明我们的药现在开始走出国门，中国已经迈入了全球创新药首发的第一梯队。
3: 脑机接口是迈向通用人工智能的必经之路，有可能成为下一代人机交换的界面，甚至取代手机，可以和任何的物理世界、数字世界无缝的连接。
4: 在浦东校区有一个医谷，同时呢，我们也有一个科创项目的孵化平台，我们欢迎企业到交大医学院来做研发，我们来提供场所、提供条件、提供基础设施。
1: 汇聚张江论剑之道，是技术路线的交锋，是创新范式的碰撞，更是战略棋局的远见。
5: 从简单的感知转化成认知，认知呢投射到世界模型里面，让机器人更好地理解世界，在模拟世界中做出决策。
6: 我们本来想来盖房子来做消费设计，但是后来发现砖块没有，我们就要从烧砖开始。
7: 在浦东，跨国公司的本土化创新之路是一条从输入到共创的路径，我们不再简单的定位为技术的输入者，而是找准中国的节奏，全力融入本土的创新生态。
1: 深耕蓄力，步履坚实，从何以张江的初心之问出发，中国智慧在这里定义前沿科技。
8: 我们的研究所是一个高度国际化的研究所，15年时间就研究这一个问题：宇宙里面这个物质是从哪来的？
9: 因为有了一个上海光源，很多的实验就不用跑到国外去做了。
10: 上海科技大学总共有超过2000项的专利，我们的 PCT 国际专利的比例要占到30%，总共的专利的这样一个转化率，大概现在目前是超过20%。
1: 务实笃行，硕果盈之。以攻坚破局的奋进之志为基，心智生产力在这里重塑产业生态。

0: 就一款新药上市，你需要12到15年的时间，需要花费20亿美金以上的研发投入。
1: 嗯，
0: 利用我们的算法，减少了我们很多的试错成本。
2: 我们希望能一起来加速这个平台的应用，最后实现人形机器人的规模化落地。
1: 独行者也许快，但是众行者才能够走得更加的长远。我们的梦想呢，就是和我们的战略合作伙伴一起来实现科技自立自强的中国梦。
3: 做了35年的美，我是一直在做美梦，来为实现中国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添砖加瓦。
4: 奇迹驰骋，一马当先，论据全球智识，剑指前沿科技，张江论剑科创沙龙与您共赴2026时代之约。
5: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0: 随着数字化转型浪潮日渐融入产业与金融领域，产融结合作为激活实体经济活力的关键路径，数字化升级也已成为产业升级的必要条件。商业保理行业作为产融衔接的核心载体之一，在服务中小企业融资、盘活应收账款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商业保理的定位正在发生根本上的改变。过去的数字 1.0
1: 的时代，我们可能会被更多的视为供应链的融资工具，而在人工智能加数字化的 2.0
2: 时代，我们必须转型为数字供应链的服务商。当前，数字经济啊，以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商业保理作为供应链金融的核心支撑力量，正从传统单一的应收账款融资工具，加速向产业生态的连接器、赋能器和稳定器转型。
3: 客户真正的需求是什么？提供的时候不可能只仅仅给他提供的是一个金融产品，是你怎么能好好赋能他、助理他。
4: 这些数据化工具的这个应用，它主要带来了效率的提升。另外，在风控的很多场景下面，确实在前期避免了很多风险的这个发生。那对金融企业来说，这可能是一个最最重要的一点。
5: 保理产品就是实现你又能够稳定产业链。
6: 然后又能够促进销售，同时又能解决核心企业营运资金降低的问题。
7: 本期陆家嘴金融沙龙商业保理领域的专家从业者齐聚一堂，将共同探讨数字链通、产融共生、商业保理数字化创新与产融协同实践。
8: 陆家嘴金融沙龙由上海银行特别呈现。
6: 参与本次陆家嘴金融沙龙的嘉宾是平安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总经理江怡胜、云交投商业保理上海有限公司总经理赵进、上海蒙源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总经理丁小敏、西门子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总经理陶颖玲、中化商业保理上海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陈鹏。
1: 让我们共同聆听他们深入洞察、探寻数字链通、产融共生、商业保理数字化创新与产融协同实践的策略与路径。“十五五”规划，我们首次纳入了金融强国这个用语，标志着金融发展进入提质增效的新阶段。那么，其中呢，提升金融服务的实体经济质效。 大力发展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而这正是我们商业保理行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方向。那么今天呢，我将主要从四个方面：宏观态势、转型背景、创新模式和产融共生四个方面，来阐述商业保理行业在数字化和产融协同发展历程和实践的探索。

首先，我们把目光放到了我们的宏观大势。2026年的一季度，我们看到产业端正在强劲的回暖，贸易结构持续的优化，这为商业保理的行业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广阔的市场空间。15的规划的关键词已经明确了三个方向：一个高质量的发展，第二新质生产力，第三现代化的产业体系。规划特别强调要全方位的推进数字技术的赋能，促进服务业的优质高效的发展，这就意味着商业保理的定位正在发生根本上的改变。过去的数字1.0的时代，我们可能会被更多的视为供应链的融资工具；而在人工智能加数字化的2.0时代，我们必须转型为数字供应链的服务商。过去的10年里，供应链的金融核心诉求就是快，快速的放款、快速的确权以及快速的流转。但在当前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和产业链重构的背景下，三个趋势正在重塑整个市场的需求。第一是供应链的安全优先，企业更关注合作方的稳定性、交易的真实性以及资金闭环的可控性。第二，资产的可追溯性要求更强，对每一笔应收款的来源、履约状态、回款路径要求会更高。第三呢，中小供应商的融资可得性提升，那么核心企业带动了整个的上下游的共同发展，构建了更具有韧性的一个企业生态和产业生态。那应对这个变化，未来领先的商业保理公司要具备以下几个能力，就是智能尽调、动态授信、数据协同以及普惠触达。今天的商业保理正在从资金的搬运工进化成产业生态的信用路由器，它不再只是输血，更是在帮整个产业链进行造血。那么这种跃迁呢，体现在四个维度的深刻的变革。第一是服务深度，从简单的账期管理，我们的服务要延伸至采购、生产、物流、结算全流程的嵌入。第二是响应速度，从人工审核以天计时，我们慢慢的要跃升到适时的授信、秒级的放款。第三是普惠覆盖，从服务核心企业的上下游的头部客户，走向触达千千万的长尾的中小企业，要实现毛细血管级的一个渗透。第四是生态协同，从单点对接、信息孤岛，我们要转向产业加金融加科技的多方位联动的共生网络。这不是理论的一个设想，而是正在发生的实践。商业保理不再是输血者，而是造血者，以融促产，以产代融，我们才能够真正实现产融的双向赋能，但这不可能由任何一方来完成，所以我们呼吁政府、企业、行业组织，我们三方要共同的协同，共筑我们的新生态。我们的目标就是要让商业保理从资金的供给者跃升为价值的创造者，不仅创造财务回报，更要创造产业价值和社会价值。

当前，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商业保理作为供应链金融的核心支撑力量，正从传统单一的应收账款融资工具，加速向产业生态的连接器、赋能器和稳定器转型。今天，我将围绕从产融生态链到产融联盟链生态、产业要素分层与产融跨主体的数字链通这一主题，跟大家做一次交流分享。当前产融结合存在两大核心矛盾同步显现和叠加，一是金融标准化与产业非标准化之间的结构性矛盾，二是金融数字化与产业数字化发展水平之间的失衡矛盾，这导致供应链金融有脱实向虚的倾向，产业与金融难以深度的绑定，价值创造能力未能充分释放。破局的第一步就是对产业进行价值分层。我们核心锚定了三个底层价值标尺，

风险偏好、投资收益、供应链稳定与产业韧性，我们将金融的风控、定价和赋能逻辑深度融入产业价值分层的全流程。具体来说，就像金融行业给主体做评级一样，我们给产业的各环节和各主体做分层贴标，明确每个要素的范畴边界和判定标准，实现要素可鉴定、可归集、可加总。不同分层对应的资金成本、期限、交易结构、风险偏好、收益水平、管理模式，全都要差异化的设计。这种按金融逻辑开展的分层，不仅实现了产业要素与金融产品的精准适配，更让整个供应链变得可视、可穿透、可风控，补齐供应链薄弱环节。当要素在不同主体、不同环节实现数字连通后，将逐步构建起行业级的数字联盟链，打破信息孤岛，整合生态资源，推动要素价值叠加，释放更大的生态价值，真正实现金融与产业的共生共赢。交通产业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性、先导性产业，产业链条长，参与主体多，场景复杂，既是金融与产业矛盾最集中的领域，也是最适合做要素化试点的领域。第一次，我们自建运营综合交通产业金融服务平台，深耕大基建、大物流两大核心主线，从产业本源出发，抽象提炼出人、机、料、车、货、路六大核心要素，搭建起覆盖前要素、前主体、前场景的产融服务体系，真正把金融逻辑嵌入到产业实景中。在此基础上，我们聚焦要素化后的价值释放，全力推进跨主体数字链通，打破建设单位、施工企业、物资供应商、物流企业、金融机构等各类参与主体间的信息孤岛，让原本分散在各主体手中的孤立数据形成协同联动的价值链条，推动要素资源跨主体优化配置和高效流转，为构建协同更深的产融联盟链生态筑牢素质根基。真正让要素价值通过跨主体的素质链通得以充分释放，推动产融结合从单点赋能向全生态的协同跨越。

我是主要要介绍一下，那在目前来说，现代化农牧产业方面，那么保里如何通过数字赋能，那个产融共生？农牧业时代的话，其实我们从最初的手工时代，现在已经也变成了智慧数字时代。那但是，虽然我们有时代的跃迁以及我们技术的迭代，但其实我们面临的这种融资困境还是存在。普惠金融是单笔的，你做每一笔的话，其实你都会涉及到贷前的尽调。贷中的报告你写，以及贷后的这种管控。那你单笔，因为金额比较小嘛，有的几万、几十万，高一些的几百万。那这个时间的话，我们又不能铺很多的人去做这个事儿，所以的话，我们当时是构建了这套系统。第一方面的话，我们是构建了我们的客户管理模块，那就是说，我们到底要服务哪些客户？我们服务的客户类型是什么？我们对客户的精准画像是什么？其实这是我们深度要思考的。那这个环节，我们是开发了客户管理模块。那客户有了，客户的分类有了，客户的画像有了，那我们下一步就是，那客户真正的需求是什么？提供的时候不可能只服务，所以我们要把客户需求也要吃透。那客户需求吃透以后，那我们匹配产品，我们匹配什么？匹配我们的保理，匹配我们的担保，匹配我们银行的订单贷，还是数据贷，或者是说我们的一种金融的需求的这种分解，这个也是我们深入研究。把这些都吃透以后的话，那我们系统上又布置了贷前，我们贷前的尽调，AI 尽调，我们那。

个代中的这种自动审批模型的分解，以及代后我们自动的这种追索催收如果有，以及我们资金流的这种闭环，我们自己有我们自己的预警系统，人流程线上化的，它是速度非常快的，就实现了我们的数字化融合还有无感化。那像那个农户的话，其实我们更多的是讲究这个线上化加那个资金闭环。每年三月到四月的时候，其实我们是有大量的这种清除种植剂的这个需求。那你没有任何抵押，你的信用可能也并不是银行喜欢的。那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做什么？我们其实把客户邀约到我们平台上，我们通过信息流的这种分享以及资金流的这种分享啊，支持到这个整个的种植业。那到九月、十月、十一月大量清除那个回购季，就是收割季节的时候，通过它的数字化债权凭证的融资，把那个回款账号，就是四月份放款银行机构的这种锁定，相当于它给它做到了资金的这种闭环，就是每年四月份贷，十一月份本身你卖了清楚有钱了，那这个时候的话又资金闭环，把这笔钱归还了，就是风险是大大降低的。而且的话，这种就是金融机构也不会要任何的抵押，通过这种信息流、数据流的共享，其实已经实现了这方面的助力。通过第三方数据加我们企业 SAP 里边核心数据，我们自己根据产业链的不同特点进行打磨的。那你牧场它会有牧场的风控模型，种植有种植的风控模型，就是确保它是从客户的那个画像到那个需求，到它的那个产品，以及贷前贷中贷后全流程线上化在这每一个环节把风险严格的切入到里边。目前来说，在风险管控方面的话，我觉得智能风控还是会成为终极的核心。像现在 AI 的加持风控的下沉还是一个很大的方向。未来的话，就是第三方数据会不会，我们觉得会有一个大的整合当然现在像个人数据可能有个人数据，国家批两个牌照那个企业数据可能更多的是有好多的企业都有，那未来的话可能有大的整合，其实对我们金融也是一个助力。那还有就是现在的一带一路大家也都在说，就是说真的把我们供应链金融可能未来是我们一个引出的这种方向，这也是我们的一个思考。

今天呢，我也想从一个不同的这个角度跟大家去分享一下，作为一个产业性的这个金融公司有哪些思考。我们作为一个工业企业，其实是经历了整个四次工业革命，金融其实在这个过程中也发生了非常大的这个变化。比方说在第一次工业革命，其实是第一次产生了央行这个概念，在第二次工业革命其实产生了这个投资银行这个概念，第三次工业革命产生了 VC 这个概念，第四次工业革命才有互联网金融。其实现在我们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就是 AI， 在 AI 上面的这个产品会有非常非常多，那造成我的这个业务模式会有一个根本性的变化。那我金融怎么样匹配这些业务模式的这个变化？比方说我的下游企业其实是一个机床厂，或者是我的下游企业它本身就是一个制造型的企业，它再有客户，所以我的这个整个的这个产业链它就会非常非常的长。除了我的直接客户之外，我有客户的客户，客户的客户的客户。那我们做的很大的这个工作是把我整条的产业链通过金融的这样的方式串起来，然后通过这样的这个方式能够赋能我整个的这个产业链，真正最后面落地甚至我的最终的这个客户可能是通过比方说我产业链的上面的三四个节点之后才形成的。那这个最大的这个挑战就是数据，这个数据里面怎么能够做到就是通过 AI 的这个方式能够把这个数据统合在一起，在这方面我们也有很多细节化的探索。那最重要就是两个方向，一个是说你的 AI 的这个产品，新出来的这个产品怎么通过我的这个数字化的这个系统去做落地，第二个收集了这些数据以后怎么通过这些数据然后去做相应的这个辅助决策。这就是两个最最重要的这个方向。到目前为止这些数据化工具的这个应用它主要

标带来了效率的提升。另外，在风控的很多场景上面，确实在前期避免了很多风险的这个发生。那对金融企业来说，这可能是一个最最重要的一点。

0: 今天想讲的就是说，数字化如何驱动保理的四加二功能，然后去赋能产业的营运资金管理。因为保理现在从资质上允许咱做四类金融服务，再加上那个资信分析和那个商业保理相关的咨询，就两项附加的一个服务，也就是说所谓的四加二功能。保理也是基于交易行为去做业务，而应收应付都是交易的结果。那所以说保理天然呢就可以在应收应付这个形成的过程中去提供一些产品，然后去降低企业营运资金的占用，也要去想办法怎么在这个利用这种你的保理的能力，然后去从经营的本质上去提升我的管理能力。本质上去提效的话，我们更多的是围绕着那个客商，就客户和供应商的那个信用风险去做管理。因为付款都是账期，有账期就有信用风险，所以说保理公司本身它是这个类金融机构，就是以信用风险的管理然后做看家本领的。所以说我们也想着在这个体系里面怎么去帮助集团去完善这个客商管理的体系。然后从工具提升角度，我们也是构建了一些产品，主要的目的这些产品就是实现你又能够稳定产业链，然后又能够促进销售，同时又能解决核心企业营运资金降低的问题。但是这些全部都是从不改变你的经营能力的结果上，纯粹从经营工具上去实现这三个目的。我们搭建的是一个营运资金管理和客户客商信用风险管理和催收，这核心是三个平台功能。然后营运资金管理呢，就是要帮他去分析营运资金的堵点在哪个位置，我要看清楚现状，然后诊断出问题。客商信用风险管理呢，就是我对他的上游的供应商和下游的客户做授信评估，就类似咱保理做金融业务一样，你有你的授信评估，然后有你的风险监测，你有风险的话及时采取干预措施，给你就是从商业上可能停止供货啊，或者是我停止采购或者改变销售的条件，这种方式来促使你然后去解决这个信用风险的问题，提前缓释。如果真正步入到逾期阶段，我怎么利用保理这个产品能够去帮他去提升这个催收的效果。核心的就是有三项关键能力，我认为比较重要的。首先就是你的底层风控逻辑必须基建化，各种系统要进行打通，然后这里面的所有的决策逻辑都在风控中台里面统一进行管理。因为工厂它的需求可能会有各自个性化的，因为不同的场景嘛，所以会有个性化，所以我必须有一个中台去支撑这些个性化的需求。然后同时呢，也要有比较强大的科技能力解决这个链接的问题，就是业务和科技进行链接的问题。然后第三个就是你要有比较强的一个数据资源的管理能力，因为还涉及到数据安全的问题，包括数据价值怎么去挖掘，数据怎么形成资产。这是我以上的分享，也是希望和大家一起共同推动商业保理的一个高质量发展。
1: 陆家嘴金融沙龙由上海银行特别呈现。
2: 数字化技术在商业保理产融协同中的日益创新应用，不断破解行业发展瓶颈。在行业对话环节，专家们将围绕商业保理数字化赋能产融协同这一主题，共同探讨商业保理行业依托数字化手段提升服务效能，实现产融同频共振共生发展。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3: 很荣幸担任今天这个环节的主持人啊，能够更加深入地跟我们几位行业的大咖一起探讨我们行业垂直领域的一些话题。首先第一轮这个问题我先抛给赵静总，能否结合贵司在交通产业链的业务实践，去谈谈我们数字化转型如何成为产融结合行业高质量发展的必经之路？
4: 从我们在交通产业做的要素化这个数字联通的实践经验来看啊，数字化转型啊不是一个可想象，而是商业保理回归实体深度产融结合高质量发展的

0: 必经之路。其主要原因啊，有以下几点。首先呢，数字化是破解啊金融标准化与产业非标准化矛盾的这个唯一路径。传统保理啊，它无法穿透复杂、主体众多、历史数据缺乏的这种传统产业场景。只有通过数字化的手段，才能把非标准化的这个产业经营活动转化为可界定、可量化、可流转的标准化要素，让金融标准真正的嵌入产业场景，实现产业与金融的同频对接。其次啊，数字化是实现要素跨主体流转、构建产融联盟链的核心底座。高质量的产融结合不是单点融资，而是前链协同。数字化能够打破产业主体之间的信息孤岛，实现要素的跨主体流通、数据授权共享、资源的高效配置，推动保理啊从单一的应收账款融资升级为前产业链的生态服务，真正走向产融联盟链生态。最后啊，数字化是商业保理回归本源、严控脱实向息底线的保障。依托数字化实现交易穿透，使得这个资产可视、风险可控、前程可溯，确保每一笔的保理与我们的真实交易一一对应，让保理业务从内金融的通道回归到供应链金融的本源，实现合规、稳健、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
1: 第二个问题呢，我想把这个问题交给我们的丁总。普惠金融的领域客群呢，又正好是您所服务的客群，它的核心痛点呢，正好是我们传统的保理所遇到的覆盖难、成本高。那么能否结合贵司的一个实践，分享一下我们在产融结合和数字化如何破解这一难题？
2: 我觉得还是要从产业信用要代替它的主体信用，通过我们的资金流、信息流、商流、物流这种信息的共享来开拓这条通道。那同时的话，要有我们自己的数字化智能平台，从那个客户的申请、审批、放款以及贷后全流程数字化，让金融机构愿意进来，让我们保理愿意进来，就是我们的速度呀、服务的时效性，这种可以有更深的提高。同时的话，就是精准的客户画像，我们需要大量的核心企业的这种信息数据，还有我们外部的这种数据支持，真正的分解到我们客户所需要的这种产品是什么，定位是什么，可能能更好的支持到我们这种普惠。我们小微过去的话，我们可能只是一种金融服务的这一种方向，只是说你用多少钱，我提供多少钱，还是要从产业链服务的这种能力去提升。我觉得这是解决中小微企业的一种核心。
1: 第三个问题，接下来邀请就是西门子保理的陶总。那依托母公司的产业优势，聚焦智能制造业，那么在科技赋能产融共生的方面有丰富的实践，请问贵司是如何借助数字化去拓宽商业保理的服务边界？
3: 其实我们最近也做了很多 AI 的这个项目啊，我自己觉得最大最大的痛点其实不是说在于大模型本身，其实最最大的挑战是在于说怎么样清洗数据，你怎么样能够做到数据的标准化，包括能够长期有标准化的这个数据啊，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难题。第二个就是说因为我们现在的系统做到了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先进的一个系统，那么怎么样用好每一个点采集的这个数据，能够保证未来数据的标准化和可用性，那这个我觉得对一个企业来说是一个非常长期的一个挑战。最后一点，其实我们工业企业的话，比方说我下游的很多企业是有很多生产型的这个数据的，那么怎么样把这些生产型的数据，比方说产线的利用率啊，包括产线的维护率啊，这些非常专业的数据都能够利用起来，用到我们的这个决策系统当中，这也是我们下一步要研究或者深挖的一个课题吧。
1: 下一个话题呢，就交给陈鹏总，请结合贵司的一个实际

0: 见，谈谈数字化转型，去如何去推动从依赖传统确权到自主数据确证，从工具运用到全流程、全场景的数字化应用的转变。
1: 怎么从依赖确权，然后到自主确真？其实核心呢也是两个因素驱动。第一个呢，就是说，因为数字中国这个国家战略的推进，它会推进很多产业的数字化，这里面会有很多可靠的一些信息。所以说，你未来的这个信息变多了啊，变可靠了，这是一个确真的一个必备的一个因素。但是第二个呢，现在仍然有很多信息可能不是可靠的。这个时候在做确真的时候，你一定要去考虑，就是数据的欺诈问题，怎么防范这个数据产生的欺诈，怎么在利用好数据的时候保护好自己。这里面呢，核心呢还是说，是你要做数据的多维度的一个比对，你用你的数据和你的这个行业的惯例和客户的惯例进行比较，就看和比较的规律有没有差异。第二个呢，就是说怎么从工具应用到一个全场景的数字化的问题。第一个呢，就是要有数据中台，数字化的基础必须有数据。然后第二个呢，就要有一个决策引擎，也就所谓的风控中台啊，它要把你的风控进行集中管理。然后第三个呢，就是因为你要展业，所以你要有对应的流程平台，我们也有叫流程引擎，就是你要有对应的业务管理的能力。这三个平台，我认为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基础设施。它不是单体的，是说我去解决一条业务线的问题，而是说所有的业务线可能都会复用我这三个底座能力，它属于科技应用型基础设施。
0: 那接下来我们将进入到更深入的第二轮的探讨。赵总所在的交通产业必然涉及着大量的一个数据处理，如何构建新型的风控，去适应这种数据安全以及隐私保护的？
2: 在建设新型的这个风控伦理之上，我们一定是把持一个原则，就是坚持一个安全为先，一个合规为本，然后的话可控可用的原则。在这个机体上的话，我们就要明确数据的这个前述边界，还有授权明确，特别是对于个人的这个隐私数据啊，我们要严格的按照它的那个数据使用权限要进行脱敏处理，而且在各种数据的应用过程中，特别是在这个查询和使用权限上啊，也有明确的这个边界。在这个机体的使用范围内，我们有专项的使用，确保这个数据的不滥用、不泄露，也不能流转啊，因为要原始数据不经允许是不仅流转的，一定要进行脱敏啊。这是第一个大的方向。第二个的话，就是在我们的这个机体数据管理过程中啊，我们啊以严格的按照这个数据管理的这个相关要求，特别是在国家啊那个数据24条出台以后啊，把我们在这个产业平台上的相关数据啊进行自数据的这个清分治理以后啊，形成了我们的数字的这个产品挂牌交易了。这样的话，就是用一些制度性的这个结构啊，把我们的这个数据进一步的啊，按国家的这个合规的要求啊，进行标签化和标准化啊，这样的话也能挖掘数据价值，同时的话也把我们的合规管理，带到一个新的台阶。我们也在我们的底层合同上，这应该在业界做了一些创新，把这个金融服务收益和我们的这个数据服务收益啊，进行了严格的区分。目前我们正在跟数据交易管理机构进行积极的对接，一起来打造基于数据的确权的登记、价值评估、数据的交易流转，把一个大量的这个数据平台啊，比如我们夜间和我们这个产融生态上，大量的数据是在场外交易的，这样的话逐步把它纳入场内交易的过程，保理不单是这个应收账款融资的，更多的是我们是一个整个产业的连接器、赋能器和多项的这个产业生态上的这个赋能啊，要真正的把我们这个数据价值给我也挖掘出来。特别是在进行假认单的这个分层创新，实际上就是数据创新。那么在这一块的话，为我们整个行业探索一种新的一种发展思路。同时的话，也为烧机保理啊未来的发展，除了这个金融收益以外，我们提供的更多的产业增项收益。
0: 那么第二个问题呢，我想提问丁总。种植业和农牧业，这个是属于最传统的一个行业。那么依赖数字化的赋能。商业保理从传统确权向确证类型这个转变的过程中，由单一的融资服务商向综合的融资服务延伸，这种模式的升级对产融协同的深度广度有哪些影响？企业又是如何适配的？
3: 我们那个供应链金融的话，搭建这个平台以后的话，我感觉啊，从它的广度来说的话，确实是非常助力的。我们最初的时候，其实服务的时候，像保理，可能你只能围绕它的核心企业做它的上游。 或者是说服务一些它的下游，但是它的那个长尾客户的话其实是很难服务到的。但是通过这种不是单一授权综合性的服务，通过这种信息流和物流的这种资金流的整合，其实的话现在我们是可以达到这种长尾客户的供给，可以服务到上游的种植到下游的时候终端。第二个方面的话，其实是会从它的这个稳定性上来说，通过这种综合性的提升，综合性一篮子服务以后的话，我们的服务它是更全面的，从订单啦一直到销售啦，它的每一个环节它都是可以助力到的而且响应的时效也会非常快。从深度来说的话，我们就不再是以前原有简单的是我了解这一个单一客户，我们现在更多的是与产业链共生长。
0: 那接下来的话筒我们交给陶总，在数字化驱动下又是如何平衡风险防控以及业务发展的？
4: 我们是一家外企，其实我们整体的风控框架就是它是一个全球的一个标准，但是呢就是在中国有很多本地化的这个需求。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对整个的这个风控的这个框架做了很多的修整和本地化的这个工作，其实这个是我觉得是我们真正能够成功的这个诀窍所在。其实每一个人都要对这个风控模式或者风控框架做一些调整，但是最终他到一个管理整体的风险的时候，他会把这些各个国家各个市场的这个经验又喂回到那个系统里面去，去反复的验证，反复的这个调整。那第二个呢，就是其实我们现在所谈的所有数字化的东西，其实都是说在这个风控框架之下，我怎么样能够用到数字化的工具，让这些每一个点更清晰。我觉得我们所做的所有的数字化的这个努力都是为了这个，通过这个数字化能够让这些点，这些风控的点能够更加清晰，设定的这些指标能够更加切合市场的这个需求。
0: 最后一个问题我们回到陈总，如何推动数字化保理在更多的细分的行业，那比如说像制造、外贸、农业、建筑业的场景的落地，那怎么样去释放我们的产融协同的价值？
1: 保理它是依附于交易活动开展业务，那交易就是生意吧，所以说保理它其实在每笔交易的背后，它去分析你这笔交易的价值行为，也是在分析你的风险行为。所以说我们保理感觉做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让天下没有亏损的生意。这里面可能一个比较通用性的经验呢，就是我们把它总结出来，就是说你要从客户认知，然后到风险控制，再到产品创新，我对应的是精准画像啊，精准策略和精准产品的能力。对，精准画像就是我把客户的认知特征要足够清楚，行业特征、区域特征，包括它交易的有没有季节规律，对这些特征比它总结出来，让它分得更细。我们说我们是在做差异化场景下的标准化，你每个客户每个场景它是有差异的，但是你把它分得足够细的话，它总会有一些共性特征提炼出来，共性特征提炼出来之后，你就可以做标准化，你可以设计出你对应的那个供应链金融产品标准化的。第二个就是要精准的策略，精准策略就是对应的你怎么去评估这个场景的风险，怎么量化的去评估，因为你是数据化的产品，你必须你的策略是就是代码可识别的、可实现的、机器可读的一个标准化的一个语言，所以说你要做这个风险管理上的一个评估到预警的一个标准化。然后后面呢就是精准产品怎么去匹配你的风险和收益，怎么去匹配你的这个价值对它的那个吸引度，也就是说我们做保理业务的初心怎么能靠帮助到了客户，然后客户呢又一直又需求我们，这样能一直产融共生，一直往前走。
0: 非常感谢我们的四位嘉宾的真诚的分享与深度的探讨，我们还要感谢陆家嘴金融沙龙给了我们保理公司同业一个深度碰撞以及交流共进的一个平台。那今天的探讨虽然已接近尾声，但行业的创新和发展永无止境，国家战略要求金融服务实现精准滴灌，那么商业保理公司呢也必须主动融入国家的“十五五”的发展大局，深耕数字化，深化产融协同，与实体经济同频共振，共同推动商业保理行业的高质量发展。
5: 潮起潮落如何看清？东方卫视两说，观大势，解脉络，明方向，多元视角立体呈现。

0: 电需谨慎，使用炉灶需照看。
1: 你全世界范围之内都没有人有先例，
2: 没有经验，有的时候我认为也是一种优势。
3: 我们的机器人的效率成功率会无限接近于100%。
4: 有一天机器人走到千家万户的时候，工程未必在我，但是工程的过程当中一定有我。
5: 传统的从靶点发现到临床前化合物的一个筛选，大概要花费4.5到5年，可能平均缩短到了12到18个月。
2: 我们多个人呢，围着一颗星去工作，变成了我们这种卫星的生产线。
5: 我们的整个团队基本上都是由90后构成的，
3: 90后和00后的思维会比较活跃，也敢闯，真的是敢于做事。
6: 你要在变化中的不断去学习，更快的去接受这些新兴的事物。
7: 浦东因为在生物医药这个特别重视，你要找的任何的这种服务都很容易能够找到。
2: 浦东把技术研发到应用融合到了同一个创新空间里面。
8: 张江这么多年在这个行业上呢，有人才高地的积累，
1: 他一直是在引领，无论是在科研创新上面，还是在企业这个产品创新上面。

0: 打破传统，人工智能为新药研发按下快进键。
1: 目前的话，我们平均缩短到了12到18个月，
2: 找到那些未曾被发现可以成药的靶点。
0: 青年力量集结，助力 AI 制药创新发展。
1: 我们的整个团队基本上都是由90后构成的，那么甚至还有一些人是95后。
3: 浦东因为在生物医药这边特别重视，你要找的任何的这种服务都很容易能够找到。
0: 欢迎收看《引领区观察》，AI 制药按下快进键。在传统的新药研发领域，有一个双十定律，也就是一款新药的诞生平均需要10年，投入10亿美元。近年来，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药企业正不断提高研发效率，缩短这个漫长的过程。在浦东 ，AI 已经渗透到药物研制的各个环节，从药物靶点发现、合成路径优化、临床试验设计、生产流通到监督管理 ，AI 技术都显示出令人期待的前景，为浦东打造世界级生物医药产业集群持续助力。
4: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引领区观察，我是主持人周俊夫。在生物医药领域，大家已经达成了一个共识， AI 不再是可选项，而是药物研发的标配工具。当政策激励与产业基础在浦东都已具备，未来 AI 加医药还会有哪些创造性的突破？那么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将深入来探索浦东如何助力科研院校和创新药企走出 AI 加生物医药新范式。首先为大家介绍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他们是上海科技大学免疫化学研究所研究员助理所长白芳女士，英西智能科技上海有限公司计算机辅助药物发现团队负责人刘金新博士。欢迎二位。我们都说这个生物医药研发领域啊，有一个双十定律哈，体现了它的一个投入大和研发周期长。那么 AI 加入之后，到底会对药物研发带来什么样的变化？
3: 人工智能来了以后，它其实在我们药物研发的各个阶段都有赋能，特别是它的前期，比如说我们的靶标的发现，然后我们的先导分子的发现等等，那么很大程度上的节省了这样制药研发的成本，提高了它的这样研发速度。
4: 这个程度

0: 现在可以量化一下吗？在您看来？
1: 在我看来，其实每一个模块还不太一样。当然，我们以前有一些白皮书，有一定的统计啊，比如说在分子发现这个阶段，那么应该大概在2022年的时候有一个白皮书的统计，那大概给可能是10%的这样一个提高的它的准确率。但随着这几年的进展，可能这个数据可能又有新的这样一个改变。
0: 本身的技术也在发展哈。
1: 对。
2: 我觉得白教授的观点还是非常正确的。那么在早期的靶点发现，其实可能传统来讲更多的是通过一些实验室的敲除技术，或者是一些RNA 干扰的技术来发现一些靶点和疾病的关系。那么在 AI 赋能之后，我们可以充分的运用这些组学的数据来对靶点去进行一些探索。可能通过 AlphaFold 之类的工具，我们快速的就可以拿到一个蛋白的结构。那么基于结构去进行更加定量定性的一个分子的设计，我们能够获得一些更加具有新颖性的结构，然后 IP 空间更强的分子。以我们公司为例，那么从2021年到2024年这一段时间内，我们公司一共集中提名了将近20个临床前的候选化合物的一个分子。那么我们把传统的从靶点发现到临床前化合物的一个筛选，大概要花费4.5到5年的一个时间。那么目前的话，我们平均缩短到了12到18个月。
0: 目前全球的 AI 加生物医药，它处在一个什么样的水平？中国在这一块又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位置？
1: 其实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这种大的 MNC，然后 AI 制药的这样一个生物科技公司，还有一些我们互联网的这样公司都会强强联手。那比如说制药公司，它有这种很好的或者是 SOP 做得特别好的数据，包括我们的阳性数据、阴性数据，那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生物医药领域的这个知识的来源。那么我们 AI 技术公司它有这个算法，那么大的我们互联网公司那也有很好的这种技术平台，它们融合在一起以后呢，在这方面其实有很大的这样一个推进的这样一个作用。
2: 那我们国内，无论是从互联网公司的这种AI 模型的迭代，包括大型药企的这些数据的收集工作，其实还是有很长一段路要走的。那相比之下，我们其实更加擅长的是快速的应用的落地，然后可复现的工作流。那么这两方面其实能够更快的提升我们整个药物研发的一个效率。它更多的是表现在当一些开源的软件，然后面试之后，我们可以非常快的将其整合到我们的整个工作当中去，而且能够保证在每一个针对不同项目的使用的时候，它都能够得到一个性能比较好的复现。
0: 白教授，从这个上科大自己的研究来说的话，您为我们介绍一下，我们研究方向是在哪儿？目前 AI 加生物医药取得了什么样的一些研究成果？
1: 我们课题组呀，主要针对这个难称药性靶标，来利用人工智能的算法，来开发新的这种药物设计新方法，并且针对一些重大疾病进行药物的研发应用。那什么叫难称药性靶标呢？比如说我们包括一些叫 disorder 的蛋白，就是无序的。那比如说，我们之前有一个药物转化的神经母细胞瘤的药物，它的这个驱动基因就是一个 MYC。那这个 MYC 基因呢，就像我们的方便面一样，就泡软的方便面一样，它是无序的，缺乏药物口袋来进行药物设计。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来进行这个开发好的这个药物设计方法，快速的找到分子，并且让它推进到这个临床。那这就是我们需要从我们 AI 算法的开发上面来做的一件事情。那另外就是从不同的分子模态，那我们颗粒组在这里与传统的小分子基础上，那针对这些难吃药性的这个靶标，我们会开发这种叫降解剂的这种药物分子。那这类新分子实际作为一类新的药物，其实计算方法也非常获缺。所以我们颗粒组呢，就针对这类药物，那从数据的这个收集到它的分子的生成、药效的评价，以及它的 PK 的评价等等，做了一个系统性的这样一个工作。
3: 我这里主要是做一个计算的方面的工作，就包括 AI 方法和物理模型结合，来去完成这个前期的靶标发现跟先导化合物发现以及优化的这样一个工作。最近我们开发了这个基于大语言模型的蛋白互助预测方法，可能以前的方法不能够发现一些潜在的这种我们可以用来治疗疾病的这种靶点，那么我们的方法就可以帮助我们去找到那些未曾被发现可以成药的靶点。
4: 白方教授团队首先通过人工智能技术的帮助，设计出可能有用的药物分子，通过设计流程、化学实验、分离提纯、确认结构等步骤，在实验室里把这些分子真正做出来。等拿到这些分子之后，研究人员就会推动后续的实验。
5: 在获得合成的药物之后呢，我们会分别从分子和细胞水平层面呢去验证这个药物的作用机制和强弱。在分子层面呢，我们会表达纯化获的这个目的蛋白，然后呢去验证和目的蛋白结合的强弱、亲和力之类的。此外呢，我们也会通过这个 CI painting 技术呢去染色观察细胞表型的一个变化，去分析得到化合物的一个作用机制。
0: 在普通人理解啊，这个 AI 大模型需要不断的数据去喂它，就像喂孩子一样，然后

0: 它不断的成长和发展。但是在新药研发和新靶点发现的过程当中，没有历史数据，所以我们怎么去养这个 AI 呢？去训练它呢？然后得出的结论怎么才能在您看来靠谱呢？
1: 我们没有这个数据，特别是新的这种全新的靶标，我们怎么去发现分子，发现分子可不可靠的问题。其实我觉得 AI 目前来讲，特别是特别多数据学习以后，它其实具有一定迁移能力，也就是说它在学习的时候，它会把我们的这个基因组的数据，所有的这个药物的数据，通过这样一个底层的学习以后，它会总结一些规律，那在新的靶点上面，它会有这些规律的这样一个推理，然后来形成针对这种新的靶标的这种分子。当然它行不行，我们肯定要借助于实验的来这样一个验证。目前来讲 AI 其实在创新方面那还是有一定的这样一个优势的，那特别是现在一些生成式的算法，那原来一些世界上从来没有见过的化合物它能全新的生成出来，那么这其实就是一种创新。
0: 我们知道阴西智能呢，可以说是 AI 加生物医药的一个龙头企业啊，去年也是成功的登陆了港交所哈。最核心的一个技术和产品是什么？
2: 那么我们公司的话其实是有一个成熟化的商业平台的，叫做 PharmDAO AI。 那么它目前集中了从生物学、化学、临床以及科学四个大的主要的模块。那我们其实对于早期的药物研发更聚焦在生物学的发现和化学分子的生成这两个模块，那么分别是 Pandomics 和 Chemistry42。 那 Pandomics 主要是通过组学数据的分析来告诉我们疾病和靶点的一个关系。那么 Chemistry42 呢，则整合了我们的分子生成、分子的性质评估以及分子的可合成性评价这样一个综合性的生成平台。
0: 三月阴西智能推出了一款大模型的专精训练平台，是您所说的哪个平台？
2: 这是我们公司刚刚推出的一个训练框架。那么它不像是一个传统的模型，更像是一个将已有的大模型训练成一个垂类专精的模型的训练框架。那么它里边其实包含了几个维度，第一个维度就是在这个框架里边我们收集了非常多的生物医药相关的数据，那么比方说包括一些分子的活性、理化性质等等，那么同时也整合了非常多的化学家和生物学家的知识经验，那我们把这些知识经验都作为一些约束条件，来帮助我们将大模型当中最有用的那一部分蒸馏出来。那么第三个部分呢，就是一个标准测试集，那我们会在这个标准测试集上来不断的评估我们优化的这个大模型是否适用于生物医药领域，那么在最后就会是这三个模块的一个循环迭代，那么直到我们认为我们的大模型经过我们的平台训练之后可以达到一个非常好的在某一项领域当中具有专精技能的这样一个小模型。
0: 选择这样一个轻量化的一个垂类模型，我们的一个最初的考量是什么？是不想去做通用大模型那种疯狂的去卷数据等等等等，还是说在这个领域您觉得就整个生物医药来说它更容易做到单点突破？
2: 在生物医药领域来说，其实专精类的垂类小模型是更有利于做突破的，因为我们知道大模型通常给我们提供的答案是一种相对模糊，然后它是一种概率学统计来告诉我们下一个词应该是什么。但是做生物医药研发的时候，它其实需要有一个比较关键的点，就是我们要做一个非常科学的决策。那么这个决策出现的时候，是需要基于一定的物理化学和生物学相关知识的，而不是说我通过概率学推测哪一个词儿更有可能在下一步出现。所以说我们训练这个小模型更多的初衷是希望我们能够把大模型的参数优化的更加适合某一类性质的预测，或者某一类具体的生物医药研发的任务。
3: 2026年3月，阴西智能宣布与专注液态基础模型的 Liquid AI 达成战略合作，共同打造面向制药研究的轻量化科学基础模型。目前双方已推出了第一项成果。
2: 我们目前和 Liquid AI 合作研发的这个大模型是使用他们的基础模型之后，通过我们的 MMAIGen 训练框架来实现的。我们都知道一般的传统的大模型的话，可能它的参数都是千亿甚至万亿级的这个等级，那么我们的目标呢是通过特定的标准框架，使得我们只需要大概使用26亿的一个参数，就能够在特定的任务上实现一个性能的跃迁。那么第二点就是我们可以实现更小的参数来实现一个模型性能的预测，那么可以更加有利于在端侧的部署，而不是通过云端来进行训练。对于大型的药企来说，他们更加重视数据的安全，那么通过端侧模型的部署可以减缓大型药企对于自身数据安全泄露的一个担忧。
0: 我们来评价刚才所说的这样的一种轻量化的垂

0: 比如说简单的一个这个它的 PK 的代谢的这个预测问题，那我们可能都不用到大模型，只能在分子表征的时候用一些这种化合物的表征模型啊，那可以勉强算得上大模型。但其实整体上来讲和传统意义上大模型来比，那就小的都没边儿了。所以我觉得还是要看我们解决什么问题啊，不是盲目的追求所谓的大。
1: 我们在早期的探索当中，确实发现，使用一些垂类的小模型是更有利于在单点做出一些突破的。那我们公司之前曾经和一家韩国的公司有过一些合作，那么主要是去改善单个分子渗透性的一个问题。那么我们发现，在它早期的探索当中，它合成了几千个分子，做了几年的时间，但是并没有拿到一个非常理想的化合物。那么通过我们这边进行一个专业化的定向迭代之后，那么我们自己重新开发了一个这一类化合物的渗透性预测的一个模块。那么我们通过大概4个多月的时间，只合成了30来个化合物，就成功的拿到了一个满足对方需求的这样一个分子。通过这个经验，其实给我们一个提示，就是针对某一类专业的性质预测来说，其实通用模型往往没有办法表现得非常优秀，反而是这种针对特定化合物、特定任务去训练的小模型，能够更快地达到我们的一个任务需求。
2: 您觉得通用大模型和这种垂类的这种专精的一些模型来说，他们是有一个优劣之分呢，还是说是一个互补的关系呢？
0: 我个人认为，就是还是一个互补的这样一个关系。那，特别身为医药这样复杂的一个领域，很多时候我们是多种工具或者多种方法要来集成来解决一个问题的。
2: 说到这个 AI 和大模型啊，在药物研发这块，AI 也会出现这样的一种幻觉吗？假如它给出的这个结果或者一些结论，在临床上完全是牛头不对马嘴的，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吗？如果出现了，会怎么办？刘博。
1: 其实，在具体的药物研发当中，如果使用常规大模型，这种情况还是非常容易发生的。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市面上已经公开的这些非常出名的大模型，那么在针对具体的医药问题去问答的时候，都会出现一些幻觉的问题。所以说，这个也是我们尝试解决的一个困难的点。那我们公司其实也为了这个领域去做了一定的突破，比方说，我们也推出了一些 Pandomics 的一个大语言模型。那么，它是通过一些组学的信息以及文献的知识，我们对大模型的内容去做一些限制和约束。那么，我们需要对大模型进行重新的训练，能够让它有更科学的一个决策过程。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呢，我们可以实现，在大模型的基础上，能够更精准的，同时更有依赖的去找到对应文献支持，来回答对应的科学问题。这也是我们觉得目前比较合理的一个解决方案。
0: 补充一点，就是说，比如说我们也有一些预测不准的问题，其实也是一种幻觉的体现。还有就是说，除了我们需要我们人为经验去判断以外，我们说试金石啊，那就是我们把它比如合成出来，然后我们实验去测试，给它这个用实验的数据，然后如果是个 negative 的数据，我们再喂给我们的 AI 模型，让我们 AI 模型去迭代。那通过这样一个迭代的方式，也是来纠偏，让它这个减少它幻觉在以后出现这样一个概率。
2: 慢儿，我觉得这样的一种轻量化、专业化和这个场景化的 AI 的一种新范式啊，对于整个研发的范式和商业的模式，会带来什么样的一些能看到的趋势性的一些改变？
1: 我觉得其实最大的改变在于，通过 AI 模型的引入之后，可能原先是由传统的大药企，我要非常重资金的投入，有足够的化合物库，然后并且有足够多的实验室才能支持的一个药物研发的过程，可以转向到相对小的团队。那比方说，在靶点发现阶段，可能传统大公司需要经过非常多的早期研究，才能确定一个靶点可能和疾病相关。那么在现在，AI 加持之后，那么其实我们可以通过一些，比如说组学的分析，我们就可能推测哪些靶点或者信号通路是和疾病相关的。然后在拿到靶点之后，那么传统的方式是我要找到它的结构，我要知道它的具体的功能。那么现在的话，我可以通过一些已经公开的模型预测的模型，就拿到它初始的一个状态。我们可以通过分子动力学的一些模拟的方式来获得它的一个动态构象。那么基于它的动态构象，我们可以长出不同类型的分子。那我们可以把这些分子提供给一些合成的服务商，那么它就可以帮我们去合成、去验证。
0: 让制药这个看起来非常高大上的这样一个行业变得可能比较平民化，因为 AI 很多时候它的模型是端到端的，我可能不用知道它中间到底是什么样的这个逻辑，它的背后的这个物理模型是什么，它的作用机制是什么，或者甚至是它深层的这个逻辑是什么。那么我们有这些非常好的这种 powerful 的工具以后，那么很快能帮助我们，甚至是一个本科生，甚至是一个高中生，他都能设计分子。
3: 2025浦东新区生物医药产业人才发展趋势报告显示，目前浦东已经汇聚了超过14万名各类生物医药专业人才， 其中40周岁以下的青年从业人员占比

0: 超六成。在浦东，每天都有数万名交叉型青年人才跨界碰撞，他们已经成为了驱动 AI 制药研发的最强大脑。
1: 白教授也是在美国进行了博士后研究之后选择回国，选择来到浦东。当初的一个考虑是怎么样的？为什么会选择回到浦东？
2: 第一个就是我的博士是在中国科学院上药物所读的，那他就在浦东，就在张江，那从地域上来讲我是有这个感情的这样一个色彩的。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这上海科技大学是一所新兴的学校，它的特点一个是小而精，在我们这里的学术是非常自由的。那第三个我觉得更加重要，就是我们浦东新区有很多和我们生物医药行业相关的科研院所，还有一些企业，那么在我们科研合作，特别是那个药物研发的前端，能够帮助我们快速的去进行这个药物研发的这样一个项目的展开。同时呢浦东也有我们提供了非常好的这样一个支持，让我们快速的能够进行实验室的建立，并且进行科学研究和学生的培养。
1: 而且我们的团队来说的话，青年人才占比和这个人员的构成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构呢？
3: 我们的整个团队基本上都是由90后构成的，那么甚至还有一些人是95后。
1: 企业自身来出发，您觉得随着这个创新贸易发展，企业对于人才的需求是否也在随之发生一些变化？
3: 从企业方面来说，那么需要的人才和之前还是有了比较大的不同。那么传统的药物研发其实更需要的是一个专才，它可能是专注于生物学的研究，或者专注于药物化学的研究，或者是一些算法开发的一些研究。那么在现在来说，其实更多的是需要这种跨学科的人才。那比方说他可能有计算机的编程背景，但是他对生物学非常感兴趣，他通过计算机来实现一些对于信号通路传导的这样一个预测。那么这方面的人才其实对于企业来说更加的重要。
1: 我们也知道白教授您同时也是一家这个生物医药的联合创始人哈，所以您能够切实的感受到在浦东这个比如说政产学研整个的一个融合发展的一种生态哈。
2: 我们浦东做得非常好，特别是初创公司很多实验都不能自己做，要委托 CRO 去服务。那我们浦东因为在生物医药这块特别重视，你要找的任何的这种服务都很容易能够找到，并且也有很多这种政策类的这样一个支持，包括我们说提供一些能够融资的途径啊，帮助这个宣传啊等等。
1: 对于科研人来说，一方面是安安静静在实验室里面的耕耘，更要的是把握市场的一些脉动。二位目前处在什么样一种状态？
3: 这两者其实是一个非常有机互补的角度。我们在宣传在对外的时候就是要有这种轰轰烈烈的感觉，那么在对内走自己的路的时候反而要安下心来，踏踏实实的做好自己的科研。
2: 对于特别是我们科研创新来讲，我们做的东西一定要扎实。最开始我觉得在于大家可能对于这个 AI 制药这块呢抱有过高的这样一个期望，或者说对生物制药的这样一个复杂程度有了一个低估，所以导致大家可能在预期和得到的这样一个结果上面形成了一个比较大的这样一个 gap。 至少目前来讲，那么我们说在前期的这个分子层面或者细胞层面，我们预测它的活性我们准确率可以，但是到人身上以后，它的准确性 AI 目前来讲我个人感觉好像没有很好的这样一个模型帮着我们预测它在体内的这样一个活性的这个数据或者安全性的这样一个准确的这样一个模型。那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大家要可能冷静的看待这个问题，要给它足够的这样一个时间去，或者是足够的这样一个空间，容许它有一定的这样与预期的这样一个相差的这样一个部分。
1: 您的这番表述也是涉及到我们最后一个问题，到底 AI 加生物医药未来我们对它的最大的期许应该放在哪一块？
2: 我们前期目前来讲发展的快一些，因为它的数据相对来说复杂程度没有那么复杂。那我相信在未来我们的生物医药在这个临床这块也会有大的这样一个进展，特别比如说简单的来讲，我们在临床上我们怎么给病人用药等等，那这些可以都用 AI 模型来帮助我们。
1: 可能这也是药企很大的一块发展的机会哈。
3: AI 去实现临床药物的一个预测其实还是相对比较困难的，那我们更多程度上的呢是希望能够通过 AI 来帮助我们如何更快的筛选对应的病人，然后如何更好的设计一个安全性的实验策略。那么在这两个方面其实已经有一些公司在做一些初步的尝试了，通过一些 AI 的方法结合收到的患者的一个样本数据，那我们可以有效的去制定出一个更加安全更加有效的给药方式。
1: 落实到我们阴西智能自己身上啊，带来最快的一个惊喜是什么？
3: 那么我们公司其实也有一款完全由 AI 主导的药物发现的一个分子，主要针对的是特发性肺纤维化的适应症。那么我们05号分子呢，预计在今年的下半年就会进入到临床的三期，我相信这也是对广大患者非常振奋的一个消息。
1: 感谢二位带来精彩的一个分享啊！从实验室突破到产业规模化落地，创新药在浦东正实现一场高质量的跃迁。我们有理由相信，那些曾经无解的疾病终将迎来被治愈的曙光。再次感谢二位做客节目，也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这个世界不可能回到一个封闭的一个状态。
1: 人民币国际化的这个进程和步伐应该怎样呢？
2: Do you have any recommendations?
3: I don't think China should make the first move.
4: You think that is the right thing to do?
5: Doing the right thing doesn't mean that everything is going to work every year.
6: 你不必成为一个经济学家，但是需要像一个经济学家一样来思考。
7: 其实帮企业就是帮国家。
8: 工业革命以来最大的一次迁移。
1: 恐惧比利剑更伤人，信心比黄金更宝贵。
9: 悲观者赢得当下，乐观者赢得未来。
10: 把记录中国经济这件事情共同把它做好。

0: 随着数字化转型浪潮日渐融入产业与金融领域，产融结合作为激活实体经济活力的关键路径，数字化升级也已成为产业升级的必要条件。商业保理行业作为产融衔接的核心载体之一，在服务中小企业融资、盘活应收账款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1: 商业保理的定位正在发生根本上的改变。过去的数字1.0的时代，我们可能会被更多的视为供应链的融资工具，而在人工智能加数字化的2.0时代，我们必须转型为数字供应链的服务商。
2: 当前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商业保理作为供应链金融的核心支撑力量，正从传统单一的应收账款融资工具加速向产业生态的连接器、赋能器和稳定器转型。
3: 客户真正的需求是什么？提供的时候不可能只仅仅给他提供的是一个金融产品，是你怎么能好好赋能他、助力他。
4: 这些数据化工具的这个运用，它主要带来了效率的提升，另外在风控的很多场景上面，确实在前期避免了很多风险的这个发生。那对金融企业来说，这可能是一个最最重要的一点。
5: 保理产品就是实现你又能够稳定产业链，然后又能够促进销售，同时又能解决核心企业营运资金降低的问题。
0: 本期陆家嘴金融沙龙，商业保理领域的专家从业者齐聚一堂，将共同探讨数字链通、产融共生、商业保理数字化创新与产融协同实践，敬请关注。
6: 陆家嘴金融沙龙由上海银行特别呈现。

0: 我们这代人不是为了钱去创业的，
1: 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坚持做，一直做，努力做。
2: 成功是爬起来比跌倒多一次，
3: 有一些实际的东西去改变这个世界。
4: 每一个攻克的瞬间都弥足珍贵，
5: 今天是不是能比昨天做得更好，
6: 能做事情的

餐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上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0: 市场变幻莫测，行情跌宕起伏。第一财经首席策略会邀请专业机构首席专家，从宏观经济到行业趋势，从全球视野到微观研判，全方位为您洞见市场趋势，把脉投资策略。每月最后一个交易日14点，首席策略会倾力呈现，与您不见不散。
1: 我们在北京演播室邀请到了这个天风证券通信行业的首席分析师王毅宏。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1: 就必须得把光通信的分析师请过来，因为整个四月份、三四月份，这个光实在是太光了，
2: 对，
1: 非常的闪亮。同时呢，我们也看到有个别的这个行业分析师，小作文啊，都是真是假，不太能判断。但是我们看到了这样的网上的流传，个别的这个消费类的分析师说，我拜拜了消费，我要站到光里，就可见这个光是多么的闪亮。好，那么在闪亮的时候呢，我要问您的问题是，那年报也好，一季报也好，截止到今天应该算是全都报完了。
2: 对。
1: 但事实上我们看到这个光通信的几个巨头，国内的几个巨头，他们的业绩其实统一的都非常的亮眼。
2: 对。
1: 但是即便是在这样的亮眼当中，我们也发现了就是个别的巨头其实也不及大家的预期。
2: 是。
1: 也就是说你应该达到多少倍的增长，但是他也没达到啊。所以我第一个问题就是再问您，就是说这个光巨头的前三名，他们为什么会出现了一个略微的分化在业绩上？
2: 这个问题首先啊，我们是站在整个板块来看，整个光通信板块的一个业绩，在一季度我们说跟科技方向或者是说别的板块去比，还是非常亮眼的。那这里面呢，代表整个行业的需求在这个方向景气度是非常高啊，没有问题。而我们所谓的一些龙头公司出现业绩的分化啊，我认为主要原因还是上游啊物料的一个紧缺导致的，就并不是说大家的这个订单哪个公司有所弱化或者砍单了，它而是上游大家知道现在全世界缺光啊，有光芯片啊，包括像 DSP 这种核心的电芯片，以及其他的一些物料玄关片，乃至这个光纤缆，其实都有缺。所以其实各家公司的一个物料的准备啊，它是有差异的啊。第二个的话呢，其实也跟这个我们说的原油这种大宗啊，或者各种其他的上游的原材料涨价也有关。那么
1: 这个会跟这个光芯片有什么关系？
2: 第一不是说跟光芯片有关啊，而是说比如说上游的一些 PCB，那它可能有涨价的这种传导，而你的出货又受到的不一定是 PCB， 受到的是光芯片的之类的这些元器件的一个影响，那么你的出货
1: 那油价的上涨和他们之间
2: 这种的话相当于它是一个从大宗品啊，就到各个环节，比如说我们说到 PCB 的一些上游就它是一个逐步传导过来的这种过程。包括我们比如说还有一些它的这种工艺里面有用到稀有气体的呀，这种什么氦气啊，或者跟我们的石油化工相关的。对。所以总结下来的话，主要还是由上游物料啊，核心的一些芯片、光芯片、电芯片和光材料啊，导致的这个交付上面有一些不及预期啊，个别公司。那同时呢，

0: 可能因为需求上修的这个太快，那产业链里面的产能的这个准备，我认为呢，这个其实也是不足的，或者说大家产业里面也有一些这个没有预料到需求是这么的一个爆炸式的增长。
1: 所以就是这个原材料的这个备货，以及就是到哪儿去买去，就现在到哪儿去买，这是个事儿，是吗？
0: 对。
1: 好的。另外一个呢，就是现实的问题是，我们现在看到在市场上，整个跟光相关的整个这个链条，它的这个股价上涨，已经是尤其是在四月份有了一个加速的一个陡峭的这样的一个态势。
0: 对。
1: 因此呢，就是有些人会担心到说，尽管你业绩非常非常的不差，但是这么个涨法，能不能支撑得住？就是你的业绩和股价之间的这个关系，就是我不知道从全行业来看，您怎么认为？
0: 首先一个从 A 股这边来看的话，过去三年啊，光互联这个方向是市场最强的，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有波动。然后站在今年的维度，我们发现美股和 A 股其实在前段时间共同选择出来了AI 光互联作为市场最强的一个方向。
1: 是。
0: 那结合现在大家对整个 AI 的认知，这种泡沫论也弱化了，就大家达成了一个这个共识。所以我们回归到当下怎么去看光通信的机会的时候，还是要把握景气度、逻辑、估值和业绩的兑现度这些维度去看。而景气度的一个维度，我们认为现在看3到5年持续的一个高增长是没有问题的。而同时看供给的一个维度来讲，看供需，它2年又是紧张的，这个能见度也很高。那么从做这个交易的维度，那我认为至少持续1年是有比较强的一个支撑。那这背后呢，我们看到过去的有业绩的龙头公司都可以交易到第二年的20倍，它是一个高点。而当下我们看到有业绩的龙头公司啊，对于明年的一个估值仅仅是在10倍，或者是说10倍出头。那么未来一定会因为这个市场也好，相关的产业催化也好，触发啊这个去交易啊，去修复2027年的一个估值。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认为如果 AI 的应用最终持续的这样子蔓延爆发啊，可能最终这种 AI 的浪潮给 AI 光互联带来的这个机会比大家预期的都要好很多。
1: 就是 AI 应用假如说又有新的爆发点的话，它会再次带动着整个这个光通信的板块有一个更加突出的表现。
0: 对。
1: 所以你刚才其实讲的过程当中，我觉得我们大家是不是可以记住这里面的几个数字，第一个数字和最后一个数字。第一个数字就是3到5年的景气周期。什么叫高景气周期？这就是3到5年。然后后面呢，就是说如果从交易的维度上来说，1年的时间没有问题。
0: 对。
1: 对吧？我觉得我们基本上可以把这个，中间还有其他啊，不啰嗦。尽管您提到这个，那我一听了，我感觉这个行业是很令人振奋的。但是呢，我看到这个第一季度公募基金通信行业的这个持仓情况，公募基金的持仓哈，我看到无论是从市值也罢，还是从分位点等等这些，这都已经是创了新高了。你看我拿的这个数据是持仓市值占比是10%多，已经创了新高了。截止到4月23号，然后申万通信指数的PETTM 是66.72，这个也是5年以来的100%的分位点，10年以来的100%的分位点，就是很高的这样的一个分位点。是这样，您觉得这种抱团儿这么高的分位点，那接下来呢？就是对，就像您刚才说的，如果他们统一的都认为说好，这个我最起码还有1年，那么这个抱团行为是不会结束的，是不是这样？
0: 结论啊，我首先是确实是这样。
1: 嗯。
0: 啊。因为从抱团的一个维度，大家首先看美股啊，我们没有这所谓的一个抱团的概念啊。那么到 A 股这边，因为大家可能更多的是会去关注机构资金，那机构资金它对每只股票的一个重仓，它是有10个点的一个限制的。 所以大家会认为，哎，你买到这个十个点，而且你涨得比别人还快，那你就必须得卖，这是一个这个维度啊。
1: 嗯。
0: 啊，会影响到这个所谓的一些筹码因素。第二个，大家可能会关注未来的一些增量资金的维度来看。啊，我认为前面在受到外围战争的这个扰动的时候，很多这个大的资金是去建仓位来应对的。那么又看到我们指数包括 AI 科技产业方向，无论海外量还是国内量，这个行情还是如火如荼，那么它又会去回补这样的一个仓位啊。那第三点，我们也前面您刚才这个开的一个玩笑啊，就是说其他的一些消费啊、医药，就类似非科技的这个资金对这个方向的一个关注啊、讨论啊、也越来越多，这也是背后我们说 AI 这么大级别的一个科技浪潮啊，向这个方向去拥抱的这种资金啊会越来越多。当然最终大家担心这种抱团背后担忧的一个隐患，它更多的还是从市值或者以及所谓的位置去看的，并没有从这个业绩估值逻辑，我刚才反复强调的，因为大家有很强的一个对 A 股过去制造业啊，这种路径的依赖，认为这个一下子做几百亿的一个利润不可思议。但是我们说看美股的 AI 产业链里面的一些受益公司啊，几百亿美金，只要你在这里面像我们的光模块啊，都是以中国啊厂商作为整个产业里面属于领先的这个地位啊，所以我觉得既然啊 AI 的这个资本开支产业链里面的龙头公司业绩都很好，那这时候我们要有信心去相信国内的我们在深度参与北美产业链的这些公司也会深度的这个受益，所以它的估值还是便宜啊，所以对于今年我觉得对这个方向啊，还是持这个积极乐观的一个态度的。
1: 我们说一下光纤，也是从公募基金的这个重点的加仓方向，一季度重点加仓方向，它重点加了这个光纤板块。其实我觉得很多人其实都没有料到，因为跟市场人士谈到这个事儿的时候，
0: 对，
1: 没有想到光纤是从去年的时候还有点过剩的意思，居然现在是不够啊，所以请教您的问题是，就是说目前几种光纤光缆的它的价格运行到什么态势了，就是从去年年底到现在为止，这是一个问题。然后第二个问题，肯定是随着这个数据中心这些机柜呀、这些机架呀之间的这个指数级的这个增长，它是需要光纤的。但是这里面还就一个问题就来了，就是其实机柜内部的这些短距离的这些其实用铜是可以的，那么你大规模的集群的话可能用光纤，所以这里边的问题就是说光纤有没有可能像人们预期的那样，哎呀这可了不得了，这以后推理模型要训练要等等这些需要大量的这个集群的这样的一个机柜等等这些，那光纤的需求量可不得了啊、所以我问您的是两个问题。
0: 明白。
1: 大
0: 家知道只要有贯通性的地方啊，不管是短距离的还是长距离的，都需要用到这个光纤啊。您刚才也提到去年大家甚至还一度认为光纤是过剩的，
1: 对
0: 啊，因为在去年年中的时候，这个光纤的价格可能平均在20块钱左右，啊，其实去年下半年它的价格的一个涨幅有50-60%啊，直到今年的1月份开始加速的一个上涨。那这个加速的上涨背后呢，其实是有两重因素共同去驱动的。一个是我们所谓讲的 G657A2 的光纤，像用于这个无人机啊，就战备的一个需求，这个量非常大。而原来 G652 啊，就是 G657A2 的光纤，大家的产能准备是严重不足的。对，那这种光纤的价格呢又最好啊，从原来的小几十块钱一下子冲到了这个200多块钱，那所以就会导致这些供应链里面的光纤光缆公司啊这样子去转产，我优先去供这个 A2 的这个光纤，那么导致在一些数据中心或者说我们普通光纤的一个产能呢，相对而言它就是不足的。而 第二点，我刚才讲的这个 AI 的

0: 数据中心的一个拉动啊，不管这个高速公路上面跑的是短途还是说长途，但是我这条路必须跑的车多了，那么我就要这个拓宽，它本质是跟着这个流量容量里面跑的这个数据相关的啊，所以 AI 的一个拉动对光纤的一个需求也非常的大啊，尤其是在美国那边，我们观察到像康宁啊、腾昌啊、康普，就北美那边直接的一些供应商看到的这种高增长啊，也是非常强势的。而供给端呢，因为卡在这个光棒啊，就光棒需要扩产周期，同时也是会受到一些上游原材料、设备这样的这个影响，所以其实导致价格不同种类的这个光纤的价格，相比过去去年少的有这个3-4倍，多的啊甚至达到8倍、10倍这样的一个涨幅啊，有点类似于去年存储，或者大家也之前觉得这个涨价的这个主线啊是最受市场青睐的。
1: 好，这是光纤。我们现在是从下游往上游说，我们再来说一下大家一直口口念念、念念声声的这个 CPU 啊，就是光模块。但是现在是这样，我们不只是在说 CPU， 因为现在各种 PO 全出来了。
0: 对的。
1: NPO 是一直在用的，对吧？CPU 是2026年，这是元年，放量元年，然后又出了个 XPO。就总归就是各种方式把这个芯片把它组合起来吧，就这个意思。好，我请教您的问题是，假如说这个三线，我们这都是在并进当中，这个技术，我想问您的是，这个核心的芯片厂或者是这个 CSP， 就是那些巨头，互联网巨头 CSP， 如果他们大规模的要切换技术路线，就芯片我技术路线不同了，那你这个模块是不是就不同了？要用哪种技术的模块呢？以及这个产业这个格局是不是会跟现在的格局就要发生变化？对吧？就到底谁会又是下一个龙头呢？就会出现这个问题。
0: 明白。这里面呢，首先我们要搞清楚这个CPU、NPU、XPU 以及和光模块它之间的一个具体的这种差别啊。那光模块大家知道，可插拔的做光电转换的这样的一个模块。然后其实 XPU、CPU 和我们刚才讲的 NPU。它的功能都是一样的，这是本质，我们要知道都是做、这个、
1: 首先是本质是一样的，
0: 对，就你要实现的功能都是要做光电的一个互相的转化，所以你要看本质，不管你未来的各种技术路径怎么变，那么我未来的这种带来的光互联的市场空间，那肯定是持续的一个放大的，那这是站在整个行业的维度先去这个视角啊，我觉得要有一个这种定性啊，然后才去区分这个 CPU、NPU、XPU 和现在传统的这个光模块，它们分别不同的应用场景和放量的一个节奏啊。那举例来讲啊，这个前面我们 A 股市场一直认为 CPU 会去替代这个光模块啊，那当然 CPU 是有这个优势，那直到在 GTC 大会啊，不管是英伟达还是说 OFC 上面各大产业链的玩家，都已经明确指引出来，当下我哪里用铜，当下我哪里用光模块，那 CPU未来会重点在英伟达的这种 Feynman 架构里面用于柜类。那么柜类呢，它原来更多的是铜啊 AEC 这些铜缆连接为主，所以对于 CPU 和 NPO 这两种新产品呢，未来更大的一个应用场景是在柜类啊去替代铜，所以对于光通信的公司而言，它是一个增量市场，而 XPU 是从现在的 1.6T 未来要往3.2T 乃至6.4T 12.8T 我要去迭代的时候呢，在技术路线上面我会遇到一定的这个瓶颈啊，所以就诞生出来了 XPO 这样的新的这种产品形态，那它也是延续原来光模块的一个升级的路径啊，所以整体的一个结论啊， 啊，我们就认为不管任何的这。

0: 个光的新产品，首先对于光通信产业链里面的公司而言，都是有这个增量，很大的这个增量市场空间，无非是这些产业链里面的公司啊，你自己的技术路径的一个布局是否卡位好了。
1: 我们再说这个最后一个环节，就是光芯片，也就是越来越细化，越来越上游。光芯片，这个光芯片呢，首先这个 Google 已经是跟大家都说了，就是也是传它，就是说2026年的光芯片的使用总量有可能会达到2亿颗，一直到达这个2028年、2029年，它会达到十几亿颗，就是量在指数级增长，这是第一个。那么第二一个呢，全球的这个巨头，就是光芯片的这个巨头，就是 Lumentum。他呢就是又说，哎呀，我这个不够，我这也不够生产，也不够我的产能。就是有很多这个我的需求，我的这个合作伙伴，他已经把我的产能定到了2028年了。他在东京做的这个事儿，说的这个话。所以这里请教您的问题就在于这儿，就说可能就是由于短缺，就是由于材料短缺。这里边的材料短缺，一个是磷化铟的衬底，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材料。我想问您，这个磷化铟衬底为什么会使得这个光芯片，就是我必须得用它？然后以及这可能是一种材料，那么这个材料是否是在我们怎么说呢，我们的储存，全球储存是有限的，会导致这个光芯片你再大的产能，但是没有这个磷化铟你就干不了。
0: 我觉得这个问题从需求和供给的两个维度去看啊，首先从需求端，大家知道，从原来的400G 光模块迭代到现在的800G、1.6T 以及未来 3.2T 的这个放量，那么光芯片的这个需求量和这个价值量都是在快速膨胀，它受益的。那第二个，从需求新产品的迭代，不管是原来的 EML 的光模块，还是说硅光的光模块，以及刚才我们谈到的 NPO、CPO。啊，它都也需要这个光源、光芯片啊去支撑，所以它是上游里面交叉受益的非常核心的这个环节。而这个环节，光芯片本身的这种壁垒就很高。那么无论是 EML 还是硅光啊，因为发光效率最好的是这个磷化铟的这个材料。而这个光芯片呢，它就会受到磷化铟的一个产能供给的这种制约，尤其像铟啊这种一些稀有的这个材料，那中国这边它是会对一些出口会有一些卡滞，是吧？会受限。第二呢，其实是在设备，就我们知道制造光芯片都需要用到这个 MOCVD 设备，而你在需求当下是在爆发的，而设备的一个交期啊，从原来1年到1年半，甚至现在有可能你到2年这样的一个时间，也就是说你没有设备那也做不出来。第三个才回到我们讲的技术门槛，保路周期会非常长，你哪怕有材料有设备，但是你可能没有客户，那你对于需求而言也是一个无效的供给啊。
1: 所以最后告诉我们一句话，就是既然我们把仓位也都分析了，股价也分析了，它的这个支撑的这个业绩到底在什么地方都分析完了，然后在这样的一个高位上，我们面临着5月份、6月份了，
0: 对，
1: 您对于光通信在这两个月里的表现，您的建议是什么？
0: 首先4月份是披露完这个季报了，也就是说5月可能会进入到一个业绩的真空期。但是从5月开始一直到6月，美股那边的很多的这个公司开始进入到一个财报密集披露期。所以那映射到 A 股这边的一个方向，大家还是重点关注 AI。可能那边的一些相关产业链里面的核心公司啊，业绩超预期了，那么那边的市场它股价的一个反应是有效的，它也会大涨，那么也会对我们 A 股这边会有这种提振啊，信心的一个提振。那第二个其实更确定的，我认为会是在6月份啊，因为6月份呢，二季度差不多3个月就大家又要开始去展望二季度的一个业绩了啊。那所以在业绩，那从订单、从确定性 啊，从零件度的一个维度来讲的话，AI 啊，光通信这个方向还是非常好。除了刚才讲的光芯片、光纤、光缆这些还可以涨价，而这个量大家都知道是供不应求的。那刚才站在全年的一个维度，我刚才也讲了，从估值切换啊，以及 AI 光互联带来的这种增量逻辑和增量市场空间的一个释放，市场其实是有比较大的一个预期差的。
1: 嗯，
0: 可能随着下半年大家对明年订单的能见度更确定了，更清晰了，才会触发啊这个往2027年这样子去定价。

0: This is a very critical issue that the world needs to grapple with.
1: Two is the target, and two is the target, period.
2: We've got both cooperation and competition
3: view. It's going to continue to be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economies in the world.
4: China is a very efficient country, so I'm not too worried.
5: And in reality, there are ups and downs.
6: We're here for the next 100 years.
7: 锐意进取，追求卓越，九个月，14场沙龙，200位顶级嘉宾，5000万人次触达，张江论剑科创沙龙，以一场场思想碰撞，书写着科创驱动发展的时代答卷。
8: 我们现在一些新药已经在海外获批了，就是我们张江生产，那也说明我们的药现在开始走出国门，中国已经迈入了全球创新药首发的第一梯队。
9: 脑机接口是迈向通用人工智能的必经之路，有可能成为下一代人机交换的界面，甚至取代手机，可以和任何的物理世界、数字世界无缝的连接。
10: 在浦东校区有一个医谷，同时呢，我们也有一个科创项目的孵化平台，我们欢迎企业到交大院来做研发，我们来提供场所、提供条件、提供基础设施。
7: 汇聚张江论剑之道，是技术路线的交锋，是创新范式的碰撞，更是战略棋局的远见。
11: 从简单的感知转化成认知，认知呢投射到世界模型里面，让机器人更好地理解世界，在模拟世界中做出决策。
12: 我们本来想来盖房子来做消费设计，但后来发现砖块没有，我们就要从烧砖开始。
13: 在浦东，跨国公司的本土化创新之路是一条从输入到共创的路径，我们不再简单地定位为技术的输入者，而是找准中国的节奏，全力融入本土的创新生态。
7: 深耕蓄力，步履坚实，从何以张江的初心之问出发，中国智慧在这里定义前沿科技。
14: 我们的研究所是一个高度国际化的研究所，的15年时间就研究这一个问题，宇宙里面这个物质是从哪来的。
15: 因为有了一个上海光源，很多的实验就不用跑到国外去做了。
16: 上海科技大学总共有超过2000项的专利，我们的 PCT 国际专利的比例要占到30%，总共的专利的这样一个转化率大概现在目前是超过20%。
7: 务实笃行，硕果盈之，以攻坚破局的奋进之志为基，心智生产力在这里重塑产业生态。
3: 这一款新药上市，你需要12到15年的时间，需要花费20亿美金以上的研发投入。利用我们的算法，减少了我们很多的试错成本。
17: 我们希望能一起来加速这个平台的应用，最后实现人形机器人的规模化落地。
18: 独行者也许快，但是众行者才能够走得更加的长远。我们的梦想呢，就是和我们的战略合作伙伴一起来实现科技自立自强的中国梦。
19: 做了35年的美，我是一直在做美梦，来为实现中国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添砖加瓦。
7: 奇迹驰骋，一马当先，论据全球智识，剑指前沿科技，张江论剑科创沙龙与您共赴2026时代之约。
20: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0: 接下来我们进入中企出海特别单元问海。2023年之后呢，中国企业进入韩国市场悄然提速。随着中国在人工智能、电动车等领域的崛起，双方在多个赛道形成更多合作与竞争空间。然而，虽然中韩地理相近，但中国企业进入韩国市场后频频遭遇水土不服。面对不确定的国际环境，中韩企业如何在竞合中找到共赢的支点？第一财经记者采访韩中联合会会长朴胜赞，请他分享30余年亲历中韩企业贸易合作的一线观察。
1: 朴会长，在您的观察当中，就是您认为中国企业进入韩国的整体热度和趋势怎么样？
2: 其实这个自从疫情以后，大概2023年开始，已经开始中国企业出海到韩国市场，但是这个增加的趋势呢，尤其是从去年开始猛增的趋势了。说2023年、2024年呢，主要是 B 端为主，接中国的企业到韩国来投资，韩国的加工，然后原产地来解决，然后呢出口到国外，北美市场、第三国市场，就这边部分。2025年开始呢，包括西端的很多一个中国品牌来就走进韩国市场。行业来说呢，传统的一种制造行业开始，还有高端的人工智能企业也有，还有中国的一种西端的品牌开始进军韩国市场。
1: 那请您说出三个最受韩国市场欢迎的中国品牌是什么？
2: 首先，扫地机器人。第二个呢，可能泡泡玛特、拉布布。第三个呢，最近最火的是霸王茶姬。我印象当中最是成功的案例是还是这个扫地机器人，某企业扫地机器人。那它的影响力很厉害啊。它品牌呢，在韩国的销售价格是跟三星电子、LG 电子更高，韩国的市场占有率已经占到35%以上的。已经超过三星电子、LG 电子，那很多我身边的朋友也好，最首选的一个产品是扫地机器人，对吧？这个是中国品牌。比如说中国的有些汽车零部件的行业，可能韩国昌原城市，那昌原的韩国是制造业比较发达的城市，很多中国企业我们投资到这个昌原，那有的是中国企业自己办厂或者收购他的股份。那最现在成功的，我还是跟当地昌原的汽车零部件企业一起办厂来做，然后呢在中国的自己的一种优势的一种技术或者零部件引进到韩国来韩国来做一个组装，来出口到第三国国家。
1: 其实不少中国企业会认为，中国跟韩国不仅地理相近，文化也比较的相像，那么进入韩国市场会是一件相对容易的事情。但是实际证明，它还是遇到了很多水土不服的问题。那么您认为中国企业进入韩国市场遇到的最大的阻碍会是什么呢？
2: 首先第一个呢，一个不了解韩国企业文化。中国企业出海到韩国以后呢，尤其是中国企业的领导班子跟韩国的员工一种接触的很少，很多这个韩国的这个员工呢，希望呢跟中国企业企业家或者中国企业的领导班子沟通加深感情啊，也是一家人，但是可能他们认为是跟的是两回事。但我是我做过工作，然后跟你们这个通过中间的一个中间韩国一个管理者来通过他进行，所以真正的沟通的没到位。所以呢，我遇到有些案例是什么呢？很核心的一种技术人员，韩国人这种，那这个不喜欢这样的文化，他调到别的公司去了。那对于企业这种企业来说，你是到当地扎根，需要韩国的优秀的员工在，那就员工慢慢的流失了。那短期上看都看不到，但是慢时间长一段时间以后呢，这个企业慢慢的吃亏，
1: 就难以在韩国市场
2: 做下去了。第二个案例想起来，中国企业来了以后呢，很多这个产业链生态链它很重要，其他韩国企业之间的一种沟通、一种衔接上，可能不是很顺畅。所以呢，希望呢，中国企业出海到从韩国来的话，客观的，通过各个渠道啊，交叉验证来分析了解一下对方韩国就合作的对方的一种资质、水平或者能力等等的。这个是还是我想给中国企业来出海的，尤其是到韩国来的话，我想也提个这样的建议。
1: 那么韩国政府以及相关的行业协会，在激励引导中国企业进入韩国市场方面有哪一些政策？
2: 咱们是韩国的市中的话，咱们说这个无人驾驶的这个部分，新万金的话可能是高端的一种制造产业，有不同的地方的不同扶持产业。所以呢，刚才说的提出来的新万金呢，硬环境软环境方面提供了很多的政策，你就上税也好啊，土地的这个费用啊等等，这些政策肯定都有的。所以不同的行业不同的地方可能 可能是稍微不同啊。我强调是三步走的一种战略。那第一步走呢，应该是筹备阶段。筹备阶段呢，首先你这个中国企业进军韩国市场的时候，你有法律上的、制度上的、一些硬件环境，你做这个调研了解，招人工也好啊，或者收购股份也好啊，等等这些方面呢，这制度法律上的去进一步的了解。那第二个，那你进来以后呢，也是跟企业之间竞争也好，就内部可能韩国员工也好，企业文化这个实战阶段的一方面。怎么跟他们沟通，这些也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啊。第三个，扎根韩国市场的话，必须把这韩国消费者也好，韩国这个产业界认可你这个企业的这个一种发展，对吧？所以这样的话，我一直强调什么呢？中国企业，你就经过了筹备阶段，还有一种实战阶段，到了一种适应阶段呢，你积极参加一种当地的一种慈善活动也好，或者当地的媒体紧密的沟通，加深感情吧，就沟通。对合作，那这个时候也是还是很重要部分。
1: 那么最后请您总结一下中国跟韩国企业在未来的全球市场竞争格局当中怎样保持一个合作的关系。
2: 说出来可能中韩产业合作的可能1.0的版本、2.0的版本、3.0的版本都有。2018年开始，这个之前呢是算是之前的中韩两国是互补关系，我们这么经常这么说，很多方面的互补。但现在呢，过了2018年以后呢，现在产业合作呢，互补是一方面的，还有竞争的一个局面，所以竞争合作，双重关系所在里面。再说了，你这个现在，全世界是不确定因素太大，对吧？虽然这个现在中国的这个产业的崛起，中国的人工智能的崛起，中国的电动车的崛起，中国很多产业的崛起，成为一些韩国是可能竞争关系，很多人。目前还是为主，大部分的韩国专家内部呢，还是把它看成竞争关系的。但是我个人还是主张什么呢？这个是，产业嘛，生态链，这个供应链当中呢，还有上游、中游、下游，那这个方面也有互补的关系，对吧？也有可能一长一短，所以我是取长补短。那中国企业不足的地方，韩国企业可以补，所以呢，强强联合，一起走进国际化是正确的方向。
3: 潮起潮落如何看清？东方卫视两说，观大势，解脉络，明方向，多元视角立体呈现。每一次对谈都是对时代命题的回应。
4: I think in eventually the majority will be replaced.
5: AI 汽车，今天我们看到是刚刚开始。
6: The story of the 21st century is of all of Asia rising.
7: The government has to take a long view.Of what the world will need.
8: We're in an era where the ground is shifting.
3: 两说，在观点之间看见真实。
9: 你全世界范围之内都没有人有先例，
10: 没有经验，有的时候我认为也是一种优质。
11: 我们的机器人的效率、成功率会无限接近于100%。
12: 有一天，机器人走到千家万户的时候，工程未必在我，但是工程的过程当中一定有我。
13: 传统的从靶点发现到临床前化合物的一个筛选，大概要花费4.5到5年，可能平均缩短到了12到18个月。
14: 我们多个人呢、围着一颗星去工作，变成了我们这种卫星的生产线。
13: 我们的整个团队基本上都是由90后构成的。
11: 90后和00后的思维会比较活跃，也敢闯，真的是敢于做事。
15: 你要在变化中的不断去学习，更快的去接受这些新兴的事物。
16: 浦东因为在生物医药这块特别重视，你要找的任何的这种服务都很容易能够找到。
14: 浦东把技术研发到应用融合到了同一个创新。

0: 你全世界范围之内都没有人有先例，
1: 没有经验，有的时候我认为也是一种优质。
2: 我们的机器人的效率成功率会无限接近于100%。
3: 有一天机器人走到千家万户的时候，工程未必在我，但是工程的过程当中一定有我。
4: 传统的从靶点发现到临床前化合物的一个筛选，大概要花费4.5到5年，我们平均缩短到了12到18个月。
5: 我们多个人呢围着一颗星去工作，变成了我们这种卫星的生产线。
4: 我们的整个团队基本上都是由90后构成的，
2: 90后和00后的思维会比较活跃，也敢闯，真的是敢于做事。
6: 你要在变化中的不断去学习，更快的去接受这些新兴的事物。
7: 浦东因为在生物医药这块特别重视，你要找的任何的这种服务都很容易能够找到。
5: 浦东把技术研发到应用融合到了同一个创新空间里面。
8: 张江这么多年在这个行业上呢有人才高地的积累，
0: 他一直是在引领，无论是在科研创新上面还是在企业这个产品创新上面。

清晨的第一缕暖光划过城市的天际线，摩天大楼的街角一隅，他正在萃取今天的第一杯晴天拿铁。通勤奔忙的十字路口，他正在守护明珠塔下的车水马龙。地铁二号线迎接着每一天崭新的可能。632米的高空是对话大洋彼岸的优雅和从容，24公里东岸绵延，10万平米绿意舒展，1000指数跳动，4海8方的人才汇聚在这里，我们比任何时候离梦想更近。这里有点燃微观世界的一束光，照亮着家门口对浩瀚未知的勇敢探寻。这里有显微镜下的小小分子，造福老百姓买得起用得起的创新药。这里有训练场里不断迭代的具身智能，以银河之力闪耀智慧之光，从国产大飞机蓝天翱翔，到造船明珠碧海逐浪，从无人驾驶陆上驰骋，到跨省飞机空中穿梭，从聚集全球最强大脑到打造清创第一城。在这里我们开启科学之门，孜孜以求逐梦星河。17000公里秘鲁蓝莓，从前海湾来到阳山港，24小时智利车厘子从当地果园直达中国果盘，马耳他蓝鳍金枪鱼从深海到货架，西班牙鲜香火腿从牧场到舌尖，我们持续刷新抵达餐桌的味蕾极限，不断拓宽跨越山海的贸易桥梁。在这里我们与全世界做生意，咬一口刚出笼的古镇烧麦，勾一车满满当当的全球好物，观一场群星闪耀的艺术大展，追一次箭雨破空的热血现场。我们邂逅诗意庭院，登临云端之境，我们遨游童话世界，纵情万人合唱，一张票根遇见千店百业的多重精彩，240小时免签入境。 Welcome to Shanghai, Welcome to 浦东。在这里我们拥抱当下的热爱，奔赴心动与璀璨。我们用金融活水破解小微科创企业融资难题，我们让 AI 读懂生命代码，打破新药研发双十魔咒。我们在半马现场为健儿加油，用一身绝技演绎无限可能。我们不断刷新 LNG 船交付新纪录，让国产巨轮劈波斩浪，纵横深蓝。我们把定制服务精准送到，当好改革前沿的金牌店小二。我们也从职场精英到乡村新农人，用科学轮作带动千百农户实现亩产万元。我们来自世界各地，雕琢林中玉石，点亮阅读之光。我们扎根脚下热土，勾勒一针一线，绣出锦绣芳华。在这里我们绘就人人向往的幸福之城。36年前我们在江畔种下一个春天，生根发芽，成长壮大，这是我们的生活，也是我们的舞台。今天我们再一次踏上崭新的征程，奔赴春天，续写时代华章。

0: 这个世界不可能回到一个封闭的一个状态。
1: 人民币国际化的这个进程和步伐应该怎样呢？
2: Do you have any recommendations?
3: I don't think China should make the first move.
4: You think that is the right thing to
5: do? Doing the right thing doesn't mean that everything is going to work every year.
6: 你不必成为一个经济学家，但是需要像一个经济学家一样来思考。
7: 其实帮企业就是帮国家。
8: 工业革命以来最大的一次迁移。
1: 恐惧比利剑更伤人，信心比黄金更宝贵。
9: 悲观者赢得当下，乐观者赢得未来。
10: 把记录中国经济这件事情共同把它做好。

0: 随着数字化转型浪潮日渐融入产业与金融领域，产融结合作为激活实体经济活力的关键路径，数字化升级也已成为产业升级的必要条件。商业保理行业作为产融衔接的核心载体之一，在服务中小企业融资、盘活应收账款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1: 商业保理的定位正在发生根本上的改变。过去的数字1.0的时代，我们可能会被更多的视为供应链的融资工具，而在人工智能加数字化的2.0时代，我们必须转型为数字供应链的服务商。
2: 当前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商业保理作为供应链金融的核心支撑力量，正从传统单一的应收账款融资工具加速向产业生态的连接器、赋能器和稳定器转型。
3: 客户真正的需求是什么？提供的时候不可能只仅仅给他提供的是一个金融产品，是你怎么能好好赋能他、助力他。
4: 这些数据化工具的这个运用，它主要带来了效率的提升，另外在风控的很多场景上面，确实在前期避免了很多风险的这个发生。那对金融企业来说，这可能是一个最最重要的一点。
5: 保理产品就是实现你又能够稳定产业链，然后又能够促进销售，同时又能解决核心企业营运资金降低的问题。
0: 本期陆家嘴金融沙龙，商业保理领域的专家从业者齐聚一堂，将共同探讨数字链通、产融共生、商业保理数字化创新与产融协同实践，敬请关注。
6: 陆家嘴金融沙龙由上海银行特别呈现。

0: 我们这代人不是为了钱去创业的，
1: 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坚持做，一直做，努力做。
2: 成功是爬起来比跌倒多一次，
3: 有一些实际的东西去改变这个世界。
4: 每一个攻克的瞬间都弥足珍贵，
5: 今天是不是能比昨天做得更好。
6: 能做事情的时候遇上能做事情的时代，
7: 我们是一代一代的格局，
8: 这整个世界不会辜负努力的人。

餐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0: 好，欢迎收看第一财经秒懂金融特别节目，我是瑞琪。那由第一财经和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联合出品的股东来了防范非法证券活动微短剧场呢已经开播了。今天呢我们带您看第二集，涉及的投教内容是防范利用直播平台、短视频等新媒体途径开展非法荐股活动。那今天呢请到我们演播室的呀是我们的部分主创人员，本剧的制片人、总编剧、总导演，也是苏罗斯的扮演者应有为啊，欢迎老师。
1: 瑞琪好。
0: 那另外一位呢是我们第一财经的老朋友了，资深的市场人士，电视剧繁花的证券顾问，也是我们这部短剧当中的啊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啊，殷建中老师啊，欢迎您。那么先用一句话啊帮我们这部剧啊安利一下给我们的这个还没有看到片子的我们的观众朋友好不好？
2: 很高兴参与了这部短剧的这个工作吧。如果说用三句话来归纳的话，我第一句话是有趣，我觉得这个片子比较有趣，因为我们知道那个短剧嘛，故事要有趣，台词要有趣，桥段要有趣，我觉得我们这部片子做到了这一点。那么第二个关键词叫我总结的话，我想用一句上海话来说，叫阿扎里。
0: 哎呦，这句话我听不懂了，这个要翻译一下。
1: 骗子就是骗子的意思。
0: 啊，
2: 阿扎里。上海人叫阿扎里，就是骗子，就
0: 是
2: 就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知道以前的阿扎里嘛，就是像上海人说叫党招母子啊，
0: 啊，
2: 就这个档次的。然后我们这个片子展现在大家面前的阿扎里，就是金融的阿扎里跟高科技手段的阿扎里。我觉得，我们这部片子能够把它展现在观众面前。那么第三句话，我的感受啊，我参与了以后，我觉得这部片子有情有义，有血有肉，因为我们的人物结构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啊。
0: 殷建中老师总结的特别精彩啊。那接下来问问看我们这部戏的应有为老师啊，又是总制片人、总编剧，现在就是在繁忙的后期的过程当中啊，真的是呕心沥血啊。那要给我们的观众朋友安利一下这部剧的话，给几个关键词。
1: 觉得还是人性的弱点吧，因为我其实搞投教很长时间了，我们主要还是放在比如说知识点啊包括哪些可能要注意的啊，它是很理性的一种东西。但是我们看到其实很多被骗者他人性当中是有弱点的啊，就是说骗子其实是利用了你人性当中的弱点才用这些手段让你上当受骗的啊。如果你人性当中没有这些弱点，可能即使骗子的技术再高明也不见得能够让你上当啊。所以我觉得人性当中的贪婪啊，不切实际的一些设想啊，包括对自己的估计的不足，我觉得这些都是我们广大投资者要注意的，特别是对自己要认清楚，就自己的投资水平、知识结构，或者自己所处的这个状态啊，是不是能够达到自己这个理想当中的？很多人是希望通过股市发大财的，啊，这个到底现实不现实？我觉得其实大家自己是需要反思自己的。
0: 好的，谢谢殷老师。接下来呢，就请大家来看我们这部剧的第二集。
3: 最近呢，发生了一系列的非法证券活动，很多人上当，现在是要求我们要尽快的调查清楚这些非法证券活动的真相。
4: 你爸爸去世之后，这个箱子我一直锁着，因为它锁着我们家族的一个秘密。
5: 眼镜儿，
4: 被采访的人会回答你所有的问题，并且一定是内心最真实的想法。记住，琪琪，记者不能改变历史，但是记者能从历史的细节当中寻找真相。
6: 我推荐大家的这只股票明天肯定涨停，名额有限啊，马上扫码进我的粉丝群。
7: 摘了。你到底是谁？你的名字是什么？
8: 你到底是谁？你的名字是什么？
6: 我叫苏罗斯，是招财狗财富公司的老板。
9: 记者经验值加一，即将解锁下一个功能。

0: 各位啊，孙奇迹昨天调查出来的这个股市黑嘴的真名叫做苏罗斯，我和有关部门沟通过了，最近这一系列的非法证券活动似乎都和这个人有关。他旗下的那个叫什么招财狗财富公司，最近呢正在招聘女主播。我想了想，我们应该呢趁着这个机会打入他们的这个公司去应聘一下，然后呢我们来暗地的调查一下这家公司，看看他到底是在做什么的。不过时间就只有六天啊。
1: 卧底调查，这太危险了吧。琪琪，你一个新人啊，我就完全不可能，你还是放弃吧。
2: 孙琪琪，就你还应聘主播呢，你好好照照自己吧，也不看自己长什么样。
3: 琪琪，你确实土了点，虽说啊土也有土的美，但是你真是这样去应聘，我估计很难过的。
0: 你干嘛这么埋汰人家，替琪琪想想办法呀。
2: 哎，如果说要快速提升形象的话，要先从服装和化妆着手，要紧追国际时尚潮流，流行什么就模仿什么。比如说这样。
4: 哎呀，
5: 什么
4: 叫
5: 这是？
1: 这是什么叫我啊？
4: 来，都别说了，听我的。要我说呀，现在流量都在那些明星身上，就模仿那些顶流大明星，招聘准过，谁火你就模仿谁。
5: 我觉得效果应该是这样的。
6: 乱套主意，什么馊主意？
1: 听听我这老同志的意见吧。琪琪呢，你长得也不是太突出，得靠气场。现在不是性感当道吗？那咱就来一个经典性感风。效果应该是这样的。
0: 这都是什么呀？得了得了得了，琪琪，还是我来帮你吧。
2: 你
0: 我才是真正的时尚潮流达人。

0: 是他吗？
1: 应该是。
0: 行行吧。哎，怎么有点眼熟啊？
2: 可能是缘分吧。
0: 对对对，缘分，缘分。
1: 很有才华。
0: 那就他了，马上让他上直播。
1: 我们公司的主播呢？
0: 让他走。
1: 明白。
0: 打工没有什么出息的啊，我跟你说，打工发不了财的啊，只有炒股才能改变命运。要想炒股炒得好，只有抓住黑牛股、黑马股啊。要怎么抓住黑牛股、黑马股？只有跟着我苏罗斯炒股。我告诉你，苏罗斯的唯一绝招只有一招，就是 DDF 指标。
3: 眼镜的功能直播的时候也能有效吗？
4: 已解锁静音功能。
3: 静音功能，这怎么回事？
4: 静音功能不必发出声音，只要在内心提问，也能使对方诚实回答。
3: 静音效果真的能让他说大实话吗？
5: 直播马上要开始了，请准备三二一。
0: 家人们大家好，今天我们直播间来了一位新的主播啊，琪琪。
6: 嗯，
0: 漂亮吧？
6: 大家好，我叫琪琪。
5: 什么
7: 什么
8: 什么？
7: 孙子琪真的应聘上主播了。
8: 这孙琪琪怎么变成这样了？
7: 琪琪好美呀、啊，以前怎么从来没发现啊？
8: 难道我办公室第一美女的称号就要让给她了？
6: 那苏总，您也跟您直播间的新粉丝们介绍一下自己好吗？
0: 好的。
3: 你不会是骗子吧？对外宣传的都是真的吗？
4: 真话功能生效中。
0: 我其实以前啊是个卖螺丝的，所以大家呢都叫我苏螺丝。
1: 啊？难道？是田里那个螺丝。
3: 静音功能的确强大，心里想问啥他就能答啥。
0: 我其实呢只有初中毕业，只不过是跟着人坐庄炒股赚了点钱。
9: 我怎么舌头又不听话了？难道是看到美女不受控制了？我难道针对他一见钟情吗？
10: 啊，怪不得苏总总吹自己是美国牛津大学的。我想牛津不是在英国吗？原来是牛皮大学。
6: 那不说您的经历了，说说您的炒股战绩吧。
3: 你推荐大家的股票真的能赚钱吗？
0: 我炒股的战绩呢其实就很简单嘛，也就是让粉丝呢在高位接我的盘，我在低位呢买进股票，等大家呢追高了以后呢，我就把我的股票抛给大家，大家都成了我的接盘侠了。
9: 坏了，我怎么连这个都说？看来我的确是单身太久了。
1: 哎，就是上次在苏总直播间买的那个股票叫什么？章鱼控股，我现在还深套着呢。
10: 你傻呀，苏总推荐的股票是闷客户的，你还真信呢？
6: 那苏总请您介绍一下自身的从业的经历吧。你有没有证券从业资格证书？有没有荐股资格啊？
0: 像证券从业资质这么难考的课呢，我是考不出来的。有那么多门课要背，我根本背不出。我当然没有证券从业资格了，而且我们公司呢也没有荐股的资质。我们公司呢其实有很多别的资质，像什么食品饮料资质啊、餐饮资质啊、网吧资质啊，我们还刚刚办了外卖资质。还有呢，我还有一张很骄傲的证，就是我一年级的小学三好学生证，我可是当时全校唯一的一张这个证啊。
9: 完了，这下彻底完蛋了，我沦陷了。
11: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呀？
6: 所以您没有相关的资格就开始给网友们荐股了？
9: 嗯，对啊，其实啊，有证没证，炒股炒得好就行，只要跟着我炒股赚钱，有证没证有什么关系呢？那些有证的人有我炒得好吗？对不对？而且啊，观众就爱听我说股票，这个是实力，没有办法的。
6: 嗯，那咱们招财狗公司靠什么挣钱呢？
9: 啊，我们公司啊，其实有三种盈利模式啊。
0: 第一个呢，就是通过在直播当中呢吸引粉丝引流，然后呢通过直播订阅、收费文章、付费问答呢来赚大家的钱。另外呢，我们还把粉丝呢引到 QQ 群里面，把他们发展成为我们的注册会员，收取会员费。我们每天呢就整点报告啊，给他们分析分析股票啊，说说走势啊，照样都有人信。
3: 这倒有人信，
9: 这真见鬼了，撞邪了！
12: 太棒了，琪琪，你已经具备了一个记者的应有素质。我决定任命你为调查部的正式记者，祝贺你！
9: 我们 P 两张图，把自己的盈利啊 P 得好一点，然后跟他们说啊，只要跟着我们买，就是稳赚不赔的，当然有人信啊。
8: 这个苏罗斯是傻瓜吗？竟然在直播间承认自己是骗子！ 孙琪琪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7: 什么？才第二天，琪琪已经调查清楚了苏罗斯的罪行，还让他当众承认，不可思议呀！
6: 要是他赔了怎么办？
0: 赔了也不要紧啊，就跟他说，其实你买的只是普通的会员，当然建国的准确率就不高了。你得买我们的高级 VIP 会员，再付一笔会员费，这样呢，建国的准确率才会更高。
2: 停！停止直播，怎么回事？快快快，赶紧停播！快！
4: 记者经验值加10，即将解锁新的功能。
13: 王总，苏罗斯那边出事了。
14: 哦，我知道了。

0: 去，是吧？是第一步啊、哦。
1: 对，是。
0: 当然，我也很荣幸我。参与了反文化那个电视剧的这个工作，那个主要做证券顾问，那么同时呢又客串了一个股评家的这个演员，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工作。
1: 嗯，
0: 长剧和短剧来进行比的话，这个差异实际上还是蛮大的，但是他们有共性，比如说有一些构成的要件，时间、地点、主题、人物结构、叙事结构，那么包括那个剧情桥段台词，那么短剧和长剧差异还是蛮大的。长剧这个工作量大，跑到现场一看，哇，浩浩荡荡，少的五十个人，多的200个人，是吧？那么拍我们短剧呢，这个就相对来说好像感觉轻松一点，投资也相对小一点，这是一个很直接的一个感受。但是对那个现在我们这个社会生活，大家都拿着手机来吸收各种视频的话，好像在快餐文化的这个时代，短剧更受欢迎，
2: 对，更容易被大家日常接受。
0: 但从我们这个剧来说，我首先拿到这个叶维他写的这个剧本，我一直就看下来，我觉得也蛮惊讶的。它的料实际上是一个拍长剧的料，可以拍成长剧的。尽管是一个短剧，是吧？那个集数也不是太多，每一集时间也不会太长，但是它的人物结构就是相当复杂。真的，我们第一财经的第一部短剧，我觉得在叙事结构和人物结构上，实际上可以提供一个样板。
2: 好，那就顺着我们殷建中老师的这个感受啊，说一下这个剧本就是我们殷老师亲自操刀的啊，然后也打磨了蛮长时间的，来问问看殷老师在构思这个剧情的时候啊，有什么样的一些给你的一些启发，是有真的这种案件吗？
3: 的确是有案件的。我们的合作方就是中小投服，他给了我们一些案例的。
2: 哦，
3: 就比如说像第一集股市黑嘴，第二集是像这种网络平台荐股，它每一个类别下面都有一些案例的。那么我要做的是，首先我专业上要是一个投教的局，我得把投教的知识点归纳出来。第二个我要做的叫做我要把这些知识点融入到一个故事当中，就我不能是干跟你说这个知识点， 对吧？我要把它跟某一个情节融合起来，我把它比作第一次杂交，就是把情节跟专业知识点进行融合，有机融合，而且不能太硬。第二次杂交是什么？你有了故事的情节和带着故事情节的知识点之后，你这个故事不能太平淡，
2: 对，
3: 你必须有戏剧性。短剧是一个充分竞争的市场，如果它没有戏剧性，不会有人看的，没有冲突，没有人看的。所以我第二次杂交就是我必须把戏剧性再融入到原来的这个模板当中。然后第三次杂交就是我有了这个文本还不够，我得找演员，得找灯设，把这个把它具象化，把它具象化，这叫做第三次杂交。最早的时候，我们其实是找外面的专业编剧去合作的，因为我没有做过这个剧，我对自己也没有信心，虽然我自己学过编剧啊。然后专业编剧出来的文稿我觉得不满意，就是他因为他对专业的东西不了解，那个故事性是有一点的，但我不满意。然后后面呢，我们再找了一家就是这个就制作方，然后他们是专门做短剧的，然后他们也有专门的编剧，然后再做了几集，我还是不满意。就是我觉得这个当中的融合过程是达不到我内心的这个要求的。后来我觉得还是我自己来，因为时间很紧了，这就是为什么我说大概只用了，其实只有2周时间，我想不行了，我只能自己来了，然后我就自己做下来，我觉得还是适合的，因为我又了解编剧，又了解这个专业性，所以最后是这么做出来。这当中一个最关键的点就是怎么把剧情跟知识点结合，其实我用到了，这里我可以剧透一下吧，就是也不是我完全凭空想出来，是我用了古希腊的这个寓言故事的结构，帕尔修斯的故事。他为了杀死一个海妖，救一个公主，然后呢，他把那个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女妖叫做美杜莎，把她的头砍下来。美杜莎的头有一个作用，就是她可以让所有的看到她眼睛的人石化，就变石头了。然后他救下了这个公主。那么帕尔修斯的故事在我们这里呢，就转化成我们那个眼镜，因为一个人要去打那个巨大的海妖是不可能的，海妖就是我们提到的那个幕后的一些非法的，它是一个象征性的东西。到最后大家可以知道啊，我可以剧透一下，就是章鱼嘛，它是个海妖，巨大的这个章鱼嘛，它是一个我们可以认为是深藏在海底下的非法犯罪分子的这种感觉或者说象征。但是作为一个凡人，他是没有办法去打败这个，他一定要有一个法宝的。那么这个法宝就是类似于美杜莎的头颅，对，美杜莎的头颅，它可以石化它，然后把它杀死。
0: 回到我们那个投资的教育的现实当中来。

0: 就是整个剧当中，具体的大家自己看剧，就是怎么把这些创作的技巧融合进去，同时现实有案例，那么跟完整的用艺术化的手段表达出来，那么这里面就是一个很巧妙的一个衔接。那么可以这样讲，就剧当中的每一个桥段，每一个所表达的一个事件，基本的台词，实际上可以这样讲，就现实当中都有案例。因为我们跟着市场，跟着股市一路走过来的话，就是股市上所发生的事情，从我们的桥段。片段和那个台词当中，实际上都能找到一个基本的答
1: 没
0: 案。
1: 错，
0: 股东来了，那么给大家有所启示吧，就是在现实的投资当中，实际上现实要比剧恐怕还要复杂，只不过是，
1: 还要残酷，
0: 只不过是它很铺得很开，不像剧是高度把它提炼出来，成为一个艺术品。
1: 所以，我们还是源于现实，源于生活啊！我们的这
0: 对。
1: 部剧也是非常的有这种现实的投教的意义。那如果说请两位老师啊，给我们的观众朋友啊，说一个希望在我们的微短剧的收看过程当中收获的知识点的话，你希望他们能够记住什么？殷建中老师。
0: 给大家有所启发吧。我们这部片子是第一财经和中小投服那个服务中心这个。连麦合作拍摄的，那么当然有这么一个主旨，有一个任务，给投资者有所启发，是
1: 对，
0: 吧？那么当然也不是说你在现实投资过程当中就是到处都是骗局，也不一定是吧？那么对投资来说呢，就你知道有这么一些故事，而现实当中那个这些故事还在不断的演绎，那么也就是说。投资需谨慎，还是需要注意的。我觉得这是最大的一个启示吧。投资实际上是一个永远没有终止，也永远毕业不了的一个大学校。那么对投资者的投资生涯来说，那么我觉得未来实际上还有好多机会，也有许多的风险。那么但愿第一财经能够贡献更多的短剧。那么，为投资者提供各种服务。
1: 好，谢谢殷建中老师。殷老师有什么希望大家记住的点？
2: 我觉得最后还是落到这个人性的弱点这个上面吧。就是其实投教，反过来说，其实教育的是我们内心的一些弱点，就是要改正这些内心的弱点。我觉得如果这个剧能够对让大家对自己内心在投资上的一些心理上的弱点有所审视的话，我觉得就成功了啊。看看自己人性上的弱点在哪里。
1: 好，那通过今天的微短剧呢，我相信大家对于如何防范用直播平台、短视频等新媒体途径开展非法荐股活动呢，又有了更加深的感触啦，比原本呢又有了很多新的一些投教知识了。那也非常的希望大家继续的关注我们的这部剧，我们下一期再见了。
3: 股票投资，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0: 锐意进取，追求卓越。九个月，十四场沙龙，200位顶级嘉宾，5000万人次触达，张江论剑科创沙龙，以一场场思想碰撞，书写着科创驱动发展的时代答卷。
1: 我们现在一些新药已经在海外获批了，就是我们张江生产，那也说明我们的药现在开始走出国门，中国已经迈入了全球创新药首发的第一梯队。
2: 脑机接口是迈向通用人工智能的必经之路，有可能成为下一代人机交换的界面，甚至取代手机，可以和任何的物理世界、数字世界无缝的连接。
3: 在浦东校区有一个医谷，同时呢，我们也有一个科创项目的孵化平台，我们欢迎企业到交大医学院来做研发，我们来提供场所、提供条件、提供基础设施。
0: 汇聚张江论剑之道，是技术路线的交锋，是创新范式的碰撞，更是战略棋局的远见。
4: 从简单的感知转化成认知，认知呢投射到世界模型里面，让机器人更好地理解世界，在模拟世界中做出决策。
5: 我们本来想来盖房子来做消费设计，但是后来发现砖块没有，我们就要从烧砖开始。
6: 在浦东，跨国公司的本土化创新之路是一条从输入到共创的路径，我们不再简单地定位为技术的输入者，而是找准中国的节奏，全力融入本土的创新生态。
0: 深耕蓄力，步履坚实，从何以张江的初心之问出发，中国智慧在这里定义前沿科技。
7: 我们的研究所是一个高度国际化的研究所，15年时间就研究这一个问题，宇宙里面这个物质是从哪来的。
8: 因为有了一个上海光源，很多的实验就不用跑到国外去做了。
9: 上海科技大学总共有超过2000项的专利，我们的 PCT 国际专利的比例要占到30%，总共的专利的这样一个转化率大概现在目前是超过20%。
0: 务实笃行，硕果盈之，以攻坚破局的奋进之志为基，心智生产力在这里重塑产业生态。
10: 所以一款新药上市，你需要12到15年的时间，需要花费20亿美金以上的研发投入，利用我们的算法减少了我们很多的试错成本。
11: 我们希望能一起来加速这个平台的应用，最后实现人形机器人的规模化落地。
12: 独行者也许快，但是众行者才能够走得更加的长远。我们的梦想呢，就是和我们的战略合作伙伴一起来实现科技自立自强的中国梦。
13: 做了35年的美，我是一直在做美梦，来为实现中国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添砖加瓦。
0: 奇迹驰骋，一马当先，论据全球智识，剑指前沿科技，张江论剑科创沙龙与您共赴2026时代之约。
14: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0: 我们节目呢不定期推出出海瞭望栏目，聚焦中国企业全球化新周期，追踪品牌出海技术输出，产业布局与跨境创新，深度解读全球的政策、市场的机遇与竞争的格局，为中国企业全球化定位方向、锚定未来确立新坐标。近年来，全球的电力需求增速呢出现了明显的台阶式的抬升，工业领域的深度电气化、人工智能驱动之下的数据中心的快速扩张，以及全球气候变暖所引发的制冷负荷激增，这三大因素呢，不仅是显著推高了用电的总量，更是深刻改变了电力的消费的结构、时序和空间的分布。我们今天的主题呢，是全球缺电重塑能源格局，哪些能源黄金赛道出海的确定性最高呢？我们请到的嘉宾是国泰君安期货能化的高级研究员贺小晴，以及我们线上还有一位嘉宾是国泰海通证券的煤炭行业的首席分析师黄涛。那首先呢，我们来请教一下贺女士啊，我们都知道这个眼下中东局势呢仍然是整个能源市场运输的一个主导的因素，霍尔木兹海峡呢是全球能源运输的咽喉，那么自二月底美伊战争发生以来呢，地缘溢价成为了交易的主要的逻辑，那么通航中断对于能源贸易究竟产生了多大规模的一个影响呢？
1: 好的，那我们看到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它在全球的原油和天然气的贸易量的一个占比都是非常大的，大概占到20%左右。那么在霍尔木兹海峡断航了之后啊，原本每天通过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油轮包括 LNG 的这样的一个船运的这样的一个数量大概是在150到160艘左右。那么在断航了之后的话，几乎是很少有船只能够通过，到目前为止的话，那可以通过的这样的一个船只也每天只有零星的，可能10条以内的这样的一个速度。所以呢，整个的这个通航是直接影响到全球的原油包括天然气的供应。那当然呢，市场也在反反复复的去交易这个地缘的一个溢价的风险，就是我们看到这个经过前期的像美国和伊朗的这个反复的和谈的一个预期之下，油价也是上上下下的有一个波动。但是如果我们去看现货市场上来讲的话，它整个的一个交易的中枢并没有发生太大的一个变化，一直是维持在140美金到150美金这样的一个空间上。那意味着其实全球原油的不管是生产也好，还是这个贸易上的这个总量上也好，确实是出现了非常明显的萎缩。那现阶段呢，更多的是要看供应上的一个减量和需求上的一个高价之下的一个需求的减量怎么样去平衡的一个问题。那么就天然气相关而言的话，全球 IEA 的一个数据预估，我们目前的整个的这个每个月的一个天然气的一个产量的一个缺口大致是在1200亿立方米的这样的一个空间。
0: 我们来请教一下这个线上的黄先生啊，当前地缘导致的这个能源的供应的稳定性下降，重要的基核能源天然气的供给呢是出现了硬缺口，对于全球的能源的供应影响究竟有多大呢？
2: 大家好啊，这边整个我们看到整个美伊冲突之后啊，对于整个这个尤其是整个天然气吧啊，其实造成了比较大的硬缺口啊。这边首先我们看到啊，这个整个霍尔木兹海峡其实是整个 LNG 的贸易额占全球的20%啊，那么每个月差不多对全球啊，差不多这个都会影响啊，这个100亿立方米的整个天然气。那么从我们目前来看啊，已经海峡关闭了2个月有余啊，这个其实是已经影响了啊200多亿立方米的这个供应量。同时呢，整个伊朗是摧毁了卡塔尔的2条液化装置啊，这个是占整个全球 LNG 供应量3%啊，这个预计呢恢复这个复产需要3到4年的时间啊。同时呢整个卡塔尔的这个新建的天然气的这个项目也会被延后啊，所以按照最近国际能源署预计的这个最新发布的报告吧，预计整个天然气因为美伊冲突的影响，会影响未来的总量供给可能达到1200亿立方米，占全球的供应量的可能达到15%啊，可能是有15%这么比较大的一个影响。
0: 那么我们看到这个国泰海通的这个研报认为啊，这个全球的能源体系呢进入到了一个电力主导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但是错配呢正在加剧，这种错配究竟体现在哪里呢？
2: 我们认为整个错配来自于结构性 这个为什么说结构性呢？就是我们其实看到，在过去几年的时间里面，整个全球的能源的需求结构其实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原来我们看到能源增长主要是跟随着 GDP，这个还是这个比较传统的一个结构。但是最近几年，由于 AI 带来的新兴的用电这个需求爆发式的增长，这块由于 AI 是对于整个用电的需求是这个需求是比较这个高度要求稳定性的。并且是全天24小时、全天候的，这个其实就跟传统的经济的用电波动会产生区别。同时呢，整个全球气候变暖对于整个居民用电的负荷的拉升其实是集中在比如说晚间高峰大幅度提升负荷这个其实就会对整个用电的这个结构跟习惯产生很大的这个变化。但是我们发现整个全球能源的投资在过去几年还是主要去集中在。传统的老的思维就是我跟随着经济的这个增长结构增速来去这个推动整个各方面的投资建设不没有去匹配我刚才前面说的整个用电的新兴结构的变化所以这才是逐步造成了当前全球电网和电力系统的一个深层次的一个问题。
0: 需求也发生了变化，那么从结构上来看，这个全球电力需求的这个新增能源又也发生了哪些变化呢？
2: 新增能源其实也有一些调整就是我们看到就是整个尤其是整个 AI 出来吧，它对整个能源的需求是这个一是欧美以这么低的这个基建速度其实整个欧美发达国家的这个数据中心落地都是2年一个其实这个速度是远远快于整个电网系统建设的5年以上的一个周期的然后呢，同时呢，整个居民用电其实也是随着整个全球的气候变暖，整个波峰是在快速的在拉大但是我们看到整个能源传统能源作为这个其实最贴合当前新兴需求的这种集合电源，天然气煤电、核能等其实在过去几年的整个全球的投资里面，其实占比都是在快速在下降的尤其像以煤炭。这种可能过去几年全球认为可能不是太ESG 的这种能源其实在各个国家是在被快速在出清的所以这也造成了当前电力系统的这个逐步断电的一个问题。
0: 天然气的价格上涨了之后，可能煤电也会成为一个替代品哈。那刚才其实也提到了这样的一个气候因素的影响，近期市场比较关注的这个厄尔尼诺的效应，以及 AI 行业的加速发展，也是加剧了夏季的用电的压力。那么对于今年夏季的能源化工市场，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1: 那么厄尔尼诺首先它的一个效应就是说，可能会在有一些地区会出现一些洪涝的灾害，比如说近期我们在中国地区的话，广西的这种洪涝的这样的一个因素和它这个下雨的这个雨量也会非常明显的在增加，包括最近这个湖北地区的这样的一个雨量也是在非常明显的增加的。然后部分地区的这样的一个气温，包括华南和华东地区的这样的一个夏季。高峰期的这样的一个气温也会更加的明显的出现一个上涨，那么因此带动的是夏季的这样的一个用电会是一个更加有一峰值上会有一个非常明显的这样的一个上升。那么除了在这种用电上的气温上的一个影响之外的话，近期我们也看到 AI 的一个大幅的发展，它会提高我们的基础用电的，就是不管是波峰时段还是波谷时段，它的整体的这样的一个用电量都会有一个非常明显的这样的一个上升。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这两者的叠加会使得我们夏季的这样的一个电价还是会受到一个非常明显的上涨。我们目前已经在部分地区感受到了这些电价的上涨对我们工业用电上带来的一些成本上的推动。尤其是我们就中国而言的话，我们的华南地区的气头的这样的一个发电的一个比例会更大，然后大概是在20%左右。我们华东、华北地区还相对少一些，那主要是华南地区。那华南地区的这个电价的上涨，也使得当地的一些比如说利润相对比较敏感的这种劳动密集性的这样的一个产业，它的一个生产成本大幅的增加，订单会又是需求上相对比较缺失的情况下，它只能是不得不去选择去调降自己的这个生产负荷。 降低自己的这个出产的一个产量。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对于我们能源化工市场的一个影响而言的话，主要是推涨了我们的生产的一个成本。在这种高成本的一个情况下，它传导到下游的产品会直接抑制下游的一个需求，所以现在是供需两弱的这么一个情况。
0: 那么刚才您提到的这个人工智能为代表的这样的一个数据中心的负荷，包括全球气候变暖这两个因素，将会如何改变全球整个的电力系统的这样的一个运行的模式呢？

0: 电力系统运行模式，我刚才前面其实也略微提到了啊，就是传统的这个经济，比如说工商业跟传统的居民啊，其实你的整个用电的需求其实是比较波动的啊，就是会有明显的这个高峰跟低谷啊。但是呢，我们发现整个数据中心其实是全天候24小时的，并且它对于整个用电的稳定性系数要求达到99.999%啊，其实是非常这个要求稳定度非常高的。啊，然后呢，整个居民用电啊，我们看到近年来随着整个全球气候变暖，不断推升你的夏季用电的这种高峰和提升你的夏季这个炎热的时间，其实是快速在提升你的比如说像空调这种制冷设备的这种渗透率，啊，这个同时呢，整个电气化渗透也加大了你对整个电力的这个需求的一个负荷啊，所以我们看到随着全球气候的逐步变暖。啊，对于你的高峰负荷的整个这个波峰，其实是不断的在大幅度拉升的，啊，其实就是跟传统的这个跟经济推动的用电习惯会有很大的差别。
1: 认为这个中国的能源资产的出海的黄金的赛道究竟有哪些？
0: 啊，我们觉得这个如果按照我前面说的这个方向啊，我们能够看到其实全球如果缺电的话首先我觉得对于整个。电网的投资，我觉得是全球的整个电网投资需要去大幅度扩张的。所以从整个电网的产业链我觉得这个像一些这个逆变器这个高压开关等等这些这个设备，我觉得是很具备这个未来的一个发展前景的。然后呢，同时为了应对缺电我觉得这个储能的这个逐步的去配套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确定性的一个方向。所以我们其实从这几年的订单也能看到，国内的这种储能企业的这个出海其实反映到整个业绩跟订单方面，其实也是非常的强劲所以后续我觉得从海外的整个储能，无论是工商业还是户储等几方面其实都还有非常大的一个提升的空间然后呢，最后我觉得对于整个集合电源整个天然气燃气燃这个天然气机组甚至到这个燃煤机组的这个后续的这个出海。我觉得可能也会有比较大的一个上升空间。
1: 那么在目前这样一个能源格局整体比较偏紧的一个大背景之下啊，那商品市场有些什么样的交易机会？
2: 首先在商品市场上的原料端，我们是倾向于像原油、煤炭、天然气这些产品，依然是在旺季，从6月份到7月份逐步开始。会进入到这个能源的消费和用电的消费的一个高峰期，那么所以在这个阶段的话，我们相对更加看好原料端的一个表现，所以呢，在这个单边价格上，我们更加就是关注一下这个能源的一个需求在二季度的一个二季度末到三季度初的这样的一个上涨的一个行情。那么在需求上来讲呢，就是在中间品的这些环节来讲的话，我们会看到它相应的面临两难的一个局面。一方面成本端的上涨，一方面呢需求是一个萎缩的一个情况。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中间品的这个中间的这些工业品的这样的一个制品，它的一个利润会受到一个非常明显的这样的一个压缩。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一方面我们去布局原料端上涨的这些机会，然后一方面我们对于中间品来讲的话，它可能更多的是交易需求走弱的这么一个状况，这是两个相对比较极端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也是商品市场上可能走出一个严重的原料和产品之间的一个分化的一个头寸。那么目前的我们相对比较更看好的是靠近上游的一个原料，这个像原油、燃料油、沥青等等这种像油品相关的一些这个价格传导更加顺畅的一些品种，以及在化工品当中呢，就是化工和工业品当中呢，我们是更加看好比如说像煤炭类的一个商品，因为我们看到全球的一个煤炭在今年的这个用电高峰期，从预估上来讲的话，它的一个需求的增量和消费的增量大概是在2000到3000万吨的这样的一个体量，所以在整个的这个煤电的需求和这个相对来讲，煤电还在生产下游化工品还有利润的情况下，它的其他领域的这样的一个需求同步增加的情况下，整个煤炭的一个价格中枢，我们也还是相对更加看好一些。然后整个下游的一个产品上，相对库存低然后整个的这个供应量收缩更加明显的这些产品，它相应。

0: 应的价格的一个走势会更加强势一些。那么相反的，这个相对现在的库存去库不及预期的一些这个像放听类的产品啊、新听类的产品，它整体的这个价格的上行可能很难跟上我们的原油类的这样的一个原料的价格的一个上涨，所以呈现出两极分化的这么一个走势。
1: 嗯。刚才您给我们分析了一下这个全球缺电的这样的一个趋势啊，那么它可能会重塑这个全球整个的能源投资的一个框架啊、国泰海通有哪些投资方面的建议？
2: 我投资其实刚才前面我已经提到了这三块啊，然后呢，同时呢，从整个大的方法论上啊，我是觉得啊，整个全球的能源投资啊，这个原来可能是完全聚焦于偏传统的一个这个投资的方向，但是我觉得可能在今年夏天扩大的全球缺电的问题，同时叠加最近的美伊造成的能源供给的问题可能都会导致全球对于后续的整个能源体系的安全和整个能源体系的一个这个重新的一个塑造吧我觉得会有一个新的认知所以我觉得首先很有可能会出现整个这个能源政策让渡给能源国家能源安全我们能够看到其实在最近这一年多的时间里面像美国重启煤电像今年的整个日本重启煤电其实就是一个这个短期 ESG 政策让渡给国家能源安全的一个方向的选择然后第二块对于整个电力系统的投资我们也觉得要从可能传统的这个从按照平均的这个经济增长来去预计我的电力投资可能要去更多的电力投资来去保障你的最高的这个波峰的负荷可能更从电量维度更这个转向负荷的维度所以我觉得然后呢同时第三方面对于你各个国家的整个对于电力系统稳定贡献度最高的集合电源像天然气像煤电像核能等这些这个板块我觉得很有可能会迎来价值重估。
1: 在目前的这样的一个地缘的不是特别稳定的这样的一个形势之下接下来对于原油价格的这个判断是怎样的呢
0: 当前呢整个油价的一个走势的中枢我们可以看到在前面美伊冲突打到最激烈然后大家去交易地缘的一个溢价更加最为激烈的时候大致像布伦特的话在$120上下的这样的一个幅度然后那么在战前的话我们会发现整个原油的价格中心这个中枢啊大致像布伦特的话在75到80这样的一个区间那如果说想在现在的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如果即使是霍尔木斯海峡通航的情况下你想要回到战前的一个水平我们觉得难度是比较大的主要有两点原因吧第一点原因是首先你霍尔木斯海峡通航之后首先它的物流的一个恢复它是需要时间的目前我们测算下来至少1到2个月之内它整个的一个物流的周转的一个效率然后实际运输的一个效率它是这个包括船只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紧缺的一个程度我们觉得相对来讲都是比较紧张的一个情况那这个是从这个物流的时间的窗口上来讲的话至少要有1到2个月的这样的一个缓冲的时间第二个就是在真实的这个供应就排除掉我们看到的这些物流上的一个影响我们就看全球的这个原油的一个供应上它真真实实的发生了原油的一个减产的一个情况大致是在1000万桶每日的这样的一个体量那么也就是说接近10%的一个供应量现在是暂时它是很难回得来的包括像沙特然后科威特还有伊朗自己的这样的一个产量它的一个减量它想要去立即的去恢复生产也是不太可能的一个事情所以说我们给到原油的从开通航到真正的去恢复到战前水平的这样的一个时间至少需要给6个月的这样的一个周期所以呢在这6个月之内的话即使是说明天美伊的这样的一个冲突立即结束那么这样的一个通航的一个时间这个包括价格回到原先的一个状况的一个情况那也需要6个月时间所以这个是我们说这两点主要的原因导致油价可能很难再回到战前的一个水平所以基本上上下限也已经比较明确的在锚定了下方空间在布伦特85到86这样的一个区间然后 WTI 在80附近的这样的一个空间我们觉得相对是一个比较偏低估的位置 然后上方的话能不能突破120呢？我觉得是有一定的可能性的，因为我们实际上可以看到这个原油的一个现货价格，刚才我们也讲到 Dated Brent 的价格，它实际成交的价格就是在140美金上下的一个位置，它是要比我们现在看到的盘面上的价格要更高一些，也有一定的这个几率能够突破。那更考虑的这个更多的一个因素还是在于是不是这个会有一些更大的一些变量，更为明显的一个变量，就是主要是地缘上的一些变量和这个产量上的一个损失的一些变量会不会进一步的扩大。那这个它的上下限我们基本上是比较明确的在锚定了。然后从节奏上来说的话，如果说宣布这个通航的这么一刹那，可能会立即去杀出一个相对应的低点，但是这个低点一旦出来之后，必定会带动整个周边，尤其是亚洲地区的这样的一个采购的一个热情，大家囤货的一个热情。因为经过从三月份到目前为止的话，已经经过了2个半月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大家消化自己原先的一个库存。那么正常情况下，商业原油库存的一个消耗其实已经相对比较低位了，就是消耗到一个相对比较低位的一个位置。所以一旦价格有回调，还是会带动补库的一个热情，会带动整个价格的一个触底的反弹。所以从节奏上来说，就是也要看一下这个现在的这种从信息上从消息上来讲的话，美伊的和谈进度到底能不能够去落地，和谈的一个情况到底要能不能落地。如果落地了之后，可能会给出一个低点，给到大家很好的一个买点出来，这个是我们的一个观点。
1: 好，非常感谢贺女士的解读。
3: 潮起潮落如何看清？东方卫视两说，观大势，解脉络，明方向，多元视角立体呈现。每一次对谈都是对时代命题的回应。
4: I think in eventually the majority will be replaced.
5: AI 汽车，今天我们看到是刚刚开始。
6: The story of the 21st century is of all of Asia rising.
7: The government has to take a long view.Of what the world will need.
8: We're in an era where the ground is shifting.
3: 两说，在观点之间看见真实。
9: 你全世界范围之内都没有人有先例，
10: 没有经验，有的时候我认为也是一种优势。
11: 我们的机器人的效率成功率会无限接近于100%。
12: 有一天机器人走到千家万户的时候，工程未必在我，但是工程的过程当中一定有我。
13: 传统的从靶点发现到临床前化合物的一个筛选，大概要花费4.5到5年，可能平均缩短到了12到18个月。
14: 我们多个人呢，围着一颗星去工作，变成了我们这种卫星的生产线。
13: 我们的整个团队基本上都是由90后构成的。
11: 90后和00后的思维会比较活跃，也敢闯，真的是敢于做事。
15: 要在变化中的不断去学习，更快的去接受这些新兴的事物。
16: 浦东因为在生物医药这个特别重视，你要找的任何的这种服务都很容易能够找到。
14: 浦东把技术研发到应用融合到了同一个创新空间里面。
17: 张江这么多年在这个行业上呢，有人才高地的积累，
9: 他一直是在引领，无论是在科研创新上面，还是在企业这个产品创新上面。

0: 每一次期待。
1: 在2020年已经基本建成的基础上，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十四五”规划出台。
2: 上海已经成为国际上金融市场体系最为完备、最为集中的城市之一。
0: 每一次探索，
2: 承载着资本市场改革、先进先试、科技强国目标的科创板在上海落地。
3: 平稳运行一年后，科创板指数终于来了。
0: 每一次前行，
4: 推出30条具体措施，加快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和金融支持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2: 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推出了金融16条。
5: 交通银行长三角一体化管理总部在上海成立。
0: 每一次突破，
2: 上海自贸区临港新片区今天发布金融开放与创新发展的若干措施。
6: 在经过半年的等待之后，沪港通终于尘埃落定，
2: 备受各界关注的沪伦通正式启动。
0: 每一次选择，
7: 首个国际化期货品种原油期货在
2: 上海金的落地意味
8: 国际铜正式在上期所上市，将提升中国在大宗商品市场的定价影响力。
0: 一次托付，
2: 让金融资源更好配置于人民生产生活的衣食住行，安居乐业。
0: 每一次守望，
9: 稳定和增加人民群众的财产性收入，守护好百姓的钱袋。
0: 这就是金融，如血脉一般。这就是金融，看得见的搏动力量。脉搏上海。
10: 地缘冲突冲击能源市场，全球增长承压，当旧规则难以为继，新共识如何达成？首席评论专访全球顶尖学者，追问全球治理破局之路。

0: 的分歧，但是由于双方力量对比日益缩小，特别重要的是，双方都有通过交流寻求共同力量的强烈的愿望。因此，我对中美两国关系的前景是乐观的。
1: I think East Asia will play a bigger and bigger role, on the world stage. But I think this will happen gradually. And it's important for East Asians to express their voices, but not do it slowly, not do it suddenly, do it carefully and gradually. And certainly the best vehicle to use to engage the rest of the world is ASEAN. Because ASEAN enjoys the trust and confidence of all the great powers in the world, including Russia and Europe, US and China, Japan and South Korea, India and Pakistan. And there are very few organizations that enjoy this kind of global trust that ASEAN does. And therefore, using ASEAN forums as a basis for bringing together an East Asia consensus is the best route to take.
2: 中国正迈入15-5时期，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中国将如何在与世界的深度合作与共同发展中贡献更多智慧与力量呢？
3: 应该说，国际社会普遍对中国的作用还是有很大的期待的啊。我们中国也说，我们要在世界上发挥更大的作用，做出更多的贡献。但是这个贡献，更大的贡献，更大的作用，到底到什么程度？大家看法是不一样的啊。其实这个在美国最近，特别是特朗普第二任期以来，国际上很多人在问中国会不会去填补美国的空白啊。那么有善意的是说，这个世界现在变得乱了啊，美国往后撤，中国能不能去填补这个空白，让这个世界变得更稳定啊。也有恶意的看法，说是不是中国准备替代美国。我个人认为呢，中国当然希望也会发挥更大的作用，但我认为呢，这个世界呢，现在不能指望一个国家。我们中国也是主张多极化，主张世界各国大家一起商量着来办这个事儿。这个呢，也不简单的是一个好像，说一个漂亮的冠冕堂皇的话。今天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有这个能力，真的就是去凭一己之力把这个世界秩序全部问题都解决掉，也要其他国家一块努力。然后在这个里面呢，我觉得至少是有三个层次。第一个就是怎么样去提高联合国的以及整个联合国体系的这个作用，进行内部的改革。中国现在是联合国的会费的第二大的这个贡献方啊，20%都是中国在贡献的啊，仅次于美国，而美国经常不按时交会费啊。中国应该说是特别重要的一个贡献者。第二个层次呢，就是世界上还有很多区域性的组织啊，区域性的机制，它会更灵活，它更适应各个区域或者说特定议题的一些合作，比如说 RCEP 上海合作组织、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AIIB 啊、金砖银行啊，这些中国积极参与多边的地区的机制的创设啊。最后呢，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双边关系，中国和美国的关系啊，我们呢让它稳定啊，那么中国和美国做更多的协调，我觉得这些呢都对于未来的全球治理啊，全球秩序都是至关重要的。

清晨的第一缕暖光划过城市的天际线，摩天大楼的街角一隅，他正在萃取今天的第一杯景天拿铁。通勤奔忙的十字路口，他正在守护明珠塔下的车水马龙。地铁二号线迎接着每一天崭新的可能。632米的高空是对话大洋彼岸的优雅和从容。24公里东岸绵延，10万平米绿意舒展，万千指数跳动，四海八方的人才汇聚在这里。我们比任何时候离梦想更近。这里有点燃微观世界的一束光，照亮着家门口对浩瀚未知的勇敢探寻。这里有显微镜下的小小分子，造福老百姓买得起用得起的创新。

0: 要。专有训练场里不断迭代的具身智能，银河之力闪耀智慧之光，从国产大飞机蓝天翱翔，到造船明珠碧海逐浪，从无人驾驶陆上驰骋，到跨省飞机空中穿梭，从聚集全球最强大脑到打造青创第一城，在这里我们开启科学之门，孜孜以求，逐梦星河。17000公里，秘鲁蓝莓，从浅海湾来到阳山港，24小时，智利车厘子，从当地果园直达中国果盘，马耳他蓝鳍金枪鱼，从深海到货架，西班牙鲜香火腿，从牧场到舌尖。我们持续刷新，抵达餐桌的味蕾极限，不断拓宽，跨越山海的贸易桥梁。在这里，我们与全世界做生意，咬一口刚出笼的古镇烧麦，勾一车满满当当的全球好物，观一场群星闪耀的艺术大展，追一次箭雨破空的热血现场。我们邂逅诗意庭院，登临云端之境，我们遨游童话世界，纵情万人合唱，一张票根遇见千店百业的多重精彩，240小时免签入境。 Welcome to Shanghai, Welcome to 浦东。在这里我们拥抱当下的热爱，奔赴心动与璀璨。我们用金融活水破解小微科创企业融资难题，我们让 AI 读懂生命代码，打破新药研发双十魔咒。我们在半马现场为健儿加油，用一身绝技演绎无限可能。我们不断刷新 LNG 船交付新纪录，让国产巨轮劈波斩浪，纵横深蓝。我们把定制服务精准送到，刚好改革前沿的金牌店小二。我们也从职场精英到乡村新农人，用科学轮作带动千百农户实现亩产万元。我们来自世界各地，雕琢林中玉石，点亮阅读之光。我们扎根脚下热土，勾勒一针一线，绣出锦绣芳华。在这里，我们绘就人人向往的幸福之城。36年前，我们在江畔种下一个春天，生根发芽，成长壮大，这是我们的生活，也是我们的舞台。今天，我们再一次踏上崭新的征程，奔赴春天，续写时代华章。
1: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0: 目前，我国创新药基础研究仍相对薄弱，药物研发仍以跟随式创新为主。要实现从跟随式创新向源头创新的跃迁，需要中国药企奋力追赶，积极研发创新，以及深化全球化的布局。目前，全球制药企业50强，中国有6家药企入围。
1: 我们说源头的创新啊，那这其中呢，真正的关键还是从零到一的。我们国内的这个创新新药正在从仿制药到创新药大幅强国的一个迈进。全球制药的这个龙头企业50强里面呢，我们中国已经有6家。我们国家的创新药的批准的数量呢，也在逐年的增加。
0: 生物医药产业是上海三大先导产业之一，也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竞争的焦点赛道。作为国家战略核心承载区，浦东肩负着打造世界级

0: 生物医药产业集群的使命，持续提升创新策源能力，让浦东成为全球生物医药创新创业的首选地。
1: 浦东对于生物医药产业的吸引力一直以制度型开放为经，全链条生态为纬。今天浦东既是全球创新药械首发地，科学家创业首选地，更是全国乃至全球生物医药制度改革的原地和高地。
0: 随着首例首款创新成果的频繁涌现，张江作为全球医药创新首发地的平台能级地位日益凸显。在这样的产业沃土上，能进一步加速自身研发进程与国际化布局，实现与区域产业发展的双向赋能。
2: 我们希望中国生物医药产业能够出现自己的 MNC，会由中国企业来实现全球的商业化，获取全球的价值。中国会成为全球最具吸引力的生物医药生态，与美国并驾齐驱。
0: 本期张江论剑科创沙龙在张江科学会堂举行，三位嘉宾将围绕全周期发展体系开展主题分享与深入研讨，助力浦东建设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生物医药产业创新高地，打造世界级生物医药产业集群。
3: 我们交大医学院呢搬到浦东来是第32天，我们到了浦东啊，应该是生态最美，人才最多，那么创新最强，产业链最完整的一个区域，我们融入到这个社会主义的引领区。下面呢，我代表交大医学院呢做一个情况的汇报。我们说源头的创新啊，可能不外乎从零到一，从一到十的产品，或从10到100的产业。那这其中呢，真正的关键还是从零到一的真正的源头的创新。我们国家的医药产业的发展现状是怎么样呢？那我借用北京大学的一个院士的一张 PPT 啊，他认为目前我们国家90%的临床新药呢来自于国外，那么90%的大型的医疗装备呢依赖进口，90%的临床诊断、临床的标准指南借鉴国外。那么怎么来缩短这个差距？应该说前几年可能是95%，现在是90%，我想很快会变成80%或70%。那这个现状我们可以看到，全球制药的这个龙头企业50强里面呢，我们中国已经有6家，但前10名中间还没有我们中国的企业。全球10大畅销药，我们也还没有能够进入到这个榜单。那这是我们国内的新药，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国内的这个创新新药的市场规模呢不断的扩大，我们正在从仿制药到创新药大国强国的一个迈进。我们国家的创新药的批准的数量呢也在逐年的增加，尤其在张江药谷，我们快速的走在了最前列。但是我们国家的制药的企业的现状，我们也看到有近1000家企业，但是90%以上呢还是小型的企业，那么超过30亿的企业呢有100家。当然我们也涌现出一大批的化药、生药、中药和这个药物流通领域的很强的一批企业。那么中国的医药产业呢正在快速的从跟踪模仿到 first in class 的这个阶段，目前我们就处在这个阶段，也就是我们从跟跑、并跑到领跑。怎么样来推动这个源头创新的发展呢？首先我们国家这个研发的投入逐年的增加，那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这个2024年全社会研发投入呢是3.6万亿，那么已经超过欧盟国家的平均水平。我们国家的研发人才的数量是第一的，高水平的论文或国际专利的申请量连续5年全球第一。根据总书记的10个面向，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在医学前沿、关键技术、重点任务领域呢都有很好的布局。那么国家布局了4大慢病的重大专项，今年又布局了创新药物研发的这个重大专项。那么在这些专项的国家的战略和上海和浦东的这个任务的支撑下呢，交大医学院呢我们打造源头创新策源平台，我们有4个全国重点实验室，有转化医学国家重大 基础设施。我们开放的床位占到上海的五分之一，当我们解决疑难杂症的能力占到上海的二分之一，每年完成的手术量超过100万台。同时呢，在浦东新区呢，我们也布局了医学公共技术平台、实验动物科学中心。我们这个实验动物科学中心在浦东就有5.2万笼。交大医学院呢，在这个平台的基础之上呢，我们的创新能力，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今年呢，交大医学院的国家自然基金截止到目前是882项，我们希望到今年年底呢，能够达到900项。那这个概念呢，作为一个独立的高校，在全国能排在前五名。我们发表的七大顶刊的文章数啊，也在逐年的增加。我们每年从国家科技部、国家自然基金会拿到的科研经费应该是超过10亿。那么在这个基础之上呢，我们就对应了一些民企来进行合作。我们和这个华大集团、和太平洋保险、和上药集团，那么来进行合作，进行来研发。同时呢，我们在浦东校区有一个医谷，这个医谷四幢大楼分别是病毒研究院、科技成果转化平台，同时我们有一个叫科创企业研发平台，我们欢迎企业到交大医学院来做研发，我们来提供场所、提供条件、提供基础设施。同时呢，我们也有一个科创项目的孵化平台，那么如果有一些很好的想法，我们也能够给予一定的支持。在这个基础之上呢，我们紧密地对接这个张江药谷，来开展源头创新的一个成果的一个转化。举两个例子，一个是上海方案，就是有一个病呢，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当时王振应先生就开始研究，王振应先生是共和国勋章的获得者，那么有陈竺院士和陈乃坚院士他们多年的研究，我们提出了上海方案，使这个病的死亡率90%以上，到目前治愈率95%。第二个呢，我们有一个科学家叫刘俊霖，那么呢，他的一个研究成果转化给上海医药以后，成立了一个他做董事长的公司，叫上海寻药。目前有2个国家一类新药在研发，所以呢，交大医学院我们入驻浦东以后，融入浦东，我们期待着在这个浦东新区居委区政府的大力的领导和支持下，来加强生物医药的研发能力。
0: 在刚刚的节目里，中国工程院院士范先寻表示，目前我国90%的临床新药来自国外，90%大型医疗设备依赖进口，90%临床诊断标准指南借鉴国外，建议加强源头创新，推动生物医药产业突破。我国正从仿制药向创新药大国强国迈进，创新药批准数量正在逐年增加。
1: 美敦力作为一家拥有76年全球创新历史、首批进入中国的跨国医疗科技企业之一，自1989年在上海设立办事处，始终立足上海，深耕中国。在中国扎根的36年里，我们始终坚持一个简单但有力量的使命，为每一位病患减轻病痛，恢复健康，延长寿命。每一秒，全球就有2位患者因我们的技术和疗法重获新生。非常自豪地和大家分享，仅去年这份使命已经改变了全球7900万人的生命轨迹。36年来，美敦力植根浦东，也与浦东共同成长，先后在上海设立了中国的研发中心、中国的工厂、创新中心和风险投资基金，30余年来已经逐步构建了覆盖研发、生产、销售、培训、售后和投资基金的全产业链、全价值链的布局。浦东对于生物医药产业的吸引力一直以制度型开放为经，全链条生态为尾，打造全新产业临床的创新生态网络。二是对标全球科技创新与制度创新的双轮驱动，研发与制造的双翼齐飞。三是不仅把制度创新做成标配，更把营商环境做成品牌，让全球跨国公司在浦东的发展如鱼得水。今天浦东既是全球 创新要

0: 蟹首发地、科学家创业首选地，更是全国乃至全球生物医药制度改革的原地和高地。在浦东，跨国公司的本土化创新之路是一条从输入到共创的路径。在这片创新的沃土上，跨国公司前所未有地重视中国市场的本土化，使得中国市场的战略地位的和话语权不断的加强。以美敦力为例，从浦东出发，我们的本土化战略不断的迭代深化，并推动中国的医疗创新环境发生质的飞跃。我们不再把简单的定位为技术的输入者，而是找准中国的节奏，全力融入本土的创新生态。在上海，研发心脏病疾病管理数字解决方案，通过美敦力的基金，与本土的创新者形成开放的协作。跨国公司的本土化创新之路，还是一条众力同行之路，政企医研携手并进，真正构建起开放协同、优势互补的医疗共创生态。政企同行，我们的本土化依托上海市和新区政府各部门的巨大支持而飞速发展。美敦力临港产业基地的本土化项目一直以来得到了市药监局的专班支持，加速审评审批，本土产品即将获批上市。浦东新区不断出台的创新药械鼓励政策，帮助创新产品推动入院的流程，解决创新技术落地最后一公里的难题，为行业创新带来了新的机遇，提供国际视野，与本土智慧相结合，共同构建健康中国的梦想。与上海市积极开展临床研究合作，共同推动中国临床研究与世界的接轨，优化创新医疗科技在中国临床试验的流程。我们从本土化的实践者，正在发展为连接中国与全球医疗水平发展的重要桥梁。拥有上海和浦东一如既往的支持，美敦力依旧选择把最新的管线、最多的创新和高端制造留在上海，留在浦东，把不确定的外部环境转化为可确定的中国速度和上海方案。未来美敦力愿做坚定不移的搭桥者，做勇往直前的探路者，用医创融合、本土制造、价值共创、协同共赢，连接全球经验与本土的创新，与在座各位一起把中国实践打造成全球的样板，为中国的医疗行业的高质量发展写下联动全球的新篇章。
1: 在刚刚的节目里，美敦力全球高级副总裁顾宇韶指出，浦东对于生物医药产业十分具有吸引力，对标全球科技创新与制度创新的双轮驱动，研发与制造的双翼齐飞，不仅把制度创新做成标配，更把营商环境做成品牌，让全球跨国公司在浦东的发展如鱼得水。现在浦东既是全球创新药械首发地、科学家创业首选地，更是全国乃至全球生物医药制度改革的原地和高地。
2: 我分享的题目呢是十年长城、十年倾城，中国的生物医药产业在呼唤自己的 MNC。 大家知道我们国家的生物医药创新药的改革呢，是从2015年开始的，那么到今年2025年刚好十年，我们看到有丰硕的成果。在2023、2024、2025，我们的对外的 BD， 就是我们创新药的成果和 MNC 海外的交易是爆发式的成长。其实2023年正好是我们这一轮生物医药产业这个资本的寒冬，但是有幸的看到2023、2025 BD 的这个爆发性成长。那么我们做对了什么呢？这十年，第一个就是我们创新药的政策法规这个体系，在我们业内我们讲它是我们创新药的高速公路。同时呢，我们看到我们创新药的 GCP 体系的建设， 也是从2015年开始。同时我们也看到2025年我们国家医保局出台了商业医保的医保目录，这是一个商业医保元年的一个标志。那么这十年使得我们中国的生物医药这个生态快速成长，那么 BD 交易带来的隐忧关系到我们国家的生物安全的问题。我们从面上看，是我们这个生态里面缺乏食物链顶端的能够实现全球价值、获取全球价值的跨国药企，缺乏 MNC。 2026年开始到未来这十年，我们希望中国生物药产业能够出现自己的 MNC。 这个时候呢，我们会看到我们 First in Class Best in Class 的全球爆品会由中国企业来实现全球的商业化，获取全球的价值。那么我们会看到扎根中国走向世界自己的 MNC 出现在全球生物药产业参与竞争，中国会成为全球最具吸引力的生物药生态，与美国并驾齐驱。因为我们现在是个 fast follow 的，那么未来我们要成为一个 first in class best in class 的生态。那么这需要我们未来十年做对什么呢？需要我们有发达健全的商业医保，有好的支付，我们有通畅的准入。到今天我们业界会感受到创新药获批以后很难很快的，因为这个时候还是这个自费药很难很快的进入我们的医疗体系。同时会看希望我们未来的十年强劲的资本市场的支持，有了这些在我们现在十年的基础上，我们未来的十年应该可以成为 first in class 和 best in class 最好的生态。那么是不是能做得到了？我们还是需要未来十年的努力。我们公司呢是从2010年就开始转型做创新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就开始聚焦在肿瘤的大分子药物、双肽 ADC、 多特性抗体的研发。我们公司呢已经在美国有了10余年的运营，那么扎根在美国的这个生物医药的高地，去吸收它的营养，去获得它 first in class best in class 这种最好生态的丰厚的人才、前沿的这个知识信息，然后呢去转换成我们0到1的创新。同时呢，我们又把中国这十年发展的成果1到N 的这样的高效率的这个生态的优势我们也结合起来。我们中国现在的优势真的是多、快、好、省，而这个 fast follow 生态在全球不是之一，而是独一无二的一个生态。这十年的发展，那么我们建立起来是 ADC 药物和 ARC 药物的全球领先的研发平台和领先的优势。同时呢，我们也在基于 T 细胞治疗的多特性抗体的 T cell engager 领域，我们在发展我们全球领先的药物发现平台和药物的转化平台。我们相信这两类药物未来会是最重要的肿瘤治疗药物，这两类药物的结合是真正有可能使我们未来肿瘤的治疗实现带瘤生存到自然寿命的终点。这是我们2014年，就是10年前，我们在美国成立 CCT6 以后，我们开发的第一个双抗 ADC 药物。那么在2023年，在 ASCO 会议上呢，被我们的 patent list 明确的这个贴了两个标签，第一个是 first in class， 第二个是这个 new concept bispecific ADC。这是我们和 BMS 做的这个交易，我们最看重的是这个交易结构，我们可以共同开发、共同商业化，来构建起我们在全球的临床开发能力和商业化能力。作为一个 MNC， 我们知道它其实需要4种能力。第一个能力就是在某些领域有全球领先的找研能力，另外呢需要有全球的临床开发能力，再有就是全球供应链能力以及全球的商业化能力。对我们公司来讲，这10余年的发展，我们现在欠缺的是全球商业化能力。前面三个能力我们都具备了，当然我们通量还不够，我们还需要扩大通量。所以说我们可能需要5年的时间把第4个能力建立起来，就是全球商业化能力。因为我们预计2029年我们会在美国有 FDA 有产品获批上市，那个时候会实现我们全球的商业化能力。我们在中国的商业化、创新药的商业化能力会在明年我们大概率实现，我们会商业化。所以我们需要5年的时间 成长为全球的 MNC， 我们目前来看作为一个区域性的一家企业，它需要几个比较重要的条件。

0: 条件，第一就是你一定要有超级重磅的这个潜在的这个超级重磅的药物，你才有可能翻越这个非常高的壁垒，以及要有丰富的管线。同时呢，最好你要有全球的合作，因为你有可以贴身近身学习模仿的这个榜样。同时呢，你需要资本的加持。我们正在努力的推进，我们也希望能够尽快的能够落地上海。那么有机会借助我们上海的这个在全球的影响力和优势，促进企业的快速发展。
1: 在刚刚的节目里，百利天恒创始人朱毅指出， BD 商务拓展交易带来的隐忧关系到国家生物安全。目前中国缺乏能实现全球价值的跨国药企，希望未来会看到中国的跨国药企出现在全球生物医药产业参与竞争，帮助中国成为全球最具吸引力的生物医药生态。
2: 张江论剑，立足张江科学城优势科创基础，旨在打造一个机制化、场景化、国际化的高端科创交流平台，助力浦东打造全球科创策源新引擎。今天啊，我们在此集聚生物医药产业的国际协同与创新发展，共同探讨从张江出发走向世界的产业新格局。从理念到实践，从本土到全球，中国创新正以前所未有的姿态走向世界舞台。
1: 锐意进取，追求卓越，张江正向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迈进。这里是全球视野锚定的创新策源地，大国重器让中国智慧定义科技前沿。
3: 我们的研究所是一个高度国际化的研究所，这十五年的时间就研究这一个问题：宇宙里面这个物质是从哪儿来的？
4: 因为有了一个上海光源，很多的实验就不用跑到国外去做了。
5: 一个下午的时间呢，我就拿到了360张分辨率小于0.3纳米的解析图。
6: 现代大型商用飞机的日利用率已经高达12个小时。当919投入运营的那种激动豪迈的心情变得司空见惯，我们可能真正接近了我们想要的那种成功。
1: 这里是高质量发展的硬核引擎，新质生产力在全球版图中刻下中国坐标。
7: 我们是聚焦打造蓝领人形机器人，替代人类去从事一些危险性和重复性的工作。
8: 价格是降了80%不到，但是呢，我们造福的病人增加了很多。
9: 一次性呢，可以带5名乘客，完成200公里航程。啊，未来我们可以乘坐一位口飞行器来一个城际的交通。
10: 我见证了中国航天的发展，也在不断的实践中。从100多公里到36000公里，我们脚踏实地，仰望星空。
1: 这里是产城融合的创新雨林，科技巨擘与新锐之秀构建开放新生态。
11: 我从美国微软回来，一直就在张江工作。我觉得这里的人才生态非常适合我们开展科技型的前沿工作。
12: 一个模型训练可能需要几天到一周的时间，有了自算中心的支持，半天到一天就够。
13: Finding a successful development of the products and global cooperation is a new development path for independent design, system integration, and global bidding.
14: 世界级的平台，世界级的人才，一定会有世界级的新药不断在张江。

0: 个世界不可能回到一个封闭的一个状态。
1: 人民币国际化的这个进程和步伐应该怎样呢？
2: Do you have any recommendations?
3: I don't think China should make the first move.
4: You think that is the right thing to
5: do? Doing the right thing doesn't mean that everything is going to work every year.
6: 你不必成为一个经济学家，但是需要像一个经济学家一样来思考。
7: 其实帮企业就是帮国家。
0: 工业革命以来最大的一次迁移。
1: 恐惧比利剑更伤人，信心比黄金更宝贵。
8: 悲观者赢得当下，乐观者赢得未来。
9: 把记录中国经济这件事情，共同把它做好。

0: 随着数字化转型浪潮日渐融入产业与金融领域，产融结合作为激活实体经济活力的关键路径，数字化升级也已成为产业升级的必要条件。商业保理行业作为产融衔接的核心载体之一，在服务中小企业融资、盘活应收账款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商业保理的定位正在发生根本上的改变，过去的数字
1: 1.0 的时代，我们可能会被更多的视为供应链的融资工具，而在人工智能加数字化的
0: 2.0
2: 时代，我们必须转型为数字供应链的服务商。当前，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商业保理作为供应链金融的核心支撑力量，正从传统单一的应收账款融资工具，加速向产业生态的连接器、赋能器和稳定器转型。
3: 客户真正的需求是什么？提供的时候不可能只仅仅给他提供的是一个金融产品，是你怎么能好好赋能他、助理他。这些数据化工具的这个运用，它主要带来了效率的提升。另外，在风控的很多场景上面，确实在前期避免了很多风险的这个发生。那对金融企业来说，这可能是一个最最重要的一点。
4: 保理产品就是实现你又能够稳定产业链。
5: 然后又能够促进销售，同时又能解决核心企业营运资金降低的问题。本期陆家嘴金融沙龙商业保理领域的专家从业者齐聚一堂，将共同探讨数字链通、产融共生、商业保理数字化创新与产融协同实践，敬请关注。
6: 陆家嘴金融沙龙由上海银行特别呈现。

0: 我们这代人不是为了钱去创业的，
1: 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坚持做，一直做，努力做。
2: 成功是爬起来比跌倒多一次，
3: 有一些实际的东西去改变这个世界。
4: 每一个攻克的瞬间都弥足珍贵，
5: 今天是不是能比昨天做得更好。
6: 能做事情的时候遇上能做事情的时代，
7: 我们是一代一代的格局，
8: 这整个世界不会辜负努力的人。

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上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船速递。首先关注位于闵行砖桥的保利都会河序项目，直线距离约500米，直达15号线双白路站，拥有约70米宽门庭，衔接约350米长、4米高的城市华墙。社区选材标准严苛，进门庭就集结了六大奢石，社区园林规划错落有致的自然景致，下沉庭院复刻九寨沟、五花海、叠水、跳泉、乌臼交织，在家就能享受度假般的惬意氛围。地下空间打造四进制礼序，融入海派元素，排布车马厅、白玉花厅、摩登花厅、电梯厅，归家既雅致又有排面。项目还打造有全国首个桃啡色泳池、闵行首个罗马浴按摩池、闵行首个匹克球加篮球双功能球场、高压氧舱等，旨在营造活力盎然、蓬勃向上的场域氛围。保利都会河序此次主推小高层及洋房产品，其中建面约130平方米。

洋房产品首层和顶层拥有非常高的使用率，地下界面约100平方米，花园面积约60到120平方米，打造数级居住尺度。接着关注建发在宝山的首个诗意东方产品建发云湖月项目，通过入门游园进苑的三重归家动线，将景观与功能完美串联在整个居住动线上。迈入大门后，一幅灵动自然的框景跃然眼前。项目打造了超8000平米的全台版实景示范区，通过整体抬升地面，将停车、车型流线及设备配套全部统一收纳在一层阳光车库层。二层打造为生活场域，拥有约2500平方米的架空层泛会所，规划了自习室、棋牌室、亲子互动区等多元功能空间。在一层以下，项目还配置了下沉式庭院，涵盖会所及各类功能区，环形设置了健身区、篮球场、室内双层游乐区等。这次首开的纯洋房地块是四个地块里抬升高度最高的，达到约5.4米，相比于市区不少高端住宅普遍3到4米左右的台板高度，建发云湖月给足了地面空间。在产品空间尺度上，项目也带来了越级体验，如建面约99平方米的户型就拥有约90%的高实的率，完全兑现了新规红利。全屋飘窗与阳台组成的高拓展空间，叠加零走道飞机户型，让每一平方都精准服务于生活。装标上同样没有留白，华为全屋智能系统厨卫高配一应俱全，另有室内全系收纳配置，让日常琐碎都有了安放之处。配套方面，项目距离美兰湖站直线约600米，步行可达中级美兰湖金地广场，约13.5万平米全业态商业体已正式开业，周边更有中级美兰中心约19.7万平米的写字楼集群，为板块注入长期生命力。接着前往嘉定南翔，关注一座轨交旁三湾交汇的滨水别墅大华星宇，项目将外部三大公园与社区内部景观无缝融合，南侧叠拼区打造约150米对景中轴，近45米面宽、约10米挑高的叠墅区入口，对标巴黎丽兹酒店美学标准。三个主题庭院包括星博森林、宝石花园、启梦儿童乐园，让全龄段的业主都能找到专属的快乐。项目针对不同家庭结构的改善需求，打造定制化别墅产品，从阁楼、露台、花园、地下空间、阳台等空间的全围拓展，让实际使用空间远超传统住宅。其中建面约135平米的上叠户型，拥有约6.9米的南向面宽，主卧套房小家化，阁楼使用面积约52平方米，建面约145平方米的中叠平墅，南向面宽高达约13.8米，四开间朝南，带来极致采光和视野。建面约147平方米下叠户型，地下室约5.4米挑高，成为数居生活的第二主场。另外，项目在10、11、12号楼的架空层打造了约1300平方米全龄段生活延伸空间，涵盖健身、会客、儿童游乐等，为业主构建完整的休闲生活圈。

各位好，欢迎收看第六交易日，我是英科，在上海问候各位。本周呢，沪指缩量十字星啊，虽然比上周是缩量了，但是仍然高于五周的平均量能。那深指呢是略强于这个沪指，小阳线报收。从周线的角度上来看的话，创业板指的趋势是没有改变的，而且科创五零呢还创出了一个新高。但是从持仓的体验来说的话，本周的这个波动是很大的，市场的指数呢是可以连续的高开低走，也可以从上涨近一个点到收盘跌两个多点这样的一种走法。那指数尚且如此，个股的颠簸呢就更为激烈了。站在光里的呢是一天大涨一天大跌，那没站在光里的就已经开始不赚钱了。那么下周市场企稳了没有？还是要集体拥抱光吗？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讨论这些话题，给大家来介绍一下今天来到我们上海演播室的三位嘉宾啊。坐在我右手侧的呢是我们的 FOF 投资经理高琛女士，欢迎您。还有

0: 那我们的老朋友黄俊啊，市场分析人士黄先生，以及涂小龙啊，易盟股份有限公司的投资顾问，欢迎。好，其实大家现在特别的，关注的一个点呢，就是周五我们看到这个市场呢似乎有一个企稳的迹象啊，至少都是一个小阳线的这样的一种走法啊。这个创业板啊，还有这个科创五零表现呢可能更为强烈，更为好一些。那么到了下周，这个市场有可能企稳，然后再修复，或者是有一个反弹的这样的走势，我们应该怎么来预期一下呢？高晨。
1: 其实市场呢走到这个位置上，我们已经可以感受到市场的这个波动率是明显放大的。从周四到周五的这个巨幅的这个震荡，大家也可以感知到市场情绪呢，其实在这个位置上已经有了很大的分歧，所以才会有这样的一个多空之间的这个博弈。所以，下面的走势呢，我们其实也要去看，就是我们现在已经市场已经反映了的一些信息。比方说，从这一次市场的这个从4月中旬的这一次反弹来看呢，其实很多是基本面推动的。在基本面这个层面上呢，其实更多的就是集中在了 AI 算力和相关的一些领域里面有了一个集中的爆发。我们感知到的呢，是市场上可能拥抱像科技算力板块的，像后面的这个国产芯片相关的一些设备之类的资产呢，确实是在短期内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涨幅，而且呢，相对来说这一轮行情的集中性呢，要比年初的那一波更加集中。它不是一个多点开花的一个状态，它更多的是一个集中在某一个行业领域，比方说像 TMT 这样子的，还有相关的像这个电，就是锂电方面的一些。算力的一些能源相关的一些东西，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些比较集中的表现，但是像是红利类，像是消费类，那在这个过程中呢，确实它的不管是从基本面上啊，还是这个就是交易之间的这一些青睐度上，都其实是被资金相对来说抛弃的一些板块。那也就是说，往后来看的话，我们一个是聚焦这个行情是不是可以出现一些多点开花的这么一个状态，那这个呢，相对来说，在牛市过程中呢，也是一个比较健康的一个情况。但是我们这一轮行情，它其实是有比较强的这个特殊性在里面的，因为它的从板块特征上来看，这个 AI 它是一个主升浪，那它的光芒已经掩盖掉了其他的这些资产的一些这个它的这个爆发性增长已经掩盖掉了其他的这种就是缓慢增长的这种状态，这个是这轮行情一个最主要的一个特征。另外呢，就是我们也看到，就是在整个资金面的这个层面上，就是全球的几大央行可能在下个月都会集中的去表态它的这个利率的一个走向。我们也看到，像下半周这个，其实从周末就开始，这个美国的这个国债利率已经到了一个比较高的位置上。那这个呢，其实对全球的流动性形成了一定的压制。那这个对科技股呢，可能会有一些承压的一个状态。这可能是后面一段时间内我们会重点去关注的一个在分母端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变量。那分子端呢，其实催化的因素会比前一个阶段要少一些，但是相对来说，产业层面上的利好信息还是不断在释放的，所以整体来说，可能板块上仍然会以科技为主线，但是在分母端上会有一定的压制的一些负面的因素在里面啊，大
0: 所
1: 概
0: 以
1: 是这
0: 呢，就接下来这个波动率还是会这种像本周一样的这样的一些情况吗？
1: 我个人判断呢，就是波动率上应该说是还是会维持在这个位置上，大概是上下波动的这么一个概率是比较大的。像之前这种一气呵成的这种修复性上涨，可能会稍微停歇一段时间了啊。
0: 好，那黄总呢，以您资深的市场人士的这种认识啊来判断，现在我们看到沪指呢是刚刚卡在60日线，就是好像是跌破了60日线，但是迅速的收回了。所以60日均线嘛，大家又说牛熊分界诸如此类的这样的一种表述。那您觉得60日沪指能守得住吗？
2: 60日要守住，可能还要需要有一段时间的，
0: 还是要反复考验。
2: 对，还是要考验啊，因为毕竟我们看到在周五整个的一个反弹过程当中，涨幅好的仍然还是一些这个科技， 啊，就和光有关的这种科技，但是

0: 也有部分的一些板块啊，一些权重啊，比方说像白酒之类的啊，这一类的个股仍然还是处于调整的这样的一个状况。那么这就表明呢，这个如果从上证的角度来讲，绿色的均线啊，因为有相关的一些权重股它表现啊并不理想，所以呢它在这个位置呢很有可能还会有震荡整理的这个要求啊。并且通常我们说一根比较长的阴线之后啊，如果不能在短期啊把这根阴线作为一个反包的话啊，市场大致是一个进一步探底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1: 那会不会像本周就是这个叫星光里负责涨，然后呢其他的负责探底？
0: 对，应该讲也有这种可能啊，因为市场实际上更多的现在应该讲都是一个比较极致的这样的一种状况。啊，我们看到有很多的一些数据是什么呢？就是说原先的一些公募基金，比方说非 TNT 的啊，非这个 AI 的这样的一些基金，他们都已经什么，都已经把原来持有的像医药啊、白酒啊、消费啊等这些都是什么，都换成了这个 AI，都换成了光的这样的一些，
1: 踏空的这一部分，
0: 对啊，实际上
1: 这急急上车，
0: 对，那么这个反映的是什么？如果你和光无关的话，如果你和 AI 无关的话，实际上你是远远跑赢啊，跑输，跑输了这个市场，对吧？所以在这个前提下，他们这些基金经理他可能也是有这样的一种冲动，也有这样的一种啊意愿要去做这样的一个调整啊。所以呢我们看到现在这个非主流的啊、非 AI 的啊、非科技的这样的一些品种，实际上还是就是大盘涨它不涨，大盘跌它跟着跌，
1: 还不少跌，
0: 它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之下，那么可能就会对指数啊，尤其是对上证指数的影响就会比较大。我们看一下这个科创五零，包括我们看这个创业一个是科创，包括创业板，实际上他们在周线所表现出来的仍然还是一个非常强势的走势，
1: 没错，
0: 对吧？虽然我们说科创五零在周线上带有比较长的上影线，但是它的上涨趋势仍然还是非常强劲，
1: 对，还离五日线有点远，
0: 还有点远，这就表明什么？就是说现在的资金，现在市场的热点仍然还是在啊这个科技里面，仍然还是在 AI 里面，所以呢，这个未来的市场走势，包括下一周的市场走势，那我想可能这种分化的格局还会延续，啊，不排除啊对一些这个权重的，对一些这个比方说是非主流的这些品种仍然还是作为平仓的这种对象，或者作为一个换股调整的一个对象。所以呢在这样一个前提之下，我们觉得大盘调整啊，尤其是周线级别的调整仍然还会延续啊，它并非会立马去什么就是反身向上，或者做这样的一个阴包啊这个阳包阴的这样的一种走势。所以呢我们觉得现在还是在未来一个阶段，一个是对你仓位的控制，一个是对你板块的选择，这是非常重要。
1: 您说仓位的控制，我如果还是看好这个市场主流的主线上涨的这些品种，我需要控制仓位吗？我可能这个难受的是一个体感的问题，但是我还有一个机会的问题，机会成本的问题啊。
0: 但是在我们看到周四的时候，当这一些高高在上的科技股下跌的时候，你能够扛得住吗？你能够持股信心还是原来这么坚强吗？
1: 你能够迎来周五的胜利吗？
0: 对啊，这个时候是一种不确定的，所以在仓位，在大盘调整，在大盘尤其是在周四，我们看到下午它的下跌是没有抵抗的下跌，没有任何抵抗性的这种下跌，在这种情况之下，我想仓位的管理，仓位的控制是非常重要，对吧？无论你是持有科技也好，无论是持有非科技也好，实际上你如果当初你能够把仓位有所降低，实际上你的损失就会相对比较小。那我们看到周四的时候的这种无抵抗下跌，但是一旦整个市场的信息和整个市场的环境发生变化了以后，你看周五立马这些科技被周四被抛弃的这样的一些科技股，立马周五还是有资金纷纷的在上午都是开始进场，开始进入，所以这就表明是什么？就是说，这个我们是对仓位的管理，有时候是根据市场情况来。

0: 做判断。但是如果一旦确定它的趋势仍然还是存在，并且它的整个的一个主流方向仍然还没改变的话，有很多资金，就比方说周四卖掉的股票，周五很有可能再会反身过来再去补回来，对吧？人家并且是不会这个担忧这种什么手续费之间或者差价之类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我们觉得在下一周仍然还是这些科技股继续的强者恒强。
1: 所以仓位管理其实是一种心态的管理，是吧？
0: 对的，是一种对市场的一种判断。
1: 对，那好，那所以现在比较舒服的这个仓位是不是也是因人而异呢？
0: 但我感觉还是要根据你自己手中啊持有的股票来做一个判断。
1: 嗯
0: 啊，反过来，如果你手中持有的是啊一些非主流的品种，或者说在这一轮调整过程当中啊没有上涨，没有受到上涨，并且下跌的时候还继续下跌的话，那我是建议投资者在反弹的过程当中把仓位降下来。
1: 嗯，
0: 把仓位降下来，因为你非主流，并且跌的时候，
1: 关键非主流它也不涨啊，
0: 对
1: 吧？
0: 涨的时候又不涨，跌的时候又不跌，那什么？那你就尽量的，你把借助于反弹的过程当中把仓位降低来，那这实际上也是手上留有子弹，为下一轮的如果有新的热点上来了，新的科技赛道上来了哈，那你可以比较主动的去参与。所以呢，我们觉得仓位的管理在这个尤其是对一些非主流品种的话，那我觉得是非常重要。当然前提刚才主持人也讲，如果是持有主流品种的话，那么你这种仓位的管理可能只是降一小部分。比方说我原来是八成仓的，我价格出现周四的这种下跌的话，我降个两成仓，降到五成左右，然后反过来周五看到跌不下去了，整个市场还是继续强势的话，那么反过来再加两成仓，加到八成仓，加到七成，加到八成。所以呢，我们觉得在这个市场当中仍然还是更多的要根据你手中持有的股票，然后根据市场的变化做一定的调整。
1: 嗯，我看小图频频点头啊，你是觉得接下来这个市场的主线还是会重复在之前的这样的上涨比较好的这样的品种当中，会不会有一些新的主线来承接呢？比如说我们看到市场不太好的时候，像机器人最近好像似乎在有一个卡位的这样的一个动作，就是整体光强了，他们似乎也就没那么亮眼了，但是光不强的时候，哎，他们似乎集体有一个这样的一种反应。所以有没有可能会有一些其他的品种有机会自我表现一下？
2: 好的，是这样，就是我记得我上次在做节目的时候，大概是4月份的时候，当时我们讲到 AI 产业链的上游、中游和到下游。那么上游的话，像半导体、像芯片、像那个光通讯等等，还有像中游的云计算软件，然后以及到下游的像机器人这一些。那么在4月份以及到现在啊，当然我们从涨幅的表现来看，依旧是上游的话表现是非常非常的亮眼的，但是在泛科技之内部里面，它还是会有轮动的一些机会的。所以我个人觉得，从这个大家现在一直似乎都在讨论这一个转折啊，因为他们已经到了一种高估的状态下，就是我们这个中摆的话到底什么时候往回摆，现在的话大家都导致了很多投资者就非常担心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其实我们一方面关注一些低位低估什么时候可以往回摆回来估值回归的机会，那么另外一块又担心，哎，那些高估的品种的话这个出现了高位震荡波动加大的这样的一些风险。我个人的话是首先第一个，对于 AI 产业链的一些投资机会啊，依旧还是我们目前当下的这样的一个主线的一个基调。那么我们可以从仓位管理的角度啊，如果是真的有非常大的浮盈的情况下，就是我已经赚到了比较多了，我可以借助市场的波动再适当的加一些小的一些差价的机会，直到这一个尽头啊这个结束。好，第二个，可能现在我们还有很多人就是我原本待在消费里面一直没有投资的机会，那么我现在是不是要反身去加入到这一些品种呢？就是等到你实在熬不住的时候啊，就这口肉你没吃到，好，又怕到时候挨打的话又是我，那这个真的是两脉挨耳光的这种风险。那我个人觉得，如果你想要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我个人觉得在这个趋势的就没有出现明确的拐头向下的情况下，可适当的去关注，并且你要把风控应该是放在第一位的。这或许的话我们可以解释当下 从市场主流基调的讨论上看，我们应该怎么去参与这样的一个市场。那么刚刚主持人的话有聊到啊，就是如果是 AI 产业链，就是像一些偏科技的品种的话表现非常热，还有什么样的一些机会值得挖掘呢？那我这边的话是可以直接啊聊一聊啊，就是首先

0: 契机。那么另外马上现在是五月份吧，后面到六月份七月份，随着这个短期季节的来临啊，那么对于这些品种的话也会迎来一定的可交易性的一些机会以及投资机会。那么这或许是我们啊又考虑到算力的镜头式电力，然后再加上季节的一些推动，加上政策的一些啊支持，那我个人觉得如果你不是特别想要去追涨，又不想待在那些弱势的品种里面，那么对一些相对温和的逐步推进的这样的一些品种，我们可以适度的关注他们的一些投资机会。
1: 嗯，好，这是场内嘉宾的一些观点啊，我们也来听听场外嘉宾观点。因为本周这个 A 股呢，确实是触摸到了沪指，触摸到了4199点之后呢，是上演了 A 型的一种走势。那周五呢，似乎也是止跌了，下周呢，是不是会有一个像样的反弹，或者仅仅只是一个反抽？我们来听一下深圳时代方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创始人魏海红他的观点。
2: 首先我们要把时间拉长来看，2024年2月启动至今，上证在五月份创下了本轮的高点4258点，已经创下了27个月的最长的上涨周期。过去上证指数的上涨周期通常都是在24到25个月，所以在走势上面也证实了或者说验证了我们的市场的一个慢牛的判断。那在今年年初的时候，我们对今年的市场呢整体上维持一个高位震荡的一个判断。中短期来看，这里呢又有一定的调整的需要啊，不管是时间上还是空间上还是上涨动能方面。时间进入到五月下旬，那么从基本面的角度来讲啊，已经一季报的一个叫季报的一个驱动因素，已包括年报的已经基本上消化完毕，那外部的重大事件的一个驱动基本上也利好落地，所以现在进入了相对来说利好的真空期。那市场本来也具备了一个叫技术上的调整的需求。那从最近本周的快速的调整来看，我认为整体的调整的时间和空间并没有结束，但是快速下跌段已经基本上接近尾声，也就是说从4258然后到了跌破4100点。那从区间上来讲呢，4200点和4000点之间呢，它是一个高位震荡区间，4100点它是一个中轴，所以在周四反抽到4200附近遇阻，在技术上也符合一定的规律。那从周五的技术形态上来看呢，有点像下跌中继，那也就是说调整我倾向于还没有结束。那展望下周，我们觉得那可能市场有一个叫缩量回调的过程，下跌空间不是十分大，但是成交量有一定的萎缩的需要。这里面我们是觉得市场在五月份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成交量都是在30000亿上方，有一些过热，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的下周可能也不用说太过的乐观，或者说在策略上不用过分的激进。
1: 嗯，好。所以刚才这个小图也提到说，市场那些比较强势的板块要有一个拐头向下的这样的一个走势的时候，可能就得适可而止了。但是我们想了解这个拐头向下的信号都是一些什么呢？
0: 好的，那这个或许涉及到我们的一些这个量化的一些信号点啊。我们比如说有一些比如说拐头，我们去举个例子吧。我从技术面的角度来看，比如说五日均线作为一个短期的强弱分水岭，我们就可以关注一下，比如说科创50，在这一波调整的时候，特别是昨天，有很多品种它在调整的时候，还有像半导体啊这一些，它没有直接杀破五日均线。那我们可以在市场啊高峰的阶段下，我们可以把第一个当成是五日均线，当成是一个关键的一个转折点。如果你五日均线不破的话，其实市场不论是从上证指数的角度，还是从板块指数的角度，还是从个股的角度，你可以去观察，轻易的不会出现特别大的一些变化。那么这个是一个关键的一个转折点。好，当然还有一个，我们有些时候会用一个中期均线，比如说60日均线，我们有些时候也当成是一个中长期趋势向上的过程当中啊，那里作为一个关键的一个分水岭。好，那么这个是通过常用指标我的五日均线的这样的一些信号点啊，作为一个跟踪点。
1: 60日均线有点太 太

0: 长了，
1: 稍微离得比较远。这个里面我们就涉及到另外一个维度，
0: 对，
1: 就是啊乖离率和到偏离度的问题。如果是乖离六十日均线比较远，比如说我们有些时候会有一个值，就比如说20%以上。好，那这个时候的话，可能达到一个相对比较极致的情况下，那么你得注意它会向反方向运动的这个关键点。有些时候我们再看，比如说我就举个例子吧，上次创业板指数，这一次我们在关注创业板的一些投资机会的时候，它应该是先站上六十日均线之后，好，开始逐步的增强。那么最近的话，创业板应该是走出来了一个偏离六十日比较相对比较远的这样的一个状态的状态下，啊，它就适当的稍微回来了一点点，但是这个趋势是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的。好，我们反过来再说一个相对弱势的，很多品种啊，它都是从六十日均线开始往下出现了明显的走弱迹象，比如说像白酒啊这样的一些品种，它现在连六十日均线就算站上了五日均线也算是一个止跌企稳的表现，但是你真正的走强的话还得是六十日均线。所以我们在跟用户讲这一些投资机会的时候啊，我们也会以这种比较简单的方式去把握这种顺趋势的一些投资机会。
0: 嗯，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请这个高琛啊也来看一看，如果要是接下来市场下个星期有一个这个操作的话，会从哪几个方向进行一个选择呢？
2: 因为市场的主线其实还是在科技上，从本周的这个市场的情况来看，就是说科技有一个回调反弹之后，其实科技仍然是这个反弹之后的一个非常强势的主线，就是说大家对于整个科技赛道的这个关注度依然是在的，并没有出现比较大的去扩散到其他的这种就是轮动的这种特征上，比方说像消费啊、银行啊、券商啊，都其实是在周五的这个下跌过程中还是一个没有补涨的这么一个形态。所以从如果看很短期的话，可能就是科技依然是这个主线行情的这个上涨的势能，依然估计还是会是投资者重点关注的一个方向。另外呢，就是说我们从基金的这些调研上来看的话，其实像光模块就是整个大家关注度比较高的这种赛道，依然是就是会是持仓最重的一个主线。另外呢，就是说像在新能源板块上，其实大家也是在关注这方面的一个投资机会。一方面呢，是它跟 AI 的这个算力是相关的；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在能源安全的这个大的这个宏观背景下，那其实像储能啊，一些新能源车，包括像一些风电，可能都是市场上就是排产量会比较景气度也比较高的这么一个板块。那这个呢，其实在过去的新能源，它其实是一个相对来说是一个其实是一个相对过剩的这么一个环节过程中，很多的环节呢，它其实不管是利润率啊各方面都处于在一个产业的低位。那这个呢是一个拐点性的机会。那这个相对于高景气度的这个 AI 赛道而言呢，它的这个投资机会和安全度呢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我们看到很多其实在四月份的这一波反弹里面，像一些锂电，那我们关注到锂电它其实在短期内就突破了二十万元每吨的这么一个价格，那它可能在这个位置上呢会有一定的压力，但是它同时也证明了这个行业呢其实是在有一个转头向上的一个中长期的一个产业性的趋势机会。那这块呢可能是可以去关注的一个方面。第三呢，就是说我们也会去看这个市场会不会出现一个高低切的这么一个可能性，因为像红利类的资产已经在这一轮的下跌过程中不仅没有补涨，而且探出了一个新低。比方说之前几期也提到这个像自由现金流指数，这个是924之后整个去各家基金公司都比较大力去推广的这么一个指数。那今年以来它其实在年初的时候它的走势是比较好的，这个跟可能保险的这个资金量去投红利类的资产是相关的。但是在这一轮的调整中呢，它是不断的在创新低的这么一个过程。
0: 煤炭有一度有所表现，但是这两周好像也是开始走比较弱。
2: 对对对，煤炭可能跟油的相关度也会更大一些，整个能源链上它跟整个油价的那一波反弹的相关度会大一些。
0: 然后本周四看到券商有所表现，可能有些人会感觉啊是不是高低切了，结果周五的时候
2: 也没有一个很明确的一个验证。对
0: 对,
2: 对,
0: 对，
2: 所以就是在高低切的这个过程中，我觉得投资者还是需要去谨慎的验证一下，比方说它是不是有一个持续性的这么一个过程，因为它的位置呢相对来说还是一个比较低的位置，就是说一定要确认这个拐点之后呢，再去进入可能偏右侧趋势出来了之后，那这样子的胜率呢会高一些。
0: 就是切换的时候不能过于着急，是吧？
2: 对对，
0: 还是应该有一点偏右侧的，要多观察的这样的一种准备。
2: 对对对，因为现在整个 AI 的整个主线的它的这个形势太好了，所以说是不是会有，因为在整个市场比较顺畅的情况下，它也很难说一下子因为什么什么去切换，一定是有一些很重要的一些事件性影响的因素。那如果没有的情况下，只是这种涨多了去切的这种过程呢，它可能相对来说它伴随着回调的概率是比较大的。
0: 那市场现在会有一个算是一个隐忧吧，就长存的这个 IPO 啊，会不会对整体市场的一个流动性带来一些影响呢？
2: 从过去的这个情况上来看呢，其实这种流动性的影响大家是会担忧，但实质上的影响呢没有想象中的这么的大，因为在前期大家也会对这个板块相对来说关注度会非常的高，比方说这一轮上我们看到科创板指数其实是有一个创新高的过程，就是像创业板50啊，整个半导体的这个赛道上都是其实是比较热闹的这么一个行情在里面，所以长存的上市呢反而会促进整个板块会有一个产业性的一个投资的机会，大家不一定会因为它的一个简单的上市去把这个板块呢就是说这个行情就会有一个流动性抽离的这么个过程就戛然而止，这种概率呢相对来说是比较小的，但是从中长期来看呢可能会有一个会有一个见顶的一个过程在里面，因为这一轮呢其实整个不光是国内长存的上市啊，还有就是像海外像 SpaceX 还有就是后面几个巨无霸的这么一个全球性的上市，其实对流动性都有一些抽离的过程，所以呢就是流动性确实是一个关注的点，但是这种上市之后呢带来的产业性机会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投资的看点啊。
0: 黄总，您是怎么来判断的呢？这个流动性如果要是长存上来的话，会受到一些影响吗？
3: 这种影响可能也是短期的啊，包括我们看到这个周四的这样的一个回调，市场的这种回调，实际上还是有很大的一部分因素是，大家可能是要从一些盈利已经非常好的啊，可能做一个落袋为安，然后囤积这部分资金来等待什么这个长存的这样的一个上市。所以有很多机构包括有很多主力实际上他在做这样的一个动作，那么当然他的这个下跌以后这个就是市场有些品种我们看到高位这个建高位这个套现以后出现了这种下跌，它的抵抗性没有了，所以呢再加着这个量化的劳动使得整个市场出现了周五的这样的一个情形，所以呢我们觉得就是说长兴的这样的一个上市对整个主流板块对整个的 AI 板块仍然还是有一定的拉动作用，包括有一个估值提升的作用以及我们看到目前就是投资长兴的这样的一些相关企业近期的市场表现也非常好，对吧？因为大家都有一种预期，你一旦上市以后整个市场的估值它会反过来会对这些参股型的或者说给长兴做配套的这些企业实际上它都有估值提升的空间，所以呢我们觉得在目前阶段市场主线仍然还是在整个的一个主流的这个 AI 的这个赛道当中，那么当然我今天想给大家就是说给大家一个思路，就是我们可能关注的是什么，就是这个 AI 产业链里面，也就是说整个的一个芯片这个赛道里面的一些给这些企业做配套的或者说是它的最上游原材料的这样的一些企业，那我觉得它受市场的影响会相对会小比方说我们举个例子，就是说大家知道芯片生产过程当中它需要 有一个叫磷化铟这样的一个材料，
0: 嗯，
3: 对吧？那么这个磷化铟这个材料呢，因为它更多的是适合什么？适合光模块，适合整个的一个和光有关的啊这样的一个材料的一个上游。而这种上游呢，它是适合什么？是这个光的交换啊，光的通讯，以及又适合高频的这样的一个材料，对吧？所以像这种磷化铟的这种材料，在我们 A 股上市公司是有几家，但是
0: 比较稀缺，
3: 比较稀缺。然后呢，随着未来的光的这种普及，对它的需求量是越来越大。
0: 嗯，
3: 所以它不愁什么，它的订单不愁没有人来买，所以它是供不应求的这种状况。所以呢，我感觉呢，我们对 AI 里面的和材料有关的这些企业，我们可以做一些。
0: 您觉得市场现在对他们还没有进行充分挖掘吗？
3: 已经有充分挖掘。
0: 对啊。
3: 但是大家可能目前还是什么，还是说一到一百的这个阶段，也就是说它的成长性，它的订单的，它的整个的一个供给的啊程度，现在大家可能还是停留在原有的基础上。比方说你一旦比方说是在800G 1.6T 啊这种规模已经量产的话，对它的需求，对磷化铟的需求，它可能会越来越大，对吧？所以呢，从这一块来讲，它的未来的空间，它的市值的增长空间是可有预期的啊。所以呢，我觉得这个材料，我们从这个思路上啊，我们去给大家做这样的一个啊，做这样的一个引导。那么材料里面除了磷化铟之外，还有哪些材料？比方说钨，金属钨，
0: 嗯，
3: 对吧？金属钨的材料是什么？它是非常硬的这种材料，对吧？它是给什么做 PCB？
0: 嗯，
3: 给做这个我们说做印刷线路板当中所用到的啊这种啊这个关键的零部件。所以这个钨的材料，它对市场的影响也是近期的市场表现也是非常良好，对吧？并且在周五的反弹过程当中，他们有些也是率先啊走好，对吧？还有一块是什么？就是金属的胆，我们称为叫胆液啊，就是胆这样的一个材料。而这种胆呢，它更多的是什么？是在整个的一个电容里面的抗辐射的需求量是非常之大，并且还在用在什么军工的一些材料当中，对吧？所以像这一些和 AI 有关，和整个的一个啊芯片制造有关的这样的一些稀有金属，那我们觉得还是非常可以值得关注。包括还有一个材料叫钼，金字边旁一个钼，
0: 嗯，
3: 对吧？而这种钼的材料，它是用于什么？用于散热，它作为一种散热的基板来制作，并且随着我们说啊数据中心的建设，包括整个 AI 的整个的一个啊这个基建的不断扩大，它对散热的要求，实际上它也就是对什么？对这些材料的需求量在增加。所以呢，我们觉得现在我们对整个 AI 产业链，我们不仅仅是关注光模块这一块啊，就是持续的增长，那我们可能更多的还是要关注它的上游，给这些光模块提供材料的这样的一些企业，它未来的发展前景，包括在我们看到周五的盘面当中反弹领先的这样的一些板块，其中还有一些什么电子部，对吧？那么这些企业实际上它就是做印刷线路板，做 PCB 当中的核心材料。因为电子部通常用的电子部已经这个相对来讲已经供大于求了，但是给这些 PCB 给这些高端 PCB 做提供材料的已经是什么这种电子部是已经达到 N8 N9 级的，这种电子部实际上市场是稀缺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觉得大家可以去关注这些给这些啊这个光模块做配套的啊它的零部件，它的上游可以做一个中长期的布局。
0: 哎，就是好东西的价格都不低。
3: 对的，
0: 现在问题就是这个问题，怎么办呢？小图。
1: 好的，那按照我们刚刚所聊到的，如果是关注一些涨幅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些品种，确实下周是有一些关键的一些节点，对吧？比如说像刚刚讲到的半导体材料，这个让我想了一下，刚刚我在听的时候，让我们 可能很多投资者说这个到底什么样的一些上市公司适合呢？其实有些时候用 ETF 啊来进行代替，也算是一个相对稳健的这样的一些布局方式啊。我们有半导体 ETF， 有半导体材料的，那这是第一种。就是如果你真的看好这些品种，又怕这些股票

0: 波动比较大，导致了你可能会又认可这些中长期的投资机会，但是呢又怕波动太大的话而影响了我们自己的持有的一些心态，那或许我们可以用一些ETF 来进行代替，这是一种我们相对来说稳心态的一种方式吧。
1: 嗯，好，那我们也听一下场外的嘉宾的观点啊，因为周五呢，虽然这个市场啊确实有一部分非常火爆，最火爆的就是 PCB 是集体高歌，但是他们的这个持续性怎样，还有呢就包括半导体芯片他们的这些相关的这样比较好的科技赛道的这些品种，哎，他们未来的空间还有多少呢？我们还是来听一听深圳时代方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创始人魏海红先生的观点吧。
2: 我们看到本轮以科技为主线，其中两大热点板块，一个是半导体，包括存储芯片，另外一个就是光通信方向，包括CPU、PCB 等。这两大科技板块呢，在近阶段呈现了轮番领涨的这么一个态势。那周五的这个PCB 的一个反弹，我觉得它是一个叫市场的良性轮动。那鉴于大盘这里调整还没有完全结束，我们在策略上呢也不宜过分的追高，操作上不宜过分激进，比如说我们仓位不宜过分打满。另外呢，在追逐科技方向的时候呢不宜追高，可能要等适当回调，让我们的这两个科技热点方向还是有机会。另外如果不想在科技方向追高的呢，也可以考虑在低位的没怎么涨的但是业绩还不错的，比如说上周四有所表现的这么一个券商板块，可以在这么低位里面做一定的潜伏，等待后面的市场的一个机会。
3: 股票投资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4: 九方。
5: 守护是生命的本能，妈妈教会孩子生存，组长守护族群未来，而我们的使命是成为他们最坚实的依靠，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6: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超龄燃气器具请及时更换，请使用安全型燃气器具。请经常检查燃气管道及设施。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九方。
1: 好，其实周五的时候我们看到有色的一些品种也是有所表现了，就是跟刚才这个黄总分析的一些特殊的稀有材料的这种金属相关是有表现了，但是比如说像铜的一些品种其实也是有所表现的，所以我也想请教一下高琛啊，就对于现在来看的话，有色这个品种这个位置现在我们得怎么来认识呢？它是不是还是跟外部的一些扰动的因素关联度比较高一些？
2: 因为有色这一轮呢，就是从年初开始提的这个哈喽资产，它是一种重资产，而且跟 AI 相对来说相关度也比较高，在各个基建的过程中肯定会用到像铜这样的一些关键的大宗商品在，所以呢，铜呢从年初开始就是机构非常看重的一个标的，包括在这个就是像铜的金属，也包括像铜的就是上市公司的这些标的，一直是机构比较重仓的一个板块。但是在这个位置上呢，铜其实是还是受压制的，因为它跟那个美债利率的相关度呢依然是一个比较高的这么一个品种。如果说美债，因为年初的预期呢是利率是一个整体是下行的一个区间嘛，虽然说它的节奏上大家会有一些分歧，但是下行的趋势呢相对来说还是比较一致的。但是在目前的位置上，就是这种包括油价提升了之后，美债利率是不是能够顺畅的下，就打了一个问号。尤其是像刚才就是偏就是上一趴谈到的这个，就是它其实在从周末开始到现在，十年期美债利率已经上到4.5%以上的这么一个位置上，那整个对于像黄金贵金属板块这种金融属性比较强的这种大的板块来说，它其实形成了一定的压制。虽然说在周五像黄金和铜是有小幅的一个上涨，但是我觉得这种趋势性依然是比较弱的，所以在有这种压力的情况下，可以相对来说是尽量还是再观测一下。因为像也看了一下今年以来的这个涨幅吧，像年初的话，有色金属的这个收益率曾经达到过20多的这么一个比较高的一个收益水平，那现在已经回落到可能个位数的一个涨幅。在各个板块的这个排序上，它是一个比较落后的一个状态。那如果说市场还是一个向上趋势比较强的情况下，那这个涨幅和这个年内的涨幅相对来说，我觉得就是从长期来看啊，它是肯定是还是有空间的。但是短期呢，我觉得压制还在，可以再等一等再看。
1: 好。那关于这个新能源锂电锂矿产能出清的这个进度啊，会不会迎来一个供需的拐点？刚才黄总也是分析了一些稀有金属啊，那但对于像锂矿、锂电的这样的一些情况呢？
3: 我感觉呢，锂矿、锂电呢还是可以值得关注啊，尤其是锂矿这一块啊。我看到现在的锂矿价格已经开始有所反弹啊，从当初的这个低点上来啊，已经基本上每吨达到20万左右的这样的一个水准。那么这种锂矿的上涨，更多的还是在于一方面呢，有新能源车的这样的一个量产，第二方面呢，更多的还是在储能的需求，储能对锂矿的这样的一个需求量在进一步的提升。所以呢，我们觉得尤其对一些锂矿开采或者说有锂矿的这样的储备资源的这样的一些企业应该可以值得关注啊。那么当然，锂矿它还受到了海外的市场的一些影响啊，因为一些地缘因素影响，使得这个原先这种锂矿可以进口啊，现在相对来讲都有一定的阻力。那么因此呢，我们觉得更多的去关注我们国内有储矿、有锂矿资源的这样的一些上市公司，那么它未来的抗风险能力会比较强。那么随着锂矿价格持续走高的话，那么他们的收益、他们的这个利润都会得到一定的体现。所以总体我们觉得对这一块、对锂矿资源这一块，我们觉得可以近期还是可以做一定的逢低布局。
1: 好，小图，现阶段你觉得大家要注意些什么呢？
4: 好，我觉得从几个方面讲一下。首先第一个就是从整个市场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进入到高位震荡，那么我们的仓位管理上 如果是相对比较保守的话，大概是如果是六十日均线上方啊，应该在六成左右。如果是保持在一至五日均线上方，可以适当的在强势一点的仓位；如果是五日均线下方的话，可以把仓位降下来；如果是真的跌到六十日均线下方，再进一步的按照趋势的一个理论啊，这个进一步的减仓，那或许的话可以应对短期市场的一个波动，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点的话，我们从刚刚我们回到开篇所讲到的，一个是低位低估，现在的话真的是光站着的这种感觉啊。那么还有一个是偏趋势派的啊，这个像 AI 产业链的相关的一些品种。那如果是从组合搭配的一个角度啊，我们一方面关注 AI 产业链顺势的这样的一个表现，那至于他们什么时候拐头，那第一个我们关注一下，我是个人觉得第一个下周的话是有一些关键的节点，特别是短期的一些因素影响。好，第二个的话是特别注意一下像半导体的相关的一些价格。这一次的话，我觉得除了市场情绪的一个表现，还有一个它是有一个背后的一个这个底层的一个支持的，就是他们价格的一个疯狂的一个飙升，利润的一个大幅的一个增长，所以导致了既有

0: 啊这个趋势的表现，其实也有内在底层的一个支撑。那如果到了三四季度的时候啊，其实还是会有一些偏利空的一些影响啊因素影响的。那么我觉得这个既要关注到他们趋势的延续性，也要关注潜在的一些高位波动的一些风险。那么我们在做资产配置的时候，可以作为一个啊这个平衡性啊，我们既要有偏强势的这样的一些方向，另外的话我们也对于一些偏弱势的逐步的关注他们的一些低息机会。就像刚刚我们嘉宾所聊到的一些红利的一些资产，那或许确实在前半段的时候他们有一段很应该还算是跑赢银行定存利率的这样的一些收益表现吧，我们也不去追求他们有获得超额收益的一些机会，因为毕竟偏价值的。好，那么随着这一次的一个回调，他们的话应该也跌到了一个相对的低位，可能那些拐点啊，就是那个可进场的一些时间节点，就在我跟踪这个走势的时候，我目前还没有看到，最说就是现在位置相对会比较低了，但是我们在
1: 还是很左侧
0: 啊，还是一个偏左侧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我们在做资产配置管理的时候，对吧，既要有偏科技的，那么对于红利的一些偏稳健的，甚至是偏低位低估的，刚刚我们在嘉宾的时候也有稍微讲，那比如说像证券保险这一类的，他们也跌的也是够够的了，那么我们也是适当的关注一下，在这些情绪面相对开始缓和之后，他们是不是有一定的估值回归的一些机会啊，这个就是两手准备可以应对我们不辜负这一轮市场的这种各种的一些投资机会啊这样的一些表现。
1: 嗯，好。哎呀，但是对于现在这个市场的一种极致化的这样的一种演绎啊，其实大家可能确实还是有很多的担心呢，否则的话这个市场不会这么脆弱啊，稍微这个板块有一点这个风吹草动，然后就立刻这个向下这个毫无抵抗的下行，这样的一种走势会出现啊。所以是不是在这个方向里边去没有涉入的这样的投资人，还是需要有一个默默等待的机会。这个，
2: 那我个人认为啊，这个作为投资者来讲，就是你可能更多的还是一个是选对赛道，这是很重要，对吧？那么如果你一旦赛道没选对好以后，那么你怎么样通过交易手段来降低你的这个成本，降低你的持股成本？那么这种呢，实际上我们更多的是讲交易层面，而这种交易层面，也就是说，你在每一次开始出现下跌的时候，你是否把仓位降下来，然后呢，到了一定位置以后，你再把仓位再补上去。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实际上是有一个这个账面上是有现金的收入的。
1: 但是他们这个转换的，
2: 那么这种收入
1: 节奏太快了，你明白吗？
2: 那么
1: 就是我很。

0: 这个世界不可能回到一个封闭的一个状态。
1: 人民币国际化的这个进程和步伐应该怎样呢？
2: Do you have any recommendations?
3: I don't think China should make the first move.
4: You think that is the right thing to do?
5: Doing the right thing doesn't mean that everything is going to work every year.
6: 你不必成为一个经济学家，但是需要像一个经济学家一样来思考。
7: 其实帮企业就是帮国家。
8: 工业革命以来最大的一次迁移。
1: 恐惧比利剑更伤人，信心比黄金更宝贵。
9: 悲观者赢得当下，乐观者赢得未来。
10: 把记录中国经济这件事情共同把它做好。

0: 随着数字化转型浪潮日渐融入产业与金融领域，产融结合作为激活实体经济活力的关键路径，数字化升级也已成为产业升级的必要条件。商业保理行业作为产融衔接的核心载体之一，在服务中小企业融资、盘活应收账款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1: 商业保理的定位正在发生根本上的改变。过去的数字1.0的时代，我们可能会被更多的视为供应链的融资工具，而在人工智能加数字化的2.0时代，我们必须转型为数字供应链的服务商。
2: 当前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商业保理作为供应链金融的核心支撑力量，正从传统单一的应收账款融资工具加速向产业生态的连接器、赋能器和稳定器转型。
3: 客户真正的需求是什么？提供的时候不可能只仅仅给他提供的是一个金融产品，是你怎么能好好赋能他、注意他。
4: 这些数据化工具的这个运用，它主要带来了效率的提升，另外在风控的很多场景上面，确实在前期避免了很多风险的这个发生。那对金融企业来说，这可能是一个最最重要的一点。
5: 保理产品就是实现你又能够稳定产业链，然后又能够促进销售，同时又能解决核心企业营运资金降低的问题。
0: 本期陆家嘴金融沙龙商业保理领域的专家从业者齐聚一堂，将共同探讨数字链通、产融共生、商业保理数字化创新与产融协同实践，敬请关注。
6: 陆家嘴金融沙龙由上海银行特别呈现。
7: 你全世界范围之内都没有人有先例，
8: 没有经验，有的时候我认为也是一种优势。
9: 我们的机器人的效率、成功率会逐渐接近于100%。
10: 有一天，机器人走到千家万户的时候，工程未必在我，但是工程的过程当中一定有我。
11: 传统的从靶点发现到临床前化合物的一个筛选，大概要花费4.5到5年，我们平均缩短到了12到18个月。
8: 我们多个人呢围着一颗星去工作，变成了我们这种微型的生产线。
11: 我们的整个团队基本上都是由90后构成的，
9: 90后和00后的思维会比较活跃，也敢闯，真的是敢于做事，
12: 要在变化中的不断去学习，更快的去接受这些新兴的事物。
13: 浦东因为在生物医药这块特别重视，你要找的任何的这种服务都很容易能够找到。
8: 浦东把技术研发到应用融合到了同一个创新空间里面。
14: 张江这么多年在这个行业上呢有人才高地的积累，
7: 他一直是在引领，无论是在科研创新上面还是在企业这个产品创新上面，

0: 锐意进取，追求卓越。九个月，十四场沙龙，200位顶级嘉宾，5000万人次触达，张江论剑科创沙龙，以一场场思想碰撞，书写着科创驱动发展的时代答卷。
1: 我们现在一些新药已经在海外获批了，就是我们张江生产，那也说明我们的药现在开始走出国门，中国已经迈入了全球创新药首发的第一梯队。
2: 脑机接口是迈向通用人工智能的必经之路，有可能成为下一代人机交换的界面，甚至取代手机，可以和任何的物理世界、数字世界无缝的连接。
3: 在浦东校区有一个医谷，同时呢，我们也有一个科创项目的孵化平台，我们欢迎企业到交大医学院来做研发，我们来提供场所、提供条件、提供基础设施。

0: 张江论剑之道，是技术路线的交锋，是创新范式的碰撞，更是战略棋局的远见。
1: 从简单的感知转化成认知，认知呢投射到世界模型里面，让机器人更好地理解世界，在模拟世界中做出决策。
2: 我们本来想来盖房子来做消费设计，但是后来发现砖块没有，我们就要从烧砖开始。
3: 在浦东，跨国公司的本土化创新之路是一条从输入到共创的路径，我们不再简单的定位为技术的输入者，而是找准中国的节奏，全力融入本土的创新生态。
0: 深耕蓄力，步履坚实，从何以张江的初心之问出发，中国智慧在这里定义前沿科技。
4: 我们的研究所是一个高度国际化的研究所，15年时间就研究这一个问题，宇宙里面这个物质是从哪来的。
5: 因为有了一个上海光源，很多的实验就不用跑到国外去做了。
6: 上海科技大学总共有超过2000项的专利，我们的 PCT 国际专利的比例要占到30%，总共的专利的这样一个转化率大概现在目前是超过20%。
0: 务实笃行，硕果盈之，以攻坚破局的奋进之志为基，新质生产力在这里重塑产业生态。
7: 所以一款新药上市，你需要12到15年的时间，需要花费20亿美金以上的研发投入，是利用我们的算法减少了我们很多的试错成本。
8: 我们希望能一起来加速这个平台的应用，最后实现人形机器人的规模化落地。
9: 独行者也许快，但是众行者才能够走得更加的长远。我们的梦想呢，就是和我们的战略合作伙伴一起来实现科技自立自强的中国梦。
10: 做了35年的美，我是一直在做美梦，来为实现中国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添砖加瓦。
0: 奇迹驰骋，一马当先，论据全球智识，剑指前沿科技，张江论剑科创沙龙与您共赴2026时代之约。

0: 是你要跟进还是他要跟进，
1: 主体是谁。我们原来叫除旧布新，现在叫因旧而新，
0: 从一个抽象的人走到一个具体的人。
1: 什么叫一个美好生活或者一个好的街区，
0: 一定要给出路，给这个可能性。
1: 吴院长你好，今天我们聊这个城市更新这个话题啊，这个话题对很多人来讲其实是一个既熟悉又陌生。
0: 这城市更新也是最近这些年刚刚流行的一个对于我们整个城市发展城市建设的一个描述啊。那其实城市更新本来就在那儿，因为所有的城市都要更新的，

0: 我们曾经有一段时间大灾大劫，是因为我们那个基础是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欠债，不得不动大手术来进行更新。所以那个时候我们没有用"更新"这个字，称之为旧
1: 旧
0: 村
1: 改
0: 改造。
1: 造，
0: 其实旧村改造就是更新嘛。但现在为什么要讲宏观的去描述我们这个时代，就是从一个

0: 快速的扩张型的一个增量型的发展，逐渐走向一个以提质增效为特点的存量型的发展。那么这种存量型发展当然它就会显得非常的细节，因为你的生活品质也好，生产条件也好，它的要求越来越高，那么对于城市的这个物理空间的要求也越来越高，这个时候就开始要精细化了。所以我们今天讲的提高城市的品质跟我们20年30年前讲提高城市品质是不一样。
1: 对，
0: 那个时候我们更多的重视是大的功能的分布啊，大的文化设施，大的生产设施，大的居住。那今天呢，我们就可能要进到细部，要走到细部里去。因为整个城市大的骨架基本形成，大的功能也比较完备，那么这个时候其实每一个市民，每一个老百姓，他是不是能在这个城市的整体的这个大的比较好的功能配置当中能获得幸福感，不见得。
1: 不能说他整个大的交通设施或者居住解决了，他就一定是满足
0: 感。因为上海有很好的文化设施，你说我们老百姓不可能365天天天去看歌剧，这个时候他身边的生活品质就重要了，这是第一。第二呢，现在年轻人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商业需求，
1: 个性化的，
0: 个性化的。那么这个时候你的城市空间、城市服务就要配置到这些个性化的需求里面去，那就变细了。所以呢，这种小规模渐进式的更新，持续不断的更新，就变成我们今天城市更新的首要任务。
1: 我们原来叫除旧布新，现在叫因旧而新，就是说我们脑子里腾出现这个城市更新这个四个字的，它画面可能不再是上海的一江一河整条黄浦江沿线打通，包括苏州河，或者说广州的这个非遗街区啊，深圳的南浦古城啊等等，可能更多的是要把视线转移到这种微观的这种，我们说口袋公园也好啊，一些商业街的一些微改造也好，居民小区的某几栋楼加装电梯，像你的一些观点能提出，就是细胞式的这么一些更新，
0: 新的总是要变旧的，功能总是要过时或者总是要发生调整的，那么这个时候就会必然的内在的需要它持续的更新。不是说城市更新就全都变成小的，而是说我们从宏观的、中观的、微观的要同时在乎，特别是在微观层面，过去在我们城市比较粗线条的发展当中呢，相对忽略，它是顾及大部分，
1: 对，
0: 是面上的。
1: 对，
0: 那今天更多的要从一个抽象的人走到一个个具体的人。
1: 我们一直强调，其实民生导向，城市更新最终是为人服务的，对吧？这个其实也跟经济发展一样，现在就是精细化、高质量，对吧？满足个性化的需求，其实商业也是规律，也是商业本身的一个规律。

0: 们原来叫除旧布新，现在叫因旧而新。
1: 那今天更多的要从一个抽象的人走到一个具体的人。
0: 什么叫一个美好生活或者一个好的街区？这当中怎么去建一套评价体系？
1: 哪些问题是真问题？哪些问题是假问题？哪些问题是大问题？哪些问题是小问题？
0: 吴院长，你看啊，这就是我们电视台，我每天天天路过，原来。它是一个什么？就是一个绿化。
1: 这在上海也是被当作一个小的城市更新项目来说啊、
0: 哎。原来这个绿化没人注意，大家路过没人会往。
1: 原来也很好，但是不是对外，不是以公共的公众为目的的。
0: 对对对啊，对。
1: 现在就变成真的公园了。
0: 是，很多人都在这变成个打卡地了。
1: 一般老百姓很喜欢，尤其像这里南京西路吃中饭，很多人坐在这里。
0: 对，
1: 我也在这里待过。
0: 哦。那然后说到城市更新，其实国外的经验也是还是非常丰富。我们看那个美国纽约，它也是个老城市，它有个高线公园，对吧？其实就是铁路上面建的。
1: 那有很多经验其实已经影响到中国啊。当然，今天中国经验也要走出去。
0: 所以我们也看到上海最近已经有一些案例了。我们看到像那个。白玺公园嘛，
1: 对呀、啊，
0: 最早它是一个货运铁路，
1: 对吧？
0: 后来做成了上海最
1: 强的。它基本上是模仿高线的，但是它比高线要好，就是什么呢、嗯？它跟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比高线公园更近。
0: 对对对，它跟居民的生活区几乎连在一起，包括永嘉路那个叫嘉兰亭，对吧？
1: 是的，
0: 我也去过，它其实是内部的一个小空间，
1: 对，
0: 但四周围都是居民楼，
1: 对，
0: 我一下子变成一个公共空间之后。

0: 产生了很大的这么一个吸引力。
1: 他一把它变成一个院子，还有一点点遮阳遮雨的地方，那老百姓就很喜欢，
2: 是，
1: 所有的活动在里发生了。其实我们上海最早大概20多年前就开始提口袋公园的问题啊，我记得比上海晚，大概晚那么4-5年，纽约也提出了这个
0: 啊，纽约比
1: 口袋公园比我们晚，我们先有。最近这几年上海这样的例子层出不穷，我觉得这些例子应该是我们中国可以影响到国外的。
0: 像你提到的，就是我们叫细胞级啊，就意味着你在一个老的房子、老的建筑、老的街区上去进行一种绣花针式的这种改造，
1: 是的，是的，
0: 它比那种大拆大建其实难度要高得多啊。
1: 但我们在更新当中，那都希望这个城市能够保持历史的延续，能够保持活力不断，那么就称之为有机更新。一个活力的生命是通过不知不觉的细胞层面的代谢来实现的，城市也一样。
0: 比如说老旧小区的加装电梯，大量的一些居民之间的利益协调，
1: 其实这矛盾是肯定在的，因为大家需求不一样。他自己还没有这一方面诉求的时候，他可能更加关注是别的，比如说你加了电梯以后，由于噪音、由于遮光，带来了他自己家建筑价值的损伤，那怎么办？缺少的是有一个协商的机制，有一个补偿的机制。你比如说住在楼顶上的，特别是有老年人的家庭，他由于加装电梯而获得的好处，跟底层的他从来不用电梯，而且可能还或多或少受到一些影响，他所带来的损害到底有多大？能不能计算？这个计算能不能可以互相补偿？那就好了。
0: 对对对，相当于政府也好，居民也好，包括第三方也好，给出一个更合理的、大家都愿意接受的方案。
1: 是的，是的，
0: 这个确实还有很多文章要做。
1: 是是是，
0: 嗯，越是在螺丝壳里做道场，问题越大。在这个当中，你提出一个叫效能导向的原则。
1: 所谓效能导向，就是说你要有你的目的是什么？现在这个城市更新变得越来越复杂，也尺度越来越小，越来越细小。所以就不太可能再像过去那样通过一种做法然后放之四海而皆准，像一些老旧的工业区的改造，像一些老旧居住区的改造，都很难用一刀切的办法去解决。那么这个时候就需要就事论事，每一个来谈。所以今天可能我们更需要的不是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而是需要不可复制不可推广的经验。
0: 对，
1: 像我们上海老城乡，你说让消防车在里面随便开，不可能。你说因为我要考虑到消防安全，就必须要保证路要够宽度，转弯半径够大，消防车开进来，那么历史就全给你破坏掉了。但是是不是就意味着这种状况下就不需要保证公共安全呢？肯定也不是。那么这个时候就需要精细化了，要针对性的、个案化的、一室一策的去给他制定他所需要的消防安全要求。当然还不光消防安全，我们城市有很多很多要求，方方面要求。效能导向指的是这个
0: 啊。
1: 你比如说消防，不是为了让消防车能开进去，而是要保证各种消防设施进得去，能保证出现火灾的时候能
0: 一样的效果，
1: 一样的效果。
0: 你说的一室一策啊，有没有具体的一些经典案例啊？
1: 南京就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这个小西湖，说是200-300年历史啊，很破旧，居住状况非常差。那么简单的办法就是把它拆掉，那么造楼，当然这个是现在越来越不可能，很多人反对。那么再一个不太简单的办法就是把它全拆掉，然后呢再按照历史上的样子重新恢复，这个现在也遭到越来越多的批评啊。我们不希望这样的假古董，所以他做的办法就是让里面每一户老百姓有各种各样不同的选择。你可以把这个房子被征收，你也可以留在里面不走，参与将来的股权去进行改造更新。你也可以觉得你没这个能力，但是你把这部分权利呢租给开发商或者租给政府都可以，这样呢它就灵活了。其实城市空间的细节能够得到及时的更新，它的生活的幸福感立马提升。你比如说我们传统的上海人比较羡慕的就是这个梧桐树下的徐汇区啊，那些老洋房，但这老洋房其实有很多时候由于它相对来说历史的原因，所以它的这个日常的服务的这种烟火气其实是不够的。那么我们发现最近这段时间变化很大，有意识的鼓励他们的这种一开始是自下而上的自发的一些改造行为和商业行为，比如说
0: 开店
1: 啊，开小咖啡馆啊，没有太多的用我们非常严格的城市管理的这种制度去管它，而是呢去引导它。因为你不符合规定就意味着你可能带来一些问题嘛，消防的问题、油烟的问题、嘈杂的问题，你不一刀切而是帮助他， 结果现在那好，那些菜场

0: 啊，竟然变成了网红，
1: 是
0: 公共厕所竟然变成了网红，这是你没有想到的啊。我们需要这个数更加科学的，更加按照人的意愿，同时又不要带来不太好的东西，比如说树上太大把人家阳光都遮了等等啊，是需要及时修理。可是可以不可以一树一策呢？是需要一房一策，需要一户一策，需要一树一策，那么这个城市才会越来越好嘛。
1: 什么叫一个美好生活或者一个好的街区？其实应该还是有一些量化的标准，比如有多少咖啡馆，
0: 对，
1: 步行的这个马路的宽度，对吧？这个离地铁站买个菜等等等等，包括各种各样空间的设计。我们又看到很多失败的案例嘛，对吧？
0: 对，
1: 有些城市主义，比如说30年，他把一个公厕改成咖啡馆了，或者是巨资建一些仿古街区。我们也呼吁更具体化的一些机制，包括一些评价。
0: 哪些地方该更新，哪些地方不该更新？所以现在有个说法叫城市体检。体检其实就是建立指标体系。过去我们指标体系更多的是目标导向性的，也就是说我城市要实现什么，实现什么，实现什么。将来的我们指标体系更多的是问题导向性的，就告诉你哪里有问题，哪里有问题。
1: 对对。
0: 从20世纪三中全会提出这个城市更新时代的到来，就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要求，叫做无体检不更新。
1: 尤其是微更新、细胞级更新，每个街区、每个城市可能都完全不一样。
0: 现在的城市体检，一方面这个非常好，非常及时，但是另外一方面呢，这个体检指标还是过于粗线条，因为城市的很多问题不在粗线条层面上，在细小的层面上。当然，这套指标体系本身是给医生看的，不是给病人看的，所以还缺少一个专业工作者对体检的结果进行分析评价，告诉我们的市场，告诉我们的决策者，哪些问题是真问题，哪些问题是假问题，哪些问题是大问题，哪些问题是小问题。那么这个时候大问题，结构的问题，那么我政府要自上而下进行设计，甚至于要投入。那么中间的问题可以更多的鼓励市场，鼓励机制让它去解决。很小的小问题，其实我觉得更多的应该鼓励市民个人解决。
1: 主体是谁？可能政府更关注的是一些宏观的，对吧？大的交通啊，等等等等。所以微观的主体可能还是需要我们在这个市场当中啊去看，去找到一种新的机制，让大家有动力。
0: 我不认为这个主体应该是政府。我想讲，政府是引导者，是政策设计者，是重大的功能的操盘者。但是很多方面是需要市场。其实我们有一些比较好的开发商啊，已经在做这方面探索。他们的说法叫做丢掉过去的重资产开发，转入轻资产开发。我觉得这是对的，但是现在这些轻资产运营的市场还缺少更加能够吸引力的这种政策，让它能更好的获利。

0: 所以今天可能我们更需要的不是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而是需要不可复制不可推广的经验。哪些问题是真问题，哪些问题是假问题，哪些问题是大问题，哪些问题是小问题，
1: 怎么样去利用好我们说商业的力量啊？有哪些核心要素是能够在城市更新当中我们需要坚持去遵循的，它背后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城市发展观念。我们说了一些新和旧的变化，新和旧必然有撞击，撞击当中去怎么样去让每个城市去守护它本身的特质，比如说旧的一些街区的改造当中有可能一拆就拆没了，
0: 是
1: 历史就没了。
0: 所以在城市更新当中，特别是大规模城市更新当中，非常容易犯的错误就是忽视了它原来就有的历史。
1: 我们记得90年代包括00年代，你记得吧，那时候有个说叫大县城，
0: 对，
1: 中国所有的城市都已长一个样子，
0: 对呀、对呀，千城一面，
1: 你根本没有兴趣去。但现在你看，你要去选择的旅游目的地往往是那些保留了几十年上百年甚至上千年我们说历史文化印记的，包括很多这种生动的鲜活的文化传承的城市。比如说我去那个陶溪川，在那个宇宙陶瓷厂改完之后，它其实最后是整个把城市的功能给提升了，城市的吸引力提升了，不简单是一个物理空间的改造和只是一个

0: 尽可能多的把过去的工业的遗迹留下来。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后面开始不停的去刺激新兴产业的介入，数字产业呀、创意产业呀、网络经济啊进来了。那么这个时候你可想而知，这个地方就变得很活了，产业、生活、公共空间、自然生态全有了。
1: 因为我们是财经媒体啊，也是一直在考量它需要资金的投入，所以这个当中怎么样去利用好我们说商业的力量啊？就这方面您有一些什么样的观察？
0: 这个倒是我们现在特别特别要关注。那我们国家过去几十年中国的城市建设基础设施造得那么好，都是因为我们利用了市场机制。但今天在这样一个持续的这种微小的啊细胞层面的更新当中，市场的机制我认为还没有真正建立起来。比如说我们的市场它在城市建设过程当中主要的利益的回报是来自于它的土地的增值，可是在我们城市的很多微更新当中
1: 没有了，这
0: 没有
1: 了。
0: 所以有没有通过其他的一种机制让我们的市场愿意投入？比如说我们房地产开发当中我们有70年50年，可是越是这种小尺度城市更新它现在给的时间越短，恰恰相反应该越是小尺度城市更新给的时间更长才对。
1: 对它的投资它的回报应该是慢的，对吧？持续的稳定的，
0: 也许100年，也许更长。我们经常讲一个好的商业不管是消费者需要还是经营者都需要百年老店。那么今天可以不可以把这个轻资产的经营城市的运营者让它的获利的时间拉长，而不能指望短利？你知道一个开发过程当中的短利已经给城市带来了伤害，如果是这个运营行为也需短利，那就害处更大。
1: 是，
0: 所以我希望它放长。
1: 对，所以国外一些大的地产公司最后它就是长期持有物业，长期运营，
0: 没错，
1: 稳定回报，
0: 对
1: 吧？资金也很，
0: 它可能100年以后回就有回报了。
1: 对对 对, 对、
0: 啊，只有在这种长期的微量的但是持续不断的回报体系建立以后，市场才肯进来嘛。
1: 所以对我们的物业的持有者，包括国有的一些资产，其实我觉得都是需要有更新一些观念吧。
2: 是的，
1: 城市更新，
0: 所以城市
1: 更
0: 新，城市主要是要更新观念，然后更新我们的政策。
1: 是。那我们也看到十五规划当中提出要这个提出叫发展工程这么一个定位。
0: 对。
1: 那么面对这么巨大的更新的需求，在这个当中怎么样去激励社会资本的进入啊？那么我去参观过苏州的一个样本，其实它大概1公里以内一定有这么一个小的社区，有菜场，也有一些咖啡馆，它甚至有个小的电影院。然后这个公司在香港发 REITs， 发了 REITs 之后，这个钱就可以持续的去扩张。还是需要有方方面面更多元化的一种机制和创新，对吧？
0: 是因为刚刚开始嘛，完备的现成的立马就可以大规模复制的经验可能还不多，但是呢需要探索还是要更加积极。
1: 在商业可持续方面有哪些模式或者哪些核心要素是能够在城市更新当中我们需要坚持去遵循的？
0: 我不是经济学家，但是我总觉得现在时代不一样了。如果说过去我们那样一种快速大规模建设的时候，它这个资金的资源可以看成是一种非常丰满的这个油田的话，
1: 对，
0: 那么将来的这种新的持续更新的市场，它所提供的经资源可能更像这种页岩油，它藏在很多细部，所以你得通过一个大的机制，通过一个很长的周期让这个经济回报能够兑现。所以我们在制度设计当中可能就会要设计从各种各样的商业可能性。第一个方面就是要允许它有足够的弹性让商业可以自主调整，我们现在很多地方就是定死的，那就不行。第二个要让商业和非商业之间有更多的互相通融互相兼容的可能性，当然它是需要有一定的程序而且要一定的规划的分析，但是一定要给出路，给这个可能性。所谓城市的韧性，除了它抵御各种自然灾害的安全保证之外，还意味着它有更多的弹性，更多的适应性。
1: 所以我们觉得城市更新其实内涵越来越丰富啊。原来第一个概念叫存量的盘活嘛，
0: 对,
1: 对吧？现在越来越多我们要讲一个民生为本，越来越多个性化的围绕人的需求，还有一块呢可能它确实未来的商业的可持续也是很重要的课题。但总的来讲我们的理解是这个城市的更新其实对于这个城市的价值提升是不是也会起到很大的作用？
0: 对，影响很大。就更新本身不是目的，更新的目的是为了满足人们的需求。另外一方面这个通过更新它又要刺激一些新的产业的产生，因为这个产业能带来经济，而这个经济又能保持活力，这个活力又能够反过来支撑持续不断的小规模渐进式更新，所以它是一个良性循环的过程。

0: 啊，我们看到非常壮观的一江一河，对吧？也看到很多一个个社区啊、口袋公园这样的绣花针的功夫啊，其实是两种尺度的实践，又有宏观的，又有微观的，对吧？
1: 对，
0: 这个它背后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城市发展观念？
1: 不管你怎么去描述各种各样尺度、各种各样不同性质城市更新，我个人一直把上海的一江一河看成是中国城市更新当中最成功、最伟大，也对全世界最有感召力的一个例子。为什么原因？全世界没有第二个城市把这个城市所有的冰水空间100%的打开给老百姓，
2: 是
1: 上海是唯一的，这是第一。第二呢，不是说打开了就好了，老百姓不是为了要一江一河打通，他更需要的是这里面有他日常的美好生活的寄托，所以他要便利，他很容易进去，所以需要细化。所以我觉得一江一河打开用了十几年时间，一江一河的建设肯定要几十年的十几年时间，
0: 已经很精细化了，里面绿化、跑步道。
1: 我有个理想，我的理想就是总有一天，上海的一江一河会成为全世界所有人最最羡慕的城市公共空间。
0: 是，
1: 我们城市更新其实也就是为了这个目的啊。
0: 现在已经走到了一个非常正确的前景，非常让大家期待的这么条路上了。
1: 是的，只要我们锲而不舍，一直朝着正确方向走，那城市总会越来越好。

0: 沉迷手机丧志，请别让手机长在孩子手上。
1: 儿子，老爸陪你一起面对诱惑，一起战胜他。走。
0: 孩子的成长需要家长的共同参与。
2: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3: 锐意进取，追求卓越。九个月，14场沙龙，200位顶级嘉宾，5000万人次触达，张江论剑科创沙龙，以一场场思想碰撞，书写着科创驱动发展的时代答卷。
4: 我们现在一些新药已经在海外获批了，就是我们张江生产，那也说明我们的药现在开始走出国门，中国已经迈入了全球创新药首发的第一梯队。
5: 脑机接口是迈向通用人工智能的必经之路，有可能成为下一代人机交换的界面，甚至取代手机，可以和任何的物理世界、数字世界无缝的连接。
6: 在浦东校区有一个医谷，同时呢，我们也有一个科创项目的孵化平台，我们欢迎企业到交大医学院来做研发，我们来提供场所、提供条件、提供基础设施。
3: 汇聚张江论剑之道，是技术路线的交锋，是创新范式的碰撞，更是战略棋局的远见。
7: 从简单的感知转化成认知，认知呢投射到世界模型里面，让机器人更好地理解世界，在模拟世界中做出决策。
8: 我们本来想来盖房子来做新飞。

0: 是，但是后来发现砖块没了，我们就要从烧砖开始。
1: 在浦东，跨国公司的本土化创新之路是一条从输入到共创的路径，我们不再简单的定位为技术的输入者，而是找准中国的节奏，全力融入本土的创新生态。
2: 深耕蓄力，步履坚实，从何以张江的初心之问出发，中国智慧在这里定义前沿科技。
3: 我们的研究所是一个高度国际化的研究所，这十五年时间就研究这一个问题，宇宙里面这个物质是从哪来的。
4: 因为有了一个上海光源，很多的实验就不用跑到国外去做了。
5: 上海科技大学总共有超过2000项的专利，我们的 PCT 国际专利的比例要占到30%，总共的专利的这样一个转化率大概现在目前是超过20%。
2: 务实笃行，硕果盈之，以攻坚破局的奋进之志为基，新质生产力在这里重塑产业生态。
6: 就一款新药上市，你需要12到15年的时间，需要花费20亿美金以上的研发投入。
7: 是
6: 利用我们的算法，减少了我们很多的试错成本。
8: 我们希望能一起来加速这个平台的应用，最后实现人形机器人的规模化落地。
9: 独行者也许快，但是众行者才能够走得更加的长远。我们的梦想呢，就是和我们的战略合作伙伴一起来实现科技自立自强的中国梦。
10: 做了35年的美，我是一直在做美梦，来为实现中国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添砖加瓦。
2: 奇迹驰骋，一马当先，论据全球智识，剑指前沿科技，张江论剑科创沙龙与您共赴2026时代之约。
11: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0: 随着数字化转型浪潮日渐融入产业与金融领域，产融结合作为激活实体经济活力的关键路径，数字化升级也已成为产业升级的必要条件。商业保理行业作为产融衔接的核心载体之一，在服务中小企业融资、盘活应收账款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1: 商业保理的定位正在发生根本上的改变。过去的数字1.0的时代，我们可能会被更多的视为供应链的融资工具，而在人工智能加数字化的2.0时代，我们必须转型为数字供应链的服务商。
2: 当前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商业保理作为供应链金融的核心支撑力量，正从传统单一的应收账款融资工具加速向产业生态的连接器、赋能器和稳定器转型。
3: 客户真正的需求是什么？提供的时候不可能只仅仅给他提供的是一个金融产品，是你怎么能好好赋能他、助力他。
4: 这些数据化工具的这个运用，它主要带来了效率的提升，另外在风控的很多场景上面，确实在前期避免了很多风险的这个发生。那对金融企业来说，这可能是一个最最重要的一点。
5: 保理产品就是实现你又能够稳定产业链，然后又能够促进销售，同时又能解决核心企业营运资金降低的问题。
0: 本期陆家嘴金融沙龙商业保理领域的专家从业者齐聚一堂，将共同探讨数字链通、产融共生、商业保理数字化创新与产融协同实践。
6: 陆家嘴金融沙龙由上海银行特别呈现。
0: 参与本次陆家嘴金融沙龙的嘉宾是平安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总经理江怡胜，云交投商业保理上海有限公司总经理赵进，上海蒙源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总经理丁小敏，西门子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总经理陶颖玲，中化商业保理上海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陈鹏。让我们共同聆听他们深入洞察、探寻数字链通、产融共生、商业保理数字化创新与产融协同实践的策略与路径。
1: 15五规划，我们首次纳入了金融强国这个用语，标志着金融发展进入提质增效的新阶段。那么其中呢，提升金融服务的实体经济质效，大力发展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而这正是我们商业保理行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方向。那么今天呢，我将主要从4个方面：宏观态势、转型背景、创新模式和产融共生4个方面，来阐述商业保理行业在数字化和产融协同发展历程和实践的探索。首先，我们把目光放到了我们的宏观大势。2026年的一季度，我们看到产业端正在强劲的回暖，贸易结构持续的优化，这为商业保理的行业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广阔的市场空间。15的规划的关键词已经明确了3个方向：一个高质量的发展，第二新质生产力，第三现代化的产业体系。规划特别强调要全方位的推进数字技术的赋能，促进服务业的优质高效的发展。这就意味着商业保理的定位正在发生根本上的改变。过去的数字 1.0 的时代，我们可能会被更多的视为供应链的融资工具，而在人工智能加数字化的 2.0 时代，我们必须转型为数字供应链的服务商。过去的10年里，供应链的金融核心诉求就是快，快速的放款、快速的确权以及快速的流转。但在当前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和产业链重构的背景下，3个趋势正在重塑整个市场的需求。第一是供应链的安全优先，企业更关注合作方的稳定性、交易的真实性以及资金闭环的可控性。第二，资产的可追溯性要求更强，对每一笔应收款的来源、履约状态、回款路径要求会更高。第三呢，中小供应商的融资可得性提升，那么核心企业带动了整个的上下游的共同发展， 构建了更具有韧性的一个企业生态和产业生态。那应对这个变化，未来领先的商业保理公司要具备以下几个能力，就是智能尽调、动态授信、数据协同以及普惠触达。今天的商业保理正在从资金的搬运工进化成产业生态的信用路由器，它不再只是输血，更是在帮整个产业链进行造血。那么这种跃迁呢，体现在四个维度的深刻的变革。第一是服务深度，从简单的账期管理，我们的服务要延伸至采购、生产、物流、结算全流程的嵌入。第二是响应速度，从人工审核以天计时，我们慢慢的要跃升到事实的授信、秒级的放款。第三是普惠覆盖，从服务核心企业的上下游的头部客户，走向触达千千万的长尾的中小企业，要实现毛细血管级的一个渗透。第四是生态协同，从单点对接、信息孤岛，我们要转向产业加金融加科技的多方位联动的共生网络。这不是理论的一个设想，而是正在发生的实践。商业保理不再是输血者，而是造血者，以融促产，以产带融，我们才能够真正实现产融的双向赋能。但这不可能由任何一方来完成，所以我们呼吁政府、企业、行业组织，我们三方要共同的协同，共筑我们的新生态。我们的目标就是要让商业保理从资金的供给者跃升为价值的创造者，不仅创造财务回报，更要创造产业价值和社会价值。

当前，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商业保理作为供应链金融的核心支撑力量，正从传统单一的应收账款融资工具，加速向产业生态的连接器、赋能器和稳定器转型。今天，我将围绕从产融生态链到产融联盟链生态、产业要素分层与产融跨主体的数字链通这一主题，跟大家做一次交流分享。当前产融结合存在两大核心矛盾同步显现和叠加，一是金融标准化与产业非标准化之间的结构性矛盾，二是金融数字化与产业数字化发展水平之间的失衡矛盾，这导致供应链金融有脱实向虚的倾向，产业与金融难以深度的绑定，价值创造能力未能充分释放。破局的第一步就是对产业进行价值分层。我们核心锚定了三个底层价值标尺：风险偏好、投资收益、供应链稳定与产业韧性。我们将金融的风控、定价和赋能逻辑深度融入产业价值分层的全流程。具体来说，就像金融行业给主体做评级一样，我们给产业的各环节和各主体做分层贴标，明确每个要素的范畴边界和判定标准，实现要素可鉴定、可归集、可加总。不同分层对应的资金成本、期限、交易结构、风险偏好、收益水平、管理模式，全都要差异化的设计。这种按金融逻辑开展的分层，不仅实现了产业要素与金融产品的精准适配，更让整个供应链变得可视、可穿透、可风控，补齐供应链薄弱环节。当要素在不同主体、不同环节实现数字连通后，将逐步构建起行业级的数字联盟链，打破信息孤岛，整合生态资源，推动要素价值叠加，释放更大的生态价值，真正实现金融与产业的共生共赢。交通产业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性、先导性产业，产业链条长，参与主体多，场景复杂，既是金融与产业矛盾最集中的领域，也是最适合做要素化试点的领域。第一次，我们自建运营综合交通产业金融服务平台，深耕大基建、大物流两大核心主线，从产业本源出发，抽象提炼出人、机、料、车、货、路六大核心要素，搭建起覆盖前要素、前主体、前场景的产融服务体系，真正把金融逻辑嵌入到产业实景中。在此基础上，我们聚焦要素化后的价值释放，全力推进跨主体数字链通，打破建设单位、施工企业、物资供应商、物流企业、金融机构等各类参与主体之间的信息孤岛，让原本分散在各主体手中的孤立数据形成协同联动的价值链条，推动要素资源跨主体优化配置和高效流转，为构建协同更深的产融联盟链生态筑牢素质根基。真正让要素价值通过跨主体的数字链通得以充分释放，推动产融结合从单点赋能向全生态的协同跨越。

我是主要要介绍一下啊，那在目前来说，现代化农牧产业方面，那么保里如何通过数字赋能啊，那个产融共生？农牧业时代的话，其实我们从最初的手工时代，现在已经也变成了智慧数字时代。那但是，虽然我们有时代的跃迁以及我们技术的

迭代，但其实我们面临的这种融资困境还是存在。普惠金融是单笔的，你做每一笔的话，其实你都会涉及到贷前的尽调啊，贷中的报告你写，以及贷后的这种管控。那你单笔因为金额比较小嘛，有的几万、几十万啊，高一些的几百万。那这个时间的话，我们又不能铺很多的人去做这个事儿，所以的话，我们当时是构建了这套系统。第一方面的话，我们是构建了我们的客户管理模块，那就是说我们到底要服务哪些客户，我们服务的客户类型是什么，我们对客户的精准画像是什么，其实这是我们深度要思考的。那这个环节我们是开发了客户管理模块，那客户有了，客户的分类有了，客户的画像有了，那我们下一步就是那客户真正的需求是什么。提供的时候不可能只仅仅给他提供的是一个金融产品，是你怎么能好好赋能他，助力他，解决他现金流的一个问题，就是综合的一揽子的这种服务。所以我们要把客户需求也要吃透，那客户需求吃透以后，那我们匹配产品，我们匹配什么？匹配我们的保理，匹配我们的担保，匹配我们银行的订单贷，还是数据贷，或者是说我们的一种金融的需求的这种分解啊，这个也是我们深入研究。把这些都吃透以后的话，那我们系统上又布置了贷前，我们贷前的尽调 AI 尽调，我们那个贷中的这种自动审批模型的分解，以及贷后我们自动的这种追索催收如果有，以及我们资金流的这种闭环，我们自己有我们自己的预警系统，全流程线上化的，它是速度非常快的，就实现了我们的数字化融合还有无感化。那像那个农户的话，其实我们更多的是讲究这个线上化加那个资金闭环。每年三月到四月的时候，其实我们是有大量的这种清除种植季的这个需求。那你没有任何抵押，你的信用可能也并不是银行喜欢的，那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做什么？我们其实把客户邀约到我们平台上，我们通过信息流的这种分享以及资金流的这种分享啊，支持到这个整个的种植业。那到九月、十月、十一月，大量清除那个回购季，就是收割季节的时候，通过它的数字化债权凭证的融资，把那个回款账号，就是四月份放款银行机构的这种锁定，相当于它给它做到了资金的这种闭环，就是每年四月份贷，十一月份本身你卖了清楚有钱了，那这个时候的话又资金闭环，把这笔钱归还了，就是风险是大大降低的，而且的话这种就是金融机构也不会要任何的抵押。通过这种信息流、数据流的共享，其实已经实现了这方面的助力。通过第三方数据加我们企业 SAP 里边核心数据，我们自己根据产业链的不同特点进行打磨的。那你牧场它会有牧场的风控模型，种植有种植的风控模型，就是确保它是从客户的那个画像到那个需求，到它的那个产品以及贷前、贷中、贷后全流程线上化在这每一个环节把风险严格的切入到里边。目前来说，在风险管控方面的话，我觉得智能风控还是会成为终极的核心。像现在 AI 的加持风控的下沉还是一个很大的方向。未来的话，就是第三方数据会不会，我们觉得会有一个大的整合当然现在像个人数据可能有个人数据，国家批两个牌照那个企业数据可能更多的是有好多的企业都有，那未来的话可能有大的整合，其实对我们金融也是一个助力。那还有就是现在的一带一路大家也都在说，就是说真的把我们供应链金融可能未来是我们一个引出的这种方向，这也是我们的一个思考。

今天呢，我也想从一个不同的这个角度跟大家去分享一下，作为一个产业性的这个金融公司有哪些思考。我们作为一个工业企业，其实是经历了整个四次工业革命，金融其实在这个过程中也发生了非常大的这个变化。比方说在第一次工业革命，其实是第一次产生了央行这个概念，在第二次工业革命其实产生了这个投资银行这个概念，第三次工业革命产生了 VC 这个概念，第四次工业革命才有互联网金融。其实现在我们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就是 AI， 在 AI 上面的这个产品会有非常非常多，那造成我的这个业务

模式会有一个根本性的变化。那我金融怎么样匹配这些业务模式的这个变化？比方说我的下游企业其实是一个机床厂，或者是我的下游企业它本身就是一个制造型的企业，它再有客户，所以我的这个整个的这个产业链它就会非常非常的长。除了我的直接客户之外，我有客户的客户，客户的客户的客户。那我们做的很大的这个工作是把我整条的产业链通过金融的这样的方式串起来，然后通过这样的这个方式能够赋能我整个的这个产业链，真正最后面落地甚至我的最终的这个客户可能是通过比方说我产业链的上面的三四个节点之后才形成的。那这个最大的这个挑战就是数据，这个数据里面怎么能够做到就是通过 AI 的这个方式能够把这个数据统合在一起，在这方面我们也有很多细节化的探索。那最重要就是两个方向，一个是说你的 AI 的这个产品，新出来的这个产品怎么通过我的这个数字化的这个系统去做落地，第二个收集了这些数据以后怎么通过这些数据然后去做相应的这个辅助决策。这就是两个最最重要的这个方向。到目前为止这些数据化工具的这个应用它主要带来了效率的提升，另外在风控的很多场景上面确实在前期避免了很多风险的这个发生。那对金融企业来说这可能是一个最最重要的一点。

今天想讲的就是说，数字化如何驱动保理的四加二功能，然后去赋能产业的营运资金管理。因为保理现在从资质上允许咱做四类金融服务，再加上那个资信分析和那个商业保理相关的咨询，就两项附加的一个服务，也就是说所谓的四加二功能。保理也是基于交易行为去做业务，而应收应付都是交易的结果。那所以说，保理天然呢就可以在应收应付这个形成的过程中去提供一些产品，然后去降低企业营运资金的占用，也要去想办法怎么在这个利用这种你的保理的能力，然后去从经营的本质上去提升我的管理能力。本质上去提效的话，我们更多的是围绕着那个客商，就客户和供应商的那个信用风险去做管理。因为付款都是账期，有账期就有信用风险，所以说保理公司本身它是一个类金融机构，就是以信用风险的管理然后做看家本领的。所以说我们也想着在这个体系里面怎么去帮助集团去完善这个客商管理的体系。然后从工具提升角度，我们也是构建了一些产品，主要的目的这些产品就是实现你又能够稳定产业链，然后又能够促进销售，同时又能解决核心企业营运资金降低的问题。但是这些全部都是从不改变你的经营能力的结果上，纯粹从经营工具上去实现这三个目的。我们搭建的是一个营运资金管理和客户客商信用风险管理和催收，这核心是三个平台功能。然后营运资金管理呢，就是要帮他去分析营运资金的堵点在哪个位置，我要看清楚现状，然后诊断出问题。客商信用风险管理呢，就是我对他的上游的供应商和下游的客户做授信评估，就类似咱保理做金融业务一样，你有你的授信评估，然后有你的风险监测，你有风险的话及时采取干预措施，给你就是从商业上可能停止供货啊，或者是我停止采购或者改变销售的条件，这种方式来促使你然后去解决这个信用风险的问题，提前缓释。如果真正步入到逾期阶段，我怎么利用保理这个产品能够去帮他去提升这个催收的效果。核心呢就是有三项关键能力，我认为比较重要的。首先就是你的底层风控逻辑必须基建化，各种系统要进行打通，然后这里面的所有的决策逻辑都在风控中台里面统一进行管理。因为工厂它的需求可能会有各自个性化的，因为不同的场景嘛，所以会有个性化，所以我必须有一个中台去支撑这些个性化的需求。然后同时呢，也要有比较强大的科技能力，解决这个链接的问题，就是业务和科技进行链接的问题。然后第三个就是你要有比较强的一个数据资源的管理能力，因为还涉及到数据安全的问题，包括数据价值怎么去挖掘数据，数据怎么形成资产。这是我以上的分享，也是希望和大家一起共同推动商业保理的一个高质量发展。

0: 陆家嘴金融沙龙由上海银行特别呈现。
1: 数字化技术在商业保理产融协同中的日益创新应用，不断破解行业发展瓶颈。在行业对话环节，专家们将围绕商业保理数字化赋能产融协同这一主题，共同探讨商业保理行业依托数字化手段提升服务效能，实现产融同频共振共生发展。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2: 很荣幸担任今天这个环节的主持人啊，能够更加深入地跟我们几位行业的大咖一起探讨我们行业垂直领域的一些话题。首先第一轮这个问题我先抛给赵静总，能否结合贵司在交通产业链的业务实践，去谈谈我们数字化转型如何成为产融结合行业高质量发展的必经之路？
3: 从我们在交通产业做的要素化这个数字联通的实践经验来看啊，数字化转型啊，不是一个可想象，而是商业保理回归实体、深度产融结合、高质量发展的必经之路。其主要原因啊，有以下几点。首先呢，数字化是破解啊金融标准化与产业非标准化矛盾的这个唯一路径。传统保理啊，它无法穿透复杂、主体众多、历史数据缺乏的这种传统产业场景，只有通过数字化的手段，才能把非标准化的这个产业经营活动转化为可界定、可量化、可流转的标准化要素，让金融标准真正的嵌入产业场景，实现产业与金融的同频对接。其次啊，数字化是实现要素跨主体流转、构建产融联盟链的核心底座。高质量的产融结合不是单点融资，而是前链协同。数字化能够打破产业主体之间的信息孤岛，实现要素的跨主体流通、数据授权共享、资源的高效配置，推动保理啊从单一的应收账款融资升级为前产业链的生态服务，真正走向产融联盟链生态。最后啊，数字化是商业保理回归本源、严控脱实向息底线的保障。依托数字化实现交易穿透，使得这个资产可视、风险可控、前程可溯，确保每一笔的保理与我们的真实交易一一对应，让保理业务从内金融的通道回归到供应链金融的本源，实现合规、稳健、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
2: 第二个问题呢，我想把这个问题交给我们的丁总。普惠金融的领域客群呢，又正好是您所服务的客群，它的核心痛点呢，正好是我们传统的保理所遇到的覆盖难、成本高。那么能否结合贵司的一个实践，分享一下我们在产融结合和数字化如何破解这一难题？
4: 我觉得还是要从产业信用要代替它的主体信用，通过我们的资金流、信息流、商流、物流这种信息的共享来开拓这条通道。那同时的话，要有我们自己的数字化智能平台，从那个客户的申请、审批、放款以及贷后全流程数字化，让金融机构愿意进来，让我们保理愿意进来，就是我们的速度呀、服务的时效性，这种可以有更深的提高。同时的话，就是精准的客户画像，我们需要大量的核心企业的这种信息数据，还有我们外部的这种数据支持，真正的分解到我们客户所需要的这种产品是什么、定位是什么，可能能更好的支持到我们这种普惠、我们小微。过去的话，我们可能只是一种金融服务的这一种方向，只是说你用多少钱，我提供多少钱，还是要从产业链服务的这种能力去提升。我觉得这是解决中小微企业的一种核心。
2: 第三个问题，接下来邀请就是西门子宝里的陶总，那依托母公司的产业优势，聚焦智能制造业，那么在科技赋能产融共生的方面有丰富的实践，请问贵司是如何借助数字化去拓宽商业宝里的服务边界？
5: 其实我们最近也做了很多 AI 的这个项目啊，我自己觉得最大最大的痛点其实不是说在于大模型本身，其实最最大的挑战是在于说怎么样清洗数据，你怎么样能够做到数据的标准化，包括能够长期有标准化的这个数据啊，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难题。第二个就是说因为我们现在的系统做到了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先进的一个系统，那么怎么样用好每一个点采集的这个数据，能够保证未来数据的标准化和可用性，那这个我觉得对一个企业来说是一个非常长期的一个挑战。最后一点，其实我们工业企业的话，比方说我下游的很多企业是有很多生产型的这个数据的，那么怎么样把这些生产型的数据，比方说产线的利用率啊，包括产线的维护率啊，这些非常专业的数据都能够利用起来，用到我们的这个决策系统当中，这也是我们下一步要研究或者深挖的一个课题吧。
2: 下一个话题呢，就交给陈鹏总，请结合贵司的一个实践，谈谈数字化转型去如何去推动从依赖传统确权到自主数据确证，从工具运用到全流程全场景的数字化应用的转变。
6: 怎么从依赖确权然后到自主确证，其实核心呢也是两个因素驱动。第一个呢，就是说因为数字中国这个国家战略的推进，它会推进很多产业的数字化，这里面会有很多可靠的一些信息，所以说你未来的这个信息变多了变可靠了，这是一个确真的一个必备的一个因素。但是第二个呢，现在仍然有很多信息可能不是可靠的，这个时候在做确真的时候，你一定要去考虑就是数据的欺诈问题，怎么防范这个数据产生的欺诈，怎么在利用好数据的时候保护好自己。这里面呢，核心呢还是说是你要做数据的多维度的一个比对，你用你的数据和你的这个行业的惯例和客户的惯例进行比较，就看和比较的规律有没有差异。第二个呢，就是说怎么从工具运用到一个全场景的数字化的问题。第一个呢，就是要有数据中台，数字化的基础必须有数据，然后第二个呢，就要有一个决策引擎，也就所谓的风控中台它要把你的风控进行集中管理。然后第三个呢，就是因为你要展业，所以你要有对应的流程平台，我们也有叫流程引擎，就是你要有对应的业务管理的能力。这三个平台我认为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基础设施，它不是单体的，是说我去解决一条业务线的问题，而是说所有的业务线可能都会复用我这三个底座能力，它属于科技应用型基础设施。
2: 那接下来我们将进入到更深入的第二轮的探讨。赵总所在的交通产业必然涉及着大量的一个数据处理，如何构建新型的风控去适应这种数据安全以及隐私保护的？
7: 在建设新型的这个风控伦理之上，我们一定是把持一个原则，就是坚持一个安全为先，一个合规为本，然后的话可控可用的原则。在这个具体上的话，我们就要明确数据的这个前属边界，还有授权明确，特别是对于个人的这个隐私数据啊，我们要严格的按照它的这个数据使用权限要进行脱敏处理，而且在各种数据的应用过程中，特别是在这个查询和使用权限上啊，也有明确的这个边界。在这个具体的使用范围内，我们有专项的使用，确保这个数据的不滥用、不泄露，也不能流转啊。因为要原始数据不经允许是不仅流转的，一定要进行脱敏啊。这是第一个大的方向。第二个的话，就是在我们的这个具体数据管理过程中啊，我们啊，以严格的按照这个数据管理的这个相关要求，特别是在国家那个数据要素20条出台以后啊，把我们在这个产业平台上的相关数据啊进行自数据的这个清分治理以后啊，形成了我们的数字的这个产品挂牌交易了。这样的话，就是用一些制度性的这个结构啊，把我们的这个数据进一步的啊按国家的这个合规的要求啊进行标签化和标准化啊，这样的话也能挖掘数据价值，同时的话也把我们的合规管理带到一个新的台阶。我们也在我们的底层合同上，这应该在业界做了一些创新，把这个金融服务收益和我们的这个数据服务收益啊进行了严格的区分。目前我们正在跟数据交易管理机构

0: 进行积极的对接，一起来打造基于数据的确权的登记、价值评估、数据的交易流转，把一个大量的这个数据平台啊，比如我们业建和我们这个产融生态上，大量的数据是在场外交易的，这样的话逐步把它纳入场内交易的过程。保理不单是这个应收账款融资的，更多的是我们是一个整个产业的联系器、赋能器和多项的这个产业生态上的这个赋能啊，就真正的把我们这个数据价值给我也挖掘出来。特别是在进行假认单的这个分层创新，实际上就是数字创新。那么在这一块的话，为我们整个行业探索一种新的一种发展思路。同时的话，也为烧鸡保理啊未来的发展，除了这个金融收益以外，我们提供的更多的产业增项收益。
1: 那么第二个问题呢，我想提问丁总。种植业和农牧业，这个是属于最传统的一个行业。那么依赖数字化的赋能，商业保理从传统确权向确证类型这个转变的过程中，由单一的融资服务商向综合的融资服务延伸，这种模式的升级对产融协同的深度广度有哪些影响？企业又是如何适配的？
2: 我们那个供应链金融的话，搭建这个平台以后的话，我感觉啊，从它的广度来说的话，确实是非常助力的。我们最初的时候，其实服务的时候，像保理，可能你只能围绕它的核心企业做它的上游，或者是说服务一些它的下游，但是它的那个长尾客户的话，其实是很难服务到的。但是通过这种不是单一授权综合性的服务，通过这种信息流和物流的这种资金流的整合，其实的话现在我们是可以达到这种长尾客户的供给，可以服务到上游的种植到下游的时候终端。第二个方面的话，其实是会从它的这个稳定性上来说，通过这种综合性的提升，综合性一篮子服务以后的话，我们的服务它是更全面的，从订单啦，一直到销售啦，它的每一个环节它都是可以助力到的而且响应的时效也会非常快。从深度来说的话，我们就不再是以前原有简单的是我了解这一个单一客户，我们现在更多的是与产业链共生长。
1: 那接下来的话筒我们交给陶总，在数字化驱动下，又是如何平衡风险防控以及业务发展的？
3: 我们是一家外企，其实我们整体的风控框架啊，就是它是一个全球的一个标准，但是呢，就是在中国有很多本地化的这个需求。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对整个的这个风控的这个框架做了很多的修整和本地化的这个工作。其实这个是我觉得是我们真正能够成功的这个诀窍所在。其实每一个人都要对这个风控模式或者风控框架做一些调整，但是最终他到一个管理整体的风险的时候，他会把这些各个国家各个市场的这个经验又喂回到那个系统里面去，去反复的验证，反复的这个调整。那第二个呢，就是其实我们现在所谈的所有数字化的东西，其实都是说在这个风控框架之下，我怎么样能够用到数字化的工具，让这些每一个点更清晰。我觉得我们所做的所有的数字化的这个努力都是为了这个，通过这个数字化能够让这些点，这些风控的点能够更加清晰，设定的这些指标能够更加切合市场的这个需求。
1: 最后一个问题我们回到陈总，如何推动数字化保理在更多的细分的行业，那比如说像制造、外贸、农业、建筑业的场景的落地，那怎么样去释放我们的产融协同的价值？
4: 保理它是依附于交易活动开展业务，那交易就是生意吧，所以说保理它其实在每笔交易的背后，它去分析你这笔交易的价值行为，也是在分析你的风险行为。所以说我们保理感觉做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让天下没有亏损的生意。这里面可能一个比较通用性的经验呢，就是我们把它总结出来，就是说你要从客户认知，然后到风险控制，再到产品创新，我对应的是精准画像啊，精准策略和精准产品的能力。对，精准画像就是我把客户的认知特征要足够清楚，行业特征、区域特征，包括它交易的有没有季节规律，对这些特征比它总结出来，让它分得更细。我们说我们是在做差异化场景下的标准化，你每个客户每个场景它是有差异的，但是你把它分得足够细的话，它总会有一些共性特征提炼出来，共性特征提炼出来之后，你就可以做标准化，你可以设计出你对应的那个供应链金融产品，标准化的 第二个就是要精准的策略，精准策略就是对应的你怎么去评估这个场景的风险，怎么量化的去评估，因为你是数据化的产品，你必须你的策略是就是代码可识别的、可实现的、机器可读的一个标准化的一个语言，所以说你要做这个风险管理上的一个评估到预警的一个标准化，然后后面呢就是精准产品怎么去匹配你的风险和收益，怎么去匹配你的这个价值对它的那个吸引度，也就是说我们做保理业务的初心怎么能靠帮助到了客户，然后客户呢又一直又需求我们，这样能一直产融共生，一直往前走。
1: 非常感谢我们的四位嘉宾的真诚的分享与深度的探讨，我们还要感谢陆家嘴金融沙龙给了我们保理公司同业一个深度碰撞以及交流共进的一个平台。那今天的探讨虽然已接近尾声，但行业的创新和发展永无止境，国家战略要求金融服务实现精准滴灌，那么商业保理公司呢也必须主动融入国家的“十五五”的发展大局，深耕数字化，深化产融协同，与实体经济同频共振，共同推动商业保理行业的高质量发展。
5: 潮起潮落如何看清？东方卫视两说，观大势，解脉络，明方向，多元视角立体呈现，每一次对谈都是对时代命题的回应。
6: I think in eventually the majority will be replaced.
7: AI 汽车，今天我们看到是刚刚开始。
8: The story of the 21st century is of all of Asia rising.
9: The government has to take a long view of what the world will need.
10: We're in an era where the ground is shifting.
5: 两说，在观点之间看见真实。

0: its piece of the market. Or, second scenario is, now Chinese companies search for very strong local partners with successful, trustful relationships. Mm-hmm. And then also Chinese companies will play a significant part in that. Well, see, the second scenario will be the more likely one, because Chinese have access right now to supply chains, to technologies, and also to products which are available. And I think these three elements around the globe will be needed to have a cost competitive and effective battery industry in the Western world. So mm-hmm. I think Chinese companies now have to invest strongly, not necessarily money, but have to invest in finding the right partner mm-hmm. for localization outside China.
1: 非常感谢 Mr. Sebastian Wolf 先生的深度分享啊，从大众 Powercon 的全球布局到福能科技的欧洲落地啊。Wolf 先生呢，用实战经验为我们拆解了中国电池出海的核心逻辑，以技术为根，以标准为纲，以本土化为翼。在全球能源转型的浪潮中，中国电池企业不仅是产能的提供者，更是全球能源安全的贡献者。
2: 守护是生命的本能，妈妈教会孩子生存，组长守护族群未来，而我们的使命是成为他们最坚实的依靠。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超龄燃气器具请及时更换，请使用安全型燃气器具。请经常检查燃气管道及设施。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4: 你全世界范围之内都没有了，有先例，
5: 没有经验，有的时候我认为也是一种优势。
6: 我们的机器人的效率、成功率会无限接近于100%。
7: 有一天机器人走到千家万户的时候，工程未必在我，但是工程的过程当中一定有我。
8: 传统的从靶点发现到临床前化合物的一个筛选，大概要花费4.5到5年，可能平均缩短到了12到18个月。
5: 我们多个人呢，围着一颗星去工作，变成了我们这种卫星的生产线。
8: 我们的整个团队基本上都是由90后构成的，
6: 90后和00后的思维会比较活跃，也敢闯，真的是敢于做事。
9: 要在变化中的不断去学习，更快的去接受这些新兴的事物。
10: 浦东因为在生物医药这块特别重视，你要找的任何的这种服务都很容易能够找到。
5: 浦东把技术研发到应用融合到了同一个创新空间里边。
11: 张江这么多年在这个行业上呢，有人才高地的积累，
4: 他一直是在引领，无论是在科研创新上面，还是在企业这个产品创新上面，

0: 这个世界不可能回到一个封闭的一个状态。
1: 人民币国际化的这个进程和步伐应该怎样呢？
2: Do you have any recommendations?
3: I don't think China should make the first move.
4: You think that is the right thing to
5: do? Doing the right thing doesn't mean that everything is going to work every year.
6: 你不必成为一个经济学家，但是需要像一个经济学家一样来思考。
7: 其实帮企业就是帮国家。
8: 工业革命以来最大的一次迁移。
1: 恐惧比利剑更伤人，信心比黄金更宝贵。
9: 悲观者赢得当下，乐观者赢得未来。
10: 把记录中国经济这件事情共同把它做好。

0: 你全世界范围之内都没有人有先例，
1: 没有经验，有的时候我认为也是一种优势。
2: 我们的机器人的效率成功率会逐渐接近于100%。
3: 有一天机器人走到千家万户的时候，工程未必在我，但是工程的过程当中一定有我。
4: 传统的从靶点发现到临床前化合物的一个筛选，大概要花费4.5到5年，我们平均缩短到了12到18个月。
1: 我们多个人呢围着一颗星去工作，变成了我们这种卫星的生产线。
4: 我们的整个团队基本上都是由90后构成的，
2: 90后和00后的思维会比较活跃，也敢闯，真的是敢于做事，
5: 要在变化中的不断去学习，更快的去接受这些新兴的事物。
6: 浦东因为在生物医药这块特别重视，你要找的任何的这种服务都很容易能够找到。
1: 浦东把技术研发到应用融合到了同一个创新空间里面。
7: 张江这么多年在这个行业上的有人才高地的积累，
0: 他一直是在引领，无论是在科研创新上面还是在企业这个产品创新上面。

0: 布局新赛道，浦东打造卫星产业全链生态。
1: 如果是批量的话，会根据不同的工序，然后卫星会去到不同的工位进行相应的这个操作。
2: 我们的终端可以要求上传下载，接入物联网或者寻呼其他的终端，它的最大的优势就是可以容纳几万个终端。
0: 逐梦星空，青年新力量加速闯关。
3: 到2035年，会有20亿台设备通过卫星来进行连接，每年会产生100亿美元的这种连接费用。
4: 新生一代主要是把这种传统的航天的这种严谨性和这种现代新时代的这种速度感，这种新的这种技术连接到一起。
0: 欢迎收看引领区观察，新力量闯关新赛道。过去曾经高冷的卫星，如今已经走出实验室，走进手机直连、勘测定位、车联导航等日常生活，成为支撑数字经济的太空新基建。浦东加快布局卫星产业，集聚中科院微小卫星创新研究院等顶尖平台，建成批量化生产线，同步推进产业生态建设，吸引产业链上一大批龙头企业落地。从过去单颗定制到如今批量产出，从造卫星到用卫星，浦东正全力构建卫星产业系统运营、卫星研制、终端设备、场景创新一体化全产业。

0: 一链。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引领区观察，我是主持人周俊夫。当我们用手机查看天气预报，用地图规划路线，在线观看全球直播，这背后都离不开卫星的支撑。卫星从神秘的大国重器，日渐成为驱动数字经济的太空新基建。从科研实验室的精密设计，到智能工厂的批量生产，再到解决地面上的实际问题，今天我们就在浦东来探寻卫星从制造到应用的全产业链故事。首先为大家介绍今天做客演播室的两位嘉宾，他们分别是中国科学院微小卫星创新研究院副研究员谢放先生，鸿鹄物语技术总监、上海分公司首席技术官王骁龙先生，欢迎二位。说到卫星，我们其实非常熟悉啊，比如说像北斗卫星啊，还有像什么遥感卫星、风云卫星，包括近地卫星、低轨卫星等等，它们之间的区别在哪儿？不同的作用是什么？
2: 它是不同的一个分类的维度。那么像您提到的这个北斗卫星、遥感卫星还有风云卫星，它实际上指的是从功能上去区分的一种卫星。然后像您说的这个低轨卫星，它是从轨道这个高度上进行区分的这个卫星，像我们的北斗实际上是一种中高轨的卫星。那么其实这有什么区别呢？比如说像北斗卫星，它主要是给我们提供一个定位导航授时服务的，我们平时的出行啊，我们导航啊，这些等等是要用到这个北斗卫星。然后呢，风云卫星呢，主要是服务我们的一些像气象预报啊这样的一些能力。然后遥感卫星呢，它的作用主要是通过卫星来感知地球上的一些比如说拍照啊，还有这种雷达呀等等去观测的这样的一个功能。那么像您提到这种低轨卫星呢，它其实有几个好处。一个是它低轨，就是表示我们离地球特别的近，离地球近呢，它就相当于给我们带来一个更短的一个通信的时延，所以它是特别适合用来通信。同时呢，它低轨这个轨道呢，它对于我们地球来讲，它的运动速度是相对比较快的，所以它的重访的这个频率会比较高，特别适合就是遥感观测。所以说目前我们现在航天上也有这样的一个发展趋势，就是从传统的这种高轨的大卫星向低轨的这种规模化的网络化的这样的一个趋势去发展。实际上卫星呢，其实它不只是一种就是单一的工具，它是根据我们不同功能要求分类的一个航天的一种基础设施。
1: 那么王总，接下来请教一下您，鸿鹄物语到底是做什么的？
3: 鸿鹄物语其实基于 IoT 天天来做端到端的全体的解决方案那我们的技术核心其实是通过自研 5G 标准的IoT-NTN 的协议，当然这其中也有我们自己自研的一些算法，然后我们同时复用地面成熟的产业链，把终端的成本降低，终端的功耗降低。围绕着这个技术呢，我们主要面向资产监测、环境监测、人员监测，来构建一个云管端一体式的解决方案，主要是把地面上没有网络覆盖的设备通过卫星物联网来连接起来，基于卫星物联网来为客户提供这种高性价比的卫星服务。
1: 在这儿有个数据跟大家分享一下，2025年初各国向国际电联通信大会提交的卫星申报总数已经达到了7万颗。是否这样一个数据也能看出卫星它生产的低成本和它的一种批量化和小型化的一个趋势？针对这样的趋势，是否我们在研发卫星的时候、设计卫星的时候和应用的时候都提出了一些新的要求和挑战？
2: 对，卫星现在研制最大的变化，它是逐渐的把这种定制的这种产品呢，把它像这种工业批量生产的工业品的一个转变。其实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对于我们卫星产业也有非常大的挑战。第一个我觉得是卫星的这个生产模式要从原来的这种比如说我们多个人呢围着一颗星去工作，变成了我们这种卫星的生产线。然后第二点呢，它这个卫星的这个配套的设备呢，也从原来定制化要变成通用化、模块化的这样的生产，尽可能的去降低成本，然后增加我们这个效率。第三点呢，就是说我们这个一个生产节奏，那么往往呢，原来像传统的卫星，我们可能就是一颗星的研制周期是比较长的，但是因为卫星它的天生有寿命，我必须要接得上这个寿命，它才可以就是组成一个网络，我们要适应一个批产化的这样的一个节奏，那就对我们这种进度啊、计划呀，也提出了新的需求。
4: 这边是我们热试验的一个厂房，然后我们身后的这个大罐子呢，它是一个热真空的一个试验罐。卫星在入轨之后，它要经历空间冷黑的这样的一个低温的一个环境，同时呢，它也会有这个太阳的外热流对它有一个高温的这样的一个照射。那么为了确保卫星上天能够适应这样的空间环境，我们卫星在出厂前呢，都会在罐子里面这样进行一个热真空的试验。
0: 作为我国低成本大批量卫星研制生产的试验田，中科院微小卫星创新研究院成功打造了卫星批量化生产新模式。卫星生产正开始和工业产品一样，标准、高效、可复制。
4: 传统的这种定制化的卫星呢，我们一般是卫星是一个固定的工位，然后我们所有的设计人员呀，还有这个操作人员、装配工艺，我们是围着这个卫星去做一些工作。那么现在呢，就是如果是批量的话，这样肯定是不现实的，所以它会根据不同的工序，然后卫星会去到不同的工位进行相应的这个操作。
1: 我们刚才也看到了微小卫星研制院的一些工作场景哈，成本在越来越低，从以前的千万级到百万级，所以这样的一种成本降低是否在它的一个最初的一个设计的核心的利益上，或者是整个流程的再造上，都提出了一些新的要求？
2: 没错，比如说在材料上，在制造上，在整个卫星的劈铲上都要下一些功夫。打个比方来说，我们传统卫星它用些结构啊，它可能是这种铝蜂窝的这种板材，这种成本其实呢就比较高，而且它是定制化的。那么我们为了适应去降低低成本，那么我们可能去考虑选择一些这个通用的一些型材啊。传统的卫星呢，我们在那个上天之前，我们经历很多的这个测试，包括这种热真空实验、力学实验等等。那么这些测试其实就对应的很大的这个成本的开销。现在就是由于低成本的要求，那么我们可能把原来传统的这种试验测试的环节呢，就是我们原来一次试验只试验一颗星，我们现在一次试验试验一组星，大家去分摊这样的一个成本，通过这种方式呢，在各个环节中进行一个创新，然后呢去适应我们这种新的批量化的生产模式。
1: 汪总，从您的角度来看，卫星的这个批量化也好，还有它的一个低成本也好，这样的一个大的趋势为下游的这个企业带来了哪些机会？
3: 我觉得这个问题其实是对下游应用服务企业其实是一个核心的问题。天上的星星多了，其实地上的应用其实就活了，带来了这种核心的单机载荷或者是终端的全产业链的其实发展。那么接下来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很多的比如手机智联卫星车联网或者是车载终端，其实国内呢目前可能也有大几百家的这种航天公司，覆盖了全部的产业链，在每一个领域其实都有很多的机会。
1: 澎湖也是一家实现了天地一体技术闭环，并能够提供商业化的低成本卫星物联网服务商。首先来请教你，什么是卫星物联网？这个天地一体技术闭环它又是什么意思？
3: 卫星物联网呢，其实主要是面向物与物的连接，比如说是一些个机器或者设备的数据采集，设备控制，还有一些个数字化的管理，其实主要提供的是载带的数据服务能力。当然它的特点通常是小数据量、低时延、低功耗。其实我们可能有60%的地方还是没有被网络覆盖，比如沙漠、高山、海洋。知道核心目的就是把这些没有地面网络覆盖的设备都把它连接起来，让这些设备或者机器或者是每一个资产都能够被看见，或者说被守护。那么天地一体技术闭环呢，其实主要的核心价值其实在于一个产业链的整合。我们通过自己的系统设计，把地面网络与卫星网络的技术，还有地面网络与卫星网络的一些个产业相结合。在2022年6月，其实我们联合紫光展锐也是完成了全球首个基于 3GPP IoT NTN R17 的标准测试。这也就是说我们使用200毫瓦的终端，能够直接与高轨卫星进行一个互联互通的测试。其实这也就说明了这个地面协议上天其实是可行的，把这个地面的芯片让它上天，其实这就是一个所谓的天地一体的技术闭环。
5: 这个是我们公司自研的一个终端，它是一款呢个人应急终端，它的作用主要就是为我们的登山爱好者呀、科考工作人员提供的一种和卫星通信的个人的通信设备。它可以通过按键来进行一键的 SOS 求救，还可以发送我们的安全指令向我们的家人报平安。这个是我们另外一款物联网通信的工业终端，它可以应用在我们的各种一个数据的采集和数据发送的一个双向通信的数据任务。比如说我们可以把它安装在沙漠里面进行采油的重型机械上，实现我们的远程控制。
0: 传统的地面物联网基站在城市里的有效覆盖半径仅约15公里，农村区域最远也只有20公里。 面对广袤荒漠、远海海域以及各类偏远无人区域，终端基本无法实现通信连接。因此，能够依托卫星实现高覆盖通信的物联网基站，就成为了补齐地面网络通信短板、实现天地一体组网的关键一环。
5: 这个就是我们自研的基于 5G NTN 的物联网基站，让我们天地一体化网物联网的网络，主要我们会包含我们的终端，然后我们的基站还有卫星三大部分。那么我们的卫星呢，主要是复用了我现有的一些卫星的星座。那么基站是我们自己研发的，它是在基础的地面的物联网的基站的基础上，我们进行研发，可以接收我们的卫星信号来进行我们的一些数据的处理。比如说我们的终端可以要求上传下载接入物联网或者寻呼其他的终端，它的最大的优势就是可以容纳几万个终端。
1: 基于地面通信协议开发卫星窄带通信的标准协议，当时可以算作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哈。为什么会选择这样一个没有模板可以借鉴的一个技术路径和方向？您觉得要突破什么样最大的难点？
3: 其实我们当时去做这个事情，其实也是基于了逻辑性的判断。因为2022年的前后，也就是公司成立的前后，其实是 3GPP R17 标准冻结的前后，在这个时候入局呢，我们觉得可以作为这个行业的一个引领者或者是制定者。第二个呢，我们选择这个赛道呢，其实不是从零去造车，就是复用地面成熟产业链，就是我们可以很快的把终端的成本降下来，功耗降下来，快速的把这个产业带动起来。第三个呢，也是我们公司的愿景，其实是想把卫星物联网真正的落地，真正做到一个人人处处可及的一个基础设施。还有一个最主要的原因，这是一个潜力巨大的市场。通过行业机构的预测，其实到2035年会有20亿台设备通过卫星来进行连接，每年会产生100亿美元的这种连接费用，所以我们也很看好这个市场。
1: 这个技术闭环使用了3年时间，就已经可以把它做得如此成熟哈。航天系统这样的一个产业也好，它的一个工业也好，领域也好，它是一个这个技术含量高、门槛高、投资回报周期长的一个行业。所以您觉得公司应该算是一个特例呢，还是说现在目前来说还没有到一个竞争的时候？
3: 我们去做这个事情，第一个就是说我们选对了赛道。我们现阶段不造卫星，就是我们去做这种轻资产的通信协议研发，云平台的服务的研发。第二个呢，其实是我们要有这种产业化的思维，复用地面成熟的产业链之后，其实我们可以把终端成本做到1/10，功耗做到1/1，这样就能很把产业能慢慢的带动起来。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的一个生态，我觉得普通给了我们一个创新平台和这种应用场景的一个全方位的支持，集成电路、人工智能还有这种通信融合的方面，其实应该有很大的这种积累。
1: 二位觉得目前哪个领域对于卫星的这个需求最迫切、增长最快？要满足这样的一些需求，对于卫星的整个这个产业来说，是否又提出了一些新的要求？
2: 目前需求最快的、应用最迫切的这些需求，主要是我认为可以包含三个方面。一种呢，就是说我们通信的这种应急的通信，因为当我们的地面网络一旦中断，往往就是最后保底的这一层就是卫星的通信功能。第二个呢，我觉得就是像一些无人值守啊、偏远地区的这样的一个应用，就是我们的地面网络没有覆盖到的地方。第三点呢，就是说这种大众消费的这个领域，比如说我们现在最近很火的这个手机直连卫星啊，比方说我们在坐飞机的时候，有些飞机是可以直接连 WiFi 的嘛，去一些这个偏远的这种地区啊，那么我们可以就是上网。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说我们随着我们现在这个卫星的这个技术的一个这个发展，像我们之前提到的这个通信导航还有遥感这些技术融合在一起的这种新技术，可能会给我们带来这个新的这种不同的体验。
3: 车联网的方向其实也是一个接下来的需求方向，因为我们都知道L2 是辅助驾驶， L3 是智能驾驶，那么 L4 其实有没有可能是我们通过卫星来连接这种永不失联的一个通信保障，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一个未来通信市场。
0: 2024年10月，浦东新区成功入选北斗规模应用试点城市，高精定位单车实现亚米级管理，北斗智慧港口高精度定位自动导引车，雪龙号在北极无 GPS 覆盖区域实现米级导航等六大北斗核心试验田的建设，标志着浦东北斗产业从技术研发向规模化应用跨越。张江科学城同步落子卫星互联网产业生态园， 依托集成电路、人工智能、高端装备等产业基础，打造研发、制造、运营全产业链生态。作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重要承载区，浦东新区正以北斗规模应用为突破口，加速构建空天地卫星产业高地。
1: 刚才在短片当中，我们也看到了浦东啊，在卫星产业发展的一个这个。

0: 基础和广阔的前景。来问一下谢老师，您觉得浦东的一个卫星研发生产的生态和它比如说人才支撑这块，对于项目能够顺利的进行和取得一个圆满的结果提供了哪些助力？
1: 我其实对浦东的感情一直很深，因为我从毕业之后我就选择了到浦东。浦东不仅仅是有一些很好的政策，它更重要的是呢，浦东把这个技术研发到这个应用，它融合到了同一个创新空间里面。就像我在浦东能够结识到像王总这样的应用端的人才，其实对我们科研是非常有帮助的。他们的声音可以很快的到达我们这里，帮助我们去迭代优化我们的设计。
2: 张江这么多年在这个行业上呢，有这个人才高地的积累，其实我们团队也有很多人也在张江这个安家定居啊。其实我觉得就是有很大的一部分原因是因为他们对这个浦东或者是张江的认可。
0: 张江科与澎湖物语签订了合作协议，双方将共建浦东新区卫星互联网产业生态。来请教一下王总，这个生态是一个什么样的生态？
2: 我觉得这个产业生态其实不是指一个单一的企业或者一个单一的项目，而是围绕卫星互联网其实一个协同的体系。它涵盖了其实从上游的卫星通信与载荷研发，到中游的网络与地面的基础设施建设，再到终端的终端研制和数据服务的一个完整的链条。我觉得这个生态的意义在于，就是不是一群产业的聚集，而是要把所有产业的能力形成一个系统性的提升，就是让不同的企业在各自的一个领域能够进行一个互补。
0: 可能二位所在的单位都是在这样的一个生态当中哈，大家应该有非常好的一个互动。我们这个系列节目叫浦东科创新生代哈，二位都是90后，所以您觉得这样一波新生代在这样的一个科研领域它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1: 新生一代对于我们这个航天行业里面的一个角色，主要是起到一个连接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就是他把这种传统的航天的这种严谨性和这种现代新时代的这种速度感，这种新的这种技术连接到一起。我认为青年人的优势呢，第一点呢，他有这个很好的一个这个新的一个知识体系，他们在这个受教育的过程中呢，接触了些很新的技术。然后第二点呢，对于青年人才来讲呢，他就是这个高科技技术的一个应用者，那么我们就更加容易从我们用户的角度去思考问题。第三点，我觉得年轻人有一个优势呢，就是他没有经验。没有经验有的时候我认为也是一种优势，因为我们现在航天产业在变化的过程中，那么我肯定需要通过很多技术通过创新去解决的。但他如果没有这种传统思维的固化，那么他就可能会更想出很多新点子。
2: 卫星通信其实是一个交叉学科，其实涉及到航天通信计算机芯片，其实涉及到各个行业。我们也现在其实是从零到一到构建整个卫星互联网或者卫星物联网这么一个产业的过程中，那我觉得90后其实是在各个领域其实是最早接受系统教育的一代人。
0: 科学研究哈，它既需要十年磨一剑的定力，包括像我们国家两弹一星它整个一个研发过程啊，但它也需要这种只争朝夕的轰轰烈烈的爆发力，比如说现在很多科技的一些亮相产品的亮相。所以二位怎么来看这种安安静静的研究和轰轰烈烈的比如说技术成果的一个转化？
1: 其实我觉得这个轰轰烈烈和这个安安静静，它在卫星里面它并不是对立的关系。那么在卫星里面有很多关键的技术呢，比方说我们这个卫星的总体设计，比方说一些这个核心芯片的这样的一个设计与制造等等，这些呢就是需要十年磨一剑这样的定力才能把它做得好，做得可以用。没有轰轰烈烈这样的一个冲动，那我们实际上我们的技术呢就是很难去冲出我们的这个卫星厂房，很难去走向市场。
2: 静呢其实是代表了一种技术的积累性和一个长期的竞争能力，那么动呢其实是能否把这种技术转化为一种产业价值或者是商业模式。就比如说我们去做我们的天地一体技术闭环，然后我们做部署了好的这种规模化的这种场景的试点部署，其实这些每一个过程其实都可以看成一个里程碑式的节点，所有的东西其实又是在整个工程的时间过程中逐渐收敛的一个结果，其实它没有一个单点的爆发。所以我觉得其实所有的动和静其实是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存在。
0: 那么我们再来展望一下这个未来3到5年哈，到那个时候整个这个卫星产业会发展成一个什么样的规模，技术的一个前沿探索会到一个什么样的阶段，对于人才哈 的需求又会呈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趋势？
1: 我认为目前最紧迫的一个应用呢，就是卫星的技术和我们这个地面的技术进行一个深度的融合。它既可以作为我们地面系统应急的一个备份，也可以作为我们地面系统的一个扩展。我觉得对于人才来讲呢，像我们现在这个 AI 工具这么发达，那么可能我对于就是你的一些就是基本的一些很基础的东西，我完全可以用 AI 来替代。那么我对于技术的一个这样一个研发的过程中呢，我更看重的其实是这个人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思路和他一个创新的思路。未来更受欢迎的人呢，肯定一个是知识面比较广泛，然后呢思路非常清晰。那么他既懂得技术呢，他又懂得产品的。
2: 未来3到5年，我觉得就是我们的系统从现在的能用可能就要变成好用。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们现在的系统建设要形成这种规模化的商用，就到达这个可以给普通人用得起用得上的一个阶段。比如说在一些个偏远地区，比如远洋科考船或者是飞机上，大家能够正常的刷视频上网开视频会议。
0: 好，谢谢二位带来精彩的分享。曾经高冷的卫星越来越接上了千行百业的地气，从天上造到地上用再普通，我们看到了关键核心技术突破与市场场景创新落地不再是平行线，而是紧紧交织在一起。希望未来更多的年轻人逐梦这条星空赛道。再次感谢二位做客节目，也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这个世界不可能回到一个封闭的一个状态。
1: 人民币国际化的这个进程和步伐应该怎样呢？
2: Do you have any recommendations?
3: I don't think China should make the first move.
4: You think that is the right thing to do?
5: Doing the right thing doesn't mean that everything is going to work every year.
6: 你不必成为一个经济学家，但是需要像一个经济学家一样来思考。
7: 其实帮企业就是帮国家。
8: 工业革命以来最大的一次迁移。
1: 恐惧比利剑更伤人，信心比黄金更宝贵。
9: 悲观者赢得当下，乐观者赢得未来。
10: 把记录中国经济这件事情共同把它做好。

0: 随着数字化转型浪潮日渐融入产业与金融领域，产融结合作为激活实体经济活力的关键路径，数字化升级也已成为产业升级的必要条件。商业保理行业作为产融衔接的核心载体之一，在服务中小企业融资、盘活应收账款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1: 商业保理的定位正在发生根本上的改变。过去的数字1.0的时代，我们可能会被更多的视为供应链的融资工具，而在人工智能加数字化的2.0时代，我们必须转型为数字供应链的服务商。
2: 当前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商业保理作为供应链金融的核心支撑力量，正从传统单一的应收账款融资工具加速向产业生态的连接器、赋能器和稳定器转型。
3: 客户真正的需求是什么？提供的时候不可能只仅仅给他提供的是一个金融产品，是你怎么能好好赋能他、助力他。
4: 这些数据化工具的这个运用，它主要带来了效率的提升，另外在风控的很多场景上面，确实在前期避免了很多风险的这个发生。那对金融企业来说，这可能是一个最最重要的一点。
5: 保理产品就是实现你又能够稳定产业链，然后又能够促进销售，同时又能解决核心企业营运资金降低的问题。
0: 本期陆家嘴金融沙龙，商业保理领域的专家从业者齐聚一堂，将共同探讨数字链通、产融共生、商业保理数字化创新与产融协同实践，敬请关注。
6: 陆家嘴金融沙龙由上海银行特别呈现。

0: 我们这代人不是为了钱去创业的。
1: 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坚持做，一直做，努力做。
2: 成功是爬起来比跌倒多一次。
3: 有一些实际的东西去改变这个世界。
4: 每一个攻克的瞬间都弥足珍贵。
5: 今天是不是能比昨天做得更好？
6: 能做事情的时候遇上能做事情的时代。
7: 我们是一代一代的格局，
8: 这整个世界不会辜负努力的人。

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上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0: 干细胞曾经让人谈虎色变，经过科研人员多年研究，已慢慢掌握它的规律，技术越加成熟，更多的出台标准也让干细胞研究更规范，未来有望为健康带来更多可能。
1: 干细胞呢，经过了有将近10多年的时间，大家的这个认知和接受度也越来越高，所以说随着我们临床研究的推进呢，应该说越来越明朗，特别是干细胞行业的一系列的标准的出台。
0: 818号令颁布后，在医疗和细胞与基因治疗企业界引发了强烈反响，最主要的目的其实就是规范，然后才是促进创新，是有效促进生物医学新技术创新，助力实现从实验室到临床的关键跨越。
2: 为什么会出台这个818号令？因为我们之前特别像细胞治疗临床研究有备案，可以搞临床研究，但是没有出口，大家是不能研究完了以后直接进入临床应用。现在这个条例给出了从临床研究到临床转化的一个路径。
0: 干细胞治疗肾脏疾病作为一种新兴的治疗手段，具有巨大的潜力和广阔的应用前景。随着基础研究和临床转化的不断深入，相信干细胞治疗将为肾脏疾病患者带来新的希望，并为肾脏疾病的治疗带来革命性的变革。
3: 在全球干细胞治疗肾脏病临床研究，其实注册的呢一共是162项，99项显示的已经完成。中国呢在欧盟的临床试验中也有27项，18项显示完成。中国的干细胞治疗慢性肾脏病研究现在也确实是百花齐放，大家都在争先恐后的去做。那么现在有8项的注册研究。
0: 本期张江论剑科创沙龙，三位嘉宾聚焦政策引领、临床转化、前沿研究、技术创新等多方面核心主题，共同探讨干细胞从监管科学到临床转化再到应用落地的方法。
1: 我想围绕着我跟这个在生长因子一个小小的这个切口上做了一点点工作啊，探讨一下这个一个创新的东西如何去产业化，如何转化它的生态啊，对它的转化的一些思考和一些想法啊。所以干细胞呢肯定是一个朝阳的产业，这个产业的规模也是未来非常大，增长速度也非常快啊。中国的潜力呢应该说也是未来呢也是一个巨大的市场啊，应该在未来有上千亿的市场，我估计这个数字可能随着我们

政策的优化还会突破。我就觉得老龄化呀、慢病啊，还有这个医疗资源，我们要急需要创新，还有市场的需求和产业发展的这种动力，更需要有一个产业能够把它激活。那么国际上的压力呢，也是美国呀、欧盟，他都认为这是未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潜在的市场和医疗的市场。中国呢，818、828的出台，也急需要我们深入的去领会和认识，怎么样推进这个干细胞的产业的发展。干细胞呢，经过了有将近10多年的时间，大家的认知和接受度也越来越高。本身它是细胞进化的一种智能的体，就是个高度智能的机器，也是干细胞。所以说呢，随着我们这个临床研究的推进呢，应该说越来越明朗。特别是干细胞行业的一系列的标准的出台，干细胞产业呢，实际上它是产业发展需要生态。那么我们国家的生态啊，从中游、下游、上游，这些生态来看，目前呢，包括血库啊、细胞库啊，只要这些呢，都是为了这个产业的井喷呐、我觉得创造了一个非常好的基础。我觉得长三角这个区域内的医疗的密集程度、生物医药人才密集程度，在全国是最好的，肯定可以领跑全国，甚至领跑全球。那么2001年，我们就这片旅游刀就揭开了 FGF 跟这个干细胞的这种开辟了一个窗。最早呢，这篇文章我跟傅小平就是用生长因子 FGF， 世界上第一个在临床用，发现呢干细胞增多的现象，然后呢出现这个在表皮、在创伤的面，最后呢我们提出叫 depuration， 当时世界上很多人都反对，甚至认为是伪科学，甚至是重复不出来。因为在干细胞上它有着非常独特的 FGF 的受体，说我 FGF 做了30多年了，而且它的家族23个成分，受体不一样，干细胞的分布也不一样，而且还有时空的变化，这种都让我们感觉到它跟生长因子啊、跟干细胞之间有我们还没有揭开的奥秘。所以说呢，我们这个用第一个药上市以后，实际上我们找到了很多证据，包括神经、骨骼、软骨、皮肤啊，都有它可以激活原位的干细胞啊。这些呢实际上呢这个也是跟我们干细胞进行了连接。整个的理论就是它的这个 FGF 释放，然后结合干细胞表面 FGF 受体激活细胞，从休眠到激活，然后呢促进增殖，然后分化，最后呢迁移，最后呢通过抗炎呐、这个凋亡啊、修复啊等等这样一个功能。20多年前呢，干细胞研究还是一个大家刚刚开始的阶段，我们只是加快的把 FGF 这样一个大家没有认为它能成药的，我们把它先成药了。成药以后发现呢，它实际上细胞因子在这个诊断呐、治疗啊、在药物开发方面，它有重要的价值。过去呢，很多细胞因子也都上市了啊。所以说回过头来我们再去思考这些问题的时候，包括它的用于诊断、用于监测、免疫啊、感染啊，这些在临床的市场潜力巨大，变态反应啊、器官移植啊、预后的评估等等，实际上我们发现这 FGF 呢，它也是个万能，它在所有的细胞都有受体，我们把它规律掌握，就可以在外科、骨科、皮肤科、在眼科，在不同的器官分布是不一样的，而且跟干细胞的开关都有密切的关系啊，就像再生就离不开 FGF， 就是上亿年进化的这个产物，它的这个安全性，它是在这个进化的产物，所以是非常安全。那么整个呢，在干细胞的在 FGF 的生产上，我们实现了大规模的制备，而在临床上，对一些糖尿病啊，所以说我觉得我们干细胞是不是未来要选这些这样的一些适应症啊去试，安全。相对比较安全，而且还能发挥它的作用。那么这个 FGF 我们上了七千万家医院1亿人次，证明它是安全。我们这个根据原创设计的这个药物呢，也进入到中美，进入到国际的临床研究，
目前研究的试验的结果还是不错。

0: 错的。2024年呢，获得国家自然而然奖。总之，在 FGO 这个领域啊，我们也度过了20年的时间。从这个解决它的规模之背，解决它的临床的国际上对它的一些疑问，同时还有一些新的发现。我觉得我们干细胞可能还是也要走这样的一个过程，10年、20年的过程，最后呢催生10万亿的产业。所以说一个事业的发展呢，它有个过程，我们现在的干细胞只是冰山一角， FGF 呢应该说后面还有很多路要走啊，所以干细胞的事业应该还是伟大。我们也就是一个风景，一个小因子大科学，小眼球大地球，小切口大产业。所以说我觉得这些也可以借鉴我们浦东的干细胞的产业的发展啊，怎么样能够从小的这领域最后做到全球的领跑。
1: 在刚刚的节目里，中国工程院院士李孝坤提出，多年来团队深耕细胞生长因子领域，不断攻克技术难关，成功实现了创新药物的研发与规模化生产。这些药物现已广泛应用于烧伤、糖尿病足、难愈性创面等临床治疗，显著提升了愈合效果，为无数患者带来了康复希望。在代谢疾病研究领域也取得重大突破，多项成果发表于国际顶级期刊，有力提升了我国在该领域的国际地位，走出了一条自主创新的科研之路。
2: 去年的10月份，生物医学新技术临床研究和临床转化应用的管理条例正式的颁布我们行业里面给它取了一个简化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名称叫818号令。这个条例呢，给出了生物医学新技术临床研究和转化应用的一个管理的路径也就是说对生物医学新技术的临床研究实施备案管理对转化应用实施审批的管理同时呢，按照这个条例给出的生物医学新技术的定义这个应该我们细胞治疗技术应该是符合这个生物医学新技术的这个范围。所以呢，条例颁布以后，在我们这个行业里面，应该说是已经反响非常强烈因为可能对医院里面，可能我们都希望生物医学新技术能够这个尽早的应用到临床，来解决我们临床这个一些患者的一些问题。但是对我们这个 CGT 行业这些企业来讲，可能是喜忧参半。条例颁布以后，其实基于各自的这个立场大家在自媒体，我们很多的一些行业专家给予了各自的一些这个解读。但是真正想知道这个条例对我们细胞治疗行业有哪些影响可能这个我们首先需要了解这个条例出台的背景，为什么要出台这个条例，是要干什么，我们才能真正去理解这个条例它会有什么样的作用。为什么会出台这个818号令，其实对这块有很多的我们行业里面有这个专家有很多的揣测。刚出来的时候，有人就觉得挺好，这个是因为我们之前特别想细胞治疗临床研究有备案，可以搞临床研究，但是没有出口，大家是不能研究完了以后直接进入临床应用现在好像这个条例给出了从临床研究到临床转化的一个路径，那是不是就把这个路径就打通了？另外一个也有人解读这个生物医学新技术现在国家要大力发展了，因为原来找的药品这条路径似乎很难，而且好不容易有一些药找出来了，像 CAR-T， 然后出来以后每一个药都在100万上下然后很贵这个虽然可能效果也不错，但是病人用不起这个条例就是要解决我们做药难然后用药贵的问题近年随着我们生物医学技术的这个创新的需求的快速的增长在我们这个临床的这个医疗机构这个有大量的生物医学新技术，比如说细胞的基因治疗异种移植、脑机接口等等这样的一些新技术的临床研究在医院大量的开展，但是对他们要进行监管的时候发现也缺乏这个监管的依据 不像这个药品

0: 和医疗器械，这些注册临床试验有条例，还有很多的部门规章进行管理。对这种有一些新技术在开展 IND 之前的一些探索性的临床研究，那除了细胞可能还有一些部门的规章对它进行管理之外，所以出台这个条例的一个最主要的目的啊，其实就是规范。大家如果去读这个条例，它第一条第一句话就是说了，为了规范生物医学新技术临床研究和临床的转化应用，然后才是促进创新。条例的整体的指导思想是要保障我们开展这些生物医学新技术临床研究和临床转化应用的时候，要这个保障维护人的尊严和健康，不能危害人体的健康，不能违反伦理，不能损害公共的利益和国家的安全，就是要保安全。所以这个条例呢，同时也给出了对生物医学新技术临床研究的啊这个一些管理的要求和备案的程序啊，跟现在的细胞治疗临床研究备案有几个比较大的改进啊，就是一个是5月1号以后再开展生物医学新技术的临床研究啊，我们是直接啊向国家这个来备案啊，不是像以前我们要经过还要审理。然后另外一个有一个变化，提出了临床研究发起机构的这个概念，大家都比较这个清楚的是，我们其实医疗机构研究者发起的临床研究，医疗机构是责任主体啊，这里提出了临床研究发起机构的概念，所以这个提出这样的一个发起机构的概念，有利于进一步啊明确这个像新技术的临床研究啊它的一些责任的划分啊。然后还有一个改进，对多中心的临床试验，因为在干细胞临床研究备案了一个多中心的临床研究，做了以后这个发现备案，因为一家一家都有备案，然后这个备了好几年，这些中心还没备完啊，所以这现在呢多中心的临床试验只要选一个啊这个主要的临床研究机构。总体来讲，这个条例它是希望规范生物医学新技术的临床研究和转化应用，希望这个行业的能够有序的发展，所以不能把它单纯理解为国家要放开技术的应用啊。但是细胞治疗的临床研究备案还将延续，相应的一些管理要求和技术的要求会做相应的修订。但是有一点可能变化是比较明显的，就是监管更加严格了。这个条例对这个新技术的临床研究的管理其实是借鉴了干细胞临床研究的这个管理的一个经验啊，因为也是之前的干细胞临床研究备案管理的成效啊，给了管理部门啊建立了一个这个信心。当然我们也注意到了这个药监局在去年以来也在积极的推动先进治疗药品的分类，这样一个分类我们也期待啊，它可能带来细胞治疗监管的一些优化，能不能够尽快的推动啊临床试验的开展，也能够缩短这个产品上市的一个时间。然后呢再加上828的条例的一个颁布，应该说对我们国家的创新药的研发和产业化应该是会产生具有啊系统性的深层次的积极的一些影响。我们也期待这种通过部门的一种协同啊，能够优化包括8282令，能够优化我们细胞治疗产业创新发展的一个政策的环境。
1: 在刚刚的节目里，中国医药生物技术协会副理事长吴朝晖表示，818号令的出台标志着我国包括细胞治疗在内的生物医学新技术正式步入有法可依、有章可循的系统化监管新阶段。随着监管合规性的全面提升，细胞治疗产业生态将迎来重塑。
2: 20年前，科技部成立了发育生殖与干细胞重大专项，也是我们国家第一个重大专项。听到大家的报告和刚才我们几位解读了818以及咱们从药监局这个方面的法律法规方面也学习了很多，从衰老与老年疾病从这个角度去出发， 我们要健康的老龄化，健康的

所以这些都是我们作为临床医生一直在考虑的问题。只要有肾脏病，现在按照10.8%的发病率的话，中国有14亿人口，从成年人去计算的话，那么也有1亿多的慢性肾脏病的患者，他们在不同的进展时期逐渐的会走向终末期尿毒症。所以我们从2010年陈竹院士担任卫生部长的时候，我们在他的指导下和卫生部的指导下建立了大数据全国血液净化病例的信息登记系统。那个时候还不知道什么叫大数据，只是想了解中国有多少尿毒症的患者。那么到目前为止我们有100多万。从这个发病的趋势，我们明显的看到什么问题呢？在2010年当时统计的时候，这个地方只截在2015年，所以那个时候我们的发病呢，以埃及肾病和原发性肾小球疾病为主，包括狼疮肾炎等等。但是从2022年开始，糖尿病肾病走向尿毒症单病种的第一位病因。所以我们作为中国的学者，一定要按照国家的重大需求去做事情。糖尿病有这么多的患者，有1/3到1/4的患者在10年到20年后会走向严重的血管并发症，包括心脑血管、皮肤，更重要的是眼底的视网膜会导致白内障重度视网膜的病变失明，更重要的就是肾脏没有功能了，全靠要透析进行治疗。而且糖尿病肾病走向尿毒症，透析治疗是非常困难的，容易引起死亡。后来就提出了干细胞治疗重症急性肾损伤的临床研究。因为我们做一个药物也好，做一个细胞治疗也好，肯定是要找到一个最恰当的在临床上难以解决的问题，能够看到急速的效应的这样的疾病去进行治疗，那可能是显效会非常明显。所以这一点我们当时就选择了干细胞治疗重症急性，也是和我们同济大学的专家合作去进行研究的。所以包括我们一直沿着对糖尿病肾病大鼠肾功能的治疗，这个研究也是非常早的，从2006年开始。后面我们又做了一个治疗急性缺血损伤，也就急性肾损伤。急性缺血性损伤不仅是在急性肾损伤，在心血管脑血管的缺血也是同样的病理生理的过程。所以只是器官我们是选择了肾脏，所以能够通过调节 T 细胞 Treg 细胞，所以能够发现它能够在肾脏体内去进行治疗。到目前为止对干细胞的适中很难做到，所以它到什么器官上滞留多长时间，它在那地方有用适中，所以将来的核医学的适中可能是非常有前景。但到目前为止我们打进去干细胞，不管是在血液中去打进的话，很快在肺脏脾脏肝脏滞留以后，很难到了肾脏能够看到它的适中。这一点也是对我们多种器官的这种适中的研究，我们临床医生一定要看到这个人干什么了，这个病理生理变化在哪儿，我们才能够认可这个治疗的效应。这就是我们临床医生经常讲的不见棺材不掉泪。所以这些问题都是将来还要进一步细致研究干细胞领域的方面。下面呢，我就讲一些临床研究。那么在全球干细胞治疗肾脏病临床研究其实注册的呢一共是162项，99项显示的已经完成，但是完成后的结果没有看到更多的论文发表，有论文发表也就那么10几篇，而且都是比较不是那么大样本的，时代也是比较早的，大多数都在2010年左右开始启动的。那么中国呢，在欧盟的临床试验中也有27项，18项显示完成。在我们论文的查阅过程中，很难找到这么多完成项目的结局。中国的干细胞治疗慢性肾脏病研究现在也确实是百花齐放，大家都在争先恐后的去做。那么现在有8项的注册研究，这些注册研究呢都还没有明确的结果。最近这2年，从2022年以后的注册正在做，但是还没有结果出现。那也就通过我们国家的细胞生物治疗，所以在20年前，裴刚院士带领我们一起做这个重大专项的咨询组专家的时候，我们就提出什么时候能够在临床上转化应用。所以今天咱们的会议的

0: 题就是产业化，所以也是最好的时期，最好的时代，希望我们能够产业化，我们国家步入到新的时代，尤其是干细胞及其衍生物的治疗是非常有前景的。但是我们作为一个慢病保护器官的临床治疗的产业化在前沿阵地，希望比他们走得更快，走得更远。
1: 在刚刚的节目里，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慢性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主任陈湘美认为，随着干细胞治疗疾病的研究广泛开展，多项动物研究及小规模临床试验显示，间充质干细胞移植可以改善血糖控制，同时具有肾脏保护作用，为糖尿病及糖尿病肾病的治疗带来了新的希望。
2: 锐意进取，追求卓越，张江正向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迈进。这里是全球视野锚定的创新策源地，大国重器让中国智慧定义科技前沿，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价值投研社，我是主持人李婷。当前 AI 技术正在深刻重塑全球的资本市场，产业链相关标的走势强劲。但是另外一方面，坚守传统价值投资理念的投资者普遍面临着阶段性跑输市场的挑战。就连价值投资的标杆巴菲特也因为较少的布局了纯 AI 的标的，短期业绩也是明显落后于科技主线。所以我们今天就来讨论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 AI 时代经典的价值投资逻辑是否已然失效了呢？本期的嘉宾分别是一评级总经理、投研社创始人梁宇峰，梁总欢迎您，另外一位是资深投资人是陈姐，欢迎陈姐。好，首先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投研试点环节。那近几年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 AI 的相关股票的涨幅啊，可以说是一骑绝尘。以巴菲特为例，几乎没有参与 AI 公司的投资，业绩表现呢自然也是远远的落后于指数了。那这是否是说明价值投资在 AI 时代真的已经失效了呢？我们应该这样去看待吗？听听二位是如何解读的，梁总怎么看？
1: 对，昨天呢我参加一个论坛啊，也在聊这个话题啊，其实挺有意思的。我呢也是讲了这个话题，就是 AI 时代的价值投资哪些应该坚守，哪些应该去迭代创新啊。然后呢紧接着另外一嘉宾呢，其实他话锋一转，其实他抛出了一个非常震撼的一些结论啊。他说巴菲特那个东西应该永远的扔到历史的垃圾堆里边，啊，言下之意就是什么，就是说他那些东西太过时了，在这个大时代里边这么啊，令人这个澎湃啊、激动人心的大时代里边，他还在看什么护城河，看什么这些安全边际，对吧？还守着传统的估值方法论，他说这个完全不行了啊。那其实这个反差很大，很有意思，这也是让我去思考啊，到底 AI 时代我们价值投资还有没有效，应该怎么做啊？那回到主持人刚才那个话题，巴菲特业绩是不是落后了？显然肯定落后了，但是如果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巴菲特的这个经营绩效的话，那答案可能未必如此啊，因为只是说他手里买的那些股票股价没有涨得像这个英伟达呀，像这个谷歌啊这么好。当然谷歌他稍微布了一点点啊，买的不多，他在他投资里面占比非常小啊，他几乎没有参与这种比较纯粹的 AI 的这些公司。但是如果我们去看伯克希尔自身的业绩的话，因为我们知道伯克希尔不是炒股票的，伯克希尔其实是一个大的控股集团，它下面有200多家公司啊，而且其中绝大部分它是非上市企业啊，它1.2万亿的总资产，其中大概5000亿是非上市企业啊，现在手里边2700亿才是二级市场的标的，当然还有大家更关心的就4000亿的
0: 现金
1: 拿着，大家都在关注它，你为什么拿了那么多现金，这是历史上最多的现金头寸啊。那如果是我把伯克希尔当成一个控股公司、控股集团来看的话，那2025年它的绩效也是非常不错的，营收4000亿美金，利润672亿美金，经营性现金流净额是460亿美金，一点都不差啊，因为它下面的资产非常分散，对吧？啊，当然了，我们如果是看它二级市场头寸，对吧？勉强说跟 AI 时代或者说跟科技时代相关的就是第一重仓股就苹果啊，但是它其实买苹果，我们之前讨论过很多次，其实是更多是从消费品的逻辑去看它，对吧？啊，然后呢，去年开始尝试性的建立的谷歌的仓位，但谷歌仓位也就40亿美金，40亿美金在它1.2万亿的总资产盘子里边，连1%都不到，所以应该只能说是就是试试水而已啊。那历史上巴菲特持有的这些头寸跑输指数，我觉得也不是一次两次了，啊，那很多次，对吧？比如说，跑出最显著的应该是2000年那波科网泡沫，他几乎没参与，他还是拿着那些可口可乐啊、这个喜事糖果啊这些传统的这些很传统公司，所以当时他被质疑也可能跟今天一样，甚至那时候他被质疑的声音可能更强烈，那个时候直接就是有一些财经媒体的头条就是说Warren 你怎么了，对吧？ Warren 你还会不会投资，直接就这样的问题了。那到今天可能大家还没有发出这样的质疑，其实我相信很多投资者其实可能面临跟巴菲特同样的感觉，就是美股是不是泡沫有点大，那么 AI 是不是有点泡沫，对吧？因为我自己看一下数据，美股历史上像标普500平均市盈率大概在15倍到20倍左右，这个是就是它的中枢值，那现在基本上30多倍了啊。而且巴菲特自己有一个喜欢常用的指标，就是说如果总市值比上 GDP 如果低于100， 他很喜欢，他甚至说如果是低于70左右了，他就要勇敢的出击击球了，对吧？但现在这个市值好像说是已经220%了，
0: 嗯，
1: 应该说是接近甚至超过上一次科网泡沫的那个比值了啊。那这样的话，就不管从哪个指标上来看，可能从巴菲特的逻辑视角去看的话，现在泡沫是很重的。那泡沫很重，他第一，他 AI 本身他没有参与；第二个，他手里拿了那么多现金，所以大家觉得你错过了大时代，
0: 踏空了，
1: 踏空了嘛？我觉得这种质疑是很正常的。但是反过来想啊，历史一再证明，当潮水退去的时候，巴菲特还是巴菲特。
0: 嗯
1: 啊，所以我觉得呢，先不急着下这个结论啊，就是说巴菲特是不是一定就落伍了，价值投资一定就失效了啊，这是我的一个看法啊。
0: 是我们经常说投资它不是短跑，它是一个长跑。
1: 对，
0: 你看近3年你可能觉得巴菲特肯定是跑输了市场，但如果你看30年甚至拉的周期更长，巴菲特还是那个巴菲特。
1: 对，最近的一次案例其实是大家质疑巴菲特，就是把他跟谁比呢，跟著名的凯西·伍兹，就木头姐比。
0: 啊，木头姐。
1: 对，我记得有2年木头姐说他重注颠覆式创新，业绩表现如日中天，大概2年涨了200%还是怎么样，然后巴菲特就这么评着。
0: 嗯，
1: 然后那波就有一波小小的质疑说啊，你巴菲特又不行了，你看木头姐人家重仓类似像特斯拉啊，还有什么我有些工作忘掉了，对吧？但是随后马上木头姐的净值从
0: 回撤很大，
1: 回撤70%，
0: 对，回撤的很大，
1: 回撤70%，但是巴菲特的还是稳稳的往上走。所以这东西其实需要拉长时间来看的啊。
0: 是的，看看陈杰怎么去看待这个现象。
2: 对，我觉得呢，这个里面就有两个这个视角不同嘛。一个呢，就是你到底是看马拉松还是看100米冲刺的这个概念。那么你拿这个短期的，比方说一个科技浪潮来说事的话，通常都是指在这一个阶段里面啊，谁这个短期突破能力或者这个冲击能力更强，谁的业绩就更好。但巴菲特呢，他是一个马拉松的这个选手，他是跑这个长期的。所以我在此前的时候看到这个巴菲特谢幕的时候啊，有媒体写过这样一篇统计文章啊，说60年6万倍，就巴菲特60年6万倍。那我们看这个巴菲特的整个投资生涯当中，其实不光是这一次 AI， 就像刚才梁总说的一样，他其实没有一次科技浪潮他是参与的。从美国60年代电子热就开始了，那个时候这个以这个德州仪器为代表的这个半导体开始进入到电视机啊、洗衣机、电冰箱、微波炉，走进千家万户，也是一个浪潮。巴菲特不是他的能力圈，他没有参与。然后我们看到这个80年代就电脑普及的时候，带来一次这个个人 PC 的这个革命的时候，当时的这个微软，当时的这个英特尔，当时的这个做磁盘的存储器 IBM， 他都没有参与。然后到后面刚才梁总说的2000年互联网泡沫也没有参与，到现在也没参与。所以他所有的科技浪潮都没有参与，但是你怎么去解释60年6万倍这个事情？所以这个就提到第二个视角，就是巴菲特的盈利模式不是我们所认为要抓住每一次短期的行情或者主题，他的盈利模式呢，我把它总结成是，买低估值的伟大的公司，然后享受戴维斯双击，也就是他的投资收益不依赖于行情，他在他的视野当中每天看大量的财报，去比较出来一大堆优秀的公司，去等待市场冷落、市场错误定价、低估的时候，他买在里面，买在里面。

0: 年，如果你股价不涨，我就长期享受你的现金流。
1: 嗯，
0: 因为我已经选择好，你的好是本身客观的，不会因为别人喜欢或者不喜欢，我就好像就遭遇损失。但是如果一旦要是时间推移拉得足够长，它的这个价值被市场逐步的认同，出现了估值的回升，那就所谓的戴维斯双击。所以我们统计看巴菲特历史上去买，包括华盛顿邮报也好，买可口可乐也好，还有买这个喜事糖果也好，都在一个十来倍偏低的估值水位，市场大众恐慌或者不怎么待见。但是拿的时间长了之后，平均估值水平上移到20倍、30倍之后，连持有期间的业绩增长带估值的回升，戴维斯双击，
2: 还有红利，
0: 还有红利，还有股息分红，
1: 嗯，
0: 就赚得盆满钵满，是吧？最经典的一次例子呢，就是巴菲特是2016年买10倍市盈率的苹果，当时大家也没有人看好，大家觉得这个好像消费电子就见顶了，苹果这个智能手机普及率到天花板了，也没人待见。但巴菲特就看你这个公司便宜，然后账上那么多现金 ，iOS 护城河深，他就买了。买了之后拿到现在之后，我们统计了一下，巴菲特在苹果上面赚了大概1700亿美元，折合成人民币的话是10000多亿人民币，他的这个单只持股已经快要达到吉尼斯世界纪录了，这个水平啊。所以说我们回过头来看，就是巴菲特的盈利模式，他跟我们普通人所短期视角看的那种盈利模式不一样，他不断的去享受低估值好公司，然后买在里面长期持有戴维斯双击，这个是我们要仔细甄别的。
1: 嗯，其实60年60万倍就已经说明一切了。
2: 就是巴菲特最近一次非常成功的投资，其实就是买了日本的商社啊，那些批公司啊，其实当时他看到一个机会，就日本商社那些公司市盈率大概就10倍甚至不到，股息率很高，可能股息率有5%、6%，但是日本当时他去借钱去融资的话，用日元去融资的话，大概就一个点，
1: 对，利息又很低，
2: 利息很低，所以他在日本市场融了大量的便宜的资金去买了日本商社，然后大概4-5年下来吧，投资回报也非常好。所以这个就是典型的陈杰说的，他不在乎二级市场波动短期的绩效表现怎么样，他觉得很便宜了，把这些公司也很好买下来，然后一边拿着红利，一边等着戴维斯双击股价的提升。
1: 这个是真正赚到阿尔法的钱哈。但是其实大家也会说，在 AI 时代的这个价值投资与传统的价值投资到底有什么区别？因为很多人也觉得说 AI 时代的这个投资的一些标的，它也有业绩啊，它也有基本面呀，并不是说虚高的。当然你有虚高的，可是也有比如很多公司做基础设施的，可能你换算一下全年也不是一个很夸张的估值，对吧？所以有哪些新的内涵我们该怎么理解，又有哪些新的原则啊，可以去理解当下符合时代特征的一个价值投资，我们看二位怎么看，梁总？
2: 对，我觉得 AI 时代呢，确确实实价值投资本身值得去进一步去探讨，因为价值投资本身也是在进化的。比如说啊，1.0版本就是格雷厄姆的检验地，对吧？
1: 对，
2: 就要去买净啊股价大幅度低于净营运资产的这些股票。
1: 对，
2: 那到2.0呢，就是巴菲特芒格为代表的说，我不一定说一定要低于净资产，但是如果这个公司很伟大很优秀啊，然后估值相对不需要那么静态那么便宜，那长期大概很便宜就买进去了。
1: 嗯，
2: 所以它的理念是类似于像护城河啊、壁垒啊这些东西，对不对啊？那到了3.0，其实移动互联网开始，其实价值投资3.0的这个逻辑体系又发生一些变化。3.0其实大家是强调的是什么，是双边网络效应，具有这样双边网络效应的这些公司，它能够复利的持续的超越你想象的增长，所以涌现出了一大批的这个移动互联网的巨头啊。那到了 AI 时代，是不是在3.0基础之上更要进一步迭代，这个我是觉得我们需要去思考的啊。那我觉得价值不变的是什么东西呢？不管是1.0、2.0到3.0，或者有没有4.0、5.0，那我觉得不变的是几个底层的逻辑是不变的。第一个就是买股票就是买企业，我觉得这个基本内涵，我觉得不管怎么样是不会变化的。第二个呢，就是说买股票一定要注重安全边际啊，但是什么样是安全边际这事儿，可能在不同的阶段是需要值得探讨的。
1: 对，
2: 第三个就是能力圈，对吧？大家永远你是不管是在任何时候，你赚的都是自己认知范围之内的这个钱，对吧？那我们来稍微展开一下啊，我觉得在 AI 时代啊，可能会带来一些变量的是，比如说我们讲到2.0时代，巴菲特特别注重一个词概念叫护城河。那是到了 AI 时代，护城河是什么？这个事情本身，我觉得值得探讨了。比如说在巴菲特这个时代，护城河是什么？比如说消费品护城河，大家很清楚，品牌渠道，
1: 对，
2: 制造业的护城河就是规模经济以及成本优势，对吧？啊，然后如果是到了

0: 一零时代，那护城河是什么？就是这种所谓的双面网络效应，对吧？那这个是其实是大家已经通过多年的投资实践把它提炼总结出来了。但是到了 AI 时代，护城河到底是什么？其实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值得探讨的啊。比如说我们在3.0时代看到的很多觉得已经深不可测的强大的护城河双面网络效应，这 AI 时代很可能有些公司护城河就一下子就倒塌掉了，被颠覆掉了，包括像前段时间是 SaaS 的这些公司，对吧？包括我们在我举一个例子，昨天的论坛里边我举了个例子，比如说类似滴滴这样的公司，原来我们想象它护城河很深，因为一边是司机一边是乘客，在它这个平台上形成生态，大家谁也离不开谁，它这个护城河很深。但是在 AI 时代，如果自动驾驶来了，它这个双面平台效应就没有了。
1: 嗯，
0: 那这样的公司瞬间它的护城河就可能就崩塌掉了啊。那这个是我觉得 AI 时代我们要去探讨的。还有一个呢，就是大家讲安全边际，估值永远是你要去考虑的，但是怎么算估值，我觉得这 AI 时代也是巨大的一个挑战啊。那我们一般知道就是说算估值啊，那个估值专家达摩达兰说过一句话，你算企业内的价值有且只有一种方法，叫现金流折现法。那现金流折现法其实分，他把一个企业价值分成两段，第一段就是叫预测期，预测期呢，你就是说我预测个7到10年的盈利，然后把它的这个利润也好，现金流也好，折现到今天算一个。第二个呢叫永续价值，永续价值说我10年以后我就不预测了，我就假设它按照 GDP 2%到3%每年增长，但是我假设它可以再经营30年50年啊，然后把它这个价值折现到今天，叫永续价值。所以一个企业的价值分为预测期价值跟永续价值。那在传统经济里边，一般来说永续价值占到内在价值的70%到80%啊，所以大部分价值其实是我们是体现在你十年以后的经营绩效折现到今天的。但是到了 AI 时代，这事儿就有趣了。 AI 时代你能说清楚3年之后这公司还能挣多少钱吗？你能说清楚这公司5年之后还存在吗？所以这个就是传统的以现金流折现法为代表的这个估值方法论，它遭遇了，不能说是被颠覆了，但是它遭遇了巨大的困难，因为你没法去预测这样的这些现金流啊，因为迭代太快了。我举一个例子，比如说还在去年，大家所有的人认为 AI 的真正的龙头是 OpenAI， 但是到了今年，大家已经觉得 OpenAI 已经落伍了，
1: 对
0: 对吧？现在大家关注的
1: 已经、
0: 对，大家已经觉得是什么是 Anthropic 这样的公司了、对吧？那你说迭代那么快，我怎么去预测3年5年甚至10年以后的永续价值？这玩意太难了，对吧？所以我觉得呢，在 AI 时代价值中，有些底层逻辑是永远不变的。比如说我们说买股票就是买企业，安全边际啊，护城河啊，能力圈等等，这些都是不变的。但是里边很重要两个点，怎么评判护城河有没有能持续多久，第二个怎么算估值、我觉得这 AI 时代我们是要去重新去思考的，这是我的看法。
1: 是用什么样的眼光去看待 AI 时代的一些相关的投资机会？陈杰有什么补充？
2: 对，我就接着刚才主持人问的问题，就是有些人可能也会有这种想法，就是你看我 AI 时代有些公司高成长嘛，对吧？我通过业绩增长之后，我的估值就显得不贵了。
1: 对。
2: 但这种看法呢，就是我们仔细比较过哈，它有个问题，就是它的整个盈利模式建立在预测上面，就是把没有发生的事实预期在你的这个估值贴现里面。那么巴菲特呢，他买的低估值是基于事实价值，就你本身现在是低估的这个情况。那么我们就看大量的历史样本，有个什么经典的这个统计结果呢，就是如果你的盈利模式是基于预期价值的话，你的胜率往往非常的低，就你可能在某一次浪潮或者某一次看对当中得手赚了很多钱，但是会在很多次看错当中给折损掉。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我记得1-2年前我们也做过一次节目，说未来这个有十大主线啊，这个哪个才是真正的这个主线？当时有商业航天、人形机器人、AI， 包括还有出海、生物医药，有一大堆。但你会发现，最终一个 AI 成为主线了，在 AI 成为主线过程中，还有那么多其他的，现在就处在一个边缘或者没落这个状态。这就道理所在。所以我们看到历史上呢，有每一个阶段，当一个科技主线或者一个泡沫起来的时候，在一个阶段里面总有各种各样的神话或各种各样的牛人出现，但是你会发现他们都不持久，当一个浪潮过去之后他们又销声匿迹了。但巴菲特呢，他的整个投资他不立于预期价值，他立足于现实价值，就是我现在低估，我只要证明护城河深和优秀，像梁总说的护城河深，我可以持续的看1年3年5年，他都这样的话他必然会赚到这个钱。因为你就算市场短期不认同，我也赚到现金流的钱，更何况时间放得足够长，优秀的东西必然 大概率被市场认同，我又赚了带微双利的钱。这就是两种这个盈利模式上非常大的差别。
1: 你看预期你可能赔率很高，但你的胜率可能很低。
2: 对，就巴菲特有一个这个大师兄嘛，叫施洛斯嘛，他也被巴菲特称之为超级投资者，他跟这个巴菲特两个一起给格雷厄姆打过工的，这个人呢就给我们书写了另外一个样本，他终身捡烟蒂。就是之前大家觉得是不是巴菲特都进化了，你这个施洛斯这个人是不是还是太顽固保守太传统了，但是结果发现施洛斯搞到这个八九十岁之后，他的投资收益也很辉煌，年化20%，跟巴菲特一样。所以巴菲特在股东大会上几次点到他，说他是我的大师兄，是超级投资者，非常伟大。所以再次证明，就是你立足于可复制的高胜率的这种盈利模式，要胜过你基于纯预期的就未必能够准确兑现的这个东西，这是第一个。第二，我还想说的是呢，绝大多数投资者呢还是容易被这个行情浪潮羊群效应所裹挟。就是你想想看，现在虽然科技这个 AI 浪潮如此的这个凛冽，真正全国2亿多的投资者，有多少人能够真的讲得清楚每一个科技公司内部的技术迭代、商业模式和未来的发展前景？其实都是跟着凑热闹啊，这个都是一些概念化的标签的词，比如说光纤啦、光模块啦、
1: 存储啊、
2: CPU 啊、存储，对，都是把这次过来层面。
1: 对，
2: 连这个存储里面多少架构、下一代什么技术，其实都根本不清楚啊。那这样的话，就是你这个技术如果发生任何变化，叙事随便轻易改变的话啊，你可能就在里面付出非常惨痛的代价。道理就在这里。
1: 是，所以呢，我觉得有一个重要的话题，确实值得我们再来深入探讨的，就是在 AI 时代，我们到底该如何提升自己的投研能力？怎么去判断你的认知是什么？而且能够最后事实证明你的认知是正确的，这个很关键。梁总有什么建议？
0: 当然第一个呢，我觉得确确实实还是要加强学习啊。虽然我们有时候也自嘲说在 A 股做股票做投资就是天天学不完的新东西，对吧？
1: 对
0: 啊，但是毕竟我们面临一个人类一个巨大的一个科技浪潮，科技浪潮的话对我们的生活啊、工作啊都会产生深刻影响，这么一个浪潮的话，我觉得还是要学一点的啊。哪怕像我这样的就是非常保守的顽固的一个投资人，我也现在开始在学，试图去用一些 AI， 包括现在的龙虾等等啊，也在非常努力的去学习，
1: 赶上 AI 时代的潮流。
0: 对，这个我觉得还是有必要的，否则你真的也就是跟这个时代浪潮完全隔离了，我觉得也不合适啊。但另外一个呢，我从投资的角度来看呢，我觉得呢，对于普通投资者有三个字我觉得值得大家去参考的。第一个字叫守，守候的守，第二个字呢叫等，等待的等，第三个字叫舞，跳舞的舞。
1: 舞，
0: 哎，守什么意思呢？我们说投 AI 或者说 AI 时代，要么我们去找到那一些改变世界的伟大公司，当然是它要可持续，不能说改变完了它自己马上就被别人颠覆了，对，那也不行，对吧？要去改变世界的可持续的伟大公司，要么就是去什么，我去找那些永远不会被世界改变和颠覆的公司。那我们也很多，比如说我们之前讨论的哈罗交易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些资产，对吧？你说很多的传统制造业，你 AI 再进化你也离不开他们，包括一些消费品，因为我们这两年消费呢确实低迷，但是你说我们就这么低迷下去吗？也不会，哪怕就是低迷也有很多的细分龙头公司也跑出来了，对吧？所以这样的公司你技术再迭代它是离不开的，世界改变不了的。所以呢，我说第一个字守字就是什么，守住这样的一些优秀公司，尤其是在他们价格很低的时候，对吧？就像巴菲特一样，你去买这样的公司持有，对吧？你的回报也不会差的，就像刚才陈姐讲的，就六七十年捡烟蒂捡下来回报也很厉害，对吧？这个字叫守，守住。第二个字叫等，因为我们说我们面临 AI 大时代，但是我们要等待什么？等待真正的王者出现，对吧？因为现在还高度不确定，对吧？今天你颠覆了他，明天他颠覆了你，不知道。到了现在唯一收敛的就是说在硬件里面，像英伟达它是被收敛了，对吧？但是大家也会担心说，如果应用落地商业化不达预期，那如果资本支出下降了，那英伟达现在的高增长以及它的高估值能不能维持？所以也不能说它就是一定是最后的王者，或者说对应现在的50000多亿美金来说，它是不是一定是一个好的一个投资标的，对吧？但是我相信在 AI 时代一定会出现类似像移动互联网这样的，类似于像当年的腾讯啊，当年的这个字节这样的公司，它成为一个颠覆者。比如说腾讯颠覆了各种各样的娱乐行为啊，抖音颠覆了各种各样的媒体啊，然后阿里这个京东 拼多多颠覆了现

0: 下，一定会有 AI 时代会有颠覆传统商业模式的王者出现，但是这个是需要等的，因为到现在为止我是看不出来谁一定会能颠覆了谁，而且这个颠覆是持续的，这是第一个等。第二个等要什么？等到合适的价格。我记得彼得林奇说过一句话，就是说那个大概意思就是说，你不要急着在早期就去买沃尔玛的，等沃尔玛的成为王者之后，你再买进去还能赚很大很大一波钱，对吧？当然沃尔玛就是当年就跟现在的 AI 的公司一样嘛，啊，就那个时代的风口，那个时代的浪潮，
1: 就是等个确定性嘛，
0: 对，
1: 是不是
0: 等确定的王者，等合理的价格，
1: 嗯，
0: 啊，我觉得这个是就等啊。第三个就舞嘛，跳舞，跳舞就什么，我反正也看不清楚，没关系嘛，那我知道我对吧，我就与泡沫共舞嘛，对吧？但与泡沫共舞就享受泡沫也没关系，我觉得这没问题的。但是大家一定要记住是什么呢？就是说，与泡沫共舞一定要在音乐声停止之前要及时离场，这个有没有难度？也是有难度的啊。当然了，你说前面的守等有没有难度？也是有难度的，
1: 都有难度，
0: 都有难度。
1: 投资它就是有难度的事情。
0: 对，
1: 嗯、
0: 所以我这三个字就守等舞、
1: 嗯，
0: 那其实就是三种方法论。其实大家可以选择其中的一个字或者两个字，对吧？或者说你大部分是用来守的，一部分用来舞的、嗯、也没关系啊。
1: 对，去努力看看自己能够做到哪个字、哪个关键词。陈杰有什么补充？
2: 对，我觉得在 AI 时代呢，这个投资者就是有一个所谓的坚持不变，还有一个变的嘛。这个所谓坚持不变呢，就是价值投资那一套经典的这个理论体系啊，是非常牢固的，其实是非常受用的。
1: 嗯，
2: 包括我们在 AI 时代浪潮的时候，你去评价一个这个标的值不值得投资，哪怕它是科技股哈。你还是上来还是要看估值，就是如果要是你对于 AI 的叙事给它未来若干年，就是随便你怎么样的估计测算跟别人探讨然后推敲，你得到这个未来的预期现金流跟现在市值相比的话，就严重不值了，严重泡沫化了，那你也没必要去参与。不因为它就是因为这个 AI 的概念或者是某一个这个细分领域的这个热门的这个火爆的这个概念词，你就迫不及待的一定要参与，因为最终你还是会付出惨重代价的。其实我们看无论是这个 AI 也好非 AI 也好，其实都是叫立足于物超所值，就你要先评估物有所值，然后买在物超所值。我们说好的这个买入是成功的一半嘛，这个是不变的。第二就是我说变的，就是说你也不能说 AI 来了之后，有很多传统投资者就是我根本就不看，我也不管你，反正我就守着那些非常传统的东西。我觉得那也不对，你应该有个开放的心态，像刚才亮叔说的，就积极思考一下，
1: 要学习。
2: 对，学习、嗯、AI 时代它到底会对整个社会、对整个行业，还有对你持仓的标的有没有哪些长期深远的影响。所以说我有时候在看，就是拿那个电的发明当比方嘛，就是我说这个大概文明啊，这个一个科技浪潮文明会有四个阶段。第一阶段就是技术刚萌芽的时候，大家觉得很好玩，就像电被发现一样。后来呢，有人发明了电灯，就像通用爱迪生那个时候一样，那这种企业呢就属于低技术高成长。第三个呢，就大家发现这玩意确实对社会有益之后呢，开始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就开始拉电线啊，然后这个造电网这个情况。到了第四阶段呢，就形成生态，生态就是全社会的各行各业方方面面都开始用它。如果你要是一个特别传统且内心保守的人，就等到这个电网都开始普及的时候你都不知道的话，你可能问题很大，你有可能还在用蒸汽机，你有可能会被颠覆掉这个情况。所以我们现在呢，我个人感觉就是正处在第三阶段，就大规模的市场是在预期这个基础设施建设围绕的这个 AI 的这个热潮，未来呢，这个它会显著的各个方面会影响我们的这个世界，但是它的变化可能快可能慢，像刚才梁总说的一样，有些正在兑现，有些可能还有很长的这个时间。这时候你要积极的思考，比如说我就思考到，你看像这个 AI 啊，对物流行业的一些影响 ，AI 行业对创新药行业的影响，那 AI 呢对一些这个生产设备、测试设备的影响。为什么我会思考呢？就是市场现在只追捧 AI 基础设施建设，但是刚才说的这些行业还是传统行业，他们用了 AI 赋能之后会对它的盈利未来产生明显的提升，但现在还是低估值，未来会导致债务双击。如果是一个价值发现者的话，现在正好是思考研究比较布局的这样一个等待时期，这也是一种适应和顺应 AI 时代的潮流。一个最明显的这个案例大家一听就懂，就是你说这个下游的生物医药企业都在用 AI 来筛选分子化合物，导致全球的主要的各大创新药的巨头管线都在激增，他们这个研发管线激增之后，往上游的医药研发外包的需求在剧增，我们通过很多上市公司的订单的增速都可以跟踪到。但是与此同时，这些行业公司的估值却只有十来倍的估值，却有着二三十更高的增速。这就是大众的这个情绪导致的，先是集体的追向 AI 基础设施，等到

0: 哪一天突然这个应用业绩爆发出来之后，又开始呼啦啦的这个转向新的这些领域，而这个东西都是我们要提前去积极思考的，这就是在 AI 时代变与不变。
1: 好，最后呢，我们来给大家一些投资的建议。面对极致的大分化的行情，我们应该如何做好自己的投资？我们看看二位有什么样的一些思考，杨总。
2: 对，这也是个非常挑战的一个问题啊！如果你是全部 all in 了 AI 了，那现在是很非常愉快啊，开心。那如果你说一点都不跟 AI 沾光的话，那这段时间是非常郁闷的啊。那我想呢，我们做投资其实还是以稳健获利、长期的逻辑啊、长期的视角来评判会更好啊。毕竟长投资是一个长跑，而不是一个短跑，对吧？那如果从长跑的逻辑来看的话呢，我是两个建议啊。第一个建议呢，确实做好均衡配置啊。那像过去几年的哑铃策略也好，或者说我们自己在提倡的一个更加均衡的一个，类似于我们投研社讲的金字塔配置也好等等啊，这种配置呢更均衡。更均衡呢，就是说你有一些是就是很传统的，但是价值非常低估的啊，能够给你提供很好的现金流和安全垫。那另外一方面呢，你也配一些跟时代浪潮紧密相关的，不管是 AI 的基础设施也好，或者说一些 AI 的应用也好，这样的话呢，我就觉得你都不会落下啊。如果你只配一头，我觉得都挺难受的啊。这是一个。第二个呢，我还是那句话，就我们做投资啊，不要跟隔壁老王比收益。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1: 就自己跟自己比就好了。
2: 对，自己跟自己比，觉得我这个组合是不是匹配我的风险承受能力，是不是匹配我的能力圈，对吧？我今年这个收益是不是我自己满意了，
1: 对
2: 吧？你不要去跟隔壁老王比，哎，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啊。
1: 对，而且对于很多，尤其是新的投资者，他特别喜欢就看别人的收益率很高，然后我要跟别人一样。但其实你跟别人比，永远是不如跟自己去比。我们只要战胜自己就可以了。
2: 对，还有一个呢，就是对一些基金投资者，这时候切记把一些短期业绩不好的那些基金赎掉，去追那些热门的基金。我觉得这个动作会很危险。
1: 是，这是个特别好的提醒。
2: 对，
1: 好，来陈杰。
0: 对，我这边讲一个小故事，让大家能更直观的做出这样一个思考哈。就是你看，像最近市场上这个各大这个主流的这个券商或者国外投行的话，也是真的不可开交。他们在争一个事情，就是现在的行情是像不像1999年，就互联网泡沫到了一个什么阶段？有的说是1998，有的是1998、1999的下半场。反正他大概说什么意思，就是说如果这个泡沫最后崩溃是走10步的话，就在讨论现在是第7步还是在第8步的这个意义上。因为大家都知道，现在全球的资金集体涌向了这个领域，交易过度拥挤，然后很多相关的股票不管有业绩没业绩的都鸡犬升天，就处在这样一个局面。那这个局面呢，我们来参考，就是1999年的时候呢，有一个特别有趣的轶事哈，就是这个老虎基金的创始人啊，叫罗伯特·朱利安，就这个人有一本书呢，叫《从800万到200亿》啊，就讲这个人的这个辉煌的历史的。那他呢，历史上就是著名的做对冲基金，专门买低估值的好的公司，然后沽空泡沫行情，然后他还喜欢加杠杆，又做对冲基金。他跟索罗斯两个呢，在90年代的时候是联袂，就一块儿来做决策，呼风唤雨。在整个亚洲金融风暴啊，在日本这个股票市场当中都是这个兴风作浪的这么一个局面。然后到了这个1998年、1999年的时候，这个罗伯特·朱利安就全面看空科技股行情，他觉得那个泡沫太大了，然后还加了杠杆，买的都是传统低估值的股票。最后呢，很可惜啊，就是在1999年底的时候，年会上的时候，被他的出资人质疑，指着鼻子骂，一个英雄豪杰骂到几乎黯然落泪的这样一个阶段。最后呢，实在忍无可忍啊，在2000年的3月份的时候清盘，因为加了杠杆之后，这个做反了方向，亏损越搞越大，之后实在难以为继了，还写了一份这个著名的就是清盘信。然后呢，他的这个搭档呢，索罗斯呢，就动了一个小聪明，他觉得就是一开始跟着罗伯特·朱利安一起是看空科网泡沫的，后来他觉得就是人啊，不要跟趋势作对，你看那个股票每天涨，你手里拿着的股票不涨，何必一天到晚给自己设这么多的这个条条框框约束自己，就买那个追涨的不就完了吗？他是在2000年的2月份的时候反手做多，他反手做多只过了一个月就把历史上一年的亏损全弥补回来了，但是紧跟着第二个月互联网泡沫就崩溃了，索罗斯埋在里面卖都卖不出来。然后这两个基金特别有名，一个是2000年的3月份清盘，一个是2000年的4月份清盘，相后只有一个月。索罗斯在当时还留下了那句名言，就是我不怕犯错，犯错不丢人，关键是及时改正。但是他的这个及时改正最后却埋葬了他自己。那么这两个例子都告诉我们说，就面对这种极致的泡沫行情的时候，世界上顶级的投资名家啊， 都出现这种遭遇。

0: 那与此同时，还有另外两个人的做法呢，一个是大家都知道的巴菲特，他就坚持买传统东西，也不加杠杆，最后度过了互联网泡沫破灭的过程，没有受到任何的影响，才有了今天的这个传奇地位。还有另外一个人叫大卫·德雷曼，他写过一本名著啊，叫这个逆向投资啊，他是美国最著名的二十大基金之一。他跟巴菲特的做法完全一样，就买入传统行业低估值的股票坚守。他当时给投资人的写信当中，他也是说哎呀，这个互联网泡沫一骑绝尘，一年涨那么多，说我现在买的这些传统资产是不是要个五年八年才追得回来啊？他说事实上最后追回来只用了七个月的时间，七个月的时间就完全追上了那个曾经飞到天上的一些互联网的泡沫的股票。所以我们通过这段历史来讲呢，就是你要自己想清楚自己是什么性格的人。罗伯特·朱利安对抗泡沫，杠杆做空泡沫，最终被市场的疯狂所击败，是吧？这个索罗斯没有原则，临阵的时候随便改变了自己的这个理念，最后跟泡沫一起陪葬。德雷曼、巴菲特全部是坚持自己的原则，坚持自己看得懂，坚持能力圈，最终呢都成功功成而退。
1: 嗯，
0: 所以我们通过这个例子就知道你应该在这个行情当中做出怎么样的选择。
1: 嗯，好，感谢二位的分享。今天是和二位嘉宾共同来聊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就是 AI 时代经典的价值投资逻辑是不是失效了。其实在任何一个时代当中，这个价值投资的这个逻辑肯定都不会失效，只是因为时代的不同，风口的不同，大家呢要不断的去适应市场的一些变化，要不断的去学习，构建自己的能力圈啊，然后呢在这个市场当中找到更好的一些投资的方式。再一次感谢二位嘉宾的分享，也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时代风口，财富浪潮，每一次机遇都藏在趋势里。选个股太难，盯盘面太累，掘金 ETF 让复杂投资变简单，精准捕捉核心赛道红利。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稳健布局也好，乘风而上也罢，这里都有你要的答案。掘金 ETF 专业解读市场趋势，深挖优质标的，手把手教你把握财富机遇，选对赛道。锁定掘金 ETF， 把握财富脉搏。每周一11:15准时开播，掘金时代不见不散。

0: 每一次期待。
1: 在2020年已经基本建成的基础上，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十四五”规划出台。
2: 上海已经成为国际上金融市场体系最为完备、最为集中的城市之一。
0: 每一次探索，
2: 承载着资本市场改革先行先试、科技强国目标的科创板在上海落地。
3: 平稳运行一年后，科创板指数终于来了。
0: 每一次前行，
4: 推出30条具体措施，加快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和金融支持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2: 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推出了金融16条。
5: 交通银行长三角一体化管理总部在上海成立。
0: 每一次突破，
2: 上海自贸区临港新片区今天发布金融开放与创新发展的若干措施。
6: 在经过半年的等待之后，沪港通终于尘埃落定，
2: 备受各界关注的沪伦通正式启动。
0: 每一次选择，
7: 首个国际化期货品种原油期货在上海
2: 金的落地，
8: 国际铜正式在上。

0: 期所上市，将提升中国在大宗商品市场的定价影响力。
1: 每一次托付，
2: 让金融资源更好配置于人民生产生活的衣食住行、安居乐业。
1: 每一次守望，
3: 稳定和增加人民群众的财产性收入，守护好百姓的钱袋子。
1: 这就是金融，如血脉一般。这就是金融，看得见的搏动力量。脉搏上海，
4: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渐行节约。

0: 当中国创新药来到价值突围的新起点，中国企业正全力冲刺原创研发与全球拓展。头脑风暴集结产业核心力量，共同发起中国创新药破局向新的关键三问。第一问，中国创新药当前的真实坐标究竟在哪里？
1: 刚才说创新药之困，我觉得应该说创新药之春。
2: 我们是全球第二大，但是体量跟含金量是两件事情。
3: 不断的挑战在这个行业当中大家已经司空见惯的事情。
0: 第二问，中国创新药如何突破成长瓶颈？
4: 中国是最有机会去把很多的罕见病把它突破。
5: 其实都是中国医药生态圈的这个时代人为。
6: 现在谁不讲 AI， 说明你就入赫了。
0: 第三问，未来中国创新力量如何深度融入全球生态？
7: 中国的创新药企太想端到端自己全做完，
8: 还是要有更多的信心，这个行业是需要有愿力的。
0: 头脑风暴特别策划，求解中国创新药发展之困。
9: 创新药研发重心逐步东移是大势所趋，但是为什么不断遭遇波折？
0: 风暴来袭，敬请期待。
10: 让头脑进入风暴，让风暴改变头脑。各位好，欢迎走进本期头脑风暴，我是主持人孙瑞琪。在健康中国2030战略的深化推进之下，中国的创新药产业经历了10年的蜕变，已经来到了价值引领的关键窗口期。如何的客观的评价中国创新药当下的真实坐标？本期节目呢，我们将会直面产业发展的核心挑战，共同求解中国创新药的发展之困。
0: 在健康中国2030战略的深化推进下，中国医药产业已迎来自主创新药研发的关键窗口。历经10年蝶变，中国创新药已逐步崛起为全球医疗资源共享的新兴力量，深刻改变着行业生态。然而，当中国创新药来到由质变主导的新起点，内生瓶颈也日益凸显。投入产出失衡，支付结构单一，创新的含金量亦待更严苛的检验。中国创新药当下的真实坐标究竟在哪里？驱动过去高速增长的核心长板能否支撑我们穿越当下的迷雾？面对全球竞合的新格局，我们又该如何定义未来？
10: 接下来我来介绍一下来到我们风暴现场的各位嘉宾。
0: 企业代表单国宏，百济神州全球高级副总裁，大中华区、中亚和南亚区域总经理。何静，阿斯利康全球高级副总裁，全球研发中国负责人。吴文达，腾讯健康总裁。风暴智库，朱同玉，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副院长。王锦，麦肯锡全球资深董事合伙人，大中华区生命科学与医疗健康咨询业务负责人。张晓栋，美信健康创始人、首席执行官。特邀评论员金春林，上海市卫生和健康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季敏华，健文咨询联合创始人。三家创新药生态领军企业也分别代表了当下中国创新药发展的3种核心探索路径。一场关于求解发展之困的风暴马上开始。求解第一问，中国创新药当前的真实坐标究竟在哪里？
10: 两个数据哈比较吸引我的注意，一个是中国创新药的在研管线数量达到了一个全球的占比超30%，第二呢就是说已经是全球第二大的生物医药市场哈。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个数据，各位怎么看？
3: 从研发的角度，我们非常高兴地看到中国的创新药现在已经贡献了在全球创新药的管线当中30%。
0: 百济神州是一家全球肿瘤治疗创新企业，多年来深耕自主研发与国际协作，以成长为创新药全球化标杆，核心产品则布替尼覆盖全球75个市场。
3: 截止到2025年的10月份，中国的创新药跟全球的跨国药企包括中国的企业之间的这种交易的金额也是超过了1000亿美金，取得了一个历史性的突破。现在我们整个生物医药的市场是全球第二大，但是如果细分到创新药的市场， 我们大概在全球的第五或者第六，正处在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新的十年的开始。所以我也希望未来我们可以在研发、在生产、在商业化方面继续的能够锐意改革，可以取得更大的突破。
2: 我想两个关键词吧，一个的话就是兴奋，那第二个话其实就是冷静。
0: 阿斯利康自1993年进入中国，长期致力于中国本土医药生态创新，加速前沿疗法的本土化转化与全球医药创新的深度融合。
2: 我想从体量来讲，我们是全球第二大，但是体量跟含金量是两件事情。从一个源头创新的这个质量上来讲，我们肯定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差距需要去补足，这个目前来说也是我们需要保持冷静的这样的一些方面。
4: 刚刚三总说的那个是从跟跑到领跑，其实就是跟何总说的含金量是关联的。
0: 腾讯健康依托其搭建的 iDrug 平台，以人工智能驱动临床前的新药研发，大幅压缩了研发周期，让创新药真正触达终端需求痛点。
4: 现在真的越来越多的 first in class， 也是令我很兴奋的。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从创新的速度是极其的快，而且我觉得这个也是跟我们这个土壤有关的。十年前新药的审批改革其实是国家给了整个行业非常大的推动力，吸引到很多的人才，很多的资金，让我们在做研发的时候有更多的助力。
10: 好，那接下来看看我们的风暴智库的各位专家，他们对这个问题有什么样的观察。
1: 刚才说创新药之困，我觉得应该说创新药之春。我们拥有强大的爆发力，让大家助一把力，我相信我们一定会爆发非常强劲的动能出来。今年一到七月份，我们国家已经批了50个一类新药，49个医疗器械。实际上从这个上半年已经超过了去年的全年，所以这就是我们的强劲爆发力所在，所以我还是非常有信心。
5: 对于中国创新药的衡量，一个是看中国在研产品的数量占全球的规模，以及这个在中国获批的创新药的数量和质量，一串研发的价值链上的能力和成熟度来衡量。第二个坐标系其实是这个整个中国医药市场它的规模和活力。今天中国医药创新药占全球的创新药市场规模的不到5%，所以这个5%和前面我们讲的另外一个30%这两个不同的坐标系，我觉得是给我们很多的问题和启示的。
11: 十年前可能中国和美国是全世界医药研发市场吸引全球投资最大的两个市场。研发能够做得这么好，它有个前提，就是过去可能几千亿人民币甚至几千亿美金的研发的费用，这是来源于投资人的钱。现在我们是处于第二个阶段，整个中国本土的市场的规模还小，这些药企它可以通过 license out 获得一定的这个现金回报来做这个进一步的研发。我认为第三个阶段一定是来于本土市场。
10: 两位评论员听完了他们的这样的一个总结之后有什么评论？
6: 听下来大家对这个光明的乐观的份额多了一点。第一个，我们现在到美国市场批准的还是很少。第二个，我们的管线没有成为产品就卖掉，是你资金不够还是你自己对产品的信心不足。第三一个，要实际例子来看，现在世界上前 top 10的产品里面我们是没有的，不能过于乐观。另外我们现在基础的研究的差距还是存在的，我们的长期资金长期资本的回报大家还是比较犹豫的，所以综合这一系列来看，我们不能过于的乐观，但是前途肯定是光明的。
8: 首先我想说要非常的钦佩中国的这些创新药的企业。我们知道在港股其实创新药企业是熬过了挺长一段时间的低谷的，大家能一直在这个市场上坚持，我觉得就已经很不容易。我还会有两个困惑，第一个是中国的这个创新药的竞争，其实同质化的竞争还是存在。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也是非常认同张总说的本土市场，这个是核心的核心。
10: 刚才讲到这么多，我相信有一个共识，就是中国创新药产业发展的速度还是非常快的。请各位写在题板上给我一个关键词，中国创新药在短时间之内跑出了规模速度，支撑它高速发展的核心的长板是什么？我们的企业方单总先来。
3: 第一个就是在人才方面，我们的工程师优势 在未来的十年，我相信依然会是我们的一个重大的优势。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临床资源的丰富，我们临床开发的成本的优势，这个也是有可能来改变传统的创新药的研发模式，这个优势还会继续至少十年甚至更长时间。那第三个，我们中国市场的所谓超大规模市场的巨大潜力，比如说电动汽车等等这些领域，我们最大的企业已经超过了1000万辆年产量这样的一个规模，我们已经看到了蓬勃的发展和巨大的规模，我相信未来依然有这个机会。
2: 政策红利一定是我们过去非常重要的一个长板，在2015年开始的药监改革，2017年加入 ICH， 应该来说是这个产业最强的一个助推剂。有两点，看我们过去的这个 license out 的这个交易的话，其实很大程度上体现的是快速迭代的能力。我们现在其实还并没有出现太多的生物学的突破，更多的是技术层面的突破，这也是工程师红利。第二的话，我们有越来越多的临床数据的发表，基础科学的发表，这个是借助于巨大的丰富的临床研究的资源在这里，和一个不断增长的具有国际化视野的临床科学家他们的整体的这样的一些发展。而且我觉得可能是在能够向更多更宽的更深的不同的治疗领域去拓展。
4: 其实我只有一个观点，人口的红利让我们做每样事情的成本，人均成本也会更低，包括临床实验，人口也包括刚刚说的工程师人才。其实我们在 AI 这个领域也是发展的非常的快，这两个行业的结合会把我们自己去研发的速度更快。实际人口里面其实有很多疾病是还没有被看见，就比如说罕见病，罕见病的定义是某一个人群的比例，但是因为人口基数很大，需求也很大，所以这个我觉得是给我们未来发展一个真正的 first in class。 我觉得我们中国是最有这个机会去把很多的罕见病把它突破。人口红利可以分多维度来去思考，
10: 是对归结到这个人口上，不光是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规模，我们的工程师，我们的临床医生，我们的高校的政府管理部门，还有就是我们的中国的罕见病的数量，如果是足够的庞大的话，研发的创新上就有着我们本来中国的优势。好，我们再顺着这边来看看张总的题板。
11: 人才需求呢，资本呢，其实我觉得没有这种全球的这种资本的这种注入的话，其实我们的这个研发也会受到。第三个呢，我觉得是需求，中国的目前正在处于一个快速老龄化的这个过程当中，所以这个过去的这个底层的需求也在不断的驱动整个市场的发展。
12: 我写的是工程师人才和企业家精神，我们能够达到全球管线产品的30%的一个贡献，最主要的其实都是中国医药生态圈的这个事在人为。一个是大量的一个科技工程 STEM 的一个人才，那第二呢，我讲是企业家精神，这里面包括在医院的，也包括在整个生态当中的一些企业家和工作人员，又勤奋又执着，既有韧性又有敏捷性，这些我觉得是中国非常独特的很强的一个企业家精神的体现。
10: 这里面又有着效率又有着智慧哈。来看看朱院长。
13: 人才几乎在全世界所有的最高水平的论文

0: 必须要新的管线跟进。地利来看，我们现在国家把生物医药产业作为一个支柱产业，
1: 没错，
0: 我们整个制造业也上去了，政府出了很多的政策，还有人和，我们很多的资本资金，包括研发的科研人才，所以人才加投资这个一点火就上来了。
1: 哦，我感觉还是中国的速度是最大的优势，就不管你是在研发审批上的速度，还是在临床入组啊等等，我觉得比海外都是更加的有优势。
2: 随着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产业生态加速成型，中国创新药已来到价值兑现的新阶段，如何打通堵点，激活核心发展引擎，
3: 这个都是阶段性的问题，当然也不需要有任何的灰心。
4: 把 AI 的逻辑和我做药物研发的逻辑很好的内嵌在一起。
2: 精彩正在继续。走过规模扩张的黄金十年，中国创新药正迈向深化创新、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政策不断加码，资本热度不减，产业活力持续释放，创新药的临床试验及审批效率显著提升，为创新按下加速键。本土头部药企年研发投入纷纷突破百亿量级，向原始创新发起冲刺。仅2024年，行业海外授权的交易总额就高达525.7亿美元，同比增长27.4%。随着中国创新药不断航向深水区，暗流与礁石也愈发清晰。国产原研药全球市场占有率不足5%，企业创新价值兑现的形势严峻 ，AI 等前沿技术与临床价值的深度闭环亦尚未形成。在当前的产业发展格局之下，企业正在经历怎样的困境？要穿越这片机遇与风险并存的深水区，整个行业最需要锚定的决定要素又是什么？风暴正在继续。求解第二问，中国创新药如何突破成长瓶颈？
5: 好，欢迎回到我们的风暴讨论的现场长板，大家基本上都有了共识，这两个问题勾勒出了中国创新药产业的轮廓和我们的现在存在的闪光点。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今天的第二个风暴点，从规模领先到实力领先，中国创新药如何突破成长的瓶颈。我觉得还是要从我们的企业最一线的感受出发，在进入到新的一个竞争阶段的时候，企业一定会面临的一些困难困惑是什么？
3: 在创新药的发展当中呢，我们可以从三个阶段两个层面上来看。一个是从研发的阶段，研发大家都知道有所谓的三十定律，对吧？10年的时间，然后10亿美金10%的成功率，实际上现在大概26亿美金才能够研发出来，这是巨大的困难，但是同样也有很多的机会。第二个是在生产这方面，一个药从临床阶段进入到真正的规模化的这种生产的阶段，其实有很多的 CMC 的挑战，很多的法律法规的挑战，商业化的阶段，这个可能是更复杂的，因为每一个国家的市场准入环境、价格环境等等，都有着巨大的差异。如何能够真正的有一些全球化的公司，这个是非常的一个艰巨的任务。那从两个层面上来看，就是一个是本土市场，如何去进一步的发展，如何去更进一步的解决筹资的问题，仅仅靠国家医保这一个支付方，其实是很难继续维持一个高速的创新药的领域的发展。那对于全球来讲，不管是跨国企业还是未来的跨国企业，我相信呢，都会面临着从原来的这种硬件到软实力的这种综合性的考验。
5: 创新药的发展确实机遇和挑战是并存的。那何静总没有什么补充啊？
4: 我们现在还欠缺的是一个在全球化来开展临床开发和商业运营的这样一个能力，那么具有这种国际化视野的这样一个人才的缺少。怎么样让我们的创新药走出国门，怎么样去更好的去能够去体现出来整个一个全球的未满足的医疗需求，那么从这个实验设计、数据质量方方面面都能够达到一个全球化的这个标准，这才是作为我们能够走出国门的第一步。那第二个的话呢，困境的话呢，叫做同质化，产品管线

0: 的这样的一个布局的过程之中，是不是能够打一个组合拳。第三点的话，其实还是需要有一个合力，多方面的这样的一些合作跟协作，一起来去衡量所谓的临床价值到底在哪里。就是说瓶颈不能从某一个这个节点去考虑，需要大家都一起来合力来解决的问题。
1: 嗯，谢谢何总讲到了我们的政策、产业和企业等等能不能有一个协同作战哈。那来看看吴总。
2: 有一个很核心大型的人群队列的数据，基因的数据，蛋白学的数据，多组学的数据，怎么样可以有一个更好的公开共享的机制，让更多的科学家去挖掘。我觉得有更多这种土壤的话，其实就可以推动更健康的这种竞争，把科学人员的科研都能够放到挖掘这个数据的含金量里面。我觉得第二个更良好的健康的商业险。第三个点就是我国的创新企业怎么样在全球的市场变成一个真正的一个 big pharma。 那这里呢是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你要在当地去建立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团队，所以在这里我觉得也要看节奏。
1: 嗯，我们三位企业方代表他们非常真诚地袒露了一些目前发展的瓶颈和困难点。我们接下来请其他几位嘉宾也写写题板，你们看待中国创新要发展之困当中觉得短板在哪里？我相信把这个短板的问题解决，可能中国的创新药才能真正的迎来发展之春。
3: 我从原始创新这个角度上，实际上我们有大量的原创性的成果，但是都束之高阁。我们科技成果转化率不足10%，国际上40%左右。有一天下午，我组织了一个闭门会，发现27个新的靶点。我只是个很小的闭门会，大量的科学家在做创新的工作，但是我们天使基金、我们的种子基金关注不够。
1: 嗯，
3: 当然这是很多是我们政府职能，我们也在这方面在发力，但是我自己感觉我周围很多创新的科学家们他是获得不了这方面的关注。正是因为这样，所以我很大的一部分精力现在放在科研成果的转化、培育、落地，从实验室到我们的产品，在这个领域，这是我们的短板。
1: 但是我呀，能感受到，比如上海，应该就这两年的这个临床成果转化院，在这个平台上，就有很多您说的那个种子，那个好的那个创意，到后期的发展，它至少有了一个路径。
3: 对，
1: 我们的产业方，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去关注那些这个比较早期一点的这种创新和创意的科技类的研发。
4: 我想在创新药的这个研发在开发的这个阶段啊，就是来自于科研机构、高校、医疗机构和企业界之间的合作，其实已经是一个常态。
1: 嗯，
4: 它是一个非常良好的生态系统，也包括刚才朱院长提到的从资本的角度如何去关注。我想在这一点上呢，中国其实也已经开始了，这个都是阶段性的问题，不管是机会还是一些困难。所以我觉得既要高度的重视，当然也不需要有任何的灰心。
1: 对，这个生态体系还在建设和成长的过程当中，需要去不断的完善。好，王景总。
5: 就情不自禁哈，还是写了这个相信两个字啊。因为我们看见过去的10年整个中国的创新生态圈到底发生了多么大的一个飞跃。前面单总提到新药它整个研发到上市的阶段可以长达10年，这是全球的一个平均值。如果带着这样一个10年的角度，我们想是不是真的觉得很神奇，因为看见所以相信我们的体系，大家可以一起非常高效的去解决这些短板、
1: 嗯、
5: 这跟5年前10年前根本性的一些短板其实已经完全不在一个层次上。
1: 来看看我们张晓栋总写的是，
6: 我认为就是支付有很多的药你想象不到的，这些药在全世界的首发就是中国和美国，所以供给这一侧就已经做得很好。需求这一端，这个其实大家一直在说中国的人口，这中国的人口不现在不是人口红利的问题，是人口老龄化之后带来的一大堆的 我觉得这个里面巨大的潜力就是整个支付体系的这样的一个搭建。商业健康险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发展的这样的方向，但是如何在中国以基本医保为主的体系里面搭建一个金字塔，或者搭建一个我们国家一直说的这个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的这样的一个规划，我想如果中国有一天创新药企在中国它能快速的把药卖出来，卖得很大，我相信它对于投早期的就是这个心态就完全改变了。所以我觉得未来下一步肯定是支付是一个很核心的一个解决之道。
1: 我们今天坐下来去探讨短板所在，其实也是在找这个破局破题的一个方式方法和方向。那接下来看看两位评论员怎么看待创新药发展的短板以及破局之道。
7: 第一个，我觉得我们总体的市场规模创新药还只有占30%，至少这个结构需要进一步调整。另外，进医院和进商保的速度进一步加快，因为基本医保的容量是有限的，今后增长的速度也不会很快，怎么让它尽快的进医院，市场销售跟上，这惠及老百姓，这个很重要。第二个问题，国际多中心的管线的建立非常重要，到其他国家批，你没有国际多中心的是不行的，所以基础研究能力还需要加强，要前移。最后一个，我们需要培养一支长期资本和内心资本。中国的最底层逻辑是我们的运行的效率以及我们的低成本，短板补好了，加上我们这个长板，我们中国的创新药前途是非常光明的。
8: 市场化是中国创新药发展的最大的难题。这里面有两点，一个我觉得比较难的就是医院的准入，但里面我特别想提的是医生的动力。中国的医生什么时候能够更加的专业的选择他想要用的药，他们能不能被看见，也是一个重要的一个点。然后第二个，中国其实是需要一个多元支付的。那商保什么时候能发展起来，我觉得可能是解决市场化难题的最重要的事情。所以我有个问题想问张总，就是中国现在的这个商业健康险其实只占7%，什么时候能达到这个比较健康的，比如说30%，有可能是不是就会更好一点，解决创新药的问题。
6: 对，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是个供给和需求的问题。我个人对于接下来商保的发展还是有很大的一个信心，下一步其实医疗健康的消费就会变成一个非常重要的潜在的一个空间嘛。我觉得政府已经正在做这样的一个方向。
2: 我想一个补充的，我们刚刚谈的都是支付能力、价格、商业保险，但是不要忘记其实我们的经济还在发展，我们还是有很多家庭还是有点困难的。我觉得有另外一个多层次支付，这是我们的慈善公益行业，我们怎么样可以把它来帮助，真的是可能还需要希望，还需要创新药，但是支付能力有限的，怎么样可以做更多的大病救助，也不要忘记还有另外一群人很多时候被忽略的。
1: 更广泛的这个人群满足他们的真正的一些需求。我们今天请到了三位企业方啊，可以说都是这个赛道当中的行业的翘楚啊。你们给到企业的破局之道是什么？能不能给大家来分享一下？
4: 百济神州呢，15年前诞生的那天开始，从研发到生产到商业化都是全球布局，希望啊能够解决两个问题。一个问题就是传统的创新药的研发成本和效率低这样的一个现状，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的创新药的可及性不够，全球商业化的能力不足造成的一个局面。所以我们也是建立了全球的研发团队，我们在中国、在美国、在欧洲、在澳大利亚、在亚洲的很多地方，我们都有全球的研发团队。在全球的商业化当中，我们现在已经有超过80个国家有2个重大的产品，刚才有一个金主任也提到了，已经是造福了超过180万以上的人口患者的这种情况。所以从开始第一天，我们就试图要不断地挑战自己，不断地挑战在这个行业当中大家已经司空见惯的事情。
1: 创立之初起就有了国际化的布局视野和我们的这样的一个企业的定位愿景。那看看何静总。
0: 我想两个方面吧。第一个方面的话，就是科学驱动患者至上，哪里有临床需求，然后我用什么样的最先进的方法来解决这个临床需求。阿斯利康在过去的这些年里面，在这个整个最先进的产品管线技术平台的这样的一个布局跟搭建方面，也是做了非常大的这样的一些努力和工作。第二个方面呢，AI 这一块，我觉得现在我们到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时间节点，就是说我们怎么样把 AI 的逻辑和我做药物研发的逻辑很好的内嵌在一起，让人工智能变成一个平台，在这个平台上我来开展我的整个的一个全链条的研发工作。所以这也是阿斯利康现在提前布局的点。
1: 两位刚才的破局的建议让我感受到了商业的深度、全球的广度，还有科技的锐度啊。吴总，
2: 我们腾讯不是一个药企，我们是个科技企业，有比较庞大的网络，我们会通过我们的能力去解决刚刚所说的这个行业很多的问题。第一个讲到 AI， 我们有算力，我们有最好的算法团队能够助力这个行业。说到健康险，我们有一个很庞大的金融业务，怎么去助力这个行业发展。第三个，我们有一个腾讯公益平台，也是在这个发展过程当中怎么可以照顾到需要被照顾的一些人。这个只是三个举例，用我们整个的集团的能力去助力整个行业的健康发展。
9: 当前中国创新药正迎来技术迭代与生态优化叠加下的动能释放期，未来还需构建哪些关键能力以助力全球医药创新生态升级？
3: 就是要做向上捅破天的研究，
7: 你要敢于到世界大市场去出去打鱼。
9: 精彩正在继续。

0: 自2015年关于改革药品医疗器械审评审批制度的意见开启产业破冰，到2025年支持创新药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的政策持续赋能，中国创新药走过了第一个非凡十年。如今我们站在了充满颠覆的行业发展起点，真实世界证据加速审评决策， AI 驱动研发渐入佳境，细胞基因治疗等新形态药物正成为本土药企布局的新焦点。展望下一个十年，在全球老龄化的健康需求持续增长的背景下，中国创新力量将如何定义自身未来使命，如何让科技向善，让数据资源自由流动，让创新成果真正惠及大众。精彩正在继续，求解第三问，未来中国创新力量如何深度融入全球生态。
1: 我们的第三个风暴点要看看未来我们的中国创新药产业怎么样更好的融入全球，以一个更好的姿态找到未来十年的坐标系。那接下来我们想请教各位的是，中国创新药从一个新兴的力量向核心主体进发，还需要构建哪些核心的能力和要素？周院长开始。
2: 我们中国要做更多的原创靶点，我一直讲前端，因为我来自大学，大学就是要做向上捅破天的研究，要做机制，要做新的发现，这也是我们的强项。所以我们在这上面全链条的发力，从我们的临床资源到我们的基础研究，大学的生物医药就是要发现原创靶点。那现在我们初步具备这个能力，但是还不够，还需要从单点的突破到系统的集成，方方面面的人才的汇聚，包括人工智能，包括生物，包括化学，包括制药等等，给我们合在一起来做新靶点的发现。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未来走向国际化的引领式的突破。
3: 我写的是价值创造的最大化，刚好想起来2016年的讨论，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就是在预见和想象在中国会出现这个 PD-1 药品的一个扎堆。回想到当年我们的企业家，我们的科学家对于做一些更加高风险潜在价值更高的药物的这个核心能力是不足的。那今天呢，我觉得我们的企业家，我们的科学家其实是有了资格可以更好的去判断在哪里可以创造更大的价值，帮助中国的产业，帮助中国的患者，同时企业呢可以获得更多的回报。这个也包括是说在从早期的药物研发到这个后期的临床，在哪一个环节上是最更加适合这个企业的这个资源配置和核心能力。
4: 我写的是叫整合式的商业化能力。如果能做到这一点，其实也能够极大的帮助整个中国生物制药的这个产业。中国的创新药企太想端到端自己全做完了，这个过程中其实浪费非常多。但我觉得从一个行业的角度，我觉得完全没有必要有那么多的中小型的biotech公司自建全套商业化能力。我相信可能这个销量或者它的整个商业化能力要大幅提高，所以这个是我觉得就下一步发展可能需要去关注。

0: 注的一个点。
1: 哎，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企业方的几位。
2: 第一点呢，就是源头创新，我们在基础研究方面还需要再加大力度。然后除了这个之外呢，一个呢是如何发挥中国的巨大市场的这个潜力和能力。其实市场是有调节机制的，我们只要把权力交给市场，对吧？我相信我们中国的巨大的市场就会倒逼刚才看到的一些在过程当中的不合理的行为，或者说成本不是最优的行为。然后另外一点呢，对于中国未来创新药行业要发展，我还特别想呼吁，就是咱们国家的监管体系和医疗体系的区域及全球的影响力，这个应该是要继续的长足的发展。这个我相信对于整个中国的创新药企业能够走得更远，走得更大，更健康，一定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能力。
3: 刚才单总提了监管，我写的是监管前瞻。比方说像 IP， 我觉得现在一个非常热门的一个词叫做 foundation model。我们需要通过这个建立的这个 foundation model， 帮助我们更好的去预测我在整个的药研发过程中的这样的一个成功率。那么这里面带来的问题就是说，谁是数据的所有方？由这个数据产生的这个模型，整个的一个研发计划所出来的这个成果，这个 IP 怎么来归属？我觉得我们在不断的有新兴的技术突破的这个同时，我们也需要有一个更有前瞻性的这样一些监管的这个考虑，来更好的来助力这个行业的这样一些新兴的发展。
1: 吴总在实践过程当中是不是也已经在开始去思考这个问题？
4: 我对未来十年整个行业会非常非常大的改变。我的关键词我是写管理，其实这个管理是一个学科，我觉得这个是可能我们更需要关注的。其实管理最核心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做什么一个决定，对你这企业的发展是最有利的。我们怎么去提升不只是我们所谓的我们企业家的管理的能力，更多是怎么我们去管理一个大的跨国企业的发展的能力，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大很重要的一个核心。
1: 今天我们说创新要发展之困，一开始就在找这个时点我们怎么看待它的坐标体系，以及未来十年我们怎么看待它的坐标体系。接下来我们看看金主任，听完了大家了之后，你有什么样的一些总结？
5: 第一条，我们要加入 ICH 组织等国际性组织，这里面发挥更大的作用，起主导作用，让我们的所有的数据、我们的证据让他们信任，我们和他有一样的权威。第二个，我们还要加强基础研究能力，我们牵头的研发，这个是很少的。第三个，还是讲的原创，原创最叠加我们的国际大市场。你要敢于到世界大市场去出去打鱼，三条是我原来讲的。所以我讲两点，他们讲的我们的商业化的能力，原始的研发人员和商业能力怎么去摩擦产生真正的化学反应火花，而不是互相的内耗。还有一个就是 AI 驱动，现在谁不讲 AI 说明你就落后了。 AI 驱动生物医药这个产业的研发可能会打破刚刚单总上来讲的十亿十年10%的一个问题，就颠覆性的出来，所以中国敢于在这方面下狠功夫。
1: 谢谢金主任。来，季总，
6: 我想我就补充两个点。其实第一个也是因为未来十年就是一个 AI 的时代，然后相应的我觉得在这个行业里面的数据的合理开放还是一个核心的问题。另外我就觉得这个行业的未来的十年一定还会有波折，还是要有更多的信心和美好的愿力，这个行业是需要有愿力的。
7: 如果以十年前的新药审批制度改革为起点，创新药在中国的发展历程可谓是一波三折。我们有最大的市场需求和患者大数据，有大规模的人才优势，还有显著的成本优势。创新药研发重心逐步东移是大势所趋，也是历史机遇。但是为什么不断遭遇波折？像集采、医保目录谈判、创投退出机制等等，必须从不断的摇摆中摆脱和成谬误，强化顶层设计，增加决策的系统性能力。未来产业科技创新行业尤其需要呵护，现在少数几个 license out 成功案例确实是非常突破性的成就，是规律使然，但也有不得已而为之的苦楚。此外，中国医药创新的全球产业链定位也不能仅仅局限于做研发管线的世界工厂，所以希望借助我们这个高质量的对话节目，既能让业内业外看到中国创新药的光明前景， 又能给到大家非常冷静的思考，也期待中国创新药真正的春天早日到来，不辜负这么好的天时地利和人和。
1: 非常的感谢我们的各位嘉宾带来了一场深刻而精彩的针对中国创新药的一场思辨，从开始的我们理清全球坐标，到直面成长面临的瓶颈和破解之道，再到如何更好的提升能力的构建，更好的融入全球生态。我们也期待中国创新的成果能够更好的惠及全球。再次的感谢各位嘉宾的精彩分享，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我们下一期的头脑风暴再会。

0: 清晨的第一缕暖光划过城市的天际线，摩天大楼的街角一隅，他正在萃取今天的第一杯晴天拿铁。通勤奔忙的十字路口，他正在守护明珠塔下的车水马龙。地铁二号线，迎接着每一天崭新的可能。632米的高空，是对话大洋彼岸的优雅和从容。24公里东岸绵延，10万平米的绿意舒展，1000指数跳动，4海8方的人才汇聚。在这里，我们比任何时候离梦想更近。这里有点燃微光世界的一束光，照亮着家门口对浩瀚未知的勇敢探寻。这里有显微镜下的小小分子，造福老百姓买得起用得起的创新药。这里有训练场里不断迭代的具身智能，以银河之力闪耀智慧之光，从国产大飞机蓝天翱翔，到造船明珠碧海逐浪，从无人驾驶陆上驰骋，到跨省飞机空中穿梭，从聚集全球最强大脑到打造青创第一城。在这里，我们开启科学之门，孜孜以求逐梦星河。17000公里，秘鲁蓝莓，从浅海湾来到洋山港，24小时智利车厘子，从当地果园直达中国果盘，马耳他蓝鳍金枪鱼，从深海到货架，西班牙鲜香火腿，从牧场到舌尖，我们持续刷新，抵达餐桌的味蕾极限，不断拓宽，跨越山海的贸易桥梁。在这里，我们与全世界做生意，咬一口刚出笼的古镇烧麦，多一车满满当当的全球好物，观一场群星闪耀的艺术大展，追一次箭雨破空的热血现场。我们邂逅诗意庭院，登临云端之境，我们遨游童话世界，纵情万人合唱，一张票根遇见千店百业的多重精彩，240小时免签入境。 Welcome to Shanghai, Welcome to 浦东。在这里，我们拥抱当下的热爱，奔赴心动与璀璨。我们用金融活水破解小微科创企业融资难题，我们让 AI 读懂生命代码，打破新药研发双十魔咒。我们在半马现场为健儿加油，用一身绝技演绎无限可能。我们不断刷新 LNG 船交付新纪录，让国产巨轮劈波斩浪，纵横深蓝。我们把定制服务精准送到，刚好改革前沿的金牌店小二。我们也从职场精英到乡村新农人，用科学轮作带动千百农户实现亩产万元。我们来自世界各地，雕琢林中玉石，点亮阅读之光。我们扎根脚下热土，勾勒一针一线，绣出锦绣芳华。在这里，我们绘就人人向往的幸福之城。36年前，我们在江畔种下一个春天，生根发芽，成长壮大，这是我们的生活，也是我们的舞台。今天，我们再一次踏上崭新的征程，奔赴春天，续写时代华章。
1: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2: 地缘冲突冲击能源市场，全球增长承压，当旧规则难以为继，新共识如何达成？首席评论专访全球顶尖学者， 追问全球治理破局之路。

0: 未来的全球治理既有赖于大国的积极贡献，在自身的自主发展与外部合作间找到平衡点，也有赖于地区组织、区域多边机制等发挥更大的作用。
1: We've had the policy of open strategic autonomy for a number of years. It is important for Europe to find ways of dealing with dependencies, wherever these dependencies are, because the European experience is that interdependence can be weaponized. We have seen, certainly with gas, this is a very effective way.Of attacking another country. So Europe will never go back to the kind of dependencies it had in the past. This will not be easy. It's a process. It will take time. But it is necessary, and it is the path Europe is taking.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2: 通过自己的制造业强大、经济强大、科技强大，这也是对人类的贡献。那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中国发展也要让别人发展，考虑到我们强大的这样的一种制造业能力、经济能力对别人的冲击，我们怎么能去让它缓和，让它去管控？只有双方都觉得获益，我们才能一起走得更远。还有就是我们怎么样在让中国的产业和科技走出去的时候，帮助更多的国家一起跟我们共同发展，特别是全球南方国家，这个也会让中国的科技、中国的标准走到全世界。这个呢，反过来说对中国也是有利的。比如说人工智能，怎么样让发展中国家、全球南方国家也能享受到人工智能的红利。
3: I will soon be stepping down as president of the National Committee on U.S.-China Relations. So it's given me kind of the opportunity to think back. I was a student in Taiwan in 1972 and

织贡献者。第二个层次呢，就是世界上还有很多区域性的组织，区域性的机制，它会更灵活，它更适应各个区域或者说特定议题的一些合作。比如说 RCEP 上海合作组织、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AIIB 啊、金砖银行啊，这些中国积极参与多边的地区的机制的创设，最后呢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双边关系，中国和美国的关系，我们呢让它稳定，那么中国和美国做更多的协调，我觉得这些呢都对于未来的全球治理，全球秩序都是至关重要的。

0: 你全世界范围之内都没有人有先例，
1: 没有经验，有的时候我认为也是一种优势。
2: 我们的机器人的效率、成功率会无限接近于100%。
3: 有一天机器人走到千家万户的时候，工程未必在我，但是工程的过程当中一定有我。
4: 传统的从靶点发现到临床前化合物的一个筛选，大概要花费4.5到5年，我们平均缩短到了12到18个月。
1: 我们多个人呢围着一颗星去工作，变成了我们这种卫星的生产线。
4: 我们的整个团队基本上都是由90后构成的。
2: 90后和00后的思维会比较活跃，也敢闯，真的是敢于做事。
5: 要在变化中的不断去学习，更快的去接受这些新兴的事物。
6: 浦东因为在生物医药这个特别重视，你要找的任何的这种服务都很容易能够找到。
1: 浦东把技术研发到应用融合到了同一个创新空间里边。
7: 张江这么多年在这个行业上呢有人才高地的积累，
0: 他一直是在引领，无论是在科研创新上面还是在企业这个产品创新上面。

0: 小姨，小姨，
1: 小姨，
2: 小姨，小姨，
3: 妈妈，妈妈。

0: 各位好，欢迎收看第六交易日，我是英科，在上海问候各位。本周呢，沪指缩量十字星啊，虽然比上周是缩量的，但是仍然高于五周的平均量能。那深指呢是略强于这个沪指，小阳线报收。从周线的角度上来看的话，创业板指的趋势是没有改变的，而且科创50呢还创出了一个新高。但是从持仓的体验来说的话，本周的这个波动是很大的，市场的指数呢是可以连续的高开低走，也可以从上涨近一个点到收盘跌两个多点这样的一种走法。那指数尚且如此，个股的颠簸呢就更为激烈了。站在光里的呢是一天大涨一天大跌，那没站在光里的就已经开始不赚钱了。那么下周市场企稳了没有？还是要集体拥抱光吗？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讨论这些话题，给大家来介绍一下。今天来到我们上海演播室的三位嘉宾啊，坐在我右手侧的呢是我们的 FOF 投资经理高琛女士，欢迎您。还有呢我们的老朋友黄俊啊，市场分析人士黄先生，以及涂小龙啊，易盟股份有限公司的投资顾问，欢迎。好，其实大家现在特别特别的关注的一个点呢，就是周五我们看到这个市场呢似乎有一个企稳的迹象，至少都是一个小阳线的这样的一种走法啊。这个创业板啊还有这个科创50表现呢可能更为强烈，更为好一些。那么到了下周，这个市场有可能企稳然后再修复，或者是有一个反弹的这样的走势，我们应该怎么来预期一下呢？高琛。
1: 嗯，其实市场呢走到这个位置上，我们已经可以感受到市场的这个波动率是明显放大的，从周四到周五的这个巨幅的这个震荡，大家也可以感知到市场情绪呢其实在这个位置上已经有了很大的分歧，所以才会有这样的一个多空之间的这个博弈。所以下面的走势呢，我们其实也要去看，就是我们现在已经市场已经反映了的一些信息。比方说从这一次市场的这个从四月中旬的这一次反弹来看呢，其实很多是基本面推动的。在基本面这个层面上呢，其实更多的就是集中在了 AI 算力和相关的一些领域里面有了一个集中的爆发。我们感知到的呢是市场上可能拥抱像科技算力板块的，像后面的这个国产芯片相关的一些设备之类的资产呢，确实是在短期内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涨幅，而且呢相对来说这一轮行情的集中性呢要比年初的那一波更加集中，它不是一个多点开花的一个状态，它更多的是一个集中在某一个行业领域，比方说像 TMT 这样子的，还有相关的像这个电就是锂电方面的一些算力的一些能源相关的一些东西，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些比较集中的表现。但是像是红利类，像是消费类，那在这个过程中呢，确实它的不管是从基本面上，还是这个就是交易之间的这些青睐度上，都其实是被资金相对来说抛弃的一些板块。那也就是说，往后来看的话，我们一个是聚焦这个行情是不是可以出现一些多点开花的这么一个状态，那这个呢相对来说在牛市过程中呢也是一个比较健康的一个情况。但是我们这一轮行情它其实是有比较强的这个特殊性在里面的，因为它的从板块特征上来看，这个 AI 它是一个主升浪，那它的光芒已经掩盖掉了其他的这些资产的一些这个它的这个爆发性增长已经掩盖掉了其他的这种就是缓慢增长的这种状态，这个是这轮行情一个最主要的一个特征。另外呢，就是我们也看到，就是在整个资金面的这个层面上，就是全球的

0: 相对来说产业层面上的利好信息还是不断在释放的，所以整体来说可能板块上仍然会以科技为主线，但是在分母端上会有一定的压制的一些负面的因素在里面啊。
1: 嗯，所以呢，就接下来这个波动率还是会这种像本周一样的这样的一些情况吗？
0: 我个人判断呢，就是波动率上应该说是还是会维持在这个位置上，大概是上下波动的这么一个概率是比较大的。像之前这种一气呵成的这种修复性上涨，可能会稍微停歇一段时间了。
1: 好，那黄总呢，以您资深的市场人士的这种认识啊来判断，现在我们看到沪指呢是刚刚卡在60日线，就是好像是跌破了60日线，但是迅速的收回了。所以60日均线嘛，大家又说牛熊分界诸此类的这样的一种表述。那您觉得60日沪指能守得住吗？
2: 60日要守住，可能还要需要有一段时间的，
1: 还是要反复考验。
2: 对，还是要考验啊，因为毕竟我们看到在周五整个的一个反弹过程当中，涨幅好的仍然还是一些这个科技啊，就和光有关的这种科技，但是也有部分的一些板块啊，一些权重啊，比方说像白酒之类的啊，这一类的个股仍然还是处于调整的这样的一个状况。那么这就表明呢，这个如果从上证的角度来讲，60日均线啊，因为有相关的一些权重股它表现啊并不理想，所以呢它在这个位置呢很有可能还会有震荡整理的这个要求啊。并且通常我们说一根比较长的阴线之后啊，如果不能在短期啊把这根阴线作为一个反包的话啊，市场大致是一个进一步探底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1: 那会不会像本周就是这个叫星光里负责涨，然后呢其他的负责探底？
2: 对，应该讲也有这种可能啊，因为市场实际上更多的现在是应该讲都是一个比较极致的这样的一种状况。
1: 嗯，
2: 啊，我们看到有很多的一些数据是什么呢？就是说原先的一些公募基金，比方说非 TNT 的啊，非这个 AI 的这样的一些基金，他们都已经什么，都已经把原来持有的像医药啊、白酒啊、消费啊等这些都是什么，都换成了这个。AI 都换成了光的这样的一些，
1: 踏空的这一部分，
2: 对啊，实际上
1: 积极上车。
2: 对，那么这个反映的是什么？如果你和光无关的话，如果你和 AI 无关的话，实际上你是远远跑赢啊，跑输，
1: 时代抛弃，
2: 跑输了这个市场，对吧？所以在这个前提下，他们这些基金经理他可能也是有这样的一种冲动，也有这样的一种意愿要去做这样的一个调整啊。所以呢，我们看到现在这个非主流的啊，非 AI 的啊，非科技的这样的一些品种，实际上还是就是大盘涨它不涨，大盘跌它跟着跌，
1: 嗯，
2: 对吧？
1: 少跌，
2: 它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之下，那么可能就会对指数啊，尤其是对上证指数的影响就会比较大。我们看一下这个科创50，包括我们看这个创业一个是科创，包括创业板。实际上他们在周线所表现出来的仍然还是一个非常强势的走势，
1: 没错，
2: 对吧？虽然我们说科创50在周线上带有比较长的上影线，但是它的上涨趋势仍然还是非常强劲。
1: 对，还离50日线有点远，
2: 还有点远。这就表明什么？就是说现在的资金，现在市场的热点仍然还是在这个科技里面，仍然还是在 AI 里面。所以呢，这个未来的市场走势，包括下一周的市场走势，那我想可能这种分化的格局还会延续啊，不排除啊对一些这个权重的，对一些这个比方说是非主流的这些品种仍然还是作为平仓的这种对象，或者作为一个换股调整的一个对象。所以呢，在这样一个前提之下，我们觉得大盘调整啊，尤其是周线级别的调整仍然还会延续啊，它并非会立马去什么就是反身向上，或者做这样的一个阴包这个阳包阴的这样的一种走势。所以呢，我们觉得现在还是在未来一个阶段，一个是对你仓位的控制，一个是对你板块的选择，这是非常重要。
1: 您说仓位的控制，我如果还是看好这个市场主流的主线上涨的这些品种，

0: 我需要控制仓位吗？我可能这个难受的是一个体感的问题，但是我还有一个机会的问题，机会成本的问题啊。
1: 但是在我们看到周四的时候，当这一些高高在上的科技股下跌的时候，你能够扛得住吗？你能够持股信心还是原来这么坚强吗？
0: 你能够迎来周五的胜利吗？
1: 对啊，这个时候是一种不确定的，所以在仓位，在大盘调整，在大盘尤其是在周四，我们看到下午它的下跌是没有抵抗的下跌，没有任何抵抗性的这种下跌，在这种情况之下，我想仓位的管理、仓位的控制是非常重要，对吧？无论你是持有科技也好，无论是持有非科技也好，实际上你如果当初你能够把仓位有所降低，实际上你的损失就会相对比较小。那么，那我们看到周四的时候的这种无抵抗下跌，但是一旦整个市场的信息和整个市场的环境发生变化了以后，你看周五立马这些科技被周四被抛弃的这样的一些科技股，立马周五还是有资金纷纷的在上午都是开始进场，开始进股，所以这就表明是什么？就是说，这个我们说对仓位的管理，有时候是根据市场情况来做判断。但是如果一旦确定它的趋势仍然还是存在，并且它的整个的一个主流方向仍然还没改变的话，有很多资金，就比方说周四卖掉的股票，周五很有可能再会反身过来再去补回来，对吧？人家并且是不会这个担忧这种什么手续费之间或者差价之类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我们觉得在下一周仍然还是这些科技股继续的强者恒强。
0: 所以仓位管理其实是一种心态的管理，是吧？
1: 对的，是一种对市场的一种判断。
0: 对，那好，那所以现在比较舒服的这个仓位是不是也是因人而异呢？
1: 但我感觉还是要根据你自己手中啊持有的股票来做一个判断。反过来，如果你手中持有的是啊一些非主流的品种，或者说在这一轮调整过程当中啊没有上涨，没有受到上涨，并且下跌的时候还继续下跌的话，那我是建议投资者在反弹的过程当中把仓位降下来。把仓位降下来，因为你非主流，并且跌的时候，
0: 关键非主流它也不涨啊，
1: 对吧？涨的时候又不涨，跌的时候又不跌，那什么？那你就尽量的，你把借助于反弹的过程当中把仓位降低来，那这实际上也是手上留有子弹，为下一轮的如果有新的热点上来了，新的科技赛道上来了哈，那你可以比较主动的去参与。所以呢，我们觉得仓位的管理在这个尤其是对一些非主流品种的话，那我觉得是非常重要。当然前提刚才主持人也讲，如果是持有主流品种的话，那么你这种仓位的管理可能只是降一小部分，比方说我原来是八成仓的，我价格出现周四的这种下跌的话，我降个两成仓，降到五成左右，然后反过来周五看到跌不下去了，整个市场还是继续强势的话，那么反过来再加两成仓，加到八成仓，加到七成，加到八成。所以呢，我们觉得在这个市场当中仍然还是更多的要根据你手中持有的股票，然后根据市场的变化做一定的调整。
0: 我看小图频频点头啊，你是觉得接下来这个市场的主线还是会重复在之前的这样的上涨比较好的这样的品种当中，会不会有一些新的主线来承接呢？比如说我们看到市场不太好的时候，像机器人最近好像似乎在有一个卡位的这样的一个动作，就是整体光强了，他们似乎也就没那么亮眼了，但是光不强的时候，哎，他们似乎集体有一个这样的一种反应，所以有没有可能会有一些其他的品种有机会自我表现一下？
2: 好的，是这样，就是我记得我上次在做节目的时候，大概是四月份的时候，当时我们讲到 AI 产业链的上游、中游和到下游。那么上游的话，像半导体、像芯片、像那个光通讯等等，还有像中游的云计算软件，然后以及到下游的像机器人这一些。那么在四月份以及到现在啊，当然我们从涨幅的表现来看，依旧是上游的话表现是非常非常的亮眼的，但是在泛科技之内部里面，它还是会有轮动的一些机会的。所以我个人觉得，从这个大家现在一直似乎都在讨论这一个转折啊，因为他们已经到了一种高估的状态下，就是我们这个中摆的话到底什么时候往回摆，现在的话大家都导致了很多投资者就非常担心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其实我们一方面关注一些低位低估什么时候可以往回摆回来估值回归的机会，那么另外一块又担心，哎，那些高估的品种的话这个出现了

0: 高位震荡波动加大的这样一些风险。我个人的话是，首先第一个，对于 AI 产业链的一些投资机会啊，依旧还是我们目前当下的这样的一个主线的一个基调。那么我们可以从仓位管理的角度啊，如果是真的有非常大的浮盈的情况下，就是我已经赚到了比较多了，我可以借助市场的波动再适当的加一些小的一些差价的机会，直到这一个尽头啊这个结束。好，第二个可能现在我们还有很多人，就是我原本待在消费里面一直没有投资的机会，那么我现在是不是要反身去加入到这一些品种呢？就是等到你实在熬不住的时候啊，就这口肉你没吃到，好，又怕到时候挨打的话又是我，那这个真的是两脉挨耳光的这种风险。那我个人觉得，如果你想要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我个人觉得在这个趋势的就没有出现明确的拐头向下的情况下，可适当的去关注，并且你要把风控应该是放在第一位的。这或许的话我们可以解释当下从市场主流基调的讨论上看，我们应该怎么去参与这样的一个市场。那么刚刚主持人的话有聊到啊，就是如果是 AI 产业链，就是像一些偏科技的品种的话表现非常热，还有什么样的一些机会值得挖掘了？那我这边的话是可以直接啊聊一聊啊，就是首先第一个，在算力协同的这个啊这个2026年写进政府工作报告当下，就是像算力这一块已经表现得非常强劲的。那么算力的尽头，有些时候就比如说电力的这一些模块，它可能会相对比较温和一点。为什么说温和呢？大家可以去复盘一下这些品种的一些走势啊，你会发现从我们这个今年以来吧，这个电力的一些涨幅虽然没有跑赢很多的科技的品种，但是它是跑赢了我们的上证指数的。它的走势的话是形成了这种阶梯式的往上的这样的一个契机。那么另外马上现在是5月份吧，后面到6月份7月份，随着这个短期季节的来临啊，那么对于这些品种的话也会迎来一定的可交易性的一些机会以及投资机会。那么这或许是我们啊又考虑到算力的尽头是电力，然后再加上季节的一些推动，加上政策的一些啊支持，那我个人觉得如果你不是特别想要去追涨，又不想待在那些弱势的品种里面，那么对一些相对温和的逐步推进的这样的一些品种，我们可以适度的关注他们的一些投资机会。
1: 嗯，好，这是场内嘉宾的一些观点啊，我们也来听听场外嘉宾观点。因为本周这个 A 股呢，确实是触摸到了沪指，触摸到了4199点之后呢，是上演了 A 型的一种走势。那周五呢，似乎也是止跌了，下周呢，是不是会有一个像样的反弹，或者仅仅只是一个反抽？我们来听一下深圳时代方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创始人魏海红他的观点。
2: 首先我们要把时间拉长了看，2024年2月启动至今，上证在5月份创下了本轮的高点4258点，已经创下了27个月的最长的上涨周期。过去上证指数的上涨周期通常都是在24到25个月，所以在走势上面也证实了或者说验证了我们的市场的一个慢牛的判断。那在今年年初的时候，我们对今年的市场的整体上维持一个高位震荡的一个判断。中短期来看，这里呢又有一定的调整的需要啊，不管是时间上还是空间上还是上涨动能方面。时间进入到五月下旬，那么从基本面的角度来讲啊，已经一季报的一个叫季报的一个驱动因素，以包括年报的已经基本上消化完毕，那外部的重大事件的一个驱动基本上也利好落地，所以现在进入了相对来说利好的真空期。那市场本来也具备了一个叫技术上的调整的需求。那从最近本周的快速的调整来看，我认为整体的调整的时间和空间并没有结束，但是快速下跌段已经基本上接近尾声，也就是说从4258然后到了跌破4100点。那从区间上来讲呢，4200点和4000点之间呢，它是一个高位震荡区间，4100点它是一个中轴，所以在周四反抽到4200附近遇阻，在技术上也符合一定的规律。那从周五的技术形态上来看呢，有点像下跌中继，那也就是说 调整，我倾向于还没有结束。那展望下周，我们觉得那可能市场有一个叫缩量回调的过程，下跌空间不是十分大，但是成交量有一定的萎缩的需要。这里面我们是觉得市场在五月份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成交量都是在3万亿上方，有一些过热，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的下周可能也不用说太过的乐观，或者说在策略上不用过分的激进。
1: 嗯，好。所以刚才这个小图也提到说，市场那些比较强势的板块要有一个拐头向下的这样的一个走势的时候，可能就得适可而止了。但是我们想了解这个拐头向下的信号都是一些什么呢？
0: 好的，那这个或许涉及到我们的一些这个量化的一些信号点啊。我们比如说有一些比如说拐头，我们去举个例子吧。我从技术面的角度来看，比如说五日均线作为一个短期的强弱分水岭，我们可以关注一下，比如说科创五零，在这一波调整的时候，特别是昨天，有很多品种它在调整的时候，还有像半导体啊这一些，它没有直接杀破五日均线。那我们可以在市场啊高峰的阶段下，我们可以把第一个当成是五日均线，当成是一个关键的一个转折点。如果你五日均线不破的话，其实市场不论是从上证指数的角度，还是从板块指数的角度，还是从个股的角度，你可以去观察，轻易的不会出现特别大的一些变化。那么这个是一个关键的一个转折点。好，当然还有一个，我们有些时候会用一个中期均线，比如说60日均线，我们有些时候也当成是一个中长期趋势向上的过程当中啊，那里作为一个关键的一个分水岭。好，那么这个是通过常用指标，我的五日均线的这样的一些信号点啊，作为一个跟踪点。
1: 60日均线有点太长了，
0: 稍微离得比较远。这个里面我们就涉及到另外一个维度，就是乖离率和到偏离度的问题。如果是乖离60日均线比较远，比如说我们有些时候会有一个值，就比如说20%以上。好，那这个时候的话，可能达到一个相对比较极致的情况下，那么你得注意它会向反方向运动的这个关键点。有些时候我们再看，比如说我就举个例子吧，上次创业板指数，这一次我们在关注创业板的一些投资机会的时候，它应该是先站上60日均线之后，好开始逐步的增强。那么最近的话，创业板应该是走出来了一个偏离60日比较相对比较远的这样的一个状态的状态下它就适当的稍微回来了一点点，但是这个趋势是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的。好，我们反过来再说一个相对弱势的，很多品种它都是从60日均线开始往下出现了明显的走弱迹象，比如说像白酒这样的一些品种，它现在连60日均线就算站上了5日均线也算是一个止跌企稳的表现，但是你真正的走强的话还得是60日均线。所以我们在跟用户讲这一些投资机会的时候我们也会以这种比较简单的方式去把握这种顺趋势的一些投资机会。
1: 嗯，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请这个高琛也来看一看，如果要是接下来市场下个星期有一个这个操作的话，会从哪几个方向进行一个选择呢？
3: 因为市场的主线其实还是在科技上，从本周的这个市场的情况来看，就是说科技有一个回调反弹之后，其实科技仍然是这个反弹之后的一个非常强势的主线，就是说大家对于整个科技赛道的这个关注度依然是在的，并没有出现比较大的去扩散到其他的这种就是轮动的这种特征上，比方说像消费银行券商都其实是在周五的这个下跌过程中还是一个没有补涨的这么一个形态。所以从如果看很短期的话，可能就是科技依然是这个主线行情的这个上涨的势能，依然估计还是会是投资者重点关注的一个方向。另外呢，就是说我们从基金的这些调研上来看的话，其实像光模块就是整个大家关注度比较高的这种赛道依然是就是会是持仓最重的一个主线。另外呢，就是说像在新能源板块上，其实大家也是在关注这方面的一个投资机会。一方面呢是它跟 AI 的这个算力是相关的，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在能源安全的这个大的这个宏观背景下，那其实像储能一些新能源车包括像一些风电，可能都是市场上就是 就是排产量会比较景气度也比较高的这么一个板块。那这个呢，其实在过去的新

0: 人他其实是一个相对来说是一个其实是一个相对过剩的这么一个环节，过程中很多的环节呢，它其实不管是利润率啊各方面都处于在一个产业的低位，那这个呢是一个拐点性的机会，那这个相对于高景气度的这个 AI 赛道而言呢，它的这个投资机会和安全度呢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我们看到很多其实在四月份的这一波反弹里面，像一些锂电，那我们关注到锂电它其实在短期内就突破了二十万元每吨的这么一个价格，那它可能在这个位置上呢会有一定的压力，但是它同时也证明了这个行业呢其实是在有一个转头向上的一个中长期的一个产业性的趋势机会，那这块呢可能是可以去关注的一个方面。第三呢就是说我们也会去看这个市场会不会出现一个高低切的这么一个可能性，因为像红利类的资产已经在这一轮的下跌过程中不仅没有补涨，而且探出了一个新低，比方说之前几期也提到这个像自由现金流指数，这个是924之后整个去各家基金公司都比较大力去推广的这么一个指数，那今年以来它其实在年初的时候它的走势是比较好的，这个跟可能保险的这个资金量去投红利类的资产是相关的，但是在这一轮的调整中呢它是不断的在创新低的这么一个过程。
1: 煤炭有一度有所表现，但是这两周好像也是开始走比较弱。
0: 对对对，煤炭可能跟油的相关度也会更大一些，整个能源链上它跟整个油价的那一波反弹的相关度会大一些。
1: 然后本周四看到券商有所表现，可能有些人会感觉啊、哦、是不是高低切了，结果周五的时候
0: 也没有一个很明确的一个验证。
1: 对
0: 对,
1: 对,
0: 对，所以就是在高低切的这个过程中，我觉得投资者还是需要去谨慎的验证一下，比方说它是不是有一个持续性的这么一个过程，因为它的位置呢相对来说还是一个比较低的位置，就是说一定要确认这个拐点之后呢再去进入，可能偏右侧趋势出来了之后，那这样子的胜率呢会高一些，
1: 就是切换的时候不能过于着急，是吧？
0: 对对，
1: 还是应该有一点偏右侧的要多观察的这样的一种准备。
0: 对对对，因为现在整个 AI 的整个主线的它的这个形势太好了，所以说是不是会有，因为在整个市场比较顺畅的情况下，它也很难说一下子因为什么什么去切换，一定是有一些很重要的一些事件性影响的因素。那如果没有的情况下，只是这种涨多了去切的这种过程呢，它可能相对来说它伴随着回调的概率是比较大的。
1: 那市场现在会有一个算是一个隐忧吧，就长存的这个 IPO 啊，会不会对整体市场的一个流动性带来一些影响呢？
0: 从过去的这个情况上来看呢，其实这种流动性的影响大家是会担忧，但实质上的影响呢没有想象中的这么的大，因为在前期大家也会对这个板块相对来说关注度会非常的高，比方说这一轮上我们看到科创板指数其实是有一个创新高的过程，就是像创业板50啊，整个半导体的这个赛道上都是其实是比较热闹的这么一个行情在里面，所以长存的上市呢反而会促进整个板块会有一个产业性的一个投资的机会，大家不一定会因为它的一个简单的上市去把这个板块呢就是说这个行情就会有一个流动性抽离的这么个过程就戛然而止，这种概率呢相对来说是比较小的，但是从中长期来看呢可能会有一个见顶的一个过程在里面，因为这一轮呢其实整个不光是国内长存的上市啊，还有就是像海外像 SpaceX 还有就是后面几个巨无霸的这么一个全球性的上市，其实对流动性都有一些抽离的过程，所以呢就是流动性确实是一个关注的点，但是这种上市之后呢带来的产业性机会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投资的看点啊。
1: 黄总您是怎么来判断的呢？这个流动性如果要是长存上来的话会受到一些影响吗？
2: 这种影响可能也是短期的啊，包括我们看到这个周四的这样的一个回调，市场的这种回调实际上还是有很大的一部分因素是大家可能是要从一些盈利已经非常好的啊，可能做一个落袋为安， 然后囤积这部分资金来等待什么这个长存的这样的一个上市。所以有很多机构，包括有很多主力，实际上他在做这样的一个动作。那么当然他的这个下跌以后，这就是市场有些品种我们看到高位啊，这个建高位这个套现以后啊，出现了这种下跌，它的抵抗性没有了，所以呢，再加之这个量化的劳动啊，使得整个市场出现了周五的这样的一个情形。所以呢，我们觉得就是说，长兴的这样的一个上市，对整个主流板块，对整个的 AI 板块仍然还是有一定的拉动作用，包括有一个估值提升的作用啊，以及我们看到，目前就是投资长兴的这样的一些相关企业近期的市场表现也非常好，对吧？因为大家都有一种预期，你一旦上市以后啊，整个市场的估值它会反过来会对这些参股型的或者说给长兴做配套的这些企业，实际上它都有估值提升的空间。所以呢，我们觉得在目前阶段市场主线仍然还是在整个的一个主流的这个 AI 的这个赛道当中。那么当然我今天想给大家就是说提啊，给大家一个思路，就是我们可能关注的是什么，就是这个 AI 产业链里面，也就是说整个的一个芯片这个赛道里面的一些给这些企业做配套的，或者说是它的最上游原材料的这样的一些企业，那我觉得它受市场的影响会相对会小啊。比方说我们举个例子，就是说大家知道芯片生产过程当中它需要有一个叫磷化铟这样的一个材料，对吧？那么这个磷化铟这个材料呢，因为它更多的是适合什么，适合光模块，适合整个的一个和光有关的啊这样的一个材料的一个上游。而这种上游呢，它是适合什么，是这个光的交换啊，光的通讯，以及又适合高频的这样的一个材料，对吧？所以像这种磷化铟的这种材料在我们 A 股上市公司是有几家，但是
1: 比较稀缺
2: 然后呢，随着未来的光的这种普及，对它的需求量是越来越大，所以它不愁什么，它的订单不愁没有人来买，所以它是供不应求的这种状况。所以呢，我感觉呢，我们对 AI 里面的和材料有关的这些企业，我们可以做一些。
1: 您觉得市场现在对他们还没有进行充分挖掘吗？
2: 已经有充分挖掘，
1: 对啊。
2: 但是大家可能目前还是什么，还是说一到一百的这个阶段，也就是说它的成长性，它的订单的，它的整个的一个供给的啊程度，现在大家可能还是停留在原有的基础上。比方说你一旦比方说在800G 1.6T 啊这种规模已经量产的话，对它的需求，对磷化铟的需求它可能会越来越大，对吧？所以呢，从这一块来讲，它的未来的空间，它的市值的增长空间是可有预期的啊。所以呢，我觉得这个材料，我们从这个思路上啊，我们去给大家做这样的一个啊，做这样的一个引导。那么材料里面除了磷化铟之外还有哪些材料？比方说钨，金属钨，对吧？金属钨的材料是什么？它是非常硬的这种材料，对吧？它是给什么做 PCB， 给做这个我们说做印刷线路板当中所用到的啊这种啊这个关键的零部件。所以这个钨的材料它对市场的影响也是近期的市场表现也是非常良好，对吧？并且在周五的反弹过程当中，他们有些也是率先啊走好，对吧？还有一块是什么，就是金属的胆，我们称为叫胆液啊，就是胆这样的一个材料。而这种胆呢，它更多的是什么，是在整个的一个电容里面的抗辐射的需求量是非常之大，并且还在用在什么军工的一些材料当中，对吧？所以像这一些和 AI 有关和整个的一个啊芯片制造有关的这样的一些稀有金属，那我们觉得还是非常可以值得关注。包括还有一个材料叫钼，金字边旁一个钼，对吧？而这种钼的材料它是用于什么？用于散热， 它作为一种散热的基板来制作，并且随着我们说

0: 数据中心的建设，包括整个 AI 的整个的一个啊这个基建的不断扩大，它对散热的要求，实际上它也就是对什么，对这些材料的需求量在增加。所以呢，我们觉得现在我们对整个 AI 产业链，我们不仅仅是关注光模块这一块啊，就是持续的增长，那我们可能更多的还是要关注它的上游，给这些光模块提供材料的这样的一些企业，它未来的发展前景，包括在我们看到周五的盘面当中反弹领先的这样的一些板块，其中还有一些什么电子部，对吧？那么这些企业实际上它就是做印刷线路转做 PCB 当中的核心材料，因为电子部通常用的电子部已经这个相对来讲已经供大于求了，但是给这些 PCB 给这些高端 PCB 做提供材料的已经是什么这种电子部是已经达到 N8 N9 级的这种电子部，实际上市场是稀缺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觉得大家可以去关注这些给这些啊这个光模块做配套的啊它的零部件它的上游可以做一个中长期的布局。
1: 哎，就是好东西的价格都不低。
0: 对的，
1: 现在问题就是这个问题，怎么办呢？小图。
2: 好的，那按照我们刚刚所聊到的，如果是关注一些涨幅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些品种，确实下周是有一些关键的一些节点，对吧？比如说像刚刚讲到的半导体材料，这个让我想了一下，刚刚我在听的时候，我们可能很多投资者说，这个到底什么样的一些上市公司适合呢？其实有些时候用 ETF 啊来进行代替，也算是一个相对稳健的这样的一些布局方式。那我们有半导体 ETF， 有半导体材料的，那这是第一种，就是如果你真的看好这些品种，又怕这些股票波动比较大，导致了你可能会又认可这些中长期的投资机会，但是呢又怕波动太大的话而影响了我们自己的持有的一些心态，那或许我们可以用一些ETF 来进行代替，这是一种我们相对来说稳心态的一种方式吧。
1: 嗯，好，那我们也听一下场外的嘉宾的观点啊，因为周五呢，虽然这个市场啊确实有一部分非常火爆，最火爆的就是 PCB 是集体高歌，但是他们的这个持续性怎样，还有呢就包括半导体芯片他们的这些相关的这样比较好的科技赛道的这些品种，哎，他们未来的空间还有多少呢？我们还是来听一听深圳时代方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创始人魏海红先生的观点吧。
3: 我们看到本轮以科技为主线，其中两大热点板块，一个是半导体，包括存储芯片，另外一个就是光通讯方向，包括CPU、PCB 等。这两大科技板块呢，在近阶段呈现了轮番领涨的这么一个态势。那周五的这个PCB 的一个反弹，我觉得它是一个叫市场的良性轮动。那鉴于大盘这里调整还没有完全结束，我们在策略上呢也不宜过分的追高，操作上不宜过分激进，比如说我们仓位不宜过分打满。另外呢，在追逐科技方向的时候呢，不宜追高，可能要等市场回调，刚我们的这两个科技热点方向还是有机会。另外，如果不想在科技方向追高的呢，也可以考虑在低位的没怎么涨的但是业绩还不错的，比如说上周四有所表现的这么一个券商板块，可以在这么低位里面做一定的潜伏，等待后面的市场的一个机会。
1: 嗯，好，其实周五的时候我们看到有色的一些品种也是有所表现的，就是跟刚才这个黄总分析的一些特殊的稀有材料的这种金属相关是有表现的，但是比如说像铜的一些品种其实也是有所表现的，所以我也想请教一下高琛啊，就对于现在来看的话，有色这个品种这个位置现在我们得怎么来认识呢？它是不是还是跟外部的一些扰动的因素关联度比较高一些？
4: 嗯，因为有色这一轮呢，就是从年初开始提的这个哈喽资产，它是一种重资产，而且跟 AI 相对来说相关度也比较高，在各个基建的过程中肯定会用到像铜这样的一些关键的大宗商品在。所以呢，铜呢从年初开始就是机构非常看重的一个标的，包括在这个就是像 铜的金属，也包括像铜的就是上市公司的这些标的，一直是

0: 机构比较重仓的一个板块，但是在这个位置上呢，同其实是还是受压制的，因为它跟那个美债利率的相关度呢，依然是一个比较高的这么一个品种。如果说美债，因为年初的预期呢是利率是一个整体是下行的一个区间嘛，虽然说它的节奏上大家会有一些分歧，但是下行的趋势呢相对来说还是比较一致的。但是在目前的位置上，就是这种包括油价提升了之后，美债利率是不是能够顺畅的下，就打了一个问号。尤其是像刚才就是偏就是上一趴谈到的这个，就是它其实在从周末开始到现在，十年期美债利率已经上到4.5%以上的这么一个位置上，那整个对于像黄金贵金属板块这种金融属性比较强的这种大的板块来说，它其实形成了一定的压制。虽然说在周五像黄金和铜是有小幅的一个上涨，但是我觉得这种趋势性依然是比较弱的，所以在有这种压力的情况下，可以相对来说是尽量还是再观测一下。因为像也看了一下今年以来的这个涨幅吧，像年初的话，有色金属的这个收益率曾经达到过20多的这么一个比较高的一个收益水平，那现在已经回落到可能个位数的一个涨幅了，在各个板块的这个排序上，它是一个比较落后的一个状态。那如果说市场还是一个向上趋势比较强的情况下，那这个涨幅和这个年内的涨幅相对来说，我觉得就是从长期来看啊，它是肯定是还是有空间的。但是短期呢，我觉得压制还在，可以再等一等再看。
1: 好。那关于这个新能源锂电锂矿产能出清的这个进度啊，会不会迎来一个供需的拐点？刚才黄总也是分析了一些稀有金属啊，那但对于像锂矿锂电的这样的一些情况的话，
2: 我感觉呢锂矿锂电呢还是可以值得关注啊，尤其是锂矿这一块啊，我看到现在的锂矿价格已经开始有所反弹啊，从当初的这个低点上来啊，已经基本上每吨达到20万左右的这样的一个水准。那么这种锂矿的上涨更多的还是在于一方面的有新能源车的这样的一个量产，第二方面呢更多的还是在储能的需求，储能对锂矿的这样的一个需求量在进一步的提升。所以呢我们觉得尤其对一些锂矿开采或者说有锂矿的这样的储备资源的这样的一些企业应该可以值得关注啊。那么当然锂矿它还受到了海外的市场的一些影响啊，因为一些地缘因素影响，使得这个原先这种锂矿可以进口啊，现在相对来讲都有一定的阻力。那么因此呢，我们觉得更多的去关注我们国内有储矿有锂矿资源的这样的一些上市公司，那么它未来的抗风险能力会比较强。那么随着锂矿价格持续走高的话，那么他们的收益他们的这个利润都会得到一定的体现。所以总体我们觉得对这一块对锂矿资源这一块，我们觉得可以近期还是可以做一定的逢低布局。
1: 好，小图，现阶段你觉得大家要注意些什么呢？
3: 好，我觉得从几个方面讲一下。首先第一个就是从整个市场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进入到高位震荡，那么我们的仓位管理上如果是相对比较保守的话，大概是如果是60日均线上方啊，应该在60%左右，如果是保持在一直5日均线上方，可以适当的在强势一点的仓位，如果是5日均线下方的话，可以把仓位降下来，如果是真的跌到60日均线下方，再进一步的按照趋势的一个理论这个进一步的减仓，那或许的话可以应对短期市场的一个波动，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点的话，我们从刚刚我们回到开篇所讲到的一个是低位低估，现在的话真的是光站着的这种感觉啊，那么还有一个是偏趋势派的这个像 AI 产业链的相关的一些品种，那如果是从组合搭配的一个角度我们一方面关注 AI 产业链顺势的这样的一个表现，那至于他们什么时候拐头，那第一个我们关注一下，我是个人觉得第一个下周的话是有一些关键的节点，特别是短期的一些因素影响。好，第二个的话是特别注意一下像半导体的相关的一些价格，这一次的话我觉得除了市场情绪的一个表现，还有一个它是有一个背后的一个这个底层的一个支持的，就是他们价格的一个疯狂的一个飙升，利润的一个大幅的一个增长，所以导致了既有 啊这个趋势的表现，其实也有内在底层的一个支撑。那如果到了三四季度的时候啊，其实还是会有一些偏利空的一些影响啊因素影响的。那么我觉得这个既要关注到他们趋势的延续性，也要关注潜在的一些高位波动的一些风险。那么我们在做资产配置的时候，可以作为一个啊这个平衡性啊，我们既要有偏强势的这样的一些方向，另外的话我们也对于一些偏弱势的逐步的关注他们的一些低息机会。就像刚刚我们嘉宾所聊到的一些红利的一些资产，那或许确实在前半段的时候他们有一段很应该还算是跑赢银行定存利率的这样的一些收益表现吧，我们也不去追求他们有获得超额收益的一些机会，因为毕竟偏价值的。好，那么随着这一次的一个回调，他们的话应该也跌到了一个相对的低位，可能那些拐点啊，就是那个可进场的一些时间节点，就在我跟踪这个走势的时候，我目前还没有看到，最说就是现在位置相对会比较低了，但是我们在
1: 还是很左侧
3: 啊，还是一个偏左侧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我们在做资产配置管理的时候，对吧、既要有偏科技的，那么对于红利的一些偏稳健的，甚至是偏低位低估的，刚刚我们在嘉宾的时候也有稍微讲，那比如说像证券保险这一类的，他们也跌的也是够够的了，那么我们也是适当的关注一下，在这些情绪面相对开始缓和之后，他们是不是有一定的估值回归的一些机会啊，这个就是两手准备、可以应对我们不辜负这一轮市场的这种各种的一些投资机会啊这样的一些表现。
1: 嗯，好。哎，但是对于现在这个市场的一种极致化的这样的一种演绎啊，其实大家可能确实还是有很多的担心呢，否则的话这个市场不会这么脆弱啊，稍微这个板块有一点这个风吹草动，然后就立刻这个向下这个毫无抵抗的下行，这样的一种走势会出现啊。所以是不是在这个方向里边去没有涉入的这样的投资人，还是需要有一个默默等待的机会。这个，
2: 那我个人认为啊，这个作为投资者来讲，就是你可能更多的还是一个是选对赛道，这是很重要，对吧？那么如果你一旦赛道没选对好以后，那么你怎么样通过交易手段来降低你的这个成本，降低你的持股成本？那么这种呢，实际上我们更多的是讲交易层面，而这种交易层面，也就是说，你在每一次开始出现下跌的时候，你是否把仓位降下来，然后呢，到了一定位置以后，你再把仓位再补上去。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实际上是有一个这个账面上是有现金的收入的。
1: 但是它的这个转换的，
2: 那么这种收入
1: 节奏太快了，您明白吗？就是我很。

0: 个世界不可能回到一个封闭的一个状态。
1: 人民币国际化的这个进程和步伐应该怎样呢？
2: Do you have any recommendations?
3: I don't think China should make the first move.
4: You think that is the right thing to do?
5: Doing the right thing doesn't mean that everything is going to work every year.
6: 你不必成为一个经济学家，但是需要像一个经济学家一样来思考。
7: 其实帮企业就是帮国家。
8: 工业革命以来最大的一次迁移。
9: 恐惧比利剑更伤人，信心比黄金更宝贵。
10: 悲观者赢得当下，乐观者赢得未来。
11: 把记录中国经济这件事情共同把它做好。

0: 我们节目呢不定期推出出海瞭望栏目，聚焦中国企业全球化的新周期，追踪品牌出海、技术输出、产业布局与跨境创新，深度解读全球的政策、市场机遇与竞争格局，为中国企业全球化定位方向、锚定未来、确立新坐标。全球能源格局呢加速重构，油气、新能源与绿色低碳并行出海，一边呢是中国能源企业走向中东、东南亚、欧洲，构建更加安全的全球的供应链，另外一边呢是极端的天气、气候风险成为海外项目不可忽视的变量。当产业出海遇上气候智能，如何用战略判断加上科技预测，打造更稳、更加可持续性的全球化路径呢？今天呢我们演播室请到了两位嘉宾，首先呢来认识一下他们。他们是香港科技大学世界可持续发展研究院主任潘乐陶，气候变化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陆萌倩。陆主任您好。
1: 主持人好。
0: 同时呢我们还请到了捷成能源控股有限公司执行董事严建涛。严总您好。
2: 主持人好。
0: 我们看到啊，这个当前的全球能源出海呢正在从规模的扩张转向韧性和可持续性，那么它的核心逻辑究竟发生了哪些变化呢？首先呢我们来听听看陆主任的观点。
1: 谢谢。首先我觉得过去我们的能源出海主要是走规模、走成本，那未来其实我们是要拼安全、拼绿色、拼可持续发展。因为气候变化已经把极端天气还有这些气候风险啊变成了常态化，那未来一个能源出海的项目必须是要把气候风险提前做应对。所以从我们的选址到未来的设计建设还有运营当中，都要把绿色、把气候风险、把可持续发展放在第一位。
0: 所以绿色以及这个气候的这样的一个变化成为它的一个核心的一个逻辑哈。
1: 是
0: 的。严总您怎么看呢？
2: 长期以来呢，我们的油气行业被视为是长期低价稳定可靠的能源供应。大家也比较诟病说这个新能源波动率比较大，不是很稳定能源。但在2020年呢，当俄乌冲突发生之后，天气价格呢临时大幅上涨，大家意识到天然气呢也不是一个长期稳定的能源。到了2026年，最近的这个国际局势呢，大家意识到石油呢也是导致了这个供应链的中断，油气价格的上涨也影响了它作为长期低价稳定的能源，所以呢就迫使大家转向了区域化、本地化的新能源比如说风光电他们更能够在不依赖全球能源贸易的情况下发展。
0: 那刚才呢其实这个陆主任您也是提到了，在目前的这样的一个核心逻辑当中，其实包括这个气候风险啊、供应链安全啊、绿色合规啊，正在成为这个能源出海的这样的一个新的准入的门槛啊，能不能给我们详细的解读一下到底是什么原因？
1: 是的，首先我觉得这不是一次简单的门槛的升级，这个是一次综合性的全球能源系统包括全球气候治理的一个历史的重构。因为这个转型主要代表的是全球的文明的转型，包括能源安全的范式以及国际合作的规则共同来规定的一个新的全球的准入的标准。那为什么这么讲呢？是因为气候风险其实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全球的系统性的风险，那未来全球任何的大型的能源项目首先就要把就要过这个气候风险这个检验才能有这个长期存续的可能性。第二点就是绿色合规，那这个因为是我们现在国际能源合作当中大家比较有共识的一个共同语言，因为它直接导致我们未来是不是可以做到绿色融资，是否可以进入到一些对于低碳要

0: 要求比较严格的一些市场。再就是一个供应链，其实过去我们经常在讲供应链，我们要提成本，现在我觉得供应链更加的是关注是否多元、是否可持续、是否绿色。然后中国在这个方面其实是有系统性的优势的，因为我们是有整个产业链的优势，同时我们也有比较发达的气候科技、气候智能的一个赋能的技术，所以未来我觉得我们是完全可以在新能源这次重构的过程当中掌握一定的话语权。
1: 那严总您怎么看？其实您也刚才提到了供应链的这样一个问题啊。那么对于能源出海当中，您觉得这个供应链安全，包括绿色合规和气候风险，它的这个重要性究竟是在哪里呢？
2: 多谢。过去呢，大家实际上对这三类没有完全达成共识。而现在这三个方面成为新的门槛呢，那说明国际社会对这三个方面形成了共识，也构成了新的商业规则。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事，因为我们经常支持国内公司在全球作业，我们特别强调合规的底线要守住。反洗钱、反贿赂、这个制裁等等的一定要规避。在这个供应链方面呢，在我们油气行业特别明显，因为价格波动非常大。这个供应中断的风险时刻有，在这种情况下，公司呢就是要理顺整个供应链的风险，强化自己的供应韧性。
1: 那我们刚才说了这个能源出海的一些新的一些准入的门槛，那么陆主任再来请教您一下，您觉得在下个阶段从产业和科技这两个视角来看，能源出海的下个阶段的竞争的主要的焦点是在哪里呢？
0: 对，这个我觉得是我们应该非常深入思考的一个问题。因为我觉得未来能源出海的竞争不再是单一的产品，或者是单一的技术，或者是单一的设备，而是一个综合性的竞争，而这个竞争就包含了产业链韧性啊，气候智能科技是否能够托底，并且还有包含国际话语权的一个综合竞争。因为中国的核心优势其实就是全产业链能力，包括气候科技能力的双轮的驱动共同协同的一个领先。但是我们在国际话语权这个层面上，我觉得还有非常大的提升的空间。那在这一点上，高校其实是可以起到非常大的作用。因为高校是有先天的国际合作和国际交流的一个平台，那未来高校应该多依赖这种国际的合作的平台，多多的参加这种国际规则的制定当中，把我们中国的经验、中国的数据以及我们中国的解决方案还有一些技术融合在一起，做成一个安全、绿色、可持续的完整的解决方案输入到国际的规则的制定的讨论当中。那么未来他们能看到中国的解决方案是可以直接被套用的，那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关键的。所以未来的竞争是一个综合性的。
1: 所以接下来可能我们会有更多的空间在提升国际话语权这个方面啊。
0: 是的，是的。
1: 那刚才你也不断地提到像这个极端天气啊、水文风险啊，它究竟会如何的影响这个海外能源项目的一些安全，包括它的这个运营的效率。
0: 是的，其实随着气候变化，我们可以看到极端天气还有水文风险变得常态化。它其实可以直接影响未来能源出海项目的选址安全，未来运营当中你的发电的效率，还有就是它可能会推高你的运维的成本，那这样子反而会拉长你整个投资的回报的周期。其实也会直接影响你海外出海的这些项目，它这个是否有长期存续的这个能力。所以如果把气候风险只是看作一个外部的干扰，而不是把它整个的纳入到我们出海的项目的总体规划当中，从选址到设计到建设到运营，其实都要非常紧密的依赖气候的信息。这就是气候智能应该发挥重大作用的地方。
1: 能不能给我们具体的举一些例子，能够分享一下呢？让我们的这个观众能够更加直观的感受到。
0: 是的，像我们港科大现在就在发展我们自己的全球气候模式，那它是结合人工智能，所以我们在发展一个气候智能预报和服务体系，那它可以对我们整个能源出海的项目做到全链条、全周期的一个气候服务。比如说我们可以依赖长期的预报，像3年到10年的预报， 去可以帮助企业在投资的这个阶段就

0: 做到能够做到优化的选址，我们可以选到风光水电比较富集的区域，同时也是气候风险比较低的区域，另外就是中期的预报，中期预报我们一般讲的是2周到2个月的预报，那这个其实在未来的运营当中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可以帮助我们优化类似于储能类似于其他的这个场站的调配它可以提升我们运营当中的收益，将收益最大化，并且同时可以规避即将到来的这个极端天气的风险的冲击，所以也会把风险降到最低。然后最后就是一个更加短的预报周期，那就叫短零。那它会起到一个什么作用呢？因为我们看到现在新能源市场它整个发展的非常的迅速，那携带过来的其实就是一个全球电力交易市场的活跃。那这个其实是非常依赖短零预报的，因为如果你可以非常好的预报下一个市场的价格，下一个时间点的价格以及它的供需之间的差别，其实可以被为我们出海的企业未来在全球电力交易市场当中抢占先机。
1: 所以从前期选址开始到这个中期运营方面，到更加短期的这样的预报，其实是我们可以提前知道很多事情来预估这个风险在哪里，更好的去提高效率啊。
0: 是的。
1: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请教一下严总啊，那您认为这个全球能源项目出海在市场的布局，包括在订单的稳定性和这个地缘还有价格的波动这几个因素当中，如何构建长期的韧性和可持续性呢？
2: 您这个问题非常好啊。就当谈到这个韧性的时候，我们就会涉及到一个行业周期的问题。首先呢，我觉得大家要接受长时间世界是一个处于不确定性的这种大环境里边。当接受这个时候呢，反而能够在不确定性的环境中寻找确定性，寻找这个突破口。在2020年年底的时候，实际上我就在这个演播室提到过一个观点，就是说2020年10月开始全球进入了油气超级商品大周期的这样一个环境。如果大家回顾2020年4月份油价是负油价，然后2021、2022油价一路上涨，到了2023一直到今年最近油价呢实际上是稳步下降，当目前的油价还是一个高位。这种超级周期呢也造成了我们做出海的时候有一些挑战，因为成本相对比较高。但同时呢，如果能够在这个时候做出逆周期的国际的业务的布局，也会有很多意外的收获。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大宗商品的这个价格波动其实也不是一个特例，包括汇率包括利率，这个波动也非常大。当咱出海的时候就一定涉及到汇率利率，包括大宗商品价格，所以就是要积极的去采取措施，通过期货跟现货使用金融工具进行套期保值，规避降低这个风险。
1: 所以从几个方面，因为涉及到汇率和利率以及地缘的，这些都是在一些不确定性当中或者是在不断的变化当中的啊。那么咱们从企业的角度出发，您认为能源企业从贸易出海到现在的这个产业链的协同出海，最需要补齐哪些关键的能力呢？
2: 第一个呢，就是说其实咱中国企业呢在这个资金方面人才技术方面已经很强了，缺的是一个综合复杂的大项目的管理能力。在这一方面呢还需要有提升。第二呢，就是说既然是出海，其实也不能忘了国内的优势，所以呢要借助于国内的母公司的优势、资金的优势，同时呢去开发国际市场，所以呢就是要国内外的互补协同，这样才能真正把这个出海的工作做好了。还有一个呢，就是说现在全球来说越来越有点去全球化，就彼此不怎么合作，在这种情况下也要调整这种投资的策略。投资策略就是说很多公司都会说在本地设立合资公司，跟当地企业合作，跟母公司来说相对的独立，财务的独立，运营的独立，但同时呢又得到母公司的技术的资金的支持，就是本地化下沉到区域的这样的战略越来越重要。
1: 所以就是说

0: 的企业在这两个方面真正做到绿色合规，同时能够提供一个可靠的数据支撑的气候风险、气候韧性的一个应对方案。
1: 嗯，
0: 然后还有就是我们掌握了这个气候智能的这个技术，是可以用数据说话，用我们的模型说话，来证明我们的这个未来的项目其实它是符合可持续发展的需求，并且它是有这个长期存续的能力。
1: 嗯，
0: 也就是说我在选址的时候就用我的智能的数据去体现出它未来选址的这个区域是低风险的，未来在我的运营当中我也可以持续的获得我们自己自主研发的这些气候智能的模型去服务我所有的气候这个能源出海的企业。
1: 是，
0: 比如说我们刚才也在前面有聊到这个问题，就是我们现在的模型可以做到的是，首先它是一个全球气候模型，在全球气候模型的框架之下，未来我们企业出海不论到任何一个国家，我们刚才有提到过巴西啊，任何一个区域，我们其实都可以把模型部署到这个区域，那就可以为我们能源出海的这些企业做长期的服务。
1: 嗯，
0: 所以我们服务的范围不只局限于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也可以帮助我们的企业出海的时候能够获得长期的有效的并且是我们自己研发的气候智能的信息，
1: 嗯，
0: 来帮助他们做最好的决策。
1: 嗯，
0: 因为能源出海最关键的是否能够把我们的利益最大化，
1: 是
0: 把我们的风险最小化。
1: 嗯，
0: 而且气候智能还有一个重要的点是可以把风险量化。我们有的时候在谈风险的时候一个是硬件要去做到避开风险，但同样的我们如果可以把风险量化，我们是可以给它定价的。
1: 对，
0: 但凡能定价的东西我们都可以给它上保险，那有了保险那风险就可以可控。
1: 是，
0: 对。
1: 嗯，那严总从这个企业的角度啊，您如何看待这个刚才陆主任提到的这个气候智能的模型啊？看起来它可以为企业规避非常多的风险，从前期选址开始到中期运营，包括刚才也提到了，其实这是一个全球范围内的，不仅是在局限于某个国家的。您怎么看待这样一个气候智能的一个模型？
2: 对我们来说，实际上天气对我们油气行业影响非常大。
1: 是。
2: 当我平时有时候说天然气的时候，大家就误听成天气，所以天气天然气很近。
1: 嗯。
2: 包括咱们国内的这个稳价保供，主要就是保，比如说北京的几天的寒潮天气的天气的供应。所以从这个气候天气对我们石油行的影响来说呢，第一我们实际上就是要做出很多的决策，从整个产业链产供储销来确保天气极端天气气候的变化对我们的整个运营没有很大的影响。
1: 嗯，
2: 第二呢还是特别强调就是说增强这个大的周期的预测，短的这个天气的预测，气候的预测。
1: 嗯。那您刚才提到了这个气候其实在整个油气行业当中这个它的影响非常大啊，那企业的角度出发，如何这个从产业的战略加上咱们这个气候科技两者如何结合，才能够打造下一代的全球化的能源合作的一个新的模式呢？
2: 就从我们的这个角度来说呢，首先就是要超越周期，就是为什么呢，就是天气季节气候实际上是不同的一个周期的。
1: 嗯，
2: 因为能源行业我们的投资一般情况下就二三十年这样一个长期的投资，实际上更多是跟气候挂钩。
1: 嗯，
2: 但是我们的供应呢又是一个季节性的，所以就是短期的这种季节性的包括储能的技术都要提升很多。
1: 嗯，
2: 还有一个呢就是说从风险管理里的角度，如何识别这个气候的影响、天气的影响，然后做出应对措施。
1: 嗯，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请教一下陆主任啊。
0: 嗯，
1: 您认为这个能源出海，咱们要去如何做好平衡，在这个商业利益和这个气候的可持续之间，怎么样才能达到一个比较好的平衡点？
0: 对，我觉得这个问题非常好，因为我经常在谈我们要把这个气候风险前置应对的时候，企业都会觉得这个韧性的投入都是一个额外的成本。
1: 对，是不是值得，是不是
0: 对，但是我觉得这个问题要反过来想，其实气候风险往往是长期来看最大的最不确定的风险。
1: 嗯，

0: 那比如说一次极端的天气，很有可能就会给你的能源场站造成巨大的损失。而且就是哪怕不是极端天气，它平时的这种波动，如果你没有提前的预报，你就没有办法优化你的整个的运营策略。那我们要怎么样做平衡呢？我觉得就是换一个角度去思考这个问题，就我们可以把这个韧性的投入变成看作是一个长期的投资。因为这个投资其实是有非常好的回报的，特别是在现在整个全球能源重构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一直在讲这个产业链韧性，我们在讲这个气候风险，我们在讲整个的这个绿色低碳，那其实这个都需要我们把这个气候风险算在前面，
1: 是，
0: 并且把收益算清楚。把我们需要的兜底，也就是你的保险也搞清楚，那这样子其实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就可以比较好的把这个韧性的投入看成是一个投资，因为它可以保证你的能源出海的项目有一个非常良好的长期存续能力，然后持续给你带来很多的效益。
1: 所以从一开始的时候，我们不能够看它的这个成本有多少，可能我们还要从更长期的这个角度来看啊。
0: 对的。
1: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请教一下这个严总啊，您认为这个中国的能源出海要走向全球高端，应该如何构建包括标准、技术、生态的三重的优势呢？
2: 好的，谢谢。我觉得就是做业务总是要想为谁而做，实际上做业务包括能源转型，新能源主要的出口就是电力，那是面对终端消费者的，所以我们出海的时候做任何的战略都是要考虑满足消费者的原料和燃料的选择权，他希望的是清洁低碳方便使用的低价的能源，还是昂贵的能源，是消费者的选择。在这种情况下呢，所以企业要做出的决策是围绕着消费者的需求。第二呢，就是作为国内的企业，其实在我们这个石油行业呢，就大部分的业务都在萎缩或者增长不多，但是有一个还在快速增长，就是生物燃料，就生物燃料和就航空煤油是一个快速增长行业。在中国呢，咱们的这个生物燃料主要的来源是餐厨垃圾，而中国又是一个饮食大国，这一块的餐厨垃圾量非常大，而且咱们又是全球主要的这一块航空煤油这个路线的主要供应者，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就是如何把自己国内的优势、国内的技术带出国，但同时要主导全球的标准的制定，抢夺这个全球的行业的话语权是非常重要的。像我们这个生物燃料，从全球的角度来说，有点像在电动车和光伏行业在全球的影响。我们生物燃料影响也是非常大的。
1: 那陆主任您怎么看啊？如何从这三个维度来构建咱们的自己的优势？
0: 我觉得这三个维度都是非常关键的。首先，这个技术我们要体现我们的硬实力。其实过去我们一直在高效光伏、海上风电、氢能还有储能方面，其实都有绝对的优势。所以未来我们一定要保持这个全球领先的地位。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标准优势。标准优势就是刚才像严总提到的，我们要掌握话语权，因为这个其实也是一个国际标准或者国际市场准入的一个必须的入场券。因为当我们不能把握这个标准的话语权的时候，我们可能有非常多的解决方案，到出海的不同的国家的时候，我们都要去适应本地的一个要求。那这个其实是额外很多的一些工作，还有非常多的一些时间和这个一些这个精力要投入到里面去。所以我觉得我特别想强调的就是，我们应该依托高校，依托这种国际联盟，我们多多参与到这种国际规则制定的讨论当中。真正把我们中国非常好的这种经验，还有我们的一些数据啊，还有我们的这个整套的一个解决方案都带入到国际的舞台当中。这样子才能掌握话语权。那最后就是这个生态，我觉得这个其实是非常有意思的，因为我们在能源这个方面是有整个全产业链的优势。那从最初的这种设计啊，还有选址啊，工程，包括后面运营。

0: 运营就需要智能解决方案。
1: 嗯，
0: 啊，怎么样去利用数据去做决策啊，优化我的收益，降低我的风险，还有后面很多其他的生态的领域，像是金融，还有风控。啊，我们其实都做得非常好。
1: 嗯，
0: 那我就经常在想，如果我们就是像一个打包一样啊，一起出海，那其实我们是全套解决方案。
1: 是，
0: 那这样子我们也可以啊，护城对方的护城河。
1: 是，
0: 因为这个等于说我的方案我已经有其他的人帮我兜底。
1: 嗯，
0: 所以如果我们有这三方面的优势的话，我们是其实可以做到让合作伙伴离不开、学不走、超不过。
1: 嗯，
0: 所以再把它三个人结合在一起的话，就是技术硬实力、标准话语权，还有生态护城河。我觉得这个才是我们未来高端能源出海的解决方案。
1: 嗯，那么最后再来请教一下这个严总啊，您认为今年2026年这个能源出海的关键的判断和它的这个核心的突破点究竟在哪里呢？
2: 嗯，感谢主持人。在目前这个油气价格剧烈波动，能源转型还是在不断的前进，以及地缘政治风险高企的情况下呢，我觉得首先还是要强调，就是合规底线一定要守得住。
1: 嗯，
2: 同时呢，利用好国内外的这种政策，依托于国内的优势去做到下沉本地化，做好本地化的工作。
1: 嗯，本地化的工作是一个关键词啊。嗯，那么陆主任您怎么看？
0: 我觉得还是有一个适用于不同行业的一个适用于不同地区的一个综合性的解决方案，并且这个解决方案能够比较弹性的去适应到当地的一些需求。包括我经常在想的是2026年其实是我们能源出海的一个非常关键的一年。
1: 嗯，
0: 这个里面我们其实就是要不断的扩大我们的优势，就是我们过去产业链的优势，那也就是以产业链来铸造我们的这个根基，然后同时也要发挥我们现在做得非常好的这种气候科技、智能气候的这个技术来做技术的托底因为这个信息是可以帮助我们赋能增长的。
1: 嗯，
0: 所以在这个的结合之下，那2026年我们的这个能源出海是可以走出一条安全的、绿色的、可持续的高端的全球化的一个道路。
1: 嗯，好，非常感谢两位的分享，让我们对于这个气候智能有了非常深入的了解，也对于咱们这个能源出海的现状和未来都有了一个很好的了解。
3: 你全世界范围之内都没有人有先例，
4: 没有经验，有的时候我认为也是一种优势。
5: 我们的机器人的效率、成功率会无限接近于100%。
6: 有一天，机器人走到千家万户的时候，工程未必在我，但是工程的过程当中一定有我。
7: 传统的从靶点发现到临床前化合物的一个筛选，大概要花费4.5到5年，我们平均缩短到了12到18个月。
4: 我们多个人呢，围着一颗星去工作，变成了我们这种卫星的生产线。
7: 我们的整个团队基本上都是由90后构成的。
5: 90后和00后的思维会比较活跃，也敢闯，真的是敢于做事。
8: 要在变化中的不断去学习，更快的去接受这些新兴的事物。
9: 浦东因为在生物医药这个特别重视，你要找的任何的这种服务都很容易能够找到。
4: 浦东把技术研发到应用融合到了同一个创新空间里边。
10: 张江这么多年在这个行业上呢，有人才高地的积累，
3: 他一直是在引领，无论是在科研创新上面，还是在企业这个产品创新上面。

能够看到各种年龄段的抑郁焦虑的人群。超声波的脑机接口对于精神类疾病会是一个非常好的介入方式。在 AI 走向 AGI 过程中的关键命题背后都有神经科学的影子，互相之间可以被解释的时候，也许就是基点的时刻。人类的意识其实是宇宙观察自己的窗口，这个终极答案值得我投入未来的15年、20年甚至更长时间。

0: 彭磊你好，今年是十五规划的第一年，我们这规划纲要里讲到要前瞻布局未来产业，脑机接口就在这个赛道里。那你今年一月一号成立的这个格式大科技呢，刚好也在这个风口上。其实这也不仅仅是中国的风口，我觉得也是一个全球的风口啊。
1: 是。
0: 那 OpenAI 的创办人这个 Sam Altman 今年呢也是在一月份也投了一家 Merge Lab， 而且有意思的是 Merge Lab 跟你创办的这个格式塔科技走的技术路线都是一种啊非侵入式的，而且是这个超声波啊这样的一个技术路线。
1: 整个脑机接口的行业其实时间很长了，可能有三十年、四十年。

0: 前二三十年大家用电学是因为在临床上它是最容易实现的有效手段，所以说电学脑机接口通过深部电极、通过表面电极、通过皮层电极等等不同形态的电极对大脑的神经元进行读写啊，比较代表性的就是 Neuralink， 帮助瘫痪的患者能够控制鼠标，帮助失语的患者能够有机会说出语言，甚至未来帮助残疾的患者能够控制外骨骼或者机械臂之类的。为什么技术发展到了去年今年交界的时候开始出现了超声波脑机接口的这么一个趋势呢？回到物理本质上，就是声光电磁四种手段。电学的特征就是我必须得把那种很细的电极是直接插进大脑接触到神经元，那可以对局部的神经元进行有效的读写，它有效，但它也有一些局限性，就是比方说它不能有更大尺度层面上对大脑的整体的观察，而我们的大脑一定是一个有复杂网络产生的结果啊，这也就诞生了为什么我新的超声波脑机接口的公司的名字叫格斯塔雷，
1: 整体大于部分之和。
0: 是的，这是100年前德国一个哲学家的概念，整体大于部分之和。我们认为大脑一定是一个局部信号拼起来之后它还会涌现更高层面上的意识也好更高能力的原因。科学界大概十年前发现用超声波可以写大脑，然后最近发现用超声波可以通过读血流信号反推出脑部的活动，也就是说也能够读大脑。所以说比电学来讲的话可能整体起步晚了三十年，
1: 所以是非常非常前沿的。那从侵入式到非侵入式这个两者之间你是怎么权衡的？我过去的印象好像是说非侵入式的好像只能解决一些相对比较容易的一些问题，但是要解决根本性的问题哦，必须还是要这个侵入式的。
0: 我觉得非侵入跟侵入它其实没有上下之分，就是各种技术之间它也没有一个必然的互相替代的关系，各自的形态都有它各自的适应症的价值。在精细控制鼠标这件事情上讲，电学的 Neuralink 的路线一定比超声的效果要好啊，这是肯定的，因为它时间延迟更小，
1: 对，
0: 然后控制鼠标可以更精准。但是你说对更宏观的大脑的研究，记忆的调控、情绪啊、精神类的疾病，包括像啊老年痴呆、像 PD 等等一些疾病，它的选择空间超声可能就机会更大。对患者来讲就会看我有了这个疾病我到底是吃药好还是用这个器械好，还是我选择做一个手术可以一下子提高 100% 的效果。这个是一个患者根据自己的有效性跟承受结果来自己做选择的，最终还是交给市场来做决定。
1: 这次我看到你从侵入式换到了这个超声波的这个非侵入式呢，你有一个理由是这个赛道好像对于脑子里的情况的这个读的能力啊更全了。
0: 嗯，
1: 比如说我看到这样一个数据，说这个 Neuralink 它目前采用的是1024通道的这个电极呢，
0: 嗯，
1: 最多能记录数千个神经元的啊这样的信号，那么只能覆盖大脑皮层 1.3% 的这样的一个面积。
0: 对，
1: 而超声波的路线呢它是采集这个血流信号间接解码这个神经的活动，那同等的设备呢可以覆盖 25% 的这个全脑的体积，那这可是一个了不得的这个区别啊。
0: 是，我其实总结一下，我从电学脑机接口换到超声脑机接口大概因为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我说超声是四个物理属性里面我看到唯一有可能实现全脑读
1: 写
0: 的，对啊，这是第一个原因，它的天花板足够高。第二个原因是超声选择的适应症其实更广啊，比电学侵入式的时候呢，我们当时选择的主要是渐冻症跟高位截瘫，这两者患者确实人群是有很大的受益，但是毕竟总人口比较小。而超声之后，我们现在选择了第一个适应症是慢性疼痛，疼痛其实占全球成年人群的可能10%几的人群。然后第二个适应症是精神类疾病，包括焦虑、抑郁、自闭、强迫等等。第三个像 AD 啊，就是奥兹海默。然后包括像 PD 等等中风康复，就它的人群更大，适应症更宽，患者受益可能更快。第三个原因也可能是最主要的原因是超声这次的脑机接口跟 AI 跟 AI for Science 的结合更明确。 AI 在过去四年里面大量的发展，但大家觉得 AI 的想象空间最大的还是在 AI for Science 这件事情。我们相信 AI for Neuroscience 其实也会帮助我们更好的去解码大脑。
1: AI 和这个神经科学最新的这样的一些这个突破，可能是一枚硬币的这个两面啊。DeepMind 啊，这个诺奖得主这个哈萨比斯，他讲了这么一句话，他说：“通用人工智能本质上是一个能展现出人类心智 全部认知的系统，人脑是我们目前唯一已知的证明通用人工智能是可能的这样的一种存在。
0: 首先我觉得这个领域里面特别有意思的，也是被很多人忽视了一点，就是人工智能研究这么多年，其实跟神经科学他们是相互支撑的，包括你刚刚讲的 Demis Hassabis， 包括像 Jeff Hinton 人工智能之父，他们都是神经科学的 PhD、说这个领域里面就是因为过去对大脑神经元工作机制的研究才有了神经网络，就是对于大脑对视觉脑区的研究才有了 computer vision， 是机器视觉。而现在所有做 AI 的人本质上他们的终极目标都是 AGI， 而目前这里就是宇宙中目前唯一可被证明的 AGI、那我们做脑机做 neuroscience 的就是想研究它到底怎么工作的、那这也是我觉得，那像 Demis Hassabis 最近采访的时候他讲过 AI 至少还有三个没有被解决的关键性的问题。第一个，持续学习的问题，人脑是持续学习的，但 AI 每次你得预训练之后推理才能到后面去实现一个学习。第二个是长期记忆的问题，或者记忆它不光是长期记忆，有多种状态的记忆，像今天我跟秦老师沟通，我们有些事情是讲话的时候记住了，那可能只记在你的前额叶，有些是今天走了之后晚上我们还能想得起来的，那明天睡了一觉起来那记在海马。那这种多层次的记忆架构是非常复杂的，大脑跟 AI 的模型是不一样的。还有就是长时间的 reasoning， 就是我研究一个课题可以研究40年，但是对于 AI 模型来讲现在还比较难在某一个方向形成长期推理。说这几个在 AI 走向 AGI 过程中的关键命题背后都有神经科学的影子，都有可能在神经科学找到答案。它就像一个桥墩，两边在朝中间长，长到互相之间可以被解释的时候，也许就是基点的时刻。基点的预测是2035年到15年，我觉得这是人类突破到另一个阶段的一个关键指标，就是我们如何认识宇宙，如何认识为什么我们会诞生，这些终极问题的答案可能都会在未来15年到25年这里 走向我们。
1: 那回到你这个格式塔本身，你觉得现在接下来可能会有哪些方面的一些挑战或者是一些瓶颈，是技术，是政策，是商业模式，还是哪些方面？
0: 当你技术要往上推进一个层次的时候，你都需要每一个水桶的板不能有短板，对吧？比方说科研问题，其实我们认为人类对现在大脑的理解是非常少的，可能5%-10%都不到。我们能理解的就是基本的一些客观的脑区做一些基础的功能，导致我们神经科学的很多研究其实是有限的。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认为脑机接口的公司的作用，我们也应该支持这个领域里面的神经科学家去对大脑做终极的问题这个研究层面上的东西。然后不管前面你的科学问题工程问题，你最终还是得符合医疗器械，因为你用在人身上，那你的伦理、你的合规、你的安全性、有效性又得经得过中国的 NMPA、 美国的 FDA 这些审核的标准，一步一步在非常严肃合规的情况下

0: 啊推向临床。
1: 现在我们这个再回到你本人啊，这个因为你也是一个这个连续的创业者，而且我们今天讨论前沿的科技，你本身就是这个产业里的一个实践者啊。
0: 是，
1: 以及你大三就开始这个创业、啊。
0: 创业。
1: 那你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你这个学术跟创业过程中的一些这个体会呢？
0: 是，我觉得我人生的境遇就是这样的。有些时候你会发现，25年也好，30年的各种积累，最后就会把你推到某件事情上讲，一切都是这么水到渠成的。我从本科开始创业。
1: 你本科在科大学什么专业？
0: 机械电子工程。
1: 机械电子工程。
0: 然后研究生在香港领域去学 computer science。其实在那个时代里面都是最符合那个时代
1: 特征的
0: 专业，也赶上了那个时代，从 Web 1.0 到 Web 2.0 到移动互联网。到我第四次创业，把公司卖给了阿里，然后再进到阿里，在杭州待了4年，再到第五次做老虎，现在格式塔是第六个公司了，所以我觉得整个创业历史，我给自己在10年前就贴过一个标签，我说我是一个好奇心驱动的连续创业者，就是我确实是对这个世界充满好奇，我也希望去找到好奇背后的答案，我希望自己能亲手 build 一些事情来验证我的好奇心。是因为这种驱动方式，我从连续了4次互联网的创业，到进入阿里，到做脑机接口，也是因为好奇心。就是到那个阶段之后，人就会发现你可能好奇的很多这个世界所运作的规律背后其实都是大脑在控制，但是我一直没有系统的学过 neuroscience， 没有学过 biology，那我就回到复旦去读我的 PhD， 所以我现在 PhD 还没有完全读完，还在做论文的过程中。其实我觉得人生就是个终身学习的过程，我就是这么一个例子。所以我觉得自己现在的标签算是一个懂硬科技的创业者，但我给自己的目标是希望未来5年我能成为一个懂创业的科学家。
1: 那过去的这些创业本身现在已经是第六次了，这个创业本身对于你来讲有哪些特别的这个启发可以分享给今天的这个无论是硬科技还是这个未来产业方面的这些创业者呢？
0: 我觉得对于现在的创业者来讲，最大的一个点就是一定抓住 AI 带来的范式的变化，重构你自己的知识结构。我觉得现在的我跟5年前的我从阿里刚出来做脑机接口的时候完全是两个人了，思维方式、逻辑、管理的风格，包括能够驾驭的资源，我觉得都有很大的变化。
1: 如果把现在假定说，我们说现在是一个100分啊，当然现在相当于你的理想，那可能也还差很远，
0: 差很远。
1: 但是如果假定说把现在我们作为100，你觉得5年前刚刚开始做脑机接口那个时候你可以达到？
0: 我觉得就是个50分，
1: 50分，
0: 那
1: 已经 double 了。
0: 对，那个时候不懂医疗器械啊，不懂临床实验啊。我那个时候也没有进过手术室啊，没有看到过开颅的过程啊，没有看到各种不同的疾病，它的疾病的原因，它的治疗方案，以及它为什么要做这个手术，这个手术7个小时怎么做下来的，我全部在手术室里面盯了10几次啊。那这种让你的人的认知突破的这种过程是非常重要的。我甚至这5年产生了一个变化，是我比我5年前的头发变多了，就是我5年前其实有一点秃顶顶上啊，但这5年因为不断的学新东西，不断的把人 push 在一个这种状态，放在我自己身体上的反应其实就是我头发变多了。
1: 中美之间的现在所谓说科技的博弈也好，科技的这个竞争也好，你是怎么样的一个看法？
0: 中美在这个领域里面可能起步的时间就差2年。我刚开始做电学脑机接口的时候，我们跟 Neuralink 之间大家差个8年左右吧，现在可能大家都花了4-5年的时间把差距压缩到了4-5年。但超声这个赛道里面，我觉得可能现在从一起步的差距就在2年之内啊，说这是我觉得我们看到有意义的这么一个点。说这是为什么我觉得格式塔有信心花个2到3年的时间能够从一个快速的跟随者或者是一个比较接近的跟随者变成并跑甚至领跑的可能性。中国真的是硬科技创业的热土。我在国外跟这些科学家也好，跟美国脑机构公司的人，我每年都会见一次面坐下来聊，我每次都说中国会是神经科学的 Wonderland， 会在未来10年来中国吧，对吧？然后这里这个环境好，工程健全，政府支持，然后产业链齐备，临床资源丰富，能做的事情在这里都能做，而且更快。
1: 就我们现在可能还只有20几个人是吧？
0: 20多个人。
1: 但是他要做这么伟大的这个一件事，可能从传统的意义上来讲这怎么可能？那你的信心又来自于哪里呢？
0: 对，我觉得这也是未来人。

0: 人才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时候，我们肯定也会从量取胜变成从质取胜。其实这也符合我们国家越来越意识到，包括最近“十五”的规划里面提出的投资于人。
1: 对，
0: 这个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信号，对吧？过去投资基础建设、投资于产能，但未来我们要投资人，特别是在 AI 领域、未来产业里面，他可能不追求需要20000人的公司，他可能200人，他就可以推动整个行业的增速。
2: 那你觉得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的高质量发展和创新驱动是不是也在从这个工程师的红利慢慢会变成这个科学家的这个红利？
0: 是的，完全同意。而且我们现在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趋势，是企业内部里面做这个基础研究同样会有机会产生重要的结果。原来我们认为科学研究是科研机构的事情，就像 AI 里面的 DeepSeek。 DeepSeek 真的就是用企业自己的能力做的基础研究，人家也能发到 Nature 的顶刊的封面的论文。那同样我觉得像我对格式塔的要求也是，我为什么有科学家有工程师在一个屋檐下？
2: 那可能就是我们接下来的若干年肯定能看到中国不仅是世界的工厂、世界的市场，也可能变成世界的实验室。
0: 是的，
2: 是吧？
0: 一定是这样的。
2: 回到格式塔本身，就是你们我了解说要推的这个第一代产品，可能对于慢性的疼痛会有一些这个功效啊。
0: 是，
2: 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产品？为什么可以做到这一点呢？
0: 我们第一代的产品现在还在研发中，它基本的构型会是一个头盔式的啊，超声的加上其他模态的一个多模态的闭环的脑机接口的产品。它选择疼痛的作为第一个拿证的适应症，原因很简单，是因为疼痛是相对比较客观的评价标准。就疼痛有各种原因导致疼痛，比方说像带状疱疹其实非常疼，然后包括癌痛，包括像三叉神经痛、臂丛神经痛、肌纤维痛等等，这些疼痛它的患者都有明确的一个疼痛的量表，对于我们这样的产品从拿证的角度来讲就很好衡量啊。治疗之前疼10分，治疗45分钟之后疼痛降低50%，而且效果可以维持2周，这是我们目前已经在美国做了一些临床研究的结论。这是我觉得是一个比较符合商业规则，也比较能够快速拿证为目标的角度，但它一定不是唯一的适应症。我们以这个适应症做切入，同时进行探索的第二个就是精神类疾病。其实现代社会的压力之下，精神类抑郁、焦虑、自闭失眠、强迫、成瘾等等都有巨大的市场空间，所以这方面我们也在探索，但它调控的是不同的大脑的位置，所以说我们用疼痛做切入，再渗透到精神类疾病，然后再慢慢渗透的像中风康复。中风又是中国致残率最高的疾病，巨大的社会负担跟家庭负担，那用超声能让中风康复的过程中这个神经元梗死的体积变小，或者术后康复的效率变得更高，这是有明确的科学依据做支撑的。然后像 AD， 随着中国老龄化，那对于 AD 的能够提供有效的干预方式也是一个巨大的空间，所以这是我们选择拿证的这么一个逻辑，一路展开，其实有5、6个适应症等着。
2: 我觉得这5、6个适应症如果都能够真正的有产品而且能解决这个问题，已经够你
0: 巨大的
2: 忙活很多很多年了，我感觉
0: 绝对足够了，在全球范围，那一个一个拿证，再推向市场，再改善产品，那都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2: 那从你的这个你们的这个研究以及对全球这个病患情况的一些研究啊，是不是说现在人的这个压力、焦虑、抑郁这些带来的问题是非常突出的？
0: 关于精神类疾病，到底它现在在全球范围是什么样一个状态？我觉得至少从数据上来看是在持续增高的。
2: 增高，对。
0: 对，像我们去上海的精卫中心能够看到各种年龄段的抑郁焦虑的人群，甚至这个比重开始年轻化。所以说我觉得这类型的问题本质上它其实不是大脑的结构性产生的病变，更多的是大脑的神经元的放电的环路上出现了异常。所以说为什么我们觉得超声波的脑机接口对于精神类疾病会是一个非常好的介入方式，它不需要侵入，而且它可以覆盖从稍微大一点的儿童到老年很大的人群。
2: 那么我以前接触过一些国外的一些大的药厂，他们说这个解决类似这样的问题啊，现在有很多的药本身都非常非常的有效，为什么一定要用到你这么前沿的一种这个技术呢？是因为过去的这个治疗方法很多覆盖不了吗？
0: 未来的趋势是药械结合。
2: 哦，
0: 以西药为代表的精神类疾病，它的成药的机制是相对比较标准的一个方式，你要寻找 biomarker 的一些靶点来设计跟药物结合的特定的化合物。但实际就像我们讲的，人脑是远远超过我们所想象的复杂程度的，所以说单纯通过一个化合物对某一个表征的调控，看上去对某一个效果的这种成药的逻辑，它是不是覆盖于未来长期的，其实是还要有待验证的。
2: 那从那个械本身来讲啊，现在医院场景里都是一些台架式的设备啊，那你们也提出来未来可能有一些可穿戴的。
0: 是的。
2: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想法呢？
0: 因为我们国内的核磁资源其实是非常宝贵的。
2: 对。
0: 那你如果一个患者治疗一个疼痛需要在核磁里面躺45分钟，那从医院的角度来讲是不一定算得回来这笔账的。
2: 对。
0: 对吧？所以说我们的第一代的产品会既能够在核磁下用，也能够在非核磁的环境下用，那这样对患者来讲费用也会更低啊，治疗的场所也会更自由，然后它也自然会演变，就甚至这个设备以后足够小型化了，成本足够低了，是有可能变成一个家用医疗设备的，就针对一些精神类疾病啊，针对一些像睡眠调控啊，睡不着，这是一个现代人的一个巨大的市场空间。
2: 那假定说我们在未来，你觉得今年底明年或者后年，或者说大家可以开始去，比如说就在家用场景里都可以用到你们的这个产品，你觉得这种可能性有多大？
0: 我觉得3年之内可能还是比较难，3年之内肯定还是拿证，
2: 拿证，
0: 先在医院里面，
2: 医院里用，
0: 在医生指导之下，在核磁辅助之下，先把这些病的啊规模做大，数据积累了，这也是我们后面要做的一些模型层面上的，我们自己的大模型都需要在临床上获得更多的数据，基于这些数据我们自己的模型有突破了，才敢让这个设备用在更多的非医用的场景里面，所以这是一个持续累积的过程。3年之内这样的脑机接口设备一定是在院内使用的，但7-8年之后我觉得就有可能了啊，我们离那一天其实也不会太远。
2: 我发现很多科学家当他们谈到人脑的时候，我觉得都有一种神奇的这种惊异感，
0: 是
2: 或者说是一种敬畏感，而把它叫做这个内在宇宙，而且发现我们对于内在宇宙的了解甚至要远远的低于我们对于外部宇宙世界的一个了解。您在这方面的这个有没有这样的这种奇异的感觉？
0: 非常强烈的感觉。从我21年开始从互联网行业转到做脑机接口之后，我就越来越对这个事情着迷，而且我发现很多时候每一个时代的伟人，他的思绪是连续的。400年前康德当时讲的那句话，就他认为有两件事情对于这样一个哲学家来讲弥足珍贵的，一个是头顶的星空，一个是心中的道德理。我们在宇宙中的为什么产生，以及为什么我们人会产生意识，会有自我反思，会有道德理，这些领域里面，其他科学家像他也讲过类似的话，就是人类的意识其实是宇宙觉醒实现自我，就宇宙观察自己的窗口，宇宙通过不断的相减相减在地球上诞生了人类，人类通过几百万年的进化产生了意识，有了认知，通过人类的眼睛在寻找宇宙的规律，这两个事情很有可能到未来也会变成一个可以共同被解释的东西，所以这些都太让人着迷了。这是我觉得我们神经科学的工作者或者人工智能的工作者里面都在追求的一些终极答案，就我们为什么产生意识，我们人类为什么通过这么多年的这个进化到现在能够以自己的视角看待这个宇宙，我觉得这些答案可能就在不远的前面，说这种兴奋感是难以言表，每天早上都会很兴奋的，醒来之后就是属于被梦想叫醒的状态。
2: 作为一个这个连续创业者，当你这么多的这个积累，现在要聚焦到这样一个注定要付出更长时间的这样的一个赛道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以后就不再创业了，就是专注在这一个地方走下去了？
0: 很多人其实问过这个问题，特别是投资人会问，对吧？
2: 对，
0: 我觉得从我目前的角度来讲，这个终极答案值得我投入未来的15年、2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
1: 时代风口，财富浪潮，每一次机遇都藏在趋势里。选个股太难，盯盘面太累，掘金 ETF 让复杂投资变简单，精准捕捉核心赛道红利。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稳健布局也好，乘风而上也罢，这里都有你要的答案。掘金 ETF 专业解读市场趋势，深挖优质标的，手把手教你把握财富机遇，选对赛道。 锁定掘金

0: ETF， 把握财富脉搏。每周一11:15准时开播，掘金时代不见不散。
1: 锐意进取，追求卓越，9个月14场沙龙，200位顶级嘉宾，5000万人次触达，张江论剑科创沙龙，以一场场思想碰撞，书写着科创驱动发展的时代答卷。
2: 我们现在一些新药已经在海外获批了，就是我们张江生产，那也说明我们的药现在开始走出国门，中国已经迈入了全球创新药首发的第一梯队。
3: 脑机接口是迈向通用人工智能的必经之路，有可能成为下一代的人机交换的界面，甚至取代手机，可以和任何的物理世界、数字世界无缝的连接。
4: 在浦东校区有一个医谷，同时呢，我们也有一个科创项目的孵化平台，我们欢迎企业到交大学院来做研发，我们来提供场所、提供条件、提供基础设施。
1: 汇聚张江论剑之道，是技术路线的交锋，是创新范式的碰撞，更是战略棋局的远见。
5: 从简单的感知转化成认知，认知呢投射到世界模型里面，让机器人更好地理解世界，在模拟世界中做出决策。
6: 我们本来想来盖房子来做消费设施，但是后来发现砖块没有，我们就要从烧砖开始。
7: 在浦东，跨国公司的本土化创新之路是一条从输入到共创的路径，我们不再简单地定位为技术的输入者，而是找准中国的节奏，全力融入本土的创新生态。
1: 深耕蓄力，步履坚实，从何以张江的初心之问出发，中国智慧在这里定义前沿科技。
8: 我们的研究所是一个高度国际化的研究所，15年时间就研究这一个问题，宇宙里面这个物质是从哪来的。
9: 因为有了一个上海光源，很多的实验就不用跑到国外去做了。
10: 上海科技大学总共有超过2000项的专利，我们的 PCT 国际专利的比例要占到30%，总共的专利的这样一个转化率大概现在目前是超过20%。
1: 务实笃行，硕果盈之，以攻坚破局的奋进之志为基，新质生产力在这里重塑产业生态。
11: 所以一款新药上市，你需要12到15年的时间，需要花费20亿美金以上的研发投入，利用我们的算法减少了我们很多的试错成本。
12: 我们希望能一起来加速这个平台的应用，最后实现人形机器人的规模化落地。
13: 独行者也许快，但是众行者才能够走得更加的长远。我们的梦想呢，就是和我们的战略合作伙伴一起来实现科技自立自强的中国梦。
14: 做了35年的美，我是一直在做美梦，来为实现中国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添砖加瓦。
1: 奇迹驰骋，一马当先，论据全球智识，剑指前沿科技，张江论剑科创沙龙与您共赴2026时代之约。
15: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超龄燃气器具请及时更换，请使用安全型燃气器具。请经常检查燃气管道及设施。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6: 你全世界范围之内都没有人有先例，
17: 没有经验，有的时候我认为也是一种优质。
18: 我们的机器人的效率、成功率会无限接近于100%。
19: 有一天，机器人走到千家万户的时候，工程未必在我，但是工程的过程当中一定有我。
20: 传统的从靶点发现到临床前化合物的一个筛选，大概要花。

0: 费4.5到5年，时间平均缩短到了12到18个月。
1: 我们多个人呢、围着一颗星去工作，变成了我们这种卫星的生产线。
0: 我们的整个团队基本上都是由90后构成的。
2: 90后和00后的思维会比较活跃，也敢闯，真的是敢于做事。
3: 你要在变化中的不断去学习，更快的去接受这些新兴的事物。
4: 浦东因为在生物医药这块特别重视，你要找的任何的这种服务都很容易能够找到。
1: 浦东把技术研发到应用融合到了同一个创新空间里面。
5: 张江这么多年在这个行业上呢有人才高地的积累，
6: 他一直是在引领，无论是在科研创新上面还是在企业这个产品创新上面。

0: 布局新赛道，浦东打造卫星产业全链生态。
1: 如果是批量的话，会根据不同的工序，然后卫星会去到不同的工位进行相应的这个操作。
2: 我们的终端可以要求上传下载，接入物联网或者寻呼其他的终端，它的最大的优势就是可以容纳几万个终端。
0: 逐梦星空，青年新力量，加速闯关。
3: 到2035年，会有20亿台设备通过卫星来进行连接，每年会产生100亿美元的这种连接费用。
4: 新生一代主要是把这种传统的航天的这种严谨性和这种现代新时代的这种速度感，这种新的这种技术连接到一起。
0: 欢迎收看引领区观察，新力量闯关新赛道。过去曾经高冷的卫星，如今已经走出实验室，走进手机直连、勘测定位、车联导航等日常生活，成为支撑数字经济的太空新基建。浦东加快布局卫星产业，集聚中科院微小卫星创新研究院等顶尖平台，建成批量化生产线，同步推进产业生态建设，吸引产业链上一大批龙头企业落地。从过去单颗定制到如今批量产出，从造卫星到用卫星，浦东正全力构建卫星产业系统运营、卫星研制、终端设备、场景创新一体化全产业链。
5: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引领区观察，我是主持人周俊夫。当我们用手机查看天气预报，用地图规划路线，在线观看全球直播，这背后都离不开卫星的支撑。卫星从神秘的大国重器，日渐成为驱动数字经济的太空新基建。从科研实验室的精密设计，到智能工厂的批量生产，再到解决地面上的实际问题，今天啊，我们就在浦东来探寻卫星从制造到应用的全产业链故事。首先为大家介绍今天做客演播室的两位嘉宾，他们分别是中国科学院微小卫星创新研究院副研究员谢放先生，鸿鹄物语技术总监、山海分公司首席技术官王肖龙先生，欢迎二位。说到卫星，我们其实非常熟悉啊，比如说像北斗卫星啊，还有像什么遥感卫星、风云卫星，包括近地卫星、低轨卫星等等，它们之间的区别在哪儿？不同的作用是什么？
4: 它是不同的一个分类的维度。那么像您提到的这个北斗卫星、遥感卫星还有风云卫星，它实际上指的是从功能上去区分的一种卫星。然后像您说的这个低轨卫星，它是从轨道这个高度上进行区分的这个卫星，像我们的北斗实际上是一种中高轨的卫星。那么其实这有什么区别呢？比如说像北斗卫星，它主要是给我们提供一个定位导航授时服务的，我们平时的出行啊，我们导航啊，这些等等是要用到这个北斗卫星。然后呢，风云卫星呢，主要是服务我们的一些像气象预报啊这样的一些能力。然后遥感卫星呢，它的作用主要是通过卫星来感知地球上的一些比如说拍照啊，还有这种雷达呀等等去观测的这样的一个功能。那么像您提到这种低轨卫星呢，它其实有几个好处。一个是它低轨，就是表示我们离地球特别的近，离地球近呢，它就相当于给我们带来一个更短的一个通信的时延，所以它是特别适合用来通信。同时呢，它低轨这个轨道呢，它对于我们地球来讲，它的运动速度是相对比较快的，所以它的重返的这个频率会比较高，特别适合就是遥感观测。所以说目前我们现在航天上也有这样的一个发展趋势，就是从传统的这种高轨的大卫星向低轨的这种规模化的网络化的这样的一个趋势去发展。实际上卫星呢，其实它不只是一种就是单一的工具，它是根据我们不同功能要求分类的一个航天的一种基础设施。
5: 那么王总，接下来请教一下您，鸿鹄物语到底是做什么的？
3: 鸿鹄物语其实基

0: 与 IoT NTN 来做端到端的全体的解决方案。那我们的技术核心其实是通过自研 5G 标准的IoT NTN 的协议，当然这其中也有我们自己自研的一些算法。然后我们同时复用地面成熟产业链，把终端的成本降低，终端的功耗降低。围绕着这个技术呢，我们主要面向资产监测、环境监测、人员监测，来构建一个云管端一体式的解决方案。主要是把地面上没有网络覆盖的设备，通过卫星物联网来连接起来，基于卫星物联网，来为客户提供这种高性价比的卫星服务。
1: 在这儿有个数据跟大家分享一下，2025年初各国向国际电联通信大会提交的卫星申报总数已经达到了7万颗。是否这样一个数据也能看出卫星它生产的低成本和它的一种批量化和小型化的一个趋势？针对这样的趋势，是否我们在研发卫星的时候、设计卫星的时候和应用的时候，都提出了一些新的要求和挑战？
2: 对，卫星现在研制最大的变化，它是逐渐的把这种定制的这种产品呢，把它像这种工业批量生产的工业品的一个转变。其实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对于我们卫星产业也有非常大的挑战。第一个，我觉得是卫星的这个生产模式要从原来的这种，比如说我们多个人呢围着一颗星去工作，变成了我们这种卫星的生产线。然后第二点呢，它这个卫星的这个配套的设备呢，也从原来定制化要变成通用化、模块化的这样的生产，尽可能的去降低成本，然后增加我们这个效率。第三点呢，就是说我们这个一个生产节奏，那么往往呢，原来像传统的卫星，我们可能就是一颗星的研制周期是比较长的，但是因为卫星它的天生有寿命，我必须要接得上这个寿命，它才可以就是组成一个网络。我们要适应一个批产化的这样的一个节奏，那就对我们这种进度啊、计划呀，也提出了新的需求。这边是我们热试验的一个厂房，然后我们身后的这个大罐子呢，它是一个热真空的一个试验罐。卫星在入轨之后，它要经历空间冷黑的这样的一个低温的一个环境，同时呢，它也会有这个太阳的外热流对它有一个高温的这样的一个照射。那么，为了确保卫星上天能够适应这样的空间环境，我们卫星在出厂前呢，都会在罐子里面这样进行一个热真空的试验。
3: 作为我国低成本、大批量卫星研制生产的试验田，中科院微小卫星创新研究院成功打造了卫星批量化生产新模式。卫星生产正开始和工业产品一样，标准、高效、可复制。
2: 传统的这种定制化的卫星呢，我们一般是卫星是一个固定的工位，然后我们所有的设计人员呀，还有这个操作人员、装配工艺，我们是围着这个卫星去做一些工作。那么现在呢，就是如果是批量的话，这样肯定是不现实的，所以它会根据不同的工序，然后卫星会去到不同的工位进行相应的这个操作。
1: 咱们刚才也看到了微小卫星，研究员的一些工作场景哈，成本在越来越低，从以前的千万级到百万级，所以这样的一种成本降低，是否在它的一个最初的一个设计？
2: 没错，比如说在材料上，在制造上，在整个卫星的批产上，都要下一些功夫。打个比方来说，我们传统卫星它有些结构啊，它可能是这种铝蜂窝的这种板材，这种成本其实呢就比较高，而且它是定制化的。那么我们为了适应去降低低成本。那么我们可能去考虑选择一些这个通用的一些型材啊，传统的卫星呢，我们在那个上天之前，我们经历很多的这个测试，包括这种热真空实验、力学实验等等。那么这些测试其实就对应的很大的这个成本的开销。现在就是由于低成本的要求，那么我们可能把原来传统的这种试验测试的环节呢，就是我们原来一次试验只试验一颗星，我们现在一次试验试验一组星，大家去分摊这样的一个成本，通过这种方式呢，在各个环节中进行一个创新，然后呢去适应我们这种新的批量化的生产模式。
1: 汪总，从您的角度来看，卫星的这个批量化也好，还有它的一个低成本也好，这样的一个大的趋势，为下游的这个企业带来了哪些机会？
0: 我觉得这个问题其实是对下游应用服务企业其实是一个核心的问题。天上的星星多了，其实地上的应用其实就活了，带来了这种核心的单机、载荷或者是终端的全产业链的其实发展。那么接下来，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很多的，比如手机智联卫星、车联网。或者是车载终端，其实国内呢，目前可能也有大几百家的这种航天公司，覆盖了全部的产业链，在每一个领域其实都有很多的机会。
1: 鹏湖也是一家实现了天地一体技术闭环，并能够提供商业化的低成本卫星物联网服务商。

0: 首先来请教你，什么是卫星物联网？这个天地一体技术闭环，它又是什么意思？
1: 卫星物联网呢，其实主要是面向物与物的连接，比如说是一些个机器或者设备的数据采集，设备控制，还有一些个数字化的管理，其实主要提供的是载带的数据服务能力。当然它的特点通常是小数据量、低时延、低功耗。其实我们可能有 60% 的地方还是没有被网络覆盖，比如沙漠、高山、海洋。知道核心目的就是把这些没有地面网络覆盖的设备都把它连接起来，让这些设备或者机器或者是每一个资产都能够被看见，或者说是被守护。那么天地一体技术闭环呢，其实主要的核心价值其实在于一个产业链的整合。我们通过自己的系统设计，把地面网络与卫星网络的技术，还有地面网络与卫星网络的一些个产业相结合。在2022年的6月，其实我们联合紫光展锐也是完成了全球首个基于 3GPP IoT NTNR 时期的标准测试。这也就是说我们使用200毫瓦的终端能够直接与高轨卫星进行一个互联互通的测试。其实这也就说明了这个地面协议上天其实是可行的，把这个地面的芯片让它上天，其实这就是一个所谓的天地一体的技术闭环。
2: 这个是我们公司自研的一个终端，它是一款呢个人应急终端，它的作用主要就是为我们的登山爱好者呀、科考工作人员提供的一种和卫星通信的个人的通信设备。它可以通过按键来进行一键的 SOS 求救，还可以发送我们的安全指令向我们的家人报平安。这个是我们另外一款物联网通信的工业终端，它可以应用在我们的各种一个数据的采集和数据发送的一个双向通信的数据任务。比如说我们可以把它安装在沙漠里面进行采油的重型机械上，实现我们的远程控制。
3: 传统的地面物联网基站在城市里的有效覆盖半径仅约15公里，农村区域最远也只有20公里。面对广袤荒漠、远海海域以及各类偏远无人区域，终端基本无法实现通信连接，因此能够依托卫星实现高覆盖通信的物联网基站就成为了补齐地面网络通信短板、实现天地一体组网的关键一环。
2: 这个就是我们自研的基于 5G NTN 的物联网基站，让我们天地一体化网物联网的网络主要我们会包含我们的终端，然后我们的基站还有卫星三大部分。那么我们的卫星呢，主要是复用了我现有的一些卫星的星座。那么基站是我们自己研发的，它是在基础的地面的物联网的基站的基础上我们进行研发，可以接收我们的卫星信号来进行我们的是一些数据的处理。比如说我们的终端可以要求上传下载接入物联网或者寻呼其他的终端，它的最大的优势就是可以容纳几万个终端。
0: 基于地面通信协议开发卫星窄带通信的标准协议，当时可以算作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哈。为什么会选择这样一个没有模板可以借鉴的一个技术路径和方向？您觉得要突破什么样最大的难点？
1: 其实我们当时去做这个事情，其实也是基于了逻辑性的判断。因为2022年的前后，也就是公司成立的前后，其实是 3GPP IR 时期标准冻结的前后，在这个时候入局呢，我们觉得可以作为这个行业的一个引领者或者是制定者。第二个呢，我们选择这个赛道呢，其实不是从零去造车，就是复用地面成熟的产业链，就是我们可以很快的把终端的成本降下来，功耗降下来，快速的把这个产业带动起来。第三个呢，也是我们公司的愿景，其实是想把卫星物联网真正的落地，真正做到一个人人处处可及的一个基础设施。还有一个最主要的原因，这是一个潜力巨大的市场。通过行业机构的预测，其实到2035年会有20亿台设备通过卫星来进行连接，每年会产生100亿美元的这种连接费用，所以我们也很看好这个市场。
0: 这个技术闭环使用了3年时间，就已经可以把它做得如此成熟哈。航天系统这样的一个产业也好，它的一个工业也好，领域也好，它是一个这个技术含量高、门槛高、投资回报周期长的一个行业。所以您觉得公司应该算是一个特例呢，还是说现在目前来说还没有到一个竞争的时候？
1: 我们去做这个事情，第一个就是说我们选对了赛道。我们现阶段不造卫星，就是我们去做这种轻资产的通信协议研发，云平台的服务的研发。第二个呢，其实是我们要有这种产业化的思维，复用地面成熟的产业链之后，其实我们可以把终端成本做到

0: 最迫切的这些需求，主要是我认为可以包含三个方面。一种呢，就是说我们通信的这种应急的通信，因为当我们的地面网络一旦中断，往往就是最后保底的这一层就是卫星的通信功能。第二个呢，我觉得就是像一些无人值守啊、偏远地区的这样的一个应用，就是我们的地面网络没有覆盖到的地方。第三点呢，就是说这种大众消费的这个领域，比如说我们现在最近很火的这个手机直连卫星啊，比方说我们在坐飞机的时候，有些飞机是可以直接连 WiFi 的嘛，去一些这个偏远的这种地区啊，那么我们可以就是上网。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说我们随着我们现在这个卫星的这个技术的一个这个发展，像我们之前提到的这个通信导航还有遥感这些技术融合在一起的这种新技术，可能会给我们带来这个新的这种不同的体验。
1: 车联网的方向其实也是一个，接下来的需求方向，因为我们都知道，L2 是辅助驾驶，L3 是智能驾驶，那么 L4 其实有没有可能是我们通过卫星来连接这种永不失联的一个通信保障？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一个，未来通信市场。
2: 2024年10月，浦东新区成功入选北斗规模应用试点城市，高精定位单车实现亚米级管理。北斗智慧港口高精度定位自动导引车，雪龙号在北极无 GPS 覆盖区域实现米级导航等6大北斗核心试验田的建设，标志着浦东北斗产业从技术研发向规模化应用跨越。张江科学城同步落子卫星互联网产业生态园，依托集成电路、人工智能、高端装备等产业基础，打造研发、制造、运营全产业链生态。作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重要承载区，浦东新区正以北斗规模应用为突破口，加速构建空天地卫星产业高地。
3: 刚才在短片当中，我们也看到了浦东啊，在卫星产业发展的一个这个基础和广阔的前景。来问一下谢老师，您觉得浦东的一个卫星研发生产的生态和它，比如说人才支撑这块，对项目能够顺利的进行和取得一个圆满的结果，提供了哪些助力？
0: 我其实对浦东的感情一直很深，因为我从毕业之后我就选择了到浦东。浦东不仅仅是有一些很好的政策，它更重要的是呢，浦东把这个技术研发到这个应用，它融合到了同一个创新空间里面。就像我在浦东能够结识到像王总这样的应用端的人才，其实对我们科研是非常有帮助的。他们的声音可以很快地到达我们这里，帮助我们去迭代优化我们的设计。
1: 张江这么多年在这个行业上呢，有这个人才高地的积累。其实我们团队也有很多人也在张江这个安家定居啊。其实我觉得就是有很大的一部分原因，是因为他们对这个浦东或者是张江的认可。
3: 张江科与澎湖物语签订了合作协议，双方将共建浦东新区卫星互联网产业生态。来请教一下王总，这个生态是一个什么样的生态？
1: 我觉得这个产业生态其实不是指一个单一的企业或者一个单一的项目，而是围绕卫星互联网其实一个协同的体系。它涵盖了其实从上游的卫星通信与载荷研发，到中游的网络与地面的基础设施建设，再到终端的终端研制和数据服务的一个完整的链条。我觉得这个生态的意义在于，就是不是一群产业的聚集，而是要把所有产业的能力形成一个系统性的提升，就是让不同的企业在各自的一个领域能够进行一个互补。
3: 可能二位所在的单位都是在这样的一个生态当中哈，大家应该有非常好的一个互动。我们这个系列节目叫《浦东科创新生代》哈，二位都是90后，所以您觉得这样一波新生代在这样的一个科研领域，它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0: 新生一代对于我们这个航天行业里面的一个角色，主要是起到一个连接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就是它把这种传统的航天的这种严谨性和这种现代新时代的这种速度感，这种新的这种技术连接到一起。我认为青年人的优势呢，第一点呢，他有这个很好的一个这个新的一个知识体系，他们在这个受教育的过程中呢，接触了些很新的技术。然后第二点呢，对于青年人才来讲呢，他就是这个高科技技术的一个应用者。那么我们就更加容易从我们用户的角度去思考问题。第三点，我觉得年轻人有一个优势呢，就是他没有经验，没有经验，有的时候我认为也是一种优势，因为我们现在航天产业在变化的过程中，那么我肯定需要通过很多技术，通过创新去解决的。但他如果没有这种传统思维的固化，那么他就可能会更想出很多新点子。
1: 卫星通信其实是一个交叉学科，其实涉及到航天通信、

0: 计算机芯片其实涉及到各个行业。我们也现在其实是从零到一到构建整个卫星互联网或者卫星物联网这么一个产业的过程中。那我觉得90后其实是，在各个领域其实是最早接受系统教育的一代人。
1: 科学研究哈，它既需要十年磨一剑的定力，包括像我们国家两弹一星，它整个一个研发过程啊，但它也需要这种只争朝夕的轰轰烈烈的爆发力。比如说现在很多科技的一些亮相，产品的亮相，所以二位怎么来看这种安安静静的研究和轰轰烈烈的，比如说技术成果的一个转化？
2: 其实我觉得这个轰轰烈烈和这个安安静静，它在卫星里面它并不是对立的关系。那么在卫星里面有很多关键的技术呢，比方说我们这个卫星的总体设计，比方说一些这个核心芯片的这样的一个设计与制造等等，这些呢就是需要十年磨一剑这样的定力才能把它做得好，做得可以用。没有轰轰烈烈这样的一个冲动，那我们实际上我们的技术呢，就是很难去冲出我们的这个卫星厂房，很难去走向市场。
0: 静呢，其实是代表了一种技术的积累性和一个长期的竞争能力，那么动呢，其实是，能否把这种技术转化为一种，产业价值或者是商业模式？就比如说我们去做，我们的天地一体技术闭环，然后我们做部署了好的这种规模化的这种场景的试点部署，其实这些每一个过程其实都可以看成一个里程碑式的节点，所有的东西其实又是在整个工程的时间过程中逐渐收敛的一个结果，其实它没有一个单点的爆发，所以我觉得其实所有的动和静其实是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存在。
1: 那么我们再来展望一下这个未来3到5年哈，到那个时候，整个这个卫星产业会发展成一个什么样的规模？技术的一个前沿探索会到一个什么样的阶段？对于人才的需求又会呈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趋势？
2: 我认为目前最紧迫的一个应用呢，就是卫星的技术和我们这个地面的技术进行一个深度的融合。它既可以作为我们地面系统应急的一个备份，也可以作为我们地面系统的一个扩展。我觉得对于人才来讲呢，像我们现在这个 AI 工具这么发达，那么可能我对于就是你的一些就是基本的一些很基础的东西，我完全可以用 AI 来替代。那么我对于技术的一个这样一个研发的过程中呢，我更看重的其实是这个人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思路和他一个创新的思路。未来更受欢迎的人呢，肯定一个是知识面比较广泛，然后呢思路非常清晰。那么他既懂得技术呢，他又懂得产品的。
0: 未来3到5年，我觉得就是我们的系统从现在的能用，可能就要变成好用。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们现在的系统建设要形成这种规模化的商用，就到达这个可以给，普通人用得起、用得上的一个阶段。比如说在一些个，偏远地区，比如远洋科考船或者是飞机上，大家能够正常的刷视频、上网、开视频会议。
1: 好，谢谢二位带来精彩的分享。曾经高冷的卫星，越来越接上了千行百业的地气。从天上造到地上用再补冬，我们看到了关键核心技术突破与市场场景创新落地，不再是平行线，而是紧紧交织在一起。希望未来更多的年轻人逐梦这条星空赛道。再次感谢二位做客节目，也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清晨的第一缕暖光划过城市的天际线，摩天大楼的街角一隅，他正在萃取今天的第一杯晴天拿铁。通勤奔忙的十字路口，他正在守护明珠塔下的车水马龙。地铁二号线迎接着每一天崭新的可能。632米的高空是对话大洋彼岸的优雅和从容，24公里东岸绵延，10万平米绿意舒展，1000指数跳动，4海8方的人才汇聚。在这里，我们比任何时候离梦想更近。这里有点燃微观世界的一束光，照亮着家门口。

0: 对浩瀚未知的勇敢探寻。这里有显微镜下的小小分子，造福老百姓买得起用得起的创新药。这里有训练场里不断迭代的具身智能，以银河之力闪耀智慧之光，从国产大飞机蓝天翱翔，到造船明珠碧海逐浪，从无人驾驶陆上驰骋，到跨省飞机空中穿梭，从聚集全球最强大脑到打造青创第一城，在这里我们开启科学之门，孜孜以求逐梦星河。17000公里，秘鲁蓝莓，从浅海湾来到阳山港，24小时，智利车厘子，从当地果园直达中国果盘，马耳他蓝鳍金枪鱼，从深海到货架，西班牙鲜香火腿，从牧场到舌尖，我们持续刷新，抵达餐桌的味蕾极限，不断拓宽，跨越山海的贸易桥梁。在这里，我们与全世界做生意。咬一口刚出笼的古镇烧麦，多一车满满当当的全球好物，观一场群星闪耀的艺术大展，追一次箭雨破空的热血现场。我们邂逅诗意庭院，登临云端之境，我们遨游童话世界，纵情万人合唱，一张票根遇见千变百业的多重精彩，240小时免签入境。 Welcome to Shanghai, Welcome to 浦东。在这里，我们拥抱当下的热爱，奔赴心动与璀璨。我们用金融活水破解小微科创企业融资难题，我们让 AI 读懂生命代码，打破新药研发双十魔咒。我们在半马现场为健儿加油，用一身绝技演绎无限可能。我们不断刷新 LNG 船交付新纪录，让国产巨轮劈波斩浪，纵横深蓝。我们把定制服务精准送到，刚好改革前沿的金牌店小二。我们也从职场精英到乡村新农人，用科学轮作带动千百农户实现亩产万元。我们来自世界各地，雕琢林中玉石，点亮阅读之光。我们扎根脚下热土，勾勒一针一线，绣出锦绣芳华。在这里，我们绘就人人向往的幸福之城。36年前，我们在江畔种下一个春天，生根发芽，成长壮大，这是我们的生活，也是我们的舞台。今天我们再一次踏上崭新的征程，奔赴春天，续写时代华章。
1: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0: 当前银行业正经历一轮深刻的经营环境变化，低利率周期持续压缩存贷息差，传统依赖利差收益的盈利模式受到明显冲击。在这样的背景下，银行业如何统筹稳息差、控风险、拓增收，从而实现稳健盈利与风险可控的平衡？全球化资产配置能提供哪些经验？这些经验在中国市场的本土化又将如何创新？
1: 一手控资金成本，一手增非息收入，从资付两端共同发力，银行转型已经不是一个可选项，而是一个生存题、必答题。
2: 从这个原有的传统的我们的这个

0: 资金的搬运工啊，真正的转化成金融的架构师。
1: 中资企业出海路上的绊脚石，同时呢，也是我们中国银行跨境金融服务的发力点。
2: 关键是把市场能力、定价能力和风控能力转换为服务国家战略、服务产业升级、服务企业全球化布局的综合能力，
3: 成为新质生产力的培育者、优质股权资产组织者和长期资本供给者。
4: 本次陆家嘴金融沙龙的主题是低利率周期下的银行业经营，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以多渠道融资协同赋能实体经济，将邀请多位重磅嘉宾展开深入探讨，敬请关注。
5: 陆家嘴金融沙龙由上海银行特别呈现。

0: 参与本期陆家嘴金融沙龙的嘉宾是星展银行中国有限公司行长、行政总裁郑思珍，建设银行上海分行自贸业务经营中心负责人叶斌，平安银行上海分行跨境金融部总经理朱瑞，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资金营运中心副总经理许科，招商银行上海分行并购与私募股权基金客户部总经理蒋瑶。让我们共同聆听他们在本场沙龙活动中提出的真知灼见。
1: 站在当前的时点上面，中国的银行业已经告别了过去单纯通过扩张规模驱动、利差驱动的时代。低利率的环境长期延续，行业的净息差持续收窄，传统依赖信贷扩张与利息收入的经营模式增长动能明显转弱。同时呢，实体经济转型升级提速，产业结构深度优化，企业和高净值客户的需求非常明显，所以银行转型已经不是一个可选项，而是一个生存题、必答题。星展银行作为东南亚最大的商业银行，具备了天然的跨境联动优势、金融市场的洞察能力与金融的综合服务能力。近年来我们坚持的一个核心战略就是一个银行One Bank 的服务理念。那么一个银行不是简单的部门的联动、产品的打包，而是以客户为中心，打破部门条线的壁垒，真正实现一个客户、一个新展、一套综合方案，一体化的风险管控。基于这个理念，我们在应对息差收窄、优化收入结构、推动高质量转型方面形成了一些实践，也对未来行业发展方向有一些判断。第一，低利率环境下星展中国应对息差收窄的具体实践，核心是有效降低负债成本与大力推动企业及个人财富管理，增加非利息收入。第二，面向未来，银行业要进一步提升收益质量和股东回报，那么就必须打好两道全行业的必答题，拥抱 AI 数字转型与支持中国企业高质量走出去。当前国内低利率环境是客观存在的经济发展阶段，那么这一环境对市场不同主体带来了差异化的影响。对个人而言，传统的存款收益持续走低，资产保值增值的需求更加迫切。对企业来说，融资成本有所下降，同时资金优化配置、跨境经营的金融需求更趋多元。而对银行业来讲，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净息差的持续收窄。面对这一行业难题，星展中国不单纯依赖传统信贷业务，一手控资金成本，一手增非息收入，从资负两端共同发力，保障银行的稳健经营与可持续发展。在资金成本控制方面，星展银行以银行一体化经营理念为依托，致力于构建一个结构优、粘性强、成本稳和来源广的负债体系。在优化存款结构方面，针对企业客户提供一站式的账户管理、收付款、流动性管理等服务。针对个人客户，我们以场景化服务与数字化渠道提升客户粘性，带动理财相关的资金的沉淀。在机构客户方面，我行作为上海期货交易所和上海国际能源交易中心的境外客户期货保证金存管行，积极拓展境外机构客户，在助力中国期货市场国际化的同时，也积累了一定的低成本的保证金存款。在非息收入方面，星展银行通过大力推动企业和个人的财富管理服务来提升非息收入增长。为向未来我们中国的实体经济升级、资本市场改革、金融双向开放、中企加速出海东盟、居民财富持续累积，都为银行业带来了新的机遇与空间。银行业的数字化已经从过去的线上化、移动化，全面进入了生成式 AI 与智能体驱动的新阶段。我始终认为，所有金融机构都应该主动拥抱新科技，拥抱新变化。 AI 不是可选项，而是未来竞争力的核心底座。综合星展的实践，我对 AI 在中国业的落地 有很大的期待和展望。第一， AI 要规模化落地，而不是单点试点。第二， AI 首先要赋能内部，提升效率。第三， AI 要强化风控。对银行而言，风控稳，收益才真，股东回报才有保障。第四， AI 必须服务业务，服务客户，创造真实的价值。科技最终要落到降成本、提效率、优服务、增收入，才能真正转化为收益质量与股东回报的提升。第五， AI 要长期投入，夯实底座，久久为功。第六， AI 的安全管控已经成为目前一个重要的课题。我们需要在大量使用 AI 智能体之前，建立一个体系化的 AI 安全管控机制，全面管理智能体的开发、训练、实施，并对 AI 智能体的行为进行实时监测，及时应对由 AI 智能体可能会带来的安全及道德风险事件。中国企业走出去已经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从单一产能布局迈向了全产业链条的深度国际化，供应链全球化，市场多元化的新阶段。我们聚焦了高端制造、新能源、新经济、汽车、电子等重点领域，精准匹配企业海外建厂、产能扩张、供应链重构、跨境融资、资金管理、汇率风险对冲、跨境人民币使用等多元的需求，提供了包括跨境银团贷款、双币种融资、过桥贷款、并购融资、债券发行、汇率避险、咨询顾问等一站式服务。未来银行业要把握中企走出去的历史机遇，应重点做好三方面。第一，强化跨境网络布局与集团协同，建立覆盖重点国家与地区的服务能力，实行境内外一体化联动。二是打造专业化的跨境服务团队，熟悉海外政策、法律、税务、监管与市场环境，提供本地化、接地气的解决方案。三是大力发展跨境人民币业务，把握人民币国际化的机遇，提升人民币结算、融资、投资、避险的能力，形成差异化优势。对银行而言，服务中企走出去，不仅是拓展新市场、新客户、新收入，更是构建银行的全球化经营能力，提升长期的竞争力。

0: 家嘴金融沙龙由上海银行特别呈现。
1: 利率周期下的对银行业的挑战是我们一个不得不面对的一个客观的这个状态。前段时间应该在资本市场上有一个调侃的这个话题，希望我们能够站到光里面来，不要光站着看。从另外一个意义来说，面对着银行的这个低利率的这个时代，作为商业大行应该主动的去求变，去应对现有的这样一个困局和挑战。我觉得从原有的传统的我们的这个资金的搬运工啊，银行应该真正的转化成金融的架构师啊，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我们正在积极的去践行

集团提出的这个四个一体化的这个发展战略，我们在商投行啊、本外币以及集团还有公司一体化上做了很多的实践和创新，尤其是在我们怎么样把传统的商业银行的这个经营理念和经营模式加上做上一些投行思维的加法，然后在我们的数字金融，在我们的绿色金融，尤其是在科技金融方面做一些多场景的尝试和探索，立足于服务国家战略怎么去拥抱国家战略的同时来寻求商业银行的一个新的发展路径。其次呢，整个服务国家战略的过程当中，中国企业的出海已经成为一个战略化的趋势和选择。作为传统的商业银行，怎么来打破一些本外币的壁垒，把境内外本外币的一体化的联动做成一个集资金、风险、交易、授信全球化一体化的一个服务的整个链条，这个其实也是我们在过程当中的一个探索。这个建设银行呢，是率先在上海成立了上海自贸业务经营中心，把我们全行的六家自贸分行的这个外币的私库以及这个相应的资金交易的管理，和我们在自贸区内的投融资的这个路径把它做成了一个集化的平台。我们在这个平台上去尝试去寻求一个新的发展路径和一个新的增长路径。在全球化的过程当中，其实我认为自贸区作为一个中国特色的改革开放的试验田，它天然的成为了一个可以连接境内外一个纽带和渠道，天然的拥有了两种市场、两种价格的一个市场优势和政策优势。怎么把这种市场优势和政策优势转化成价值创造，转化成商业银行在服务国家战略的过程当中，服务这个头部企业跨境走出去的过程当中，去实现更大的价值创造和增长，这个是我们想设立这个机构去进一步的发挥建行在自贸 FT 业务总部的这个功能性的作用的过程当中的一种积极的探索和实践。低利率的周期对整个商业银行来说不是一个短暂的冬天，而应该成为一个我们抓住机遇、捕捉机遇的一个换挡期在这样一个换挡的过程当中，整个商业银行立足于国家战略、服务于国家战略，才能在伴随着企业的成长过程当中去找到自己新的增长路径。

回顾中资企业出海的30年发展之路呢，大家可以看到的是一条从被动适应到主动引领，从单点突破到系统布局的螺旋上升的进化之路，大致呢可以分为三个阶段。2008年之前呢，我们称之为走出去阶段。那么在这一阶段呢，我们有个关键词叫做世界工厂。2009年到2018年这一阶段呢，可以叫做疯狂赶海阶段。这一阶段的特色呢，其实就是跨国并购。2019年以后呢，就进入到了我们战略出海的阶段。那么这一阶段呢，我们的中资企业所追求的呢，是生态共赢。这条进化之路的背后呢，其实是中资企业出海规模的不断攀升，那么参与主体的不断扩容，投资区域呢也从亚洲的主要城市呢拓展到全球的各个大洲，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出海新格局。在这样一场波澜壮阔的出海征程当中呢，中资企业除了收获成长以外呢，还面临了非常多的现实的挑战。在拓展海外市场的过程中呢，除了法律、税务、营商环境等挑战以外呢，还面临很多来自于资金和财务方面的挑战，尤其是在境外银行服务、政策合规、结算效率、资金通道、融资渠道等方面。那这些痛点呢，既是中资企业出海路上的绊脚石，那么同时呢，也是我们中国银行跨境金融服务的发力点。平安银行针对上述问题有三个比较有特色的

解决方案，啊，助力中资企业的出海之路呢走得更稳、更远、更平安。啊，首先是这个账户服务。那么中资企业出海设立子公司呢，在通常情况下会首先考虑在与当地的外资银行进行账户合作。但是我们发现啊，合作下来呢，有时会因为这个时差、语言或者是文化等方面的差异呢，产生一些问题。而且呢，近年来频发的地缘政治事件呢，也为我们中资企业出海啊的账户安全敲响了警钟。那平安银行呢，具有市场上最全的账户牌照，我们称之为五大跨境账户体系。那么其中最有特色的呢，就是我们的 OICA 离岸账户。那从功能上说呢，它可以全面对标我们的外资银行的账户。更为重要的呢，它可以让我们的企业在逐步出境的情况下享受到专业的离岸金融服务。那么经过多年的发展呢，我们也为30000多家走出去的企业在50多个国家的业务呢提供了全面的跨境金融服务。第二呢，是陪伴式的外汇政策服务。平安银行呢深耕外汇政策多年，那么累积了相当丰富的实战经验。那无论是企业打算出海设立子公司，需要办理境外直接投资的 ODI，还是说呢，想搭建红筹或者是 VIE 的融资架构，那么涉及到 FDI 和37号文的登记，那么我们都可以提供全程陪伴式的政策服务。我们也每年大量的为中资走出去的企业呢，做各类的政策咨询和登记服务，其中呢也不乏像吉利、米哈游、字节跳动、泡泡玛特等知名企业。第三呢是融资服务，离岸外债贷款。那么它主要是针对我们出海企业的境内主体，那么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价格优势，为企业呢提供低成本的流动资金贷款、离岸循环贷款。那么它有点类似于我们的境内的法透贷款，可以提供最短7天的本外币融资，随借随还，价格非常有竞争力，并且呢它能够做到全线上化的申请和还款。那像上海的本地企业光明和上海电力的中国香港平台呢，都是我们这款产品的用户。最后呢，是我们平安银行的一块金字招牌啊，跨境并购和银团。我们服务的客户啊，既包括知名的 PE 机构，比如黑石，那么也包括产业类的客户，药明康德、五八同城、赢得气体啊、中航工业等等。那近期呢，知名的港股康基医疗和金科服务的私有化贷款，以及星巴克中国的并购贷款呢，也是我们近期的标杆融资项目。

近年来，我国的利率中枢呈现趋势性下行的态势。我们说广谱利率，即政策利率、国债收益率和贷款定价利率，都呈现较为明显的下行态势。低利率时代已经成为有目共睹的现实。利率中枢的变化并不是简单的周期波动，而是我国宏观经济新旧动能转换的必然结果。旧动能是传统地产、基建和低附加值的制造业，而新动能是高端制造、绿色转型和现代服务业。旧动能逐步式微，而新动能在加快崛起。从同比数据看，2026年一季度全国房地产的开发投资同比下降了 11.2%， 个人按揭贷款同比下降 34.6%， 以新三样为代表的高附加值出口增速同比高达 56%， 与旧动能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在新旧动能加速换挡的当下，银行业还是面临低信贷需求和低息差环境。核心原因在于，一方面，新动能相比旧动能的绝对占比体量还是偏低；另一方面，旧动能的信贷依赖更高，而新动能直接融资更高，因此新动能难以完全弥补旧动能收缩带来的信用增速下行。金融体系仍面临阶段性资产荒的环境。从数据上看，2025年四季度商业银行净息差 1.41%， 而且是连续三个季度维持在这一低位附近。银行业面临一个共同的关键课题，即如何在低利率的环境、低利差的环境中重塑经营逻辑。从宏观上看，低利率的环境是融资条件友好的环境，银行业应牢牢把握服务实体经济的主旨，在低利率环境中

中做好利率传导和金融服务，帮助企业高质量成长。具体到业务上，银行需要加速从传统的资金中介升级为覆盖全场景全周期的金融服务商。只有把单一产品服务升级为综合的金融解决方案，银行才能在低利率环境中重建收益来源和竞争优势。从存款端看，银行需要持续获取低成本的负债，核心是全方面的嵌入企业和个人客户的生活经营场景。存款产品从单纯的拼价格逐步切换到拼服务，比如通过代发工资大规模的引入个人活期存款，通过财富业务引入高净值人群的存款，通过财资业务引入企业私库的资金，通过业务的联动增强存款的粘性。从贷款端看，银行需要打造贷款附加值，其核心是贷款定价能力。银行应围绕企业真实经营现金流、产业链地位、订单质量、技术壁垒和外部风险敞口，形成更精细化的授信判断和风险定价。债券投资端看，银行需要强化投资和风控能力。低利率明显削弱了票息收益，银行需要从单纯的吃票息转换为提升配置、交易和风险管理能力。从外汇业务端看，银行需要服务企业的汇率风险管理需求。汇率风险中心原则不鼓励企业的投机行为，鼓励企业基于自身经营管理的套期保值行为。对于金融市场条件而言，把低成本的资金更有效地引导到实体经济，真正把货币政策的宽松环境转化为稳投资、稳企业、稳预期的现实支撑。这既是职责所在，也是业务价值所在。我想谈三点体会。第一是重点支持国债、地方债的发行承销，积极服务国家战略和重大项目建设。第二，围绕企业、城投和科创主体，提升直接融资和综合服务。第三，支持走出去战略，做好汇率风险管理。总的来说，当前低利率环境是中国经济金融转型的重要特征，也是银行经营逻辑重塑的重要起点。对银行而言，低利率既是挑战，也是业务转型的契机。对金融市场业务而言，低利率环境下的关键是把市场能力、定价能力和风控能力转换为服务国家战略、服务产业升级、服务企业全球化布局的综合能力。我们应当以此为契机，推动银行和金融市场业务进一步成为连接政策传导和实体需求的重要枢纽，在服务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中体现银行的功能价值和职责担当。

0: 大家都知道息差在收窄，这个低利率它不是周期，它就是一个长期要面对的趋势。我们呢就是提出了一个丝化转型，国际化、综合化、差异化、数字化。我想提几个市场现象，先看一下这个并购市场。在2023年的时候呢是一个市场的低谷，2024年开始就回暖了，2025年的交易量到了1.2万宗啊，交易额超过了4000亿美元，同比增了47%。私募股权基金主导的并购交易有接近1200宗，金额呢接近1400亿美金。这个同比呢也分别是两位数的增长。在那个非不动产方面，国誉资本收星巴克，包括中信资本持续加码麦当劳。在不动产方面呢，你像泰盟收这个万达商管，包括普罗斯持续还在投资它的核心的物流仓储这些案例说明这个并购型的投资正在成为 PE 的主流策略之一，而且在证监会并购六条里面也明确提到了支持私募基金收购上市公司。有公开数据显示，整个2025年有大概11单 PE 控股上市公司的这么案例。第二个趋势就是产业基金，截止到去年底，全名单的母基金有472只，管理规模4万亿。近3年呢，它这个母基金发起的数量虽然有所波动，但都是持续在高位的。更值得关注的是它这个结构性的重大变化，特别是刚刚发生的一件大事情，3月份，国家级的并购母基金启动了，它是由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和人民银行三部委联合发起设立的。它的那个战略目标也非常清晰，就是要解决一级市场退出堰塞湖的问题。目前有超过10万亿的私募股权基金面临着这个退出压力把它的这些退出方式呢，从过去的过渡依赖 IPO 转化为这个并购主导型。同时呢，地方政府其实也在积极的构建这个基金矩阵。你比如说，北京的引导基金出资额超过了2500亿，上海的三大先导母基金890亿，广东的占星基金大概是有500亿。对招行而言呢，这就意味着三同协同机制呢就更加清晰了第一个呢是我们可以在这个当中做一些 LP 的对接我们会为一些地方产业基金呢引荐险资、引荐地方国资等这种长期资本。第二呢就是 CoGP 的合作，那招行的 AIC 与产业基金管理人共同设立 GP 联合投资深度去绑定这些项目源。第三，我们就是沿着这个投资链去服务那些被投企业从股权融资到信贷支持到并购贷到发债等这个也叫全生命周期的服务。去年11月份我也去总行参加了我们银行的那个 AIC 的揭牌仪式，它的全称是招银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我们的注册资本是150亿，这是在那个股份制银行里面注册资金最大的一家 AIC。 它的业务呢有四个方面，一个呢是收债转股，二一个是发股还债，第三个是资管产品，最后一个就是私募股权基金，这四大板块。定位也非常的明确，成为新质生产力的培育者、优质股权资产组织者和长期资本供给者。总结来看呢，招行在 PE 和产业基金中的角色呢，我们也可以叫募投管推，这个管呢叫做托管。在募资端呢，我们为基金对接 LP， 投资端通过 AIC 做股权投资，以前是招银国际，现在就都是要扎口到 AIC， 然后与产业基金也可以做 CoGP 共同投资。那托管端呢，就是为产业基金提供这些托管的服务。退出端的话呢，包括了并购贷、上市的路演、投资人的推荐等等本质呢都是以这种轻资本的收入去替代一些传统的息差收入，优化我们的收入结构。
1: 从外资银行到国有大行，从股份制银行到城商行，不同体量的银行在低利率环境下从不同维度展现了经营转型的探索与思考。在这个转型的过程中，如何守规提质、破局增效，还有不少难题需要破解。在本期沙龙的圆桌讨论环节，嘉宾们将围绕相关核心话题进行进一步探讨。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0: 在低利率的新常态下面，我们不能既要又要还要。银行业实现盈利稳健与风险平衡的那个核心变量是什么？
1: 感谢郑行长啊，我觉得商业银行啊，这个风险的防控和盈利的增长，既是个矛盾啊，其实也是一个永恒的一个话题。其实怎么来去寻求到当中的平衡，跟他所处的不同的经济周期所处的它在当下的宏观和微观的环境是有很大的关系。在这个不同的宏观和微观的环境下的选择，决定了我们在风险防控和经营的理念上或者策略上的一个偏重。我觉得在当下的环境下，风险防控的本身也是需要增加的一个重要路径。怎么去在我们的风险防控中去寻求一个稳妥的增长，这个可能是需要我们在未来去找到一个更新的一个平衡点。
0: 那么我也关注到，就是当前现在跨境电商跟数字贸易其实也成为了实体经济出海的主力军，中小型的商户占比比较大哈。那么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平安银行是怎么样服务这种类型的出海的中小企的客户的？
2: 目前呢，这个数字化已经成为实体经济出海的一个新的模式。那么它与传统的外贸企业，包括大型的并购企业的经营模式和特点呢，有着显著的差异。比如说它的订单其实是碎片化的，那么它的收付款的频率呢，其实是高频的，而且呢，它的商户数量是极具庞大的，而且资金回笼的周期呢，它的要求是非常的高。平安银行呢，也是打破传统银行的这个服务的模式，那么为客户打造这个线上化一体一站式的跨境金融服务方案。那么首先是呢，搭建这个全币种的资金归集通道，实现资金的一个统一调配。那么这样呢，能够提升资金的效率，并且能够降低企业汇兑的成本。那么第二呢，就是全程配套这个汇率避险的工具，那么帮助实体企业呢去锁定经营利润。第三呢是依托金融科

0: 科技，实现数十万商户卖家的自动分账，然后实时清算、申报和对账。最后呢，就是基于他们的历史数据，然后搭建我们的风控模型，推出纯线上化的这个小额融资贷款，那么解决这些中小商户融资难的问题。
1: 下面的问题是问我们宁波银行的徐总。那么当前啊，这个科创债市场呢是快速的扩容，已经成为了很多科创企业直接融资的重要载体。目前我们银行业应该怎么样抓住这一波科创债的这个机会？
2: 债券市场上啊，这个科创债呢，现在其实是一种现象级的热度。去年五月，央行和证监会联合发布了一个公告，那么在此之后呢，科创债它的发展呢是提速的。那么我们呢，主要可以从三个维度上面来分析。那首先呢是规模维度，去年五月发行的科创债到了年末的这个规模呢，突破了1.7万亿，那么在整个信用债市场上呢，占比差不多是11%，那所以呢存量规模很大。第二呢是增速，2026年发行科创债呢，到目前为止发行了7000多亿，那整个在信用债的发行规模里边呢，占比呢是13%，发行其实还是在提速的。第三个呢是市场深度，那以前呢其实我们信用债市场的活跃主体主要还是央国企为主的，那科创债扩容之后呢，它的整个发行的主体呢也是越来越多元化。在此情况下呢，商业银行可以抓两方面的机会，那第一呢是我们的承销服务要跟上，那么银行呢要转变原来看资金流的这样子一个逻辑，那要转到技术流，要更懂科创，那能够切实的帮科创企业融资，用我们的综合金融服务呢来赚取中间业务的收入。第二个呢是我们投资上可以抓机会，科创债扩容之后呢，我们可以用定价能力来挖掘个券的机会，那一方面呢银行自身它可以获得投资收益，另外一方面优质企业受到追捧，那么它的这个融资的这个成本呢也会相应的下降。
1: 刚才蒋总其实提了很多招行的一些很好的思路啊，像新展银行包括其他银行也提到，就是商投行合作，但实际上做起来其实还是有很大难度的。招行现在在做这方面的尝试的时候有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吗？那么有什么好的经验可以跟我们分享吗？
3: 在我的视角看来，我觉得确实会有三大类的困难。我觉得第一个困难呢是文化融合。传统的债券思维都看现金流，但是呢你做股的同事他看的就是赛道，看的是科技含量，看的是未来发展空间，估值退出，就思维方式都是完全不一样的。第二个困难呢就是这个协同的困难。他们内部都是不同的牌照，大家都会有自己的那套标准。第三个呢，我觉得就是这个板块之间的协同。招行的话呢，经过这些年的探索，当然并没有说我已经非常好的解决了这个困难了，但是也有一些感悟吧，或者是一些经验。第一点呢，我仍然还是想强调我们行把这个 FPA 作为一个粘合剂，通过这个 FPA 的考核，使得大家呢都可以把自己做的那一部分呢都作为经营客户的成效计入到自己的这个经营业绩里面来，所以大家在从这个视角来看就会有积极兴趣，愿意协同。第二，组织架构的创新，包括我们去年 AIC 的设立，其实这些架构上的设置也都是在为了应对更好的去做投行和商行。第三个呢，我觉得就是板块之间的协同。两个活跃市场是我们最聚焦的，第一个就是比较活跃的私募股权并购交易这个市场，第二个呢就是产业基金，这是我们的一些实践体验通过这个 FPA 的视角，然后呢通过我们内部的这个部门架构的新设来做一个全链条的沟通协调这样的方式呢来尽量追求一种比较好的融合。
1: 非常感谢我们在座各位专家的这个真知灼见。银行业的转型可能正在经历三个关键的一个跳跃一个是驱动力的变化，第二个是角色的进化，那第三个是初心的回归。低利率周期是我们的挑战，也是我们中国银行业进一步发展转型的一个契机。
4: 随着数字化转型浪潮日渐融入产业与金融领域，产融结合作为激活实体经济活力的关键路径，数字化升级也已成为产业升级的必要条件。商业保理行业作为产融衔接的核心载体之一，在服务中小企业融资、盘活应收账款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5: 商业保理的定位正在发生根本上的改变。过去的数字1.0的时代，我们可能会被更多的视为供应链的融资工具，而在人工智能加数字化的2.0时代， 我们必须转型为数字供应链的服务商。
6: 当前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商业保理作为供应链金融的核心支撑力量，正从传统单一的应收账款融资工具加速向产业生态的连接器、赋能器和稳定器转型。
7: 客户真正的需求是什么？提供的时候不可能只仅仅给他提供的是一个金融产品，是你怎么能好好赋能他、助力他。
8: 这些数据化工具的这个运用，它主要带来了效率的提升，另外在风控的很多场景上面，确实在前期避免了很多风险的这个发生。那对金融企业来说，这可能是一个最最重要的一点。
9: 保理产品就是实现你又能够稳定产业链，然后又能够促进销售，同时又能解决核心企业营运资金降低的问题。
4: 本期陆家嘴金融沙龙，商业保理领域的专家从业者齐聚一堂，将共同探讨数字链通、产融共生、商业保理数字化创新与产融协同实践，敬请关注。陆家嘴金融沙龙由上海银行特别呈现。
10: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
11: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12: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11: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13: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10: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12: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11: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二法，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发现优质公司。
10: 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4: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0: 每一次期待。
1: 在2020年已经基本建成的基础上，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十四五”规划出台。
2: 上海已经成为国际上金融市场体系最为完备、最为集中的城市之一。
0: 每一次探索，
2: 承载着资本市场改革先行先试、科技强国目标的科创板在上海落地。
3: 因为运行一年后，科创板指数终于来了。
0: 每一次前行，
4: 推出30条具体措施，加快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和金融支持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2: 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推出了金融16条。
5: 交通银行长三角一体化管理总部在上海成立。
0: 每一次突破，
2: 上海自贸区临港新片区今天发布金融开放与创新发展的若干措施。
6: 在经过半年的等待之后，沪港通终于尘埃落定，
2: 备受各界关注的沪伦通正式启动。
0: 每一次选择，
7: 首个国际化期货品种原油期货在
2: 上海金的落地意味
8: 国际铜正式在上期所上市，将提升中国在大宗商品市场的定价影响力。
0: 一次托付，
2: 让金融资源更好配置于人民生产生活的衣食住行、安居乐业。
0: 每一次守望，
9: 稳定和增加人民群众的财产性收入，守护好百姓的钱袋。
0: 这就是金融，如血脉一般。这就是金融，看得见的波动力量。脉搏上海。

0: 时代巨变中，你勇敢登场，奋斗大半生，你仍在闯关升级。面对人生的拐点，你主动求变，
1: 拥抱发展的趋势，

灰为妻。你在浮华喧嚣中埋头坚守，你在重重压力下破冰出发，纵然世界瞬息万变，初心

因坚守而同行，因信任而相伴，因真挚而成就。

能够看到各种年龄段的抑郁与焦虑的人群。超声波的脑机接口对于精神类疾病会是一个非常好的介入方式。在 AI 走向 AGI 过程中的关键命题背后都有神经科学的影子，互相之间可以被解释的时候，也许就是基点的时刻。人类的意识其实是宇宙观察自己的窗口，这个终极答案值得我投入未来的15年、20年甚至更长时间。

0: 彭磊你好，今年是十五规划的第一年，我们这规划纲要里讲到要前瞻布局未来产业，脑机接口就在这个赛道里。那你今年一月一号成立的这个格式大科技呢，刚好也在这个风口上。其实这也不仅仅是中国的风口，我觉得也是一个全球的风口啊。
1: 是。
0: 那 OpenAI 的创办人这个 Sam Altman 今年呢也是在一月份也投了一家 Merge Lab， 而且有意思的是 Merge Lab 跟你创办的这个格式塔科技走的技术路线都是一种啊非侵入式的，而且是这个
1: 超声波
0: 的啊这样的一个技术路线。
1: 整个脑机接口的行业其实时间很长了，可能有三十年、四十年。

0: 前二三十年大家用电学是因为在临床上它是最容易实现的有效手段，所以说电学脑机接口通过深部电极、通过表面电极、通过皮层电极等等不同形态的电极对大脑的神经元进行读写啊，比较代表性的就是 Neuralink， 帮助瘫痪的患者能够控制鼠标，帮助失语的患者能够有机会说出语言，甚至未来帮助残疾的患者能够控制外骨骼或者机械臂之类的。为什么技术发展到了去年今年交界的时候开始出现了超声波脑机接口的这么一个趋势呢？回到物理本质上，就是声光电磁四种手段。电学的特征就是我必须得把那种很细的电极是直接插进大脑，接触到神经元，那可以对局部的神经元进行有效的读写，它有效，但它也有一些局限性，就是比方说它不能有更大尺度层面上对大脑的整体的观察，而我们的大脑一定是一个有复杂网络产生的结果啊，这也就诞生了为什么我新的超声波脑机接口的公司的名字叫格式塔，
1: 整体大于部分之和。
0: 是的，这是100年前德国一个哲学家的概念，整体大于部分之和。我们认为大脑一定是一个局部信号拼起来之后它还会涌现更高层面上的意识也好更高能力的原因。

0: 科学界大概10年前发现用超声波可以血大脑，然后最近发现用超声波可以通过读血流信号反推出脑部的活动，也就是说也能够读大脑。所以说比电学来讲的话，可能整体起步晚了30年，
1: 所以是非常非常前沿的。那从侵入式到非侵入式，这个两者之间你是怎么权衡的？我过去的印象好像是说，非侵入式的好像只能解决一些相对比较容易的一些问题，但是要解决根本性的问题哦，必须还是要这个侵入式的。
0: 我觉得非侵入跟侵入它其实没有上下之分，就是各种技术之间它也没有一个必然的互相替代的关系，各自的形态都有它各自的适应症的价值。在精细控制鼠标这件事情上讲，电学的 Neuralink 的路线一定比超声的效果要好啊，这是肯定的，因为它时间延迟更小，
1: 对，
0: 然后控制鼠标可以更精准。
1: 对，
0: 但是你说对更宏观的大脑的研究，记忆的调控、情绪啊、精神类的疾病，包括像啊老年痴呆、像 PD 等等一些疾病，它的选择空间超声可能就机会更大。对患者来讲，就会看我有了这个疾病，我到底是吃药好，还是用这个器械好，还是我选择做一个手术可以一下子提高100%的效果。这个是一个患者根据自己的有效性跟承受结果来自己做选择的，最终还是交给市场来做决定。
1: 这次我看到你从侵入式换到了这个超声波的这个非侵入式呢，你有一个理由是这个赛道好像对于脑子里的情况的这个读的能力啊更全了。
0: 嗯，
1: 比如说我看到这样一个数据，说这个 Neuralink 它目前采用的是1024通道的这个电极呢，
0: 嗯，
1: 最多能记录数千个神经元的啊这样的信号，那么只能覆盖大脑皮层1.3%的这样的一个面积。
0: 对，
1: 而超声波的路线呢，它是采集这个血流信号，间接解码这个神经的活动。那同等的设备呢，可以覆盖25%的这个全脑的体积。那这可是一个了不得的这个区别啊！
0: 是，我其实总结一下，我从电学脑机接口换到超声脑机接口，大概因为3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我说超声是4个物理属性里面我看到唯一有可能实现全脑读
1: 写
0: 的，对啊，这是第一个原因，它的天花板足够高。第二个原因是超声选择的适应症其实更广啊，比电学的侵入式的时候呢，我们当时选择的主要是渐冻症跟高位截瘫，这两者患者确实人群是有很大的受益，但是毕竟总人口比较小。而超声之后，我们现在选择了第一个适应症是慢性疼痛，疼痛其实占全球成年人群的可能10%几的人群。然后第二个适应症是精神类疾病，包括焦虑、抑郁、自闭、强迫等等。第三个像 AD 啊，就是奥兹海默，然后包括像 PD 等等中风康复，就它的人群更大，适应症更宽，患者受益可能更快。第三个原因也可能是最主要的原因是超声这次的脑机接口跟 AI 跟 AI for Science 的结合更明确。 AI 在过去4年里面大量的发展，但大家觉得 AI 的想象空间最大的还是在 AI for Science 这件事情。
1: 对，
0: 我们相信 AI for Neuroscience 其实也会帮助我们更好的去解码大脑。
1: AI 和这个神经科学最新的这样的一些这个突破可能是一枚硬币的这个两面啊。 DeepMind 啊，这个诺奖得主这个哈萨比斯他讲了这么一句话，他说通用人工智能本质上是一个能展现出人类心智全部认知的系统，人脑是我们目前唯一已知的证明通用人工智能是可能的这样的一种存在。
0: 首先我觉得这个领域里面特别有意思的也是被很多人忽视了一点，就是人工智能研究这么多年其实跟神经科学他们是相互支撑的，包括你刚刚讲的 Demis Hassabis， 包括像 Jeff Hinton 人工智能智慧，他们都是神经科学的 PhD 说这个领域里面就是因为过去对大脑神经元工作机制的研究才有了神经网络，就是对于大脑对视觉脑区的研究才有了 computer vision， 是机器视觉。而现在所有做 AI 的人本质上他们的终极目标都是 AGI， 而目前这里就是宇宙中目前唯一可被证明的 AGI。 那我们做脑机做 neuroscience 的就是想研究它到底怎么工作的，那这也是我觉得那像 Demis Hassabis 最近采访的时候他讲过 AI 至少还有3个没有被解决的关键性的问题。第一个，持续学习的问题，人脑是持续学习的，但 AI 每次你得预训练之后推理才能到后面去实现一个学习。第二个是长期记忆的问题，或者记忆它不光是长期记忆，有多种状态的记忆，像今天我跟秦老师沟通，我们有些事情是讲话的时候记住了，那可能只

0: 记在你的前额叶。有些是今天走了之后，晚上我们还能想得起来的。
1: 对对，
0: 那明天睡了一觉起来，那记在海马。那这种多层次的记忆架构是非常复杂的，大脑跟 AI 的模型是不一样的。还有就是长时间的 reasoning， 就是我研究一个课题可以研究40年，但是对于 AI 模型来讲，现在还比较难在某一个方向形成长期推理。说这几个在 AI 走向 AGI 过程中的关键命题，背后都有神经科学的影子，都有可能在神经科学找到答案。它就像一个桥墩，两边在朝中间长，长到互相之间可以被解释的时候，也许就是基点的时刻。基点的预测是2035年到2045年。我觉得这是人类突破到另一个阶段的一个关键指标，就是我们如何认识宇宙，如何认识为什么我们会诞生，这些终极问题的答案，可能都会在未来15年到25年之内走向我们。
1: 那回到你这个格式塔本身，你觉得现在接下来可能会有哪些方面的一些挑战，或者是一些瓶颈？是技术，是政策，是商业模式，还是哪些方面？
0: 当你技术要往上推进一个层次的时候，你都需要每一个水桶的板不能有短板，对吧？比方说科研问题，其实我们认为人类对现在大脑的理解是非常少的，可能5%、10%都不到。我们能理解的就是基本的一些客观的脑区做一些基础的功能，导致我们神经科学的很多研究其实是有限的。说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认为脑机接口的公司的作用，我们也应该支持这个领域里面的神经科学家去对大脑做终极的问题这个研究层面上的东西。然后不管前面你的科学问题、工程问题，你最终还是得符合医疗器械，因为你用在人身上，那你的伦理、你的合规、你的安全性、有效性又得经得过中国的 NMPA、 美国的 FDA 这些审核的标准，一步一步在非常严肃合规的情况下推向临床。
1: 现在我们这个再回到你本人啊，这个因为你也是一个这个连续的创业者，而且我们今天讨论前沿的科技，你本身就是这个产业里的一个实践者啊。
0: 是，
1: 以及你大三就开始这个创业
0: 了。
1: 那你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你这个学术跟创业过程中的一些这个体会呢？
0: 是，我觉得我人生的境遇就是这样的。有些时候你会发现，25年也好，30年的各种积累，最后就会把你推到某件事情上讲，一切都是这么水到渠成的。我从本科开始创业。
1: 你本科在科大学什么专业？
0: 机械电子工程。
1: 机械电子工程。
0: 然后研究生在香港领域去学 computer science。其实在那个时代里面都是最符合那个时代
1: 特征的
0: 专业，也赶上了那个时代，从 Web 1.0 到 Web 2.0 到移动互联网，到我第四次创业把公司卖给了阿里，然后再进到阿里，在杭州待了4年，再到第五次做老虎，现在格式塔是第六个公司
1: 了，
0: 第六次了。所以我觉得整个创业历史，我给自己在10年前就贴过一个标签，我说我是一个好奇心驱动的连续创业者，就是我确实是对这个世界充满好奇，我也希望去找到好奇背后的答案，我希望自己能亲手 build 的一些事情来验证我的好奇心。是因为这种驱动方式，我从连续了4次互联网的创业，到进入阿里，到做脑机接口，也是因为好奇心。就是到那个阶段之后，人就会发现你可能好奇的很多这个世界所运作的规律背后其实都是大脑在控制，但是我一直没有系统的学过 neuroscience， 没有学过 biology，那我就回到复旦去读我的 PhD， 所以我现在 PhD 还没有完全读完，还在做论文的过程中。其实我觉得人生就是个终身学习的过程，我就是这么一个例子。所以我觉得自己现在的标签算是一个懂硬科技的创业者，但我给自己的目标是希望未来5年我能成为一个懂创业的科学家。
1: 那过去的这些创业本身现在已经是第六次了，这个创业本身对于你来讲有哪些特别的这个启发可以分享给今天的这个无论是硬科技还是这个未来产业方面的这些创业者呢？
0: 我觉得对于现在的创业者来讲，最大的一个点就是一定抓住 AI 带来的范式的变化，重构你自己的知识结构。我觉得现在的我跟5年前的我从阿里刚出来做脑机接口的时候完全是两个人了，思维方式、逻辑、管理的风格，包括能够驾驭的资源，我觉得都有很大的变化。
1: 如果把现在假定说，我们说现在是一个100分啊，当然现在相当于你的理想，那可能也还差很远，
0: 差很远。
1: 但是如果假定说把现在我们作为100，你觉得5年前刚刚开始做脑机接口那个时候你可以达到？
0: 我觉得就是个50分，
1: 五十分，
0: 对，因为
1: 那已经 double 了。
0: 对，那个时候不懂医疗器械啊，不懂临床实验啊， 我那个时候也没有进过手术室啊，没有看到过开颅的过程啊，啊，没有看到各种不同的疾病，它的疾病的原因，它的治疗方案，以及它为什么要做这个手术，这个手术7个小时怎么做下来的，我全部在手术室里面盯了10几次啊。那这种让你的人的认知突破的这种过程是非常重要的。我甚至这5年产生了一个变化，是我比我5年前的头发变多了，就是我5年前其实有一点秃顶顶上啊，但这5年因为不断的学新东西，不断的把人 push 在一个这种状态，放在我自己生理上的反应，其实就是我头发变多了。
1: 中美之间的现在所谓说科技的博弈也好，科技的这个竞争也好，你是怎么样的一个看法？
0: 中美在这个领域里面可能起步的时间就差2年。我刚开始做电学脑机接口的时候，我们跟 Neuralink 之间大概差个8年左右吧。啊，现在可能大家都花了4、5年的时间把差距压缩到了4、5年。但超声这个赛道里面，我觉得可能现在从一起步的差距就在2年之内啊，所以这是我觉得我们看到有意义的这么一个点。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觉得格式塔有信心花个2到3年的时间能够从一个快速的跟随者啊，或者是一个比较接近的跟随者，变成并跑甚至领跑的可能性。中国真的是硬科技创业的热土。我在国外跟这些科学家也好，跟美国脑机构公司的人，我每年都会见一次面，坐下来聊。我每次都说，中国会是神经科学的 Wonderland， 会在未来10年来中国吧，对吧？然后这里这个环境好，工程健全，政府支持，然后产业链齐备，临床资源丰富，能做的事情在这里都能做，而且更快。
1: 就我们现在可能还只有20几个人，是吧？
0: 嗯，20多个人。
1: 但是他要做这么伟大的这个一件事，可能从传统的意义上来讲，这怎么可能？那你的信心又来自于哪里呢？
0: 对，我觉得这也是未来人才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时候，我们肯定也会从量取胜变成从质取胜。其实这也符合我们国家越来越意识到，包括最近15的规划里面提出的投资于人。
1: 对，
0: 这个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信号，对吧？过去投资基础建设，投资于产能，但未来我们要投资人，特别是在 AI 领域，未来产业里面，他可能不追求需要2万人的公司，他可能200人，他就可以推动整个行业的增速。
1: 那你觉得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的高质量发展和创新驱动是不是也在从这个工程师的红利慢慢会变成这个科学家的这个红利？
0: 是的，完全同意。而且我们现在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趋势，是企业内部里面做这个基础研究同样会有机会产生重要的结果。原来我们认为科学研究是科研机构的事情，就像 AI 里面的 DeepSeek， DeepSeek 真的就是用企业自己的能力做的基础研究，人家也能发到 Nature 的顶刊的封面的论文。那同样我觉得像我对格式塔的要求也是，我为什么有科学家有工程师在一个屋檐下？
1: 那可能就是我们接下来的若干年肯定能看到中国不仅是世界的工厂，世界的市场，也可能变成世界的实验室。
0: 是的，
1: 是吧？
0: 一定是这样的。
1: 回到格式塔本身，就是你们我了解说要推的这个第一代产品可能对于慢性的疼痛会有一些这个功效啊。
0: 是，
1: 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产品？为什么可以做到这一点呢？
0: 我们第一代的产品现在还在研发中，它基本的构型会是一个头盔式的啊，超声的加上其他模态的一个多模态的闭环的脑机接口的产品。它选择疼痛的作为第一个拿证的适应症，原因很简单，是因为疼痛是相对比较客观的评价标准。就疼痛有各种原因导致疼痛，比方说像带状疱疹其实非常疼，然后包括癌痛，包括像三叉神经痛、臂丛神经痛、肌纤维痛等等，这些疼痛它的患者都有明确的一个疼痛的量表，对于我们这样的产品从拿证的角度来讲就很好衡量。啊，治疗之前疼10分，治疗45分钟之后疼痛降低50%，而且效果可以维持2周。这是我们目前已经在美国做了一些临床研究的结论，这是我觉得是一个比较符合商业规则，也比较能够快速拿证为目标的角度。但它一定不是唯一的适应症，我们以这个适应症做切入，同时进行探索的第二个就是精神类疾病。其实现代社会的压力之下，精神类抑郁、焦虑、自闭失眠、强迫、成瘾等等都有巨大的市场空间，所以这方面我们也在探索。但它调控的是不同的大脑的位置，所以说我们用疼痛做切入，再渗透到精神类疾病，然后再慢慢渗透的像中风康复。中风又是中国致残率最高的疾病， 巨大的社会负担。

0: 跟家庭负担。那用超声能让中风康复的过程中，这个神经元梗死的体积变小，或者术后康复的效率变得更高，这是有明确的科学依据做支撑的。然后像 AD， 随着中国老龄化，那对于 AD 的能够提供有效的干预方式，也是一个巨大的空间。所以这是我们选择拿证的这么一个逻辑，一路展开，其实有五六个适应症等着
1: 开始。我觉得这五六个适应症如果都能够真正的，有产品而且能解决这个问题，已经够你
0: 巨大的
1: 忙活很多很多年了，我感觉啊。
0: 绝对足够了，在全球范围，那一个一个拿证，再推向市场，再改善产品，那都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1: 那从你的这个你们的这个研究，以及对全球这个病患情况的一些研究啊，是不是说现代人的这个压力、焦虑、抑郁这些带来的问题是非常突出的？
0: 关于精神类疾病，到底它现在在全球范围是什么样一个状态？我觉得至少从数据上来看是在持续增高的。
1: 增高，对。
0: 对，像我们去上海的精卫中心能够看到各种年龄段的抑郁焦虑的人群，甚至这个比重开始年轻化。所以说我觉得这类型的问题本质上它其实不是大脑的结构性产生的病变，更多的是大脑的神经元的放电的环路上出现了异常。所以说为什么我们觉得超声波的脑机接口对于精神类疾病会是一个非常好的介入方式？它不需要侵入，而且它可以覆盖从稍微大一点的儿童到老年很大的人群。
1: 那么我以前接触过一些国外的一些大的药厂，他们说这个解决类似这样的问题啊，现在有很多的药本身都非常非常的有效，为什么一定要用到你这么前沿的一种这个技术呢？是因为过去的这个治疗方法很多覆盖不了吗？
0: 未来的趋势是药械结合。以西药为代表的精神类疾病，它的成药的机制是相对比较标准的一个方式。你要寻找 biomarker 的一些靶点来设计跟药物结合的特定的化合物。但实际就像我们讲的，人脑是远远超过我们所想象的复杂程度的。所以说单纯通过一个化合物对某一个表征的调控，看上去对某一个效果的这种成药的逻辑，它是不是覆盖于未来长期的，其实是还要有待验证的。
1: 那从那个械本身来讲啊，现在医院场景里都是一些抬架式的设备啊，那你们也提出来未来可能有一些可穿戴的。
0: 是的。
1: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想法呢？
0: 因为我们国内的核磁资源其实是非常宝贵的。
1: 那
0: 你如果一个患者治疗一个疼痛需要在核磁里面躺45分钟，那从医院的角度来讲是不一定算得回来这笔账的。对吧？所以说我们的第一代的产品会既能够在核磁下用，也能够在非核磁的环境下用。那这样对患者来讲费用也会更低，治疗的场所也会更自由，然后它也自然会演变，就甚至这个设备以后足够小型化了，成本足够低了，是有可能变成一个家用医疗设备的，就针对一些精神类疾病啊，针对一些像睡眠调控啊，睡不着，这是一个现代人的一个巨大的市场空间。
1: 那假定说我们在未来，你觉得今年底明年或者后年，或者说大家可以开始去，比如说就在家用场景里都可以用到你们的这个产品，你觉得这种可能性有多大？
0: 我觉得3年之内可能还是比较难，3年之内肯定还是拿证，
1: 拿证
0: 先在医院里面，在医生指导之下，在核磁辅助之下，先把这些病的规模做大，数据积累了，这也是我们后面要做的一些模型层面上的，我们自己的大模型都需要在临床上获得更多的数据，基于这些数据我们自己的模型有突破了，才敢让这个设备用在更多的非医用的场景里面。所以这是一个持续累积的过程，3年之内这样的脑机接口设备一定是在院内使用的，但7、8年之后我觉得就有可能了，我们离那一天其实也不会太远。
1: 我发现很多科学家当他们谈到人脑的时候，我觉得都有一种神奇的这种惊异感，
0: 是
1: 或者说是一种敬畏感，而把它叫做这个内在宇宙，而且发现我们对于内在宇宙的了解甚至要远远的低于我们对于外部宇宙世界的一个了解。您在这方面的这个有没有这样的这种奇异的感觉？
0: 非常强烈的感觉。从我21年开始从互联网行业转到做脑机接口之后，我就越来越对这个事情着迷，而且我发现很多时候每一个时代的伟人他的思绪是连续的。400年前康德当时讲的那句话， 就他认为有两件事情对于这样一个哲学家来讲弥足珍贵的，一个是头顶的星空，一个是心中的道德力。我们在宇宙中的为什么产生，以及为什么我们人会产生意识，会有自我反思，会有道德力，这些领域里面，其他科学家像卡尔他也讲过类似的话，就是人类的意识其实是宇宙觉醒实现自我，就宇宙观察自己的窗口，宇宙通过不断的相减相减在地球上诞生了人类，人类通过几百万年的进化产生了意识，有了认知，通过人类的眼睛在寻找宇宙的规律，这两个事情很有可能到未来也会变成一个可以共同被解释的东西，所以这些都太让人着迷了。这是我觉得我们神经科学的工作者或者人工智能的工作者里面都在追求的一些终极答案，是我们为什么产生意识，我们人类为什么通过这么多年的这个进化到现在能够以自己的视角看待这个宇宙，我觉得这些答案可能就在不远的前面，说这种兴奋感是难以言表，每天早上都会很兴奋的，醒来之后就是属于被梦想叫醒的状态。
1: 作为一个这个连续创业者，当你这么多的这个积累，现在要聚焦到这样一个注定要付出更长时间的这样的一个赛道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以后就不再创业了，就是专注在这一个地方走下去了？
0: 很多人其实问我这个问题，特别是投资人会问，对吧？
1: 对，
0: 我觉得从我目前的角度来讲，这个终极答案值得我投入未来的15年、2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
2: 妈妈，吃饭了。

0: 先喝点汤吧。
1: 嗯。

0: 小姨，小姨，小姨，小姨，小姨，
1: 妈妈。

0: 好的，欢迎收看第一财经，投资有看头，学投资找窍门就上眼看头。大家好，我是朱小玉。那么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你也可以选择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看头的 APP， 找到节目嘉宾进行更多的互动。接下来先为大家来做今天市场的复盘吧。那么承接昨天整体的市场是出现了一个大幅度的快速的高位的回档，而在下午的盘面当中呢，是给出了一定的恐慌。我们看到昨天的量其实比较大的，3.5万亿左右。那么在此基础之上的今天市场的开盘显得非常重要。隔夜其实外围相对来说反弹幅度不错啊，依旧是围绕整个大科技啊、存储啊、光啊等等做了更多一些演绎。所以在今天整体市场开盘之后，我们看到出现了不少的反弹的幅度。那整体市场呈现出的力度如何，是否有差异化，我们具体来看图。先来关注一下整体的主板市场，我们可以看到今天的最高点是在4112.90的位置，最低点的话是4067，全天指数的波动差不多是在60个指数点左右。从日 K 线的角度上来说啊，今天是回踩了6天均线，然后给出了一个针对于昨天阴线三分位的反弹。量上来看，今天是缩量，缩量大概在5400亿左右啊，因为今天是2.9万亿左右的成交量，不到3万亿，市场给出了一个主板市场的反弹。那整个双创方向怎么样？首先来看创业板哈，今天这个创业板反弹2.84%，其实走的还不错的。而在整个市场的这样的一个快速回落过程当中，今天创业板当中的 CPU 三大龙头其实给出了比较好的幅度的反弹。我们来看一下，像天孚通信今天反弹幅度是超过10%啊，直接走了一个阳包阴。新兴盛今天的反弹幅度其实也还不错，7.20%。我们来看一下中继续创的情况，中继今天反弹幅度是4.49%，也就是整个一中天的再度的反弹，也带动了整个创业板啊出现了2个点以上的反弹幅度。那科创50指数怎么样？昨天的科创50指数也可以说是有了一个重挫。那今天的话我们可以看到是针对于指数的10天线给出了一定的探底回升。科创50当中今天上影线的时候也是在上午盘面当中啊做了一个回探的动作，但下午其实我们可以看到部分的存储啊等等啊也是有过一定的反弹，国产算力链等等些走的也还不错，也就意味着今天的市场在惯性下沉之后啊方向上是迎来了以科技为首的再度的反弹。那市场选择打和抱团率先出现反弹的，还是前面抱团比较确定性的，比如说我们看 CPU 啊，这个 HBM 存储，我们刚刚说两个方向。但今天有一个点是加入进来的，大家可能从各自的软件当中会看，比如说像电子元件、化学制品等等这些涨起来了，这些我们统一可以看作是MLCC 包括膜等等的我们可以看到科技当中的材料的上游，也就是今天有非常多的新材料的公司是大幅度的上涨。其实市场在炒作的这个过程当中更加往上游去靠啊，因为需求这块是比较确定。下午盘面当中的话，液冷方向也是加入到了反弹的过程当中，全天今天再度回归到白股涨停以上的情况啊，130家的涨停，3817家的红盘，还是一个普涨的格局。而全天市场比较弱的其实还是在权重当中，也就意味着在整个市场的反弹的过程当中，虽然昨天经历比较大幅度的回落，但市场的主线依旧没有换啊。今天的上证50是针对于年线做了一个探底回升的回踩确认的这样的一个动作。那么接下来市场能不能够继续持续的给出反弹呢？今天是一个收周线的时刻，我们可以看到今天周五是基本上挽回了昨天在周线级别出现的下沉啊，可以说是针对于5周均线做了一个十字星。那么科创50指数在周线级别大家可以看一下啊，是一个比较长的上影线，但趋势没有改变，1234567七连阳的周线的走势。创业板的周线我们再来看一下啊，同样也是给出了这个三连阳的上涨。目前来看周线级别趋势没有改变，日线级别确实有所反复，但今天也做了部分修复。那接下来下周情况怎么样啊？能不能继续持续反弹？未来市场确定性的方向是不是依旧在整个科技的这个龙头的品种当中？我们下来听听看两位嘉宾对市场解读。今天为大家请到的是周伟民和张浩，两位好。 我们先把时间给到伟明，伟明来聊聊市场啊。昨天市场出现了比较大幅度的分歧，当然大家可能会认为说是不是有一些这个不确定性的因素，包括是不是出现了一些这个量化，包括出现了一定被动多杀多等等。但不管怎么样，今天在六天线附近主板有企稳的动作了啊，双方向的确定性最强的方向也给出反弹了。那么昨天这样的一个调整的压力能不能够得到完全的化解呢？
1: 好的，那先说一下我个人观点，我觉得昨天的这根杀伤力啊，就是这根阴线杀伤力还是比较强的。我们看昨天的这个平均股价吧，大幅应该是跌幅在3%以上啊，但是今天修复的话，基本上可能修复在2%啊，1.5到2%之间吧。所以说的话，修复呢应该是一部分，但是可以看出今天盘中虽然是有3800家公司是上涨的，但是结构性的分化是相当的严重啊。应该说之前的和科技相关的，特别是和算力相关的产业链，应该是强势反弹，昨天跌得多，今天基本上也都反爆了。但是我会发现其他的昨天一起跌下去的低位的品种，其实今天表现应该说还是偏弱的，有的反弹甚至有的反弹啊也没怎么反弹。所以说这就是目前市场结构分化的一个凸显的一个情况吧。那我觉得本周的话，市场整体上呈现出就是一个上周因为从4、5开始调整嘛，本周应该周初的时候是一个反弹，然后再调整但小幅修复的过程。但是我觉得我们需要关注两个细节啊，第一个就是因为我们这一轮反弹其实就是从3月底到那个就是3800点左右到4250点左右的一个450点的空间，真正的调整其实就是从上周四开始的，之前的话基本上没有出现连续的或者说单日级别比较大的调整。那上周四上周五的调整其实幅度并不小，但是我们如果去看日 K 线图里面的分时图的话，我会发现无论是上周四还是上周五，盘中的下杀反弹都是有力度的。也就是说虽然周四周五它是有一定放量的，但是我们会发现盘中它是有来回的，也就说明呢在午后就上周的就回调的过程中吧，午后是有资金去承接的。特别是周五我们会发现下去上来这种就 V 型和下去上来这种情况非常的多，也就说明呢这个点位就是说就既是有调整有资金多空博弈，但是呢也有很多资金去就是去补。但是我们会发现昨天的市场从早盘就是冲高之后吧，从午盘之后是单边的下回调然后我们会发现其实从昨天上午和下午的分隔是完全是不一样的。上午是低位的板块普涨包括我们说券商其实在昨天上午的表现也是不错的，但是在昨天的下午基本上都是跌回去了。然后昨天上午的科技板块也是表现不错的，但是昨天下午之后应该说无论是科技成长也好，还是低位的一些消费品种或者是大金融也好，都是下跌的。而且我们会发现下午是单边下跌，没有出现明显的一个反弹的一个格局基本上就是直线往下。所以说我们会发现整个这样的一个趋势吧，至少说明了一点，就是在昨天的这根放量的阴线之下，其实真的是有资金在这个点位是出现了分歧去避险和一些离开市场的一个情况。所以我觉得至少从这根阴线来看的话，我们需要去关注一下，就是短期可能修复还需要时间。另外一点的话我就想说，就是前面说到了一个是之前回调是有承接的，昨天没有，第二个是量能。我们会发现上周四和五虽然相较于上周三和二的我们说是有一定放量的，但是没有像昨天放量放到3.5万亿对吧这么大。然后我们会发现最近一周的就是反弹的过程中其实都是缩量的，然后阴线开阴线的就是交易日的话基本上都是放量的。所以说在这个点位的话，我觉得这两个细节可以说明一点，在目前的整个箱体里面，就是上方应该说4150点上方或者到4200点这个区间里面吧，就是整体的多头资金在这个点位应该是趋谨慎的。然后但凡冲高之后确实是有资金在高位选择兑现，就是出现减仓的情况。然后的话低位的话，我觉得我们需要关注一点，就是往下看可能4000点或者是4100点附近吧，这100点的空间里面我们要看回调之后能不能有显著的一个逐步的缩量的过程。因为今天的单日的一个缩量反弹其实还很难说明目前是绝对的站稳，但是整体上来看，我认为在今年1月份到3月份的整个箱体里面，它的低位就是在4000点左右形成的多个低点。那在4000点左右的话，其实筹码的低位的集中度是有的，然后也有承接力度，所以我认为整体箱体还是会围绕着4000点上方，然后到4150点左右震荡为主。但是在4150上方的话，可能兑现的资金和振幅会显著的加大。
0: 就你认为哪怕今天对于六天线有了一个支撑和反弹目前的趋势没有改变， 你觉得可能在当下，4110左右这个位置还会存在着一定的下箱体的可能？
1: 就是箱体的下方吧，我觉得4000点再往下空间是没什么的。
0: 嗯、
1: 但是在目前点位的话，我觉得就是以150左右做个震荡可能性是最大的。
0: 嗯、我们来看图哈、
1: 嗯，
0: 其实半年线基本上是在4034左右的位置，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图上的这根大红色的状态、
1: 嗯。
0: 就你认为说指数往下沉，可能也沉不了多少。但是可能在4000到4150的这样一个区间，市场会需要一段时间来做横盘震荡的修复，能不能这样确认你的观点？
1: 是的，因为前面说到最近一段时间，其实市场的风格是极度的分化，对吧？我举一个例子，就是我们如果从融资余额来看，其实这个昨天的基本上是2.86万亿，其实昨天的市场大幅度的回调的过程中，杠杆资金、两融资金其实只下降了83亿。其实对于之前我们说的单日大跌的情况，其实应该说是缩减的非常少的。但是我们去看最近一周，就是其实它融资余额还是增加的。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在增加的过程中啊，它是趋向于更为集中。怎么理解？就是最近一周的话，我们会发现整个融资余额将近增长了200亿左右吧。但是我们会发现增长最多的板块是电子，这个板块增加量是超过200亿的。也就是说所有的资金买进这个板块还不够，说明从很多的其他的像机械板块，或者说之前我们统计到的像那个计算机有色、军工，之前我说有表现的板块里面还流出了一部分的资金，又买到了电子元器件的板块里面去，所以使得整个市场更加的分化了。
0: 嗯，假如我们在六天线这一带遇到了强支撑，甚至是对于昨天的长阴线有了一个针对于二分位的下周的挑战，市场的这波的反弹能不能够去盖掉昨天形成的市场的分歧呢？因为其实你如果去看昨天调整、
1: 嗯、
0: 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原因，更多的可能是高位的这个情况面临着一定的筹码的松动、
1: 嗯、
0: 然后造就的这个情况。
1: 我觉得这根阴线用小阳线去把它给修复掉可能是有的、
0: 嗯、
1: 但是短期内我认为要创之前的一个年内高点，比如说4258点左右的一个高点再创新高，我认为短期内可能性是非常小的。
0: 嗯，好，我们每周五都会请伟明和我们大家来梳理一下本周的情况。那这一周整体市场可以说是波动幅度非常大，那波动完了之后最后数据面的情况如何呢？我们等会儿和伟明来详细的探讨。我们再把时间给到张浩。张浩，好在在昨天的这个大幅度的杀跌的情况之下，今天市场成功止住了，甚至是在之前的主线方向当中迎来了比较强劲的修复。
2: 嗯，
0: 那么如何去看待主线的强修复和主板为首的一些这个非热点方向的短修复呢？
2: 嗯，好的，我们说指数的话呢，在这个位置啊，是从今天的一个表现上面来看，是技术上面的一个止跌的信号啊，就是在60天线附近啊，就是一个中期线，在这个位置的话呢，出现了一个止跌。那么至于说止跌之后这个地方能不能够进一步的往上去进攻啊，我觉得这个咱们要关注一下，就是市场的一个具体的表现情况，就是能不能够再次啊，就是短期走强。这个的话呢，对于后期啊，指数能不能够就是说往上去啊，再次挑战4200点也好，甚至说去啊摸一下4258点。这样一个前期的高点也好，就是它的一个前提，我们要关注的就是短期的一个强弱的情况。那么这一点的话呢，从60分钟 K 线图上面，我们可以参考的就是20小时均线啊。那么这一点从整个的就是4月底的时候，当时也有过啊，就是跌破当时5天线，然后的话呢，再次站到20小时均线上方的时候，才再次展开的就是说啊最后一波的一个上攻的一个走势。包括说日线级别上面，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在今年的就是1月底2月初的时候啊，也是啊出现了一根大阴线，随后第二天的话呢，出现了一个高开，然后再次探底回升的一个小幅的一个就是说阶段性的一个反弹。那么当时的话呢，也是在60天线附近，就是我左边的这张啊上证指数日 K 线图啊，就是这条蓝色的这条框里面啊。那么目前来说的话呢，从日线 K 线走势上面看啊，又有点类似于当时的一些情况啊，也是一根大阴线砸到60天线附近，那么第二天的话呢，小幅高开，然后的话呢，盘中再次探底，然后考验60天线支撑，然后 收盘的时候啊收回来，收了一个啊带有长下影线的一个小阳线，然后把前一根 K 线的就是阴线的啊差不多二分之一就是半分位啊给它就是收复掉。那么这个位置的话呢又出现类似的情况，那么接下来会不会像当时二月份的时候那么再次的去啊震荡摸到前高呢？我们觉得还是啊要根据就是市场给到我们的信号，市场给到我们的信号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短期能不能再次走强。那么短期有没有走强呢？从目前的一个格局上面来看啊还没有，就是六十分钟的二十小时均线还在向下啊，就是还是压制着指数往上的一个空间。那么这一点大家就是说如果说啊有时间也可以在自己软件那边看一下当时二月份的就是说六十分钟 K 线到底是怎么走的啊。从操作的节奏上面来说，我们说短期走强之后就是短期站上二十小时均线后面还会再有一次回踩确认的动作，然后再次往上去进攻，那么那个时候我觉得可能才是咱们真正说是入场的一个时机。所以说从操作的角度上面来看，那么今天的话呢看作一个就是说短期啊超跌之后的一个就是说止跌的一个信号，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把今天就当成就是说下一波啊就是反弹的一个起点，我觉得是为时尚早啊，可能还要等到两到三个交易日啊，等到一个真正的短期右侧信号就是给到我们，那个时候的话呢再考虑出手相对会更好一些。那么这是从指数上面来看的。那如果说从市场热度上面来看的话呢，同样啊也是这样的一个逻辑啊。因为我们都知道那昨天的话呢短期的热度是达到了一个极致的冰点啊，是达到了13。那么今天的话呢盘中啊是一度反抽到了接近于80的一个就是说短期的热点的一个位置啊，截止到收盘短期热度依然是有70啊，就是热度的话呢其实并不低，说明整体来看的话呢在昨天的一个大幅下杀之后

0: 今天其实大部分个股啊都有了一个修复啊，或多或少啊，但是的话呢，在短期的，就是一天的修复之后，后面到底哪些能走出来啊，或者说后面能不能够有持续性，还是要看整个市场能不能够从短期的弱势转为短期的强势啊。如果说可以的话，那么后面这些个股我们可以采取参与。那么从热度指标上面来看，我们这个位置的话呢，还是再次等一个，就是说啊，短期的一个相对的冰点再去入场，可能会更好一些。
1: 就哪怕在主线方向当中有些最强的收复，但是这些修复其实对于整体市场的情绪上来说，并没有形成群体的效应啊。所以两位其实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观点相对来说都更加偏谨慎一些啊，也希望时间能够在这个位置成为啊对于市场治愈的一个最好的方法。那接下来我们要聊聊操作啊，等会我们也和张浩跟伟明再来聊一聊。那如果说在当下这种情况磨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会出现非常明显的个股的差异呢？能够选择资金继续共识的方向，会不会率先给出比较大幅度的跑赢市场的指数的这样的可能？这个等会我们来聊。刚刚其实我们给伟明留了一个话题哈，就每周五我们都会请他来梳理一下这个情况。那么本周的大开大合之后，市场整体指数和板块表现情况如何？
2: 本周市场应该是经历了一个非常大的波动啊，但是我会发现从截到中今天来看吧，那个科创轮指数是涨幅最大的，涨了5.6%啊。但是我们要知道，就是在本周最高点的时候，科创五零指数是涨幅超过11%的啊。经过了调整之后，其实周涨幅会很大，但是回调幅度其实也不小啊。然后创业板指数的话仅上涨了0.2%，那这点的话和前几周其实已出现了一些不一样的地方。那我们知道前几周的话应该是连续几周都是科创五零和创业板指数成长风格的指数连续的大涨啊，非常涨得非常多。但是从本周来看的话，应该是出现了明显的冲高回落的迹象，而科创五零和创业板指数也出现了就是两个指数之间的表现的比较大的一个分歧和不一样的地方。然后那个除此以外的话，我们会发现偏大盘的一些指数吧，像那个上证五零啊、上证指数啊，整体上表现应该说偏弱，虽然是稳，但还是比较弱的一个情况。那如果从行业来看的话，我会发现整个市场啊还是集中在整个大科技里面。那也请主持人切一下题板。那个我会发现所有的涨幅靠前的板块吧，应该说就归根到底总结来看都是和算力相关啊，包括我们说电子里面元器件对吧，然后那个建筑材料里面的话涨的还是玻璃纤维啊，还是做那个我说的 PCB 的基材。然后我会发现机械设备里面主要还是人形机器人的概念啊，包括后面的一些汽车，那其实基本上是不涨不跌吧，所以说是一个平盘情况。但是我们会发现整个大消费啊相关的，包括农业板块里面的种业也好，养殖也好，整体表现都是比较弱的。虽然我们会发现最近一段时间其实政策面也去喊了很多关于猪肉啊调控产能的一些情况，有过反弹啊，板块有过反弹，但是从整体周啊表现来看的话跌幅还是比较大的。然后除此以外我们会发现石油石化表现是偏弱的啊，钢铁还有一些轻工行业，轻工行业主要包括造纸啊和一些那个家居的一些东西。所以我们会发现除了科技以外的大部分行业的本周跌幅其实都比较大，基本上都在2.5%以上啊，只有科技里面和算力和机器人相关的。那这一点的话其实也和消息面啊刺激有关系，一个就是英伟达的新的一个机柜迭代，所以说对于整个 PCB 板块的需求整个市场认为还是要增加，特别是高端的 PCB。 所以说对于整个 PCB 相关的上游基材来看，我们说的之前说的我们说玻璃纤维对吧，还有什么电子级的一些那个化学品吧，本周表现是很强的。还有钻针相关的，我们说非金属材料里面的像那个钨啊，还有一些什么那个之前说的一些就是金刚石相关的材料，其实表现也是不错的。所以说我们会发现除了这个科技里面的这条主线以外，其他的表现基本上是偏弱的。那这点的话我认为对投资者而言吧，其实操作上面难度也是比较大的，因为这个板块已经连续上涨很久了。那如果说在短期市场没这个板块没有出现连续调整的情况下面去追高，我认为操作难度是非常大的，风险也是有的。所以说对于投资者而言，我觉得也是适当等待一下吧，看看虽然是主线资金还在集中在里面，但是追高机会的话确实也是比较难于捕捉的一些。
1: 我们可以从这个行业板块这个图当中看到非常明显的一个这个情况，就是整个大科技主线出来之后对其他板块的虹吸效应
2: 非常明显。对，
1: 所以你说这个位置上哪怕出现大幅度的调整，换主线的可能性不大。 无非就是在

0: 比昨天缩量5827亿，上涨股票家数将近3900只，近140只股票涨停。从板块情况来看呢 ，PCB、MLCC、超级电容概念集体爆发，物理 AI 概念反复活跃。昨天市场放量杀跌，今天主要指数集体走强，但是成交量有所萎缩。下周这个反弹能否持续呢？还有就是，量能明显萎缩，反弹的真实情况到底怎么样呢？今天又到了周五，我们还是先来连线一下居磊，请他给我们介绍一下他对市场的最新看法。因为之前呢，他认为短期调整不会影响市场的趋势。那么他对这两天的行情是如何解读的呢？我们试着来连线一下。居老师您好。
1: 好的，主持人。昨天市场其实的调整我觉得还是很正常的调整，一方面其实就是因为本轮行情的这个领涨指数是科创板50指数或者说科创板指数，那么大家可以看从技术面上来讲，实际上就是远离了五周均线，那么当然同步也就是说半导体板块也是因为连续加速所以出现了调整，那么这个调整也就带动了整个市场的同步调整，所以我觉得从技术层面上来解读的话，也就是我觉得跟场外因素相关度不大，更多的就是涨多了本身要出现了调整。今天这个修复实际上是缩量修复，但我觉得缩量修复本身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因为你第一天的这种反弹缩量修复是很正常的，因为昨天经过大的分歧放量下跌以后，包括一些融资盘它也会形成观望，今天可能会甚至于说在反弹的过程当中还会把仓位降一下，有些仓位比较重的，所以这个地方呈现第一个反弹的缩量没什么问题。然后我们看指数，也就是说指数唯一我觉得这个可能下周还有一些反复的，就是在于说最弱的上证指数没有站上五日均线，其他的指数都已经回到了五日均线之上，也就是整个的趋势没有破坏。那么下周初也就是一旦等到上证指数回到五日均线之上，对吧，市场成交量如果能够回到3万亿之上，那么整体市场依然会呈现就是继续震荡向上的节奏。那之前我还是维持我自己的观点，就是每一次平均股价指数创出新高以后它又会迎来主动的回踩，那么这次其实也是一样，就昨天我们看到平均股价指数创了新高以后就会迎来这个主动的回踩，只是说昨天情绪段稍微激烈了一点，就回踩的力度比较大，那么其后就是慢慢的修复。那么从这本轮行情的这个时间走上来讲，我觉得还有就是也还会有上涨的时间，但是空间上我不认为有很大的空间，所以这是我对于这个市场后期的走势，包括下周以及这个六月上旬的走势的一个判断。好了，主持人。
0: 好的，谢谢居磊。那回到现场，我们问问沈纯，短期市场啊。那沈纯，从今天来看，这个反弹修复算是弱反弹还是偏强反弹？给今天的反弹一个解答。
2: 我觉得我的观点吧，我觉得和上周的观点没啥区别。上周我的观点是偏谨慎的嘛，因为当下我觉得市场的一些就是我们看的一些观察的一些量化的一些指标吧，我觉得现在来说还是偏弱的状态。上周我看谨慎的观点，一个是我觉得确实是我觉得涨多了，涨快了。然后包括两融的融资余额，我们看到从五一回来的一个整个的一个斜率在以60-70度的一个加速在往上，所以这里一定会形成一定的这个拥挤度的一个释放。所以你可以看到昨天的下跌有各种各样的小作文的传闻，但本质上来说我其实就是觉得涨多了以后这里出现了一次回踩，但是回踩完之后我们觉得市场整个的一个结构其实还是延续之前的一个结构，没有任何的变化，就是强者恒强，然后这个该抱团的抱团，然后弱势的方向还是一路的在往下走啊，市场是形成一个很明显的一个 K 型的分化，所以 K 型分化极致抱团之后，我觉得这个地方还会出现一次这个我们叫这个均值回归啊，或者说是一个均衡也好。那当下如果下周科创方向再加速，这里我觉得还是需要去注意有这种调整的可能性，因为其实今天的市场主要还是来自于这个外围事件的一个消息面的一个催化，如果没有这个消息面的催化，其实市场当中可以操作的热点其实并不是很多。我们看到像主持人说的这个物理 AI 的方向，但是强度也不高，今天市场本质上就是一个强催化带来的市场风险偏好或者说是资金的一次主动性的修复。但是下周这个地方如果要企稳，或者说还是要有震荡向上的一个反弹的延续，我觉得几个条件它都要同时具备。第一个就是成交量，我觉得现在3万以下那显然是不够的。第二个就是我觉得大家下周还是要去盯一下，就市场那个两。

0: 控这个情绪，因为我觉得这个是比较准的，就是两融资的这根蓝线快速的上升之后，它和这个指数的黄线形成一个剪刀差或者形成背离的话，这个连续几次我们看今年的一月的中旬，去年的十一月的中下旬都出现过一个阶段的调整，就这个调整它不是日线级别的调整，有可能是周线甚至是月线级别的调整，所以当下我觉得情绪面有所修复，但是这里的调整我觉得并没有完全的结束。
1: 好，那您对这个调整还是有保留意见的啊？
0: 的
1: 那我们回到刘老师这边，刘老师，今天有人说，哎呀，看看今天的盘面，昨天市场下杀的那种心理的压力好像一下子没了，好像没发生过什么一样。那从昨天的下跌到今天回拉上涨以后，我们说这个反弹能不能持续到下周？怎么看？
2: 实际上这是一个叫什么呢，我们大家都在用显微镜看这个市场，然后本质上不是很大的一个扰动，但是在显微镜下这个扩得非常大。什么意思呢？就是在极致的这个割裂的这样一个市场结构中间，我们看到的市场热点，也就是大家看到的市场热点，在前期累积了比较大的这个涨幅，那么做一次获利回吐也好，或者做一次结构性的一个调整也好，这是自然的。但是因为大家的关注点比较集中，所以造成的心理压力会比较大，关注的越高，那么影响面就越大，或者说影响的程度，心理影响程度越大。那么今天加上修复之后，一下也就缓解了，这是一。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看到在这一轮科技的这个行情中间哈，它走到最后一定是趋向于分散和延伸的。那么从今天的反弹上面，有些原来就是在我们的产业发展中间具备了长线的比较健康的这样一个发展路径和发展趋势的这样一个品种，在前一段时间在割裂的行情中间被忽视了。我们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从上个星期一直到今天的这个功率芯片和相关的嵌延性器件的这块涨幅上面，那么这最近的20年，实际上中国的这个电气化的趋势，也是根植在整个功率器件、功率模块和整个的控制模块的发展过程中间，相关企业在整个的技术以及产能的扩张中间很明显。那么这次在整个的科技行情中间，一些头部的大家受关注的这个品种已经用市梦率或者不用市盈率来衡量的时候，毕竟还是有资金希望去找到真正价格比较低、前景有比较好的方向上来。所以做这个调整来讲的话，我觉得从交易层面来讲是健康的，不要太担心。从这个整个的牵引性方面来讲，大家要展开思路。那么整个的市场的话，我觉得未来可能还是一个我们用开车的一个话叫搓衣板行情，或者叫搓板路行情，涨多了它就是跌，200点左右的上下震荡可能未来是一个常态。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更重要的是不管是用整个对前期标的的牵延性发掘，还是新的标的以及交易动向的察觉上面，可能要多下点功夫，这个对于短线交易来讲可能是要解决的问题。
1: 来看看啊，大家互动当中对今天盘面有什么样的一些想法。刚才有人问沈纯说，你在什么条件下会看多？
0: 什么条件下看多？
1: 可能想就是
0: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说因为当下的市场其实是结构性分化，而且这种结构性我觉得会延续很长时间，所以我之前一直说的一句话，我觉得看多或者说指数看不看，其实我觉得不重要，核心是选方向，因为方向是决定了你最后持仓的结构或者说是你收益的方向。就以现在目前的一个极致性的结构，或者说以当下的经济的这种 K 型复苏的状态之下，我觉得后面一段时间可能还是围绕科技或者说 AI 链当中的机会在展开，或者更多的机会，你无论是硬件的机会还是物理 AI 的延伸，那么相对来说他们的机会就比较大。因为简单的一个逻辑啊，当然我主观的一个逻辑就是说，因为现在经济不好，所以使得市场现在整个的一个宏观流动性现在依然还是一个偏宽松的一个状态。但是因为那些消费也好，或者说其他周期性的东西，它没有业绩，没有确定性，那么流动性又宽松，但资金又不愿意去那里，所以使得资金还是去这个科技链条或者说偏中上游的一些方向，所以那边又会得到流动性的补充，所以越抱越紧。所以这个是我觉得当下现在最大的一个问题。所以如果你对于那些高位的方向你认知不是很透彻，或者说你不是能够跟得住的，那这个地方我觉得你尽量的，我觉得是以短线或者说是以趋势性的交易为主，你不用去太多看基本面，因为你看基本面这个位置确实很多估值你都买不下手。那对于低位的方向来说，我觉得核心是要去找低位的方向未来有没有催化的，就是说如果

0: 第一个没有业绩的催化，又没有产业的催化，没有事件的催化，那这些方向我觉得短期内就不用去看，你投这些方向根本起不了任何的对冲或者说防御的作用，那不如我觉得就留现金留着。所以这是我觉得当下你要去选择的方向。那至于多和空，我觉得短期的多和空是很难判断的，我们更多的还是去方向上的一个把握。
1: 嗯，既然说到方向，我们来看看今天细致的方向 PCB、CPO、MLCC 集体大涨。我们说这种英伟达驱动的这个行情还能走多远？既然说到方向啊，这是最近非常极致的，而且在今天反弹过程当中，由于消息涨得最亮眼的这一部分，那这一部分的持续性怎么样？
0: 我觉得今天其实前面我开头就说了，我说今天如果没有这个大摩的这篇对于这个VR200的这个服务器的这个拆解的报告，我觉得今天市场不会那么的亮眼，因为大家看到了整个的这个英伟达的它的后面的一个服务器的升级过程当中，它的价值量出现了一定的重构，因为原先大家都盯着这个 GPU， 然后这次拆解下来，大家会发觉啊，你的这个内存啊价值量提高了那么多，你的这个 PCB 提高了那么多，甚至包括前面说到这个 MLCC， 包括 AFB 基板等等，都是我觉得一些大家觉得又能够带来一些预期或者说是展望的一些东西。那我觉得把这些细分来看，今天最亮眼的不是存储，因为核心就是存储的龙头是在日韩，但是今天表现最强的是 PCB， 因为 PCB 最大的产量和价值量都是在国内，它有一定的定价权，所以你会看到今天 PCB 所有的上游的分类，无论是电子部包括钻针包括这个还有 PCB 的这个基板都出现了大涨。但是这次大涨完之后，我觉得一次情绪脉冲之后，这个持续性我觉得短期内可能不会那么快的延续。为什么？因为它的这个Rubin 的这个量产啊，这个 VR200 的这个量产最快也是要到这个三季度了，有可能大规模的量产是明年一月份了，所以它是给一个预期，所以预期呢它就是配合情绪的推动，所以对于下周来说，我觉得如果今天领涨的方向它没有持续性了，那就说明当下的市场情绪是比较弱的。如果下周这些方向还有能保持持续性，那么资金会沿着这些方向会往其他的方向做扩散，比如说今天是把这个 VT200 做拆解，那么大家会认为你 VT200 后面就是那个这个 Rubin 的这个 Ultra 的这个方向，那么又会有哪些价值量变化，那么这个地方又会带动一些下游的延伸。所以就是今天领涨的方向我觉得是很有参考意义的，就是 PCB 的这些方向下周能不能够保持强势，如果不能，那么这个地方就是还是要去注意会有短期调整的风险。
1: 嗯，那今天也特别是因为大摩的这份报告，使得盘面在反弹过程当中 PCB 还有我们看到的 CPU MLCC 是出现大涨啊。那我们说像英伟达产业链它的这个驱动行情到底能走多远，我们来试着连线一下在场外的傅永佳，他的观点如何呢？来连线傅永佳。你好。
2: 好的，杨泽老师。英伟达近期公布的这个财报，超预期的点不在于它的业绩啊，也不在于它的 Rubin 的这个量产的时间。我认为超预期的点主要来自它的这个 Vera CPU 整体的订单进展和未来的这个业绩指引的这个情况，华人群是给了一个比较高的指引的。那么我们其实就可以合理的去推演，为了它的背后是 CPU 和 GPU 的这个协同上是有了一些明显的突破。那么对于原来的这个 CPU 用量逐渐上升的这样一个进程，就会有一些提速，比如原来大家觉得 CPU 会慢慢的从和 GPU 的配比从1:4慢慢的变成1:2啊，最后变成1:1，甚至到后面反过来变成 CPU 占大头 GPU 占小头，那这个进展就可能会加快。针对这个进展的加快，这是一个新的定价的一个边际的变化。怎么去定价？我给大家拆几点。首先第一点的话呢，你不能直接去找 CPU， 因为这个 Vera CPU 的架构是 ARM 架构，原来的这个大家炒的这个 CPU 主要是炒 X86 架构， X86 架构的这个产能是比较紧缺的，但是 ARM 架构的这个 CPU 的产能没有那么的紧缺，所以直接去映射的话呢可能不太对。第二的话呢，其实可以去交易这个设备和封测会有一些利好，但是呢比如说这个封测确实在封装上可能会有一些订单整体在增长，但是呢在我们 A 股它这股价短期表现的比较的高了尤其是这个 2.5D 的这些先进封装的短期都已经接近翻倍的一些涨幅，它可能就很难在短期在这个利好的基础之上有进一步的表现我觉得其实有一定持续性的话呢可以更多的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像 PCB 啊这相关的一些方向，因为 CPU 的整体用量的提升

0: 生，它势必是会带来基板载板的这样一个需求有一个明显的上升，而这些环节啊，明显的供给的紧缺是存在的，并且短期很难改善的。那么可以顺着这些方向上往 PCB 基板载板的上游啊 T 部电子部啊这些方向上，它具有明显的这个紧缺和景气的拉动的这样一些特征。那这些品种短期又没有特别明显的拥挤，那可能会表现的时间会长一些啊。以上是我的观点，感谢杨泽老师。
1: 那谢谢福永家的连线。那其实刘老师，我们回到市场，就是现在大家似乎看到在光里啊，它往这个光的犄角旮旯去找机会去了，就是这是一种什么现象？刚才有不少的朋友说，如果说下周这部分的这个品种还有非常好的表现，是不是说明这个行情还像之前那样极致演绎，还是科技当中的这些品种继续涨，继续极致行情走一段？那他们这种判断正确吗？
2: 首先回答第二个问题，就是极致行情、科技行情，我认为科技行情是会延续的。那么延续的方法就像您刚才举的例子一样，有一个我们非常有意思的比喻，就是像南方人吃大闸蟹，工具一大堆，最后把蟹脚里面的一丁点肉得给它挖出来，然后乘以一个我们不论是多少倍的这个倍率。实际上还有另外一个，这是由这个行业的或者说这一块科技的产业链结构决定的，因为这个产业链结构相对复杂，产业链比较长，所以在每个环节上面实际上都是核心环节，断了哪一个都不行。就是我们刚才举的例子，不管是你的 CPU、GPU 还是基板还是 MLCC 以及其他的，甚至像电子部这样，包括你的基础结构精密的这个铸造，实际上都是核心的东西。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相对长的产业链结构和相对宽泛的供应商结构，那么使得这一块的这个我们说公司分布趋于零散，而在我们的交易上面，零散型的小一些的公司，它比较容易获得资金的关注，或者说比较具有操作性，这是这一个行情的主要的能够抱团或者说不断的繁衍和发掘以及不断的升华的这样一个过程。什么时候是个头，我觉得很难说，有可能颠过来倒过去会持续很长的时间。而反观那些对于我们说中流砥柱型的大型的企业，虽然他们经营业绩很好，但是对流动性的消耗比较的大，那么相对个数又比较少，参与度比较差或者交易性比较差，所以造成了目前的这样一个行情或者市场的结构，这是一个客观的现实，也是大家在这个市场中间要面临的一个操作性上面的一个特点。所以实际上这里面提醒大家，还是需要去关注你的交易的便利性和交易的可行性。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从交易这个角度来，虽然说我很少去谈交易这个问题，但是现实的情况就使得这个阶段呈现出这种极致再极致的这样一个行情状况。如果在这个特征下面想寻求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我们说盈利的一个方式的话，可能就只能这么去做。
1: 嗯，
2: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未来很可能还是这样的一个行情。
1: 嗯，就是这种行情还会延续，
2: 对，
1: 这是您的简单判断。
2: 对，
1: 从风格上是这样的一种判断。那我们回到如意这里啊，普涨行情今天是从昨天的下杀到今天的普涨，这种格局是均衡配置呢，还是我们说像几位嘉宾所提到的，我们还继续看市场的这种极致分化，我们把资产布局到科技当中？
3: 在这里呢，我可能稍微说谨慎一点。
1: 嗯，
3: 但是我的这个信号呢，或者说我的一些观点呢，可能从另外的一些层面来补充。就是比如说像沈老师短期是比较谨慎的，我是比较认可的。那我是从基金的这个角度去看这个维度啊，因为最近我发现了一些集中的这个现象，我把这些现象呢连起来一起说，大家感受一下。第一是就是今年以来，我们说主动型的公募基金，它的这样的一个发行的数量同比是增长了6倍。翻了6倍，这是第一个点。第二个点呢，是今年的上半年，我们说主动的权益类的基金的这个单日这个募集当中出现了一些超级巨无霸，就一只基金它的募集量就达到50亿家年内出现。第三呢，就是截止到5月份的时候，其实今年已经在公募基金当中已经出现了翻倍的基金已经出现，这是第三个现象。第四个现象是我们说公募基金的这个我们说的这个复权的这个复权之后的这个净值达到10块钱，也就是一只基金它翻了10倍的公募基金，年初的时候跟到现在相比的话，这个支数是增长了接近40%，也就是说有就是40%的这个。

0: 就是说增长的数据，基金翻了十倍，同时在今年上半年出现。我们再来说量化基金的一个现象啊，私募当中的这个量化型的基金，指数增强这个策略，它的这个发行的这个规模，跟去年同比是增长80%。
1: 嗯，
0: 其中，举例来说，光中证1000这个品种的指数增强的产品，它的同比的发行量是增长了290%，就接近3倍。如果这些现象啊，当然这些基金啊，基本都聚焦于刚才我们说的 AI 啊，就是半导体啊这些科技类的这些现象，如果我同时放在一起的话，就是我觉得是一个短期市场，我们要对于投资者的借鉴是要相对谨慎一点点的这样的一个信号。历史上我们的公募基金这样的一个大发展，就是在之后当然能持续，因为我们目前的基本面并没有就是说向坏，基本面还在那里。但是短期来说一定是一个过热的一个现象，所以我建议谨慎一些。
1: 嗯，这是你给大家的提
0: 醒。我建议做均衡一点，对，可以去找一些便宜的、低估的、还没有涨的，至少在这个位置无人关注，你可以配一点起来，而不是单压某一个过热的一个东西。对，去稍微的均衡一下，
1: 要有配置的一个思维。
0: 对，
1: 那我们回到沈纯，那沈纯，因为这一周经历过一次下杀，狠狠的下杀，所以大家对下一周整个市场呢是比较上心，要做观察。现在有几个问题，大家说，既然都同意继续科技，那么科技是不是要去伪存真？如果今天的反弹已经表现出这个可能性了啊，那未来在这个原则下，我们该怎么挑？是挑业绩呢，还是挑整个产业发展方向？你刚才也说了，它变得很快。今天 Rubin 是做拆解了，那接下来还会有其他的一些变化。
2: 对，
1: 到底我们该怎么办？
2: 我觉得首先对于五月份来说，五月初的观点就是不要太看重业绩，因为现在很多科技它其实没有业绩，就更多的还是来自于产业趋势的一个变化。所以说当下的这个方向，我觉得催化或者说是未来的，就是这个指前面包括傅永嘉说这个指引，其实我觉得都很重要，就很对于资金来说它很受这方面的影响。因为当下的增量其实我觉得啊，就短期的增量资金，像量化也好，或者说是这个两融也好，他们其实对于基本面看得不重，他们更多是看趋势看催化。所以这些方向呢，我觉得对于科技来说，大家无非就是在科技里面去找这个高低切的一个机会，但是高低切本身也是件很难的事情。我觉得第一个就是 AI 的上游，我觉得大家其实还是可以去挖，因为现在比较今天挖的是 PCB 的产业链，那么我觉得后面其他还有其他的一些方向，包括一些新材料，包括这个提到了半导体，我觉得其实半导体的设备，无论是这个前端的，包括后端的这个封装，其实它还是有机会，因为它有一个最强的逻辑，就是未来的这个两个巨头。这个要上市，对吧？七月份可能快的话，长兴可能七月份就上了。那么两个巨头上市之后，它一定会带来一个大量、大规模的扩产。所以大规模的扩产，它一定对于设备端，它一定是一个中期的一个，至少是一个中期的利好。所以设备类的方向，我觉得依然还是有机会。那包括这个半导体上游的耗材，所以半导体这块呢，我觉得虽然短期过热，但是有些方向我觉得还有机会。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从现在大家关注度是更多是从模型啊、算力啊到存力啊，那我觉得未来大家也不能忽视电力，因为其实 token 它其实就是一个算电的一个产物，所以现在算力热度那么高，那么后面的电力，我觉得大家可能也是需要去关注的，因为电力这块我觉得未来也是一个中长期的一个方向，所以还是有一些机会可以去布局。包括这两天比较火热的物理 AI， 大家也可以看到了，一开始是涨机器人，那这两天自动驾驶无人驾驶也出现了一定的催化，因为那个特斯拉现在是有一个这个简易版啊，可能要这个入华了，那么后面真正的 FSD 是不是会在今年3-4季度或者说4季度可能会有这方面的一个落地，那也会带来一定的催化。所以我觉得大家就沿着 AI 的线，对吧，从这个上游到包括切到这个下游的这个物理的 AI， 我觉得都是有机会。那除此之外其他的方向我觉得相对来说就偏弱了一点啊，因为我之前也比较看好药，但是药你会发觉这段时间跌得很惨，原因是什么？原因就是因为没有催化的话，你资金又关热度又不在那里，那这些方向你只能去纯左侧的配置。所以我觉得就是当下就是看各自的风险偏好，如果你在科技里面你赚了多了，那我觉得你不妨去找一些还在左侧没涨过的，保持一个好的心态，耐心的等待他们的一个 beta 的一个机会。那如果你 那个科技当中并没有赚到什么钱的，那这个地方你的仓位又不重，那我觉得就是前面沿着我的那个思路，就是你科技其他的一些方向自己去深入的去挖掘一下，我觉得还是有这样的，还是有机会的。
1: 嗯，那其实刘老师，今天我们还面对一个情况，就是卧石要上任了，那这个事儿起对我们接下来这个操作在资产配置上有没有影响？普通投资者要不要关注这个事情？
3: 我觉得卧石的上任可能他不如前几任那么重要，或者说影响大。
1: 嗯，
3: 为啥呢？因为我实在想不通现在他这个位置上该做什么决策。面对可能的通胀和未来他的金融体制上面的稳定性，他怎么做抉择想不清楚。因为这个现在的对岸的这个政体处在一个谁都无法预料的一个阶段，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加上本身我认为中国的这个金融市场也应该跟国外的做一些所谓的表面的脱敏，不能听风就是雨，那么这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因素。同时我也认为从估值角度或者从交易角度，的确对岸的市场特别是科技这一块是有很严重的泡沫了，但是从国家安全金融安全的角度来讲，又不允许它短期内做或者不愿意它做我们看到的或者预料到的这个调整，那么这是一个矛盾的心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咱就直接在自己的这个池子里面找，相对可能会更实际一些。
1: 嗯，那刚才我们也提到说今天这个盘面当中呢还是科技反的比较坚决一些，那我们同时看到的是有色是也是集体走强了。有色在这一块其实它是前一段时间是出现调整，
3: 对，
1: 如果说有色现在今天有这个反弹，它是短期反弹，还是说我们之前的所谓的这个涨价序列还能重回到趋势行情当中？
3: 我想还是坚持我自己的一直的观点，就是从一个大周期角度来讲，我们现在处在周期的前三分之一，而前三分之一最典型的特征就是前端的资源的涨价，这是一个中期的趋势，应该是说目前的涨价只是这个趋势的一个正常表现。未来如果不出现大的经济衰退，或者说需求端出现大的波动的话，我想这样一个全球的制造格局和资源禀赋的差异格局会推动这个资源品不断的向上走，只是走得快慢而已。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看到的最近的这些有色的涨幅或者说涨价，它未来还会持续。那么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用什么方法，用什么比较平和的这个手段，安全的传递到消费端，同时消费端能够承受得起。那么从目前的这个全球的这个币值体系来看，我想未来反作用于这个涨价的不利因素现在还是显得微乎其微，所以我个人的观点，这一块的涨价趋势还会延续下去。那么这提醒大家，可能在这个时点上面，对于上游的一些配置，包括现在是五月份，紧接着六月底七月初会有一个红利的分红，那么这些实际上都是可以在这个时点上加以考虑的，只不过呢就是它的投资周期会稍微长一些。实际上投资于这些品种，我自己觉得从稳守的角度来讲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1: 嗯，好的，那三位嘉宾对短期市场尤其是对下周市场做了评判，五月份啊，包括那我们稍后和大家进入的是行业风向，我们去关注一下半导体，我们看看在这个位置当中胜率和赔率到底如何去评估它啊。提醒大家，公司与行业的人气嘉宾胡宇然的有看头 APP 全年点评包已经正式上线了，他将坚持独立客观的分析，致力于为大家打造精炼的投资体系，输出高胜率的实战策略。订阅全年点评包不仅能获得他完整的投资逻辑分析，也更能建立起对核心公司的深度认知框架。现在订阅呢，还将赠送两场内部重点行业以及公司深度路演。有兴趣的观众呢，可以通过有看头 APP 的首页“公司与行业”公众号来扫码链接订阅，也可以通过客服电话400-602-1010进行咨询，400-602-1010进行咨询，不要错过。好了，稍事休息，一会儿跟大家聚焦半导体，一会儿回来。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2: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

0: 外排气通风，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九方 AI 股票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0: 好，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关注公司与行业。今天的行业风向呢，我们来聚焦半导体板块。昨天呢，半导体板块上演了一个冲高跳水，科创50指数一度涨幅超过3%，但是收盘却是下跌了3.7%。高位获利盘蜂拥而出，高位博弈之下，机构对半导体后市分析也是非常的大啊，这种分歧非常的大。那我们说存储涨价周期还没有变，国产自主可控的逻辑也还在，但是估值已经处于10年91%的分位数。那半导体整体的交易拥挤度是不是处于高位？半导体板块行情接近尾声了吗？经过调整，这些方向我们到底还可不可以再关注呢？我们一起来连线一下此前一直看好半导体板块的居磊。居老师您好。
1: 那么半导体板块可能大家这个争议比较大，因为昨天是一个放量的这个阴线嘛，那今天的反弹呢是一个缩量的反弹，也没有超过昨天阴线的二分之的位置。那更多现在的市场的分歧，我觉得可能是大家觉得半导体的这个就是交易成交这个交易量这个或者成交过于拥挤了。那么我觉得如果很片面的去用这个成交拥挤来判断这个半导体行业是不是会就此见顶了，我觉得有点片面。那整个我们还是按照整个半导体的这个产业周期来看，目前也就是说在长江长兴都没有上市的情况下，也就整体的这个国产半导体先进制程依然在一个扩产的过程当中，你要说整个半导体产业的见顶了，那我觉得肯定是不合适。所以整个半导体板块我觉得只是说前期的涨幅有点多，或者说这里面累积大量的获利盘，那么需要有一个充分的调整，或者短期有一个比较好的调整，才能让筹码能够这个变得更温和，然后呢也能让前面没有上车的人有机会再去上车。那作为半导体板块来讲，我们还是多看产业链的这种进程，而不能纯粹用筹码博弈的角度去衡量，或者说光看成交量去衡量一个板块。所以半导体板块我觉得跌下来其实依然还是机会，然后后面的话呢，半导体板块可能会进入到一个什么相对分化，因为之前的这一波上涨几乎四个半导体的股票都在涨，那么后面可能会更这个细分一些，或者说更聚焦一些，一方面呢就是跟产业链的这个相关的这个品种可能会走得更好一点，另外呢还有一些就是本身业绩层面非常优秀的这个核心的品种会走得更好一点，甚至于说还会有部分的品种再创这个行情的新高，所以这是我对于半导体板块后市的看法。
0: 好，谢谢居磊。那居磊认为半导体在调整之后仍然有机会，傅永嘉怎么看呢？我们来看看他有没有不同观点，我们来连线傅永嘉。傅永嘉你好。
2: 好的，杨飞老师啊，针对于半导体板块我还是有比较鲜明的观点，我还是不建议大家去做这种半导体普涨的这种扩散性的交易我建议大家去关注有景气叙势、有边际催化的一些有业绩验证的这些核心的这些方向上。过去的这段时间半导体的普涨，我会把它定性为对美股四月份财报季半导体景气度向上的这样一种映射的交易，真实能够落地到上市公司报表端业绩的公司其实不是特别的多。那往后看的话呢，我还是建议大家更多的还是聚焦到业绩和景气催化。比如最近我们看英伟达的财报上也是向大家去传递出未来的技术路径的迭代上会用更多的 CPU。那 CPU 用量的一些上升其实就会拉动和它相关的基板、载板PCB 上游一些材料等等这相关方向的这样一些需求。那这些方向上的供给呢，也相对来说又比较紧俏。那么这些方向的稀缺性带来的这个景气上升的这些投资机会就值得大家去重点去挖掘。那还是要更多的去聚焦到这些细分的方向上，可能更多的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些好的一些投资的回报。

0: 上是我的观点啊，感谢杨子老师。
1: 好的，谢谢。那我们回到现场，嗯，那刘老师，现在有人说啊，半导体是处于一个高胜率、中等赔率的这么一个阶段，同意这个说法吗？
2: 哎，我不喜欢用赌的方面来说这些问题。
1: 它可能是一个数学期望的一个算法。
2: 数学期望，我们只说概率哈。那么目前的市场在这一块的交易，我觉得不是用概率，而是用所谓的方向，也就是说，它存在一个什么是对的。至于说它什么时候能兑现，放在第二位的状态。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实际上，这里面就只有零或一，它没有是50%还是70%的这样的一个概率。我是这么考虑这样问题。那么前面说了，在这一块上面，它相对的公司，特别是各个产业链环节中间的关键公司，它的市值相对比较小。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个人认为存在很多个所谓的卡位也好。关键核心也好，这样的用这样的词去描述的公司，那么实际上也就是说，整体行业的景气使得这些所有的产业链上面的核心或者关键公司都有可能存在一次市值扩张的过程。也就是说，我们在交易中间需要遵循的一个交易原则，但是千万别把这个当真，因为我们奔的是资本利得，而不是让你的资金在这一块中间能够，或者说你希望能够获得某种实体产业上面的成就，我想这个会有一定的差距。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我还是坚持在这一块秉承交易为先的原则。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也可以清晰地解释，前两天的这个回调，它就是一个盈利兑现，而这今天的反弹力度不够，或者说我们看到没有完全收复失地，实际上是对未来再次交易的成功概率，它有它自己的内心的衡量。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虽然是方向，也就是说零和一是不是已经结束，零到一是不是结束，是需要大家考虑的。至于说一到一百，那才是真正的大资金选择真正核心的公司去做重仓的这样一个过程。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还是建议对于散户而言，还是用不太重的资金，以交易的原则去参与这一块。至于说核心的方向的扩散，刚才说到了这个 PCB 也好， MLCC 也好，我提供一个观点，就是所有科技的落地，它首先是在材料上面的落地。那我们看到的，比方说我们看到 PCB， 我们现在有向玻璃基板这个方向去走，然后对于我们的这个功率芯片，在散热方面从碳化硅向金刚石衬底上面去走，这些可能它不是能够有确定的业绩支撑的，但是它揭示了未来这个产业在某个点上突破的方向。所以在这些方向上面，我们可以不考虑市盈率，只考虑它的方向的对错，那么这一点从胜率上来讲可能还会更高一些。这个就是我觉得可能在这一点上面能够给大家带来的一点我自己的看法。
1: 好的，那刚才我们聚焦的是半导体在目前如何从数学期望的角度来观察它的真实状态啊，跟大家做分享。好，稍事休息，稍后是我们的今日关注，我们来聚焦一下基金发行的一些新变化，一会儿回来。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2: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0: 九方 AI 股票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0: 好，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关注公司与行业。接下来我们请杨如颖和大家一起来聚焦一下基金发行今年的新情况。那我们刚才说了基金今年的新变化，其实现在大家都知道它这个公募今年的业绩怎么样。
1: 好的，我正好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先说最近的四月份吧，因为四月份数据出来了，基本上呢就是全市场的这个偏股混合型的这个基金平均的这个四月份的上涨涨幅是10.83%，是跑赢了我们的这个沪深300的。然后呢，就是但是如果我拉长到一季度，我回到就是一到今年三月份的话呢，整个公募基金的

0: 情况呢，就没有四月份这么乐观了。今年一季度主动偏股的这个基金的业绩的中位数大概是-0.79%，整体小亏的，所以其实也是过了一季度过完了之后，我们才开始进入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情况。但是有一个积极信号，就是大概是有57.53%的主动的基金是在今年跑赢了自己的这个业绩基准的，这个比例跟25年的四季度比是改善的，这是第一个点。但是如果我们拉长到3年的一个维度去看公募基金的这个，就是说从今年4月份开始，我往前拉3年啊，有3年业绩的这个主动权益类基金，平均的年化收益率大概是在15.31%。啊，这个数字还不错，但是我们再看它的这个年化波动率大概是达到23%，这说明什么呢？就是这个过程中，哎，有赚钱的，这3年有赚钱基金不少，但是呢中间跌20%以上的这个情况其实也非常的常见。那如果我一只基金既要做到我的年化收益在15个点以上，但是我又把这个波动在这3年间控制在20个点以下的基金占比大概是多少呢？这一下数据就很少了，基本上这一类的基金只占到全部数量的8.8%。我换一句话说，就是那种能让大家既赚到钱，而且过程中我能拿得住，持有体验比较好的基金呢，还是非常稀缺的这样的一个产品。我们再来看一看排名，排名呢，我们截止到比如说5月7号的话，首先排名第一的第一只翻倍基出现了，是广发远见智选，它的年内的收益是达到了100.97%。第二是一只量化的公募，叫金信量化精选，是74.93%。第三是国寿安保数字经济，73.95%。然后紧随其后是平安科技精选70.33%，跟华商智远回报67%。但是这一类基金啊，除了那个量化的之外，基本上主动的基金就是聚焦科技、AI、半导体这三个赛道。然后我们再来说一个就比较重要的一个排名，就是我刚才有提到十元基这个东西。十元基呢，指的就是这个净值到了10，也就是你投入之后赚了10倍。今年年初的时候，全市场公募基金当中只有72个，但是到现在呢已经有了100个，所以增幅是39%。那其中我们来说它的这个榜首是谁啊？榜首是红利成长，它的这个复权单位净值是52.18块，所以成立的回报是超过了51倍。然后华夏大盘精选 A 是48.86块的净值，翻了47倍。然后富国天瑞强势是33，所以它的回报也是32倍。在这个十元基当中啊，一共是有100只基金当中，一共有9只基金，它的这个成立的年化回报是超过20%的。
1: 嗯，
0: 一共只有9只，但这其中的第一名我稍微说一下，就是华商优势行业混合 A， 它的年化回报呢是达到了28.85%。这是今年公募基金的一个业绩的一个情况，当然也有一些相对就是业绩没有那么优异的，就是分化其实还是很严重，这主要和它的这个持仓有关了。
1: 嗯，看来我们在分析这个公募基金业绩的时候，要跟这个行情要匹配着来看。
0: 对，
1: 你刚才说到业绩，我们还想问问公募量化的业绩今年到底怎么样？
0: 公募的量化的业绩呢，其实普遍来说都不错。像我们刚才说，就是像刚才的这个年内的第二，它就是一只量化的基金嘛。但是我想说的是，其实今年的量化有比较大的一个特点是什么呢？就是今年的量化出现了很多，以前我们公募基金当中量化不是很多，提到量化的基本上都是这个指数增强类的这个产品。那指数增强类的产品呢，基本上你只要拿它的就是对标的这个指数，比如说我是对标了中证500，还是中证1000，还是中证2000，你就这个指数涨了多少，再叠加它的这个超额收益，基本就能判断这个量化今年的一个情况。那比如说举例来说，今年比如说中证500涨了10个点，一般的就是说量化它超额可能能做到10几个点，15点、16个点，或者高一点20个点，那么就把这两个收益相加，基本上就是能代表了量化指数增强类产品的一个业绩。但今年更多的是有很多的公募的量化基金，它出现了这个叫择时量化，也就是说我不是像以前的这个指数增强一样我永远的去满仓，所以我的这个收益不是简单的只是对标一个贝塔的一个指数再加上超额收益，而是我这个基金除了用这个就是机器去选股之外，我的这个择时，我有的时候什么时候加仓什么时候减仓，我也根据量化的这个信号去做。那这个呢就是不同的产品和不同的家数，它的这个业绩分化就很多了。但是目前为止啊，就是我截止就是现在我看了一下这个量化的这个择时的这个公募当中出的产品，普遍是跑输我们说的这个指数增强产品跟主动权益类的这个产品的， 也就说明我们可能在择时的，就是目前在择时信号这一块，在量化这一块呢，可能还没有做到，就是能够就是说胜率特别的高啊。有的时候呢，可能甚至可能对这个产品来说，像最近的这个大涨，可能普遍仓位没有跟上，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1: 嗯，看来我们要从这个数据分析当中来看看，就是他们在整个操作当中的一些风格特点。
0: 对，
1: 嗯，好了，我们稍事休息，稍后我们进入互动时间，大家有什么问题呢？可以通过我们的互动方式发给我们，一会儿跟您做集中回复，一会儿见。

0: 好，欢迎回来。接下来我们进入互动，来看一下啊，刘老师，您每次来大家都要问电力啊，就是在这个 AI 需求的当下，我们该如何对电力做一个重估？
1: 这一块的话，实际上我们就直接切到对电力这一块下半年行情的这样一个预估。我们已经都很清楚，算力的根基是电力，但是现在有一个市场中间的所谓的话语权的这个争夺问题，在海外算力绑定了它的市场，而在我们这儿，我们试图用电力去支撑整个的经济，包括算力这一块。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孰优孰劣？我想从我的角度来讲，还是那句话，缺了电你们啥都不是。那么至于说市场表现会在什么时候，我想可能现在还早一些，因为有一个客观的情况，就是在中国的整个发电企业和整个电力系统，它的市值体系和整个的资产体系都很庞大，那么需要有一定的这个流动性去把它扛起来。那另外一个呢，就是随着业绩的提升，因为下游需求还是相对稳定的。那么从整个的成长性上来讲，给大家一个信心。那么这里面就要做不同电种的相对的分析。我们知道现在整个火电这一块相对是富裕的，或者说发电小时数下降的。那么水电有一个下半年的风水枯水的问题，而现实的新能源这一块，我说个不客气的话，以光伏的这种不确定性，它做大规模的上网还要依靠整个技术和电网的支撑，也是有一定的麻烦。那么实际上还是那句话，回到今年下半年或者到明年上半年，最确定的是核电。
0: 这是您给出的排序。
1: 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时点还是希望对一些偏红利的一些品种，尤其是水电，到了一个窗口配置期，因为他们的分红是6月底和7月初，从他们的市值，不是市值，从估值和红利利率的息率的角度来讲，实际上还是蛮优秀的。
0: 来，沈川，看看大家，提到机器人啊，刚才可能也提了一下
2: 对，
0: 啊，
2: 就是物理 AI 的其中的一个比较重要
0: 方
2: 的分
0: 向，
2: 支嘛。那我觉得，就是机器人，我觉得核心之前我一直观点就是看特斯拉的量产的指引。如果三季度特斯拉的量产的这 Optimus 的这个指引如果是低于预期的，那么机器人这个地方短期内还要调；如果是超预期的话，那整个 T 链的方向会引领整个机器人板块可能会出现一波估值上的拉升，但是核心是 T 链。然后其他的细分，我觉得，之前炒了很多是减速器啊、轴承啊各种方向，我觉得核心未来就是炒这个想象空间的价值量的方向。我觉得像轻量化、像这个零巧手所带来的一些机会，我觉得可能会比较大一点。还有就是，我觉得还有的一个催化就是，国内的很多优秀机器人公司现在已经有2家已经是 IPO 在这个过程当中了，一家杭州的一家，还有一家深圳的那一家，所以我觉得参考那个IPO 的产业链当中的一些映射的方向，我觉得可能也会带来一定的机会啊。所以机器人我觉得肯定是有机会的，但是呢，就是要找对方向。
0: 来，如意，刚才也有人问到说，你刚才是介绍了量化的这个业绩情况，那么现在量化策略他们是如何实现的啊？能不能给大家描述一下？
3: 基本上现在公募基金，首先啊，就是公募的量化，就是肯定要比私募的量化的策略要少，这是第一个大概念。那现在存在公募的，就是说三种策略。

0: 第一种就是我刚才有说到指数增强策略。那这个的数据呢，它基本上是目前数量有455只，规模是2684亿。它在公募的量化当中，这个策略是占了60%，所以是最大的一个策略。就是它不管是对标沪深300啊、中证500等等，它就是要做到比这个指数就是要强，做到超额。但是它的特点就是永远满仓，即使熊市的时候它也是满仓去操作的。那么目前为止呢，就是这个策略当中规模最大的是易方达上证50增强，单只规模就是140个亿。第二个策略我们刚才说一个是六成嘛，几乎接近占比40%的是主动型的量化基金，或者说叫量化选股，或者我们在私募里面叫做空气指增。就是说我不对标任何一个指数，我不在这个指数当中去做选股，而是我全市场选股，我就用我的这个机器在全市场去做选股，叫空气指增。那目前它的这个数量大概是311只，规模是1820亿，接近占40%左右的一个占比。那今年有一个很明显的特点呢，就是这一类策略基本上都引入了这个 AI 技术去帮助他们选择这个选股的这个因子。那业绩上来说呢，其中就是代表的产品就是刚才我提到的这个金星量化精选 A， 像它今年的业绩呢是80%左右，基本上在权益类的这个主动权益类基金当中是排名第二了。第三类量化型的基金呢，占比存在感小一点，它只有21个，规模41亿，所以占比不到1%。这种呢就是把指数增强策略再加上了股指期货的这个对冲，对冲完之后就是一个纯对冲的一个对冲基金。那这一类的产品呢，因为它加上对冲，所以它波动也小，但是收益也小。今年年内啊，这一类策略平均的收益不到1%，所以在今年肯定是不是很吸引眼球的。整体来说，截止到5月中旬，补充一下，全部市场的量化产品当中94%都实现了正收益，超过30%业绩的一共是34只，这个是我们目前公募整体量化的一个策略的一个情况。
1: 来再回到沈纯，沈纯刚才有人问，就是之前你是对锂电是非常看好啊，那现在锂电走到什么阶段了？
2: 我觉得短期在回调的过程当中，因为碳酸锂价格我们从20万回到了17万，所以短期呢整个板块会有一定影响，但是我的中期的观点我是不变的，因为前2周我其实也提示了锂电，我们也做了一定的减仓，但是中期来说我觉得能源安全、能源替代一定是各个这个大的国家我觉得会需要考虑的一个问题，所以我觉得中长期来说，等到这波锂电调整完毕啊，或者说是 AI 的虹吸效应不再那么强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方向依然具备了中长期的一个向上的一个机会。我觉得锂电的上游的矿到中游的那些材料，我觉得依然确定性比较高。
1: 这是给出的一个结论。那刘老师，刚才有人问券商，因为昨天在盘中啊，昨天上午券商动了，之后市场出现下跌，就有人说，一方面呢是希望券商举起旗手，能让我们看到市场非常的好，但是一方面呢，昨天这个行情让大家有点担心啊，当下如何评价券商？
3: 我希望它不要动。为啥？我们现在的流动性虽然是比较宽裕的，但是市场的流动性它毕竟还是有限的，所以更希望就是它在既有的方向和新的方向的挖掘上面可能要更好一些。你动在券商里面钱都吸住了，那怎么弄啊？而且这一块的话是后周期品种，所以现在还是最好少动为好。
1: 好的，那非常感谢我们今天的三位嘉宾刘江笑、杨如意还有沈纯给我们做了市场的分析。从昨天的下杀到今天回拉，那下周整个市场观察点也非常的多，我们也会在下周和大家继续来跟踪市场。我们下周再见。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2: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庆行上海市分行沪资宝提醒您收看市场零距离。
1: 锐意进取，追求卓越，九个月十四场沙龙，200位顶级嘉宾，5000万人次触达，张江论剑科创沙龙，以一场场思想碰撞，书写着科创驱动发展的时代答卷。
2: 我们现在一些新药已经在海外获批了，就是我们张江生产，那也说明我们的药现在开始走出国门了。中国已经迈入了全球创新药首发的第一梯队。
3: 脑机接口是迈向通用人工智能的必经之路，有可能成为下一代人机交换的界面，甚至取代手机，可以和任何的物理世界、数字世界无缝的连接。
4: 在浦东校区有一个医谷，同时呢，我们也有一个科创项目的孵化平台，我们欢迎企业到交大学院来做研发，我们来提供场所、提供条件、提供基础设施。
1: 汇聚张江论剑之道，是技术路线的交锋，是创新范式的碰撞，更是战略棋局的远见。
5: 从简单的感知转化成认知，认知呢投射到世界模型里面，让机器人更好地理解世界，在模拟世界中做出决策。
6: 我们本来想来盖房子来做消费设施，但是后来发现砖块没有，我们就要从烧砖开始。
7: 在浦东，跨国公司的本土化创新之路是一条从输入到共创的路径，我们不再简单地定位为技术的输入者，而是找准中国的节奏，全力融入本土的创新生态。
1: 深耕蓄力，步履坚实，从何以张江的初心之问出发，中国智慧在这里定义前沿科技。
8: 我们的研究所是一个高度国际化的研究所，15年时间就研究这一个问题，宇宙里面这个物质是从哪来的。
9: 因为有了一个上海光源，很多的实验就不用跑到国外去做了。
10: 上海科技大学总共有超过2000项的专利，我们的 PCT 国际专利的比例要占到30%，总共的专利的这样一个转化率大概现在目前是超过20%。
1: 务实笃行，硕果盈之，以攻坚破局的奋进之志为基，新质生产力在这里重塑产业生态。
11: 就一款新药上市，你需要12到15年的时间，需要花费20亿美金以上的研发投入。利用我们的算法，减少了我们很多的试错成本。
12: 我们希望能一起来加速这个平台的应用，最后实现人形机器人的规模化落地。
13: 独行者也许快，但是众行者才能够走得更加的长远。我们的梦想呢，就是和我们的战略合作伙伴一起来实现科技自立自强的中国梦。
14: 做了35年的美，我是一直在做美梦，来为实现中国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添砖加瓦。
1: 奇迹驰骋，一马当先，论据全球智识，剑指前沿科技，张江论剑科创沙龙与您共赴2026时代之约。
15: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今日股市，我是李婷，在上海问候各位。昨天的市场是放量下跌，今天呈现出了缩量反弹的格局，双创指数领涨三市。从整个今天市场的热点板块的表现来讲，又是海外链更强，当然是因为海外链方面有了一些新的边际的变化，市场的资金呢也从光芯片这些跳脱到了像 PCB 的整个产业链。今天的 PCB 的整个产业链可以说是个集体的爆发，不管是设备还是材料还是板子啊，基本上都是大涨甚至涨。